0: 在第聂伯河上，乌军无人艇组成编队亮相，包括自杀式无人艇、侦察型无人艇以及配备防空导弹的新型武装无人艇。另据乌媒报道，乌克兰国防部日前宣布，乌军目前已在战场上正式部署了超过70款集成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军事系统，全面提升无人平台的自主导航、目标精准识别以及作战决策效率。俄罗斯国防部8月23号晚发布通报说，莫斯科时间当天8时至20时，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拦截并击落26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附近仓库被无人机点燃，损失严重。近来，乌克兰加强了对俄罗斯各地物流枢纽和仓库的袭击。俄罗斯总统普京8月22号在一段视频采访中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天里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民用和物流设施发动攻击，这是乌方及其背后西方支持者的又一场冒险，目标是让俄方遭遇战略性失败。普京说，俄军不仅继续在各个方向发动进攻，而且还加强攻势，有信心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英国媒体近日报道称，过去6个月里，2家英国公司制造的无人机被供应给了乌克兰，用于打击俄罗斯境内炼油厂等工业和军事目标。对此，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方面8月17号警告称，相关报道证实了英国正在蓄意升级俄乌冲突，英国将为支持乌克兰的行为承担责任。英国对俄乌冲突的介入越深，对乌克兰的支持越大，代价就越高。俄罗斯方面此前曾多次表示，西方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使北约国家直接卷入了冲突。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板块——武士深谈。
1: 本期为您邀请的嘉宾有国际问题专家吴大辉、智能无人机专家董希望、国际问题专家魏东旭。
0: 首先欢迎几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过去人们谈到空战，想到的是战斗机、飞行员和导弹，但今天同一片天空里，越来越多没有飞行员的飞行器进入战场，空战的规则也开始发生变化。那么今天的空战还是我们熟悉的那场空战吗？这个变化又是怎样一步步发生的呢？
2: 无人装备投入战场，其实它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849年，当时的奥地利军队围困水城威尼斯，久攻不下，最后想到了用热气球搭载炸弹啊，对城市目标进行轰炸，但是精确度极差，而且呢不能定点定位。后来出现了一个无人靶机的概念啊，英国人做出了蜂王无人靶机，它更像风筝跟现在无人机的结合。到了1944年，德国推出了 V1 飞弹啊，后来到了60年代，美军开始大规模投入侦察火风无人机，再到后来才有了察打一体的无人机啊，再到今天 AI 的大量使用， AI 的加持赋能，让无人机的发展路数越来越宽，在军事上使用也越来越多。
1: 人类实现动力飞行不过100余年，而无人驾驶的构想却几乎与航空时代同步诞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已经开始尝试利用陀螺仪，让飞机在没有飞行员持续操纵的情况下完成飞行。但是这些早期尝试终究只是停留在试验阶段，并没有真正投入实战发挥作用。直到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 V1 飞弹登上战场，它制导方式原始，命中精度有限，但数量庞大，不分昼夜来袭，给英国带来巨大伤亡与心理恐慌。天空之上的攻击和防守，第一次遭遇了一道全新的难题。
3: 当时呢，针对 V1 飞弹进行拦截，英国方面主要是采取3种作战模式。首先呢，是由英国皇家空

0: 空军的飞行员使用战斗机针对它进行直接的空中的拦阻。此外呢，当时英军的防空火力也进行了升级，配备有雷达之后可以有效地进行预警，然后呢再使用高炮拦截。那第三种手段呢，就是布放有大量的气球针对V1飞弹进行阻挡。
1: 那应该说呢，V1飞弹本身并不算非常的先进，但是却让英国

0: 战斗机能拦截无疑，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需要飞行员冒着极大的生命风险。如果每一次防御都用最昂贵的手段，长期下来，这种成本就会变得不可承受。这就是英国人必须采用分层防御拦截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没有好的、有效的拦截的手段，而是只有这种分层防御拦截的体系才是能够有效拦截的，并且是可以长期使用的手段。
1: V1 飞弹揭开了无人飞行器用于大规模实战杀伤的序幕，它精度有限，却给英国本土带来巨大压力。而这场对抗也抛出了一道绕不开的战场命题：如何用合理成本对抗相对廉价的空中威胁？
2: 无人飞行器发展的早期，人们探索过多种用途，其中一个重要方向就是让没有飞行员的飞行器携带炸药飞向目标。而到了1982年的贝卡谷地之战，无人机开始更加深度地进入体系作战。耐人寻味的是，无人机一炮都没有开，却打开了对方的大门，这是怎么回事呢？
3: 在贝卡谷地之战的过程当中，以色列呢使用了大量的诱饵无人机，这些无人机在雷达屏幕上和战斗机的反射信号非常的相似，所以呢，叙利亚的防空作战部队以为是抓到了以色列空军战斗机的机群，雷达系统全方位的搜索，防空导弹纷纷发射升空，看起来叙利亚的防空作战部队是击落了大量的以色列的战斗机，没想到其实都是假目标，都是诱饵，通过无人机诱导叙利亚防空作战部队雷达开机，以色列了解到了相关防空火力的具体的部署位置，包括阵地的布防情况，而且呢也消耗了叙利亚非常宝贵的防空导弹，与此同时呢，让己方更为先进的战斗机能够更好地去发挥它的空战效能，去夺取制空权，掩护地面装甲作战部队的行动。
1: 1982年的贝卡谷地之战，无人机没有打出一发炮弹，却完成了至关重要的破局。它不再仅仅是单机侦察，而是嵌入整套空战体系，充当欺骗对手的棋子。但此时的无人机依旧只是配角，真正的致命一击仍然交由有人战机来完成。
2: 到这一阶段，无人机已经能够承担侦察、诱饵等任务，减少飞行员直接进入高风险空域，但它更多还是整个作战体系中的辅助力量。随着通信、导航、传感器和精确制导技术不断成熟，无人机开始迎来另一次重要转变，把看和打进一步结合起来。
0: 2001年，在阿富汗战争中，武装型捕食者无人机首次在实战中发射导弹，但是这个时期无人机还属于大国专属。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20年，阿塞拜疆以土耳其的 TB2 察打一体无人机和以色列的哈洛普自杀式无人机为空中打击主体，对亚美尼亚的地面坦克装甲车辆、火炮阵地和防空导弹系统进行了规模化的打击。纳卡冲突成为察打一体无人机包括低成本自杀式无人机实战应用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纳卡是分水岭，但是不是终点。据报道，相比于传统的有人战斗机， TB2 等察打一体无人机的成本大幅度的降低了，但是仍然是昂贵的军品，还需要体系化的支撑。
1: 2020年的纳卡冲突成为一道重要分水岭，察打一体无人机不再是大国专属，中等国家也拥有了空中打击手段，战争的天平开始向低成本空中平台倾斜。但是想要用好这类装备，整套体系的门槛依旧居高不下。
2: 从早期并不成熟的试验装备发展到执行侦察任务，再到察打一体平台，作用持续增强，但空中作战的门槛依然很高。而从2022年俄乌冲突开始，另一类装备又进一步显著降低了低空作战的参与门槛，通过快速改装就能进入战场。
4: 我们说无人机一般分三类，第一类很少国家能够达到这个门槛，就是战略级的无人机。第二类呢是战役战术级的无人机。 第三类

0: 可以称作飞行的手榴弹。在俄乌战场上，双方使用更多的是飞行的手榴弹 FPV 无人机。这款无人机虽然非常简单，但是它起的作用非常大啊、就是这一款无人机。这款无人机是2023年8月我从马林卡方向带回来的一款 FPV 无人机。在前方乌军每个士兵啊都配备这一款无人机。这款无人机加装实时摄像头，也就是说啊，无人机在前方看到的场景啊，也就是后方飞手看到的场景，无人机告诉你攻击，进行俯冲，进行轰炸，自毁啊。如果说你延迟了，不是实时摄像头，可能战机稍纵即逝。这个挂钩呢，就是挂载黑索金炸药，或者是手雷，或者是小型的炮弹的，它非常简洁。至于挂什么弹，是根据它的起飞重量来决定的，没有统一制式的弹药。这个弹药也是多种多样的，有时候你可以使用破片杀伤，有时候你可以使用黑索金炸药。另外呢，这款无人机是自石英多通道天线的无人机。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它的自石英天线是回传数据啊，回传视频的，如果要受到俄军电子干扰的情况之下，就不能回传，你就看不到这个目标了。所以他研发了一种叫自石英天线，你干扰了 A 通道，迅速的跳到 B 通道，从 B 通道跳到 C 通道，跳到 D 通道，它是四通道的这一款无人机。现在更多的一款小小的 FPV 它已经有72通道了，就是说一旦受到电子干扰的时候，在72个通道之间无序的进行跳动，所以你靠干扰通道你就很难做到。其实 FPV 无人机大量的来自于民间的取材，可以说它是全球采购，在乌克兰全民动员进行组装无人机，在厨房、在客厅、在车库进行组装，每个月来各家来收这个无人机，靠这种全民组装保证了前线无人机大规模的使用。而且呢，像这一款民间组装的无人机，它的效能并不简单，在你抵达前线的这个过程，从二道阵地到一道阵地往前推进的过程当中，大量被 FPV 无人机击杀。比如说同样一款 FPV 无人机，它能够实时喊话，能够抓俘虏俄军的几个士兵，被这个 FPV 无人机盯上了，它挂载着炮弹，告诉这些俄军士兵赶紧投降，向乌军方向行走800米，进入我方阵地，放下武器，无人机前方引导，居然能俘虏了3名俄军士兵。虽然取材于民间，但是在战场的实战价值非常非常的大。在战场上，乌军有一款无人机拦截器，也叫拦截型无人机 P1上， 这款它就是 3D 打印的，民间的 3D 打印装备正常打印出来的这款无人机，它像一个二踢脚一样，通过动能杀伤。这款无人机拦截器可以将天竺葵二直接靠动能碰撞，直接在空中将其击毁。最早是一家初创企业啊，它发明的这款 3D 打印方式，在整个的无人机生产商当中，他们都是民用的小型的初创企业，人数很少，工厂规模也很小，所以这种分散的生产方式反而带来了好处，它去集中化，去中央化，俄军没法大规模的一次性摧毁无人机的工厂，因为它分散在150万个家庭当中。
1: 民用供应链深度介入战场，大幅拉低了无人装备的参战门槛，重塑了空战的成本逻辑。当大量低成本无人装备投入交战，成本与数量的较量成为现代空战全新的博弈维度。
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数百架无人机集群来袭，战场纵深遭遇渗透突击，一场颠覆传统的空战变局中，昂贵防空体系为何受困于低成本无人机攻势？这是无人装备跨越百年的进化，也是交战逻辑的全新改写。从早期试验飞行器到飞行手榴弹，攻防迭代周期缩短，天空之上无人装备又会给现代战场带来哪些现实挑战？讲武堂系列节目《无人争锋》，重塑现代战场格局，第一集《长空之变》。
1: 民用技术的普及确实降低了小型无人机进入战场的门槛。接下来我们就把目光投向当下，从俄乌、美以伊两场冲突当中，看看无人装备进入高强度对抗之后，又催生出了哪些新的攻防方式。
2: 随着冲突的持续，俄军的这样的一个无人机的作战能力也是越来越强。可以说呢，现在俄罗斯的军工体系啊，已经可以大量的生产一线作战部队所使用的侦察无人机、投弹无人机和 FPV 无人机。很多新组建的兵工厂可以大批量的生产天竺葵系列的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所以现在俄军使用无人机也可以做到量大管饱，尤其是天竺葵系列的无人机，很大程度上呢，针对乌克兰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构成了很大的压力。那么有一些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为了强化自身的突防能力，俄方呢还配备了很多的这种半飞的诱饵无人机。这个诱饵无人机的价格低到令人难以想象，因为它的机体结构竟然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看到的这种泡沫材料，非常的轻便。当诱饵无人机和天竺葵无人机构建起无人机的混合打击机群的时候呢，乌克兰方面所发射的很昂贵的防空导弹优先攻击的其实是这种飞行的泡沫。现在来看呢，乌克兰的防空反导体系是压力山大。
1: 那么面对几百架无人机飞过来，明明这个防空系统已经很先进了，但是还是会漏过去，到底是这个防空导弹不够呢，还是说雷达看不过来呢？
3: 可以用一个比喻来理解，防空系统就像高速公路上的收费站，平时有30个窗口，车流量不大，工作人员都上岗的情况下可以有效的应对，但是像我们赶到节假日，同一时间有成百甚至上千辆的车辆同时涌向收费站，即使所有的窗口全部打开，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上岗，大家工作效率都非常高，依然处理不过来同时涌上来的这么多的车辆，就会造成拥堵，甚至会瘫痪交通。这里的窗口就是火力通道，对于任何一部防空系统，在任何一个时间内它能够有效锁定和拦截的目标数量是有限的，这个是物理的限制。当来袭的目标数量超过了它的极限的时候，就会出现饱和。我们经常讲双拳难敌四手，现在你两只拳头面临的不是四只手，而是40甚至400只手，那么你肯定无法应对这么多的拳头向你打来，所以一定会有拳头落到你的身上。即使是能够拦截90%的目标，只有10%目标能够有效突防过来，那么突防过来的这10%目标也足以完成它的战斗任务。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60%目标是诱饵，但是你并不知道哪60%是诱饵，所以当目标来临的时候，你能做的就是把所有的通道都打开，所有的子弹都上膛。这样的话呢，消耗是根本算不过账的。你打了1000发防空导弹，结果有600发是打在了空壳上，只有400发是有效命中的。但是这400发有效命中的目标的成本，是你用1000发防空导弹换来的。这就是俄军的战法，用数量压垮防御，用诱饵消耗掉防空导弹。
1: 俄方通过大规模使用无人机和诱饵目标，从数量与成本两方面给乌方防空体系带来持续压力，也迫使防守方不断调整防御思路。那么乌克兰要如何扛住这样规模的无人机打击呢？
4: 无人机的防御有两种，一种是野战防空，一种是城市要地防空。所谓的城市要地防空，主要是俄罗斯大型的战役战术级无人机突防几百公里攻击及

0: 军事设施、关键的交通枢纽、物流网络、能源设施等等。最为关键的，对于乌克兰方面，还是首都及要地防空，在这些首都要地设立反导防空阵地，主要应对无人机和导弹的联合突袭。对付无人机，在这种形势之下，你用导弹太贵了，得不偿失，而且对于一架无人机的拦截，可能一枚弹你是不够用的。后来就开始使用无人机拦截器，也叫拦截型的无人机，它要求你的无人机拦截器的飞行速度要能够赶上天竺葵无人机，甚至超过它，所以无人机拦截器它不断的在迭代。野战防空应对的主要是 FPV 无人机、穿越机，他们使用的是火力强、大口径的火炮，改了近炸引信，对无人机集群攻击这个方向形成火力强。另外，我们知道防暴警察用的制炫枪，发射绿色的激光，他把几个制炫枪的激光器合到一起，通过发射这种光束，对于无人机的光电系统进行照射。还有防暴警察用的这个防暴网，像渔网一样割不破，很结实，把这个网扩大，或者一个班的战斗人员每个人员持一个这样的枪啊，看无人机来了对它进行捕获，对付小型无人机是可以的啊。另外，乌克兰方面建立机动火力组，机枪进行连装组合，在一辆皮卡上，一个火力组配备10辆皮卡，在边境建立一个火力墙，通过机动火力组进行拦截，漏过去的之后再通过弹炮中后体进行拦截，进入城市上空之后再用无人机拦截器，如果认为它是攻击首都重要的军政机关，那可能使用昂贵的导弹进行拦截。所以对无人机的杀伤拦截，它也是一个综合的系统，靠一种手段是不行的。到目前为止，双方推陈出新，新的方式、新的战术不断的出炉，这也构成了双方在反无对抗当中一种新的技术竞赛。
1: 围绕无人机的攻防博弈持续升级，各类攻防手段不断迭代演进，而实战之中，一些打破常规的作战行动也正在颠覆传统空战对航程、距离的固有认知。
2: 我们一直在说无人机航程越来越远，但是接下来这个案例特别有意思。2025年6月1号，乌方发动所谓蛛网行动，其中一个遭袭目标是远在西伯利亚的别拉亚空军基地，距离乌克兰超过4000公里。如果只听这个距离，我们第一反应可能是乌克兰已经有无人机能一口气飞4000公里了。可事实恰恰相反，这些 FPV 无人机真正飞行的距离可能只是最后几公里。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无人机没有飞4000公里，它到底是怎么出现在俄罗斯腹地机场旁边的呢？
3: 这个地方恰恰是蛛网行动最值得关注，也是最违反常识的地方。很多人看到新闻之后，第一反应会是觉得从预习地到乌克兰境内4000多公里是无人机直线飞行的距离。从乌克兰披露的信息以及事后俄罗斯公布的情况来看，这些无人机是被秘密送到了俄罗斯的境内，放置在了货车内部，再通过货车把这些无人机送到要打击的空军基地的附近。真正攻击的时候，箱体打开，无人机起飞。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4000多公里不是无人机飞行距离的问题，而是运输和渗透的问题。无人机真正解决的是最后攻击的那几公里。
0: 俄罗斯防范无人机的阵地，第一道阵地拦截战役战术型的无人机是在俄乌边境，第二道阵地是在边境以里150公里，第三道就是再150公里，比如说离莫斯科城外150公里。等无人机到莫斯科上空了，那个时候拦截已经来不及了，它的残骸落地依然会造成杀伤。所以对于这种近距离攻击，3-5公里发起攻击，完全是采用特攻的攻击方式。这样的攻击行动需要策划1年甚至

0: 更长的时间，他们对要攻击的基地进行反复侦查。俄罗斯的战略轰炸机机场往往在地广人稀的地方啊设立，那么在这一地区呢，各个居民点、各个城镇之间，它的物流靠厢式货车连接起来，所以如果你在那里行走，你会发现公路上即使的都是厢式货车，这种打法很难重复。现在你进入莫斯科，进入俄罗斯的城市，只要是厢式货车，原来是检查底部，探测镜伸到车底去检查，现在要检查车厢的顶部，而且对于他们来自于哪里，是否靠近乌克兰边境啊等等，这些要进行详细的核查，跟乌克兰沾一点边的这样的货车都要停靠进行登临检查。所以再发起类似的去年六一大轰炸越来越难，但是可能还会有新的更出其不意的方式，因为打到这个份上，双方张开了所有的汗毛孔，使出了浑身的解数。
1: 从前沿野战到腹地纵深，各类无人进攻手段层出不穷，矛不断演化出新的进攻思路，盾也随之快速补全短板，无人战场的攻防博弈持续升级。
2: 俄乌冲突持续的过程当中，双方都开始大量配备电子干扰设备，针对 FPV 无人机进行干扰。现在呢，俄乌双方的一线作战部队都开始大量的应用光纤制导的 FPV 无人机，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可以在复杂的电子干扰的环境当中，保证它图像能够实时的进行回传，这样的话能够看清楚作战环境，能够看清楚目标，就可以保证精准的命中。那么在双方交火的一些区域，尤其是在一些丛林的区域或者是树林的区域，基本上搞成了潘斯洞，漫天都是各种各样的光纤导线，甚至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呢？双方交火的区域有一些鸟类都开始用光纤的导线开始筑巢了，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数量究竟有多大。那么这种光纤制导的 FPV 无人机最大的优势就是抗干扰能力强，但是呢也有自身的问题和短板。那么无人机在飞行的过程当中，除了携带战斗部之外，还要携带一个个头比较大的这种光纤导线的线轴，也就是线筒。那这样的话呢，它就是增加了重量，飞行的灵活度没有那么强。除此之外呢，这个光纤比较脆弱，在长时间飞行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出现被折断的情况，所以光纤制导 FPV 无人机它一般的有效攻击距离大概就是几公里或者是十几公里左右，飞得太远的话就会出现断线和无法进行遥控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3: 一方推出新手段，另一方迅速反制，攻防迭代的节奏不断加快，持续改变着防御的思路。
0: 无人机的防御最难解决的问题是十公里甚至以远发现的问题。如果说大量的 FPV 无人机来袭，十公里以外你发现不了它，直接就到头顶了。所以俄军发明了一种战壕，叫滚躺式战壕，也叫格拉西莫夫战壕。无人机来太多，打不起我躲得起，我一打滚我就滚到战壕里，无人机你炸完我再出来。他的战壕是这样挖的，在沟里斜着土城两三米以下挖出这样的洞加挡板，无人机来了之后一打滚滚进去之后，一摁挡板下来，来阻挡无人机的这个火力攻击，因为根本来不及射击。我曾经在战场上看到俄军在战场上放了几十条的狗，是识别无人机，因为他们把狗放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当中，用无人机的噪声反复刺激他们，最后把他们放到战线当中去。无人机来了之后，好的狗能18公里能够发现无人机，这样给俄军就有了预警的时间。但是这种方法隔了一个月我再去，很快就被淘汰了。后来发现他们放了很多高空的风筝，很便宜，这个风筝上加导线传感器、微型摄像头，无人机来袭它就能够很快发现啊，给地面啊做好这个应对的准备。但是他们最难防的无人机还是最简单的无人机，比如说乌克兰方面使用的喷火无人机其实很简单，它就是10斤的净水的水桶加到无人机上，它加上这个柴

0: 油、汽油、铝热颗粒，加上炸药之后，到你阵地的上空进行投放。比如说，士兵装备隐秘在丛林当中，把树林烧毁，让人让装备露出来，后续无人机再发起攻击。这一类无人机是让士兵感到最恐惧的。而且呢，你现在所有的战壕虽然已经有加固顶盖，但你有通气孔，它依然可以作为凝固汽油弹来使用啊。所以俄军也在想更多的方法来应对俄军来对付无人机，比如说合同兵两个月进行新兵训练，两个月当中有一个月要学习释放无人机和防反无人机啊。另外呢，就是大量的民间企业你自己买这个反无装备，鼓励民间建立对抗无人机的体系。整个的俄罗斯的防范，因为地面太广了，所以他现在要全民防无反无，就像乌克兰全民造无人机一样，重点就是全民建立防反无人机的系统。
1: 看起来一来一往，真正的变化在节奏。过去一种新技术从设计到研发再到装备，可能需要很多年，有的甚至需要10年到15年。但是这种新的装备一旦列装之后，它的技术优势是一件非常值钱的事情。现在的一些无人技术装备的迭代周期已经缩短至数月级，新的装备的技术优势也大大的缩短了。
2: 那未来是不是比的是谁升级的更快，更新的更快呢？
0: 现在在无人机，尤其是小型无人机的使用上，往往是前方的作战将士他们进行改良。比如我在林带进行作战，我要求我的无人机更小巧，能够在丛林之间进行穿行。每一个方向对于无人机的属性要求都是不一样的。沿海地区、丘陵地带、山地作战，各型无人机的研发往往都是在地部队提出思路、提出方案，由后方进行工业化、进行量产，这个过程非常非常的短。乌克兰的前防长费奥多罗夫，年轻人有创意，他当这个防长的半年期间，他要求所有装备的研发周期最长是4个月。而这种小型的 FPV 无人机、无人艇这类装备的发展，他要求4周的时间必须拿到战场进行验证，它并不是后方工程人员想当然拿出来的一款产品，而是前方根据作战的需要，血与火的代价换来的。所以啊，实战性非常非常的强，这也带来了战场局面的改观。双方攻防往往是乌克兰先拿出一款空中自备武器，俄罗斯对付这款无人机再找到自己的解决盾牌之后呢，乌克兰再升级。所以在攻防之间，双方的进攻技术和防御无人机的技术都在提升，基本处在一个动态的平衡的状态。
3: 无人对抗中没有一劳永逸的矛，也没有万无一失的盾，进攻手段不断推陈出新，对应的反制办法便会快速跟进补齐。战场需求直接倒逼装备迭代，技术更新周期不断压缩，攻防对抗的节奏不断加快。
2: 俄乌战场上围绕光纤制导、电子干扰、低成本拦截形成的这一套攻防来回，让我们看到无人作战的真实样貌。而在2026年的美以伊冲突当中，却走出了不一样的博弈路径。双方在无人装备的使用上具体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4: 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俄乌双方的作战兵力是全方位的使用无人机，从前沿到纵深，无人机所扮演的角色是越来越重，而且呢，会在不同的层面成为火力打击、侦察、压制对方作战兵力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手段。我们再看美以伊冲突的过程当中，其实呢，各方还是以传统的作战力量为主，美国主要是使用空军的作战部队、海上的航母打击群，伊朗虽然也使用了大量的无人机，但是真正对于中东地区美国海外军事基地构成重大威胁的是他手中的弹道导弹，包括呢，以色列也是出动了无人机针对伊朗进行侦察。

0: 进行这种火力袭扰，但是真正发挥作用的还是以色列的空军。所以在美以伊冲突的过程当中，在后续美国和伊朗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传统的先进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还是占主导性的作用，而无人机往往是进行配合和辅助。这就是在两场冲突当中无人机角色和定位的不同之处。
1: 在研发无人机、使用无人机战术改良方面事实上伊朗并不弱于乌克兰，虽然乌克兰的无人机战队规模更大、数量更多，但是伊朗其实才是真正的先行者。我们看到伊朗用无人机发起攻击，美国在应对的过程当中很吃力，在这个过程当中海合会国家向乌克兰求助，乌克兰派了无人机拦截专家队伍，教海合会国家如何使用无人机拦截器。而且美国现在和欧洲国家进行的演习往往邀请乌克兰的军队释放无人机进行对抗，这种经过实战检验的作战经验、战术方法应用到美欧的军队当中，他们也在提高自己的无人机战的攻防的水平。整体上来说，往往军事变革是由大国拉动带动的，但是在无人装备发展问题上，小国、中等国家带动了大国无人装备的改进，以廉价的装备，以数量对抗你质量，你消耗不起，根本无法防范。它给小国以小博大、以弱战强提供了一个契机。但是我们说，无人装备的杀伤，尤其是无人机的杀伤，它是一个累积杀伤，它需要过程。如果一个国家有强大的传统航空工业的基础，跟现代的最高精尖的无人机技术结合，打造有人与无人战机编队，这才是未来各个国家发展的方向。
2: 各类反无人机手段不断推陈出新，也让我们看到一些不变的趋势。既要做到成本适配，同时还要跟上攻防快速迭代的节奏，这已经成为现代军队必须面对的现实。那如果跳出装备本身来看，无人作战带来的最深刻改变究竟体现在哪儿呢？
3: 当地时间2026年5月9日，俄罗斯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在莫斯科红场举行。在徒步方队中，俄军无人系统部队军人首次受阅。在电视直播画面中，俄方还插入了大段天竺葵、闪电、柳叶刀等无人机的作战训练画面，凸显无人机在俄武装力量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1: 俄罗斯组建无人系统作战部队，其中无人机部队的核心叫卢比孔研发实战中心。我们知道古罗马历史上有过一个经典叫越过卢比孔河不能再回头了。公元前49年，凯撒回到罗马，有一个规定，到卢比孔河部队不能带入罗马本土，但是凯撒不听奉劝，带领部队直奔罗马，最后掌权。俄罗斯的卢比孔中心的主任跟我说，我们起名叫卢比孔，也意味着未来无人机的研发我们要牢牢地领先。卢比孔中心这种模式，包括美国、德国、挪威也在研究它的作战方式。
0: 无人机在战场上、在冲突区域内的大量应用，不仅让相关国家的军队增加了一种全新的作战手段，而且呢，在无人机技术的应用方面不断地进行投入，不断地进行技术的发展和迭代。更重要的是，出现了全新的作战体系。无论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都已经组建了无人系统作战部队。所以未来无论是军队建设还是军事技术的发展，都会和无人机密切相关。
4: 无人之翼在天空中的位置变换了好几次，可真正关键的问题是，它不再是一个新的工具，而开始成为一种基础的作战力量。编制变了，更大的问题还在后面，那就是谁来决策。2023年 X-62A 验证机在人工智能操控下完成了空中的格斗，机上安全飞行员全程

0: 未启动接管开关，这说明人工智能已经能够在受控测试环境中自主完成特定的战术决策和空战机动的动作，但距离真实的复杂、开放、高动态的战场环境中完全自主作战仍有很长的距离。围绕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的军控谈判、自主技术标准的制定权、算法透明度的国际规则正在成为新的博弈场。当越来越多的识别与开火交给算法，谁来划定这条线？这成了比装备本身更难的问题。
1: 我认为无人系统作战，尤其是无人机作战，可能会成为大国中等国家的标配，小国呢，更是为自己建立独立的空军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但是无人机并非无所不能，我们看到无人机的使用首先是跟有人装备如何进行无缝对接。现在的世界是万物互联的世界，只有在现有的装备体系基础之上无缝融入无人装备，才能有效地做到有人与无人装备的结合。另外，无人机的发展没有统一的模式，它也要受到一些天气的影响。雨天、雪天、狂风大作的天气情况之下，无人机尤其是小型无人机的使用会受到限制。所以没有一个国家会单纯的依赖无人机来发展自己的空军，它必然是一个不断迭代、技术不断求新探索的一个过程。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无人机、有人机装备协同发展，加上 AI 赋能，建立现代化的有人无人装备结合的空军。
2: 无人装备正在不断改变人类使用天空的方式，低空作战的参与门槛降低了，但现代空战并没有因此变得简单。数量越多，越需要体系支撑，自主程度越高，人与机器之间的决策边界也越需要厘清。无人装备可以替人冒险、替人侦查，甚至承担越来越多的打击任务，但如何使用这些能力，关键决策由谁做出，最终仍然是必须回答的问题。航空依然辽阔，而人与机器共同进入天空、使用天空的方式正在发生新的变化。而说到无人机，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从蜂王、火蜂到今天的蜂群和专门捕蜂的拦截装备，蜂这个意象竟然在无人机发展史上反复出现，这究竟是巧合还是另有来历呢？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三板块五趣互动，有请梁植为我们讲解。
3: 欢迎来到五趣互动，我是梁植。刚才我们了解了长空之上的变革，现在我们抛开复杂的攻防成本，聊一聊一条贯穿百年的趣味线索：人类为什么总是把无人机称作蜂，而为了捕捉无人机又想出了哪些五花八门的奇特办法。首先啊，无人机的英文单词本意呢是蜂群里头追随蜂王的雄蜂，如今却成为了无人机的代名词。这个叫法的由来据说是和英国的一款老靶机渊源很深。上世纪的30年代，英国把无人驾驶靶机命名为蜂王，后来蜜蜂的这个比喻啊就此延续了下来。到了今天，最广为人知的战术叫蜂群，也就是数百架小型无人机集体的扑向目标，如同蜂群出动。人们用蜂来比喻无人机，对付无人机手段同样花样繁多，有的质朴原始，有的充满科技感，还有一些方案非常新奇。1944年 V1 飞弹空袭伦敦，英国人想出了防空气球来拦截的办法，这个是早期的物理拦阻的思路，直到今天这套思路依然没有过时，还得到了升级。有报道说呀，也有利用废旧的渔网搭建简易的防护设施，在道路战壕上方布设网障，无人机飞过呢，它那个螺旋桨就会被缠绕，失去动力，被形象比作蜘蛛结网捕捉飞虫。战场上还出现过无人机互相撞击、空中投网这类原始的硬杀伤手段，甚至有消息显示前线士兵曾使用枪击落来袭的无人机。当然，人类也在不断探索更先进的技术路径。激光武器单次拦截的成本很低，但雨雾烟尘都会削弱激光的作用效果，作战会受到天气的制约。另一类手段

0: 是高功率的微波武器。通俗来说，它并不像微波炉那样加热机体，而是释放强电磁能量，直接烧毁无人机内部的电子芯片。最富想象力的尝试来自荷兰，当地警方曾经开展试验，训练猛禽来抓捕无人机，但这项尝试最终没有落地成为正式的方案。一方面，无人机高速旋转的螺旋桨存在抓伤猛禽的风险；另一方面，野外的环境复杂，动物的行为很难像机器一样精准可控，再加上训练维护的成本，这个思路仅停留在试验阶段，没有大规模的投入使用。从钢索渔网到激光、高功率微波，人类尝试了各种各样的反无人机手段，这些看似差异巨大的办法其实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如何用合适的成本去应对数量越来越多、造价越来越低廉的空中目标。而藏在风这个意象背后的百年故事，也成为我们读懂无人争锋时代一个轻巧的观察窗口。
1: 好的，感谢梁植的讲解，今天的讲武堂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陆地战场暗流涌动，一支新型铁甲尖兵悄然登场，没有呐喊却令战局为之震颤，运送补给，撤离伤员，抵近爆破，直接突击。当低成本、可损耗成为战场新的博弈砝码，面对新的战场难题，陆战又该如何破局？讲武堂下期播出系列节目《无人争锋：重塑现代战场格局》第二集《陆战破局》。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0: 喂，你好，
11: 在这儿。
12: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0: 谢谢啊。
12: 树不躲，
11: 没事，
12: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0: 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金秋品蟹，邂逅羊城，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水了。

0: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几十年军阀混战，我们这次是铁了心要谈出一个和平的结果。
1: 党国问题之根本在于要消灭共产党。
2: 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冲啊！哪怕只剩下一兵一卒，也要让敌人有来无回。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啊！谁都不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请关注大决战。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 2020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 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1: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品质好羊奶，我选畅配优冠体羊奶粉，
2: 卓维基础式远红外治疗仪，
3: 用于缓解非急性期颈腰部的软组织疼痛，关爱健康，值得信赖。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你好，银河。你好，梦想。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广西金嗓子，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2: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3: 金龙鱼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4: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5: 美军打击哈尔科岛附近伊朗原油运输船，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约旦境内美军基地，伊朗称使用导弹打击了美军两艘驱逐舰，但美方予以否认。伊朗高调公布新型卡西姆巴希尔导弹，宣布转向主动威慑。
14: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同时击落MQ-15无人机。 美军启动中东兵力轮换， F-35战机撤离中东。 外媒猜测美伊冲突或将延至2027年。 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6: CCTV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13: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冠月。美伊冲突进入高强度报复循环，美军打击伊朗油轮，伊朗则瞄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同时高调亮出新型导弹，释放强硬的威慑信号。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当地时间9月8号，美军称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摧毁了5艘伊朗原油运输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称，美国将继续打击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的袭击。当地时间8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美军袭击伊朗油轮事件发出紧急警告。伊朗称所有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将成为袭击目标。作为对伊朗油轮遭袭的回应，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美国海军宙斯顿驱逐舰实施了打击，并造成严重破坏。但美国方面否认这一说法，称没有美国海军军舰遭袭。此外，伊朗方面当

0: 天对八艘邮轮以及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的十艘违规船只同样实施了打击。此外，伊朗七号公布一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新型弹道导弹，伊朗称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另据外媒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伊朗称此次行动打击了美军维护和准备机库、战斗机部署区以及 F-35、F-16 和 F-15 战斗机的掩体，造成严重破坏。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欢迎两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呢，请教王先生，我们看到呢，美军是打击了哈尔克岛贾斯克港口附近的伊朗目标，同时摧毁了伊朗的五艘原油运输船。可以说现在美伊油轮战是持续升级。那么您关注到这次美军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方面的目的是什么？
2: 美国的目的显然是加速对伊朗的经济绞杀，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从现在来看的话呢，双方争夺的重点当然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国采取的是三管齐下的战略来对伊朗进行施压。那么首先呢，就是护送油轮要出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一个就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体系只要形成威胁能力，美国就进行打击。那么第三种方法呢，就是对伊朗施加全面的这种经济绞杀。所以美国通过打击这种原油运输船，那么某种程度上加速对伊朗的经济绞杀。由于打船和打这个伊朗的岸上目标相比的话呢，某种程度上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它面临的威胁是最小的，弹药的成本也是非常低的。他现在对这个船这一类的目标进行打击啊，某种程度上就用激光制导炸弹就可以了。而要对岸上的目标进行打击，是防区外的精确弹药，加上还需要有一部分的侵测弹药，那些弹药的成本都是相对来讲比较高的。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船这一类的这个目标跟岸上的目标相比，它最大的差别就是船沉一艘就少一艘，而且短时间内要想把船造出来，在美国的持续封锁和打击之下，基本上是不大可能的。所以某种程度上，打船对于美国来讲是一个付出的成本比较低、风险比较低，同时它的这个收益又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手段。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着眼于长期对伊朗施加经济绞杀，削弱伊朗的现金流，动摇它的经济基础，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美国选择了这样一个这个重点的目标进行打击，显然是经过了精心的盘算的。
1: 那么还有一个时间节点啊，就是在9月上旬，美国和伊朗是互相袭击对方的邮轮，甚至把军舰纳入到打击的范围。那么请教李先生，您关注到为什么在此时美伊双方都升级了对对方的袭击？
3: 那确实呢，我们看到现在美国方面呢，实际上它是否认了这个伊朗对于相关的美军军舰来完全实现了这样的一个打到这样的一个结果，而是呢，只是说伊朗确实向美国的军舰发射了相关的导弹。从伊朗目前的技术能力上来讲，那么想要完全的做到这么精准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差距。那么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实际上在过去的这么长的时间里面，一直采用的是一种非对称的方式来和美国进行这种在军事上的以及在经济上的这样的一个博弈，所以他想把美国拉入到一个持久战里边，通过这样的一个成本差异来获得相关的优势。那么美国现在采用这样的一个打击伊朗油轮的方式，正是为了去改变那么之前美伊之间的这种非对称的模式，也就是现在伊朗同样要为他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付出较为高昂的经济代价，而且这样的损失在短期之内是难以恢复的。那么进而也是给白宫争取更多可见的战果，因为我们知道到了11月份马上就要中期选举，那作为美国来讲的话，它需要一个非常明确的现实成果能够来重新赢回国内的选票，所以这对美国来讲的话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考量。
1: 请教王先生，我们看到呢，伊朗方面日前公布了一款名叫卡西姆巴希尔的这型导弹，而且他们也表示，有了这型导弹，意味着伊朗要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您如何观察这型导弹具有怎样的特点？
2: 这可以认为是伊朗打破美国海上封锁一种非常重要的武器。这型武器呢，之所以能够达到相应的这个效果，跟它的特点是有紧密的关联关系的。它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射程比较远。卡西姆巴希尔这一型反舰弹道导弹射程，按照伊朗方面的公布和西方对它的分析，大约射程是在1200千米，后续能力提升还有可能进

进一步的拓展到大约1800千米，某种程度上就是想让美国的航母战斗群离伊朗的这个海岸区域更远一点，缓解伊朗所面临的这个压力，这是他的第一个方面的这个考虑。

0: 他采取的这种打击方式。当这个弹道导弹飞到这个军舰的上方，在一定的高度上起爆以后，释放出来若干个甚至数十个子弹，用这个子弹覆盖这个军舰，对军舰造成比较大的这种破坏，某种程度上降低对它末端精度的这个要求。所以这是一种另外的这个作战的这个思路。所以这几个方面的特点决定了这个这一型的反舰弹道导弹在某种程度上对美国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威慑力的。但这一型的武器是否真正的去取得了这个战果，这需要来客观的进行判断。必须要看到它的这种对整个的体系的支撑是有一个很高的要求的，它需要有精准的实时的目标指示信息，而这一点呢，这是需要有天基信息系统来进行支撑，而这样的一个这个条件对于伊朗来讲的话目前是不具备的。所以他也告诉我们，这个打击这个海上移动目标难度是非常大的。伊朗在这种情况之下公布这一型武器，还是想做一个这种舆论战，想通过这样一种新武器所具备的特殊能力对美国进行相应的威慑，打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我们同时还关注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是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那么您关注到为什么选择这一美军基地作为打击的目标？
2: 那确实呢，我们看到伊朗呢是这一次打击了约旦的相关的美军基地。首先就是这次对于伊朗相关油轮进行打击的这样的很多战机，那么据报呢就是从约旦的这个基地来去起飞的。所以的话呢，从一种完全对等的方式来去考虑，那么这一次打击约旦的这个基地肯定是以一个首先的考量。那么第二的话呢，就是约旦这个基地它本身距离伊朗的边境大概在1500到18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距离上，那么对于伊朗目前所有的这样的一个中程弹道导弹来讲的话，最主要的这些导弹其实正好是可以覆盖这样的一个航程。这一次呢，据媒体报道说是有20枚伊朗的导弹来去打击了约旦的这样的一个基地，但是约旦方面却动用了几十甚至有报道说上百枚的这样的一个拦截弹，对于它的这种拦截导弹的库存消耗，实际上是这一次伊朗相关军事行动中最重要的一个意义。伊朗的这样的一种方式的确能够有效地去限制美军在本地区作战的相关的能力，所以对于伊朗来讲，它是各方面综合考量最终采取了这样的一个行动。
1: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同时还击落一架美军无人机。我们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9月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下装备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据悉，该装备为美国大型自主水下潜航器，可在水下持续运行最长10天，最大潜深可达6000米。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8号回应称，这艘美军无人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且至少在被捕获前一天就已发生故障。另据伊朗媒体8号消息，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追踪并击落了一架美军 MQ-1 捕食者无人机。报道称，这架无人机正试图潜入阿巴斯港上空，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监视。据悉，该系列无人机在本轮冲突中已至少折损3架。然而，根据《华盛顿邮报》等媒体的数据综合盘点，自美伊冲突全面爆发以来，美军折损的各类无人机数量惊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号宣称，击落了冲突以来的第50架 MQ-9。美军 RQ-4 全球鹰系列也曾被伊朗的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击落，单机损失破1亿美元。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请教王先生，伊朗方面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入口处捕获了一艘美军的智能无人潜航器，那么您关注到这艘美军的智能无人潜航器可能是在执行什么样的任务？
0: 这种智能无人潜航器就是美国的一个非传统的防务承包商叫安杜里尔公司，它研制的一型这种智能的无人潜航器叫做深潜 LD， 这也是美国新型的这种新智无人战力在战争中间进行使用的一型这个重要的装备。那么这一次被伊朗捕获，在某种程度上，这个美国的新智战力的这个神话实际上被打破了。那么这一型的这个装备啊，第一个特点呢就是模块化，如果加在不同的这个模块，它就可以执行不同的任务。所以它可以执行的任务大致包括可以进行侦察情报，可以进行水文探测，可以进行这个扫排雷，以及

0: 可以加载武器之后进行精确的打击，第二个就是它的潜深深度达到6000米，因此可以在广阔的海域执行不同的这个任务，第三一个这个它突出特点就是长续航，它可以在10天的这个时间里面能够持续的在海域执行相应的这个任务，最后一个特点呢就是便携式，那么它投放方式实际上是比较多样化的，而且整个的体积不是特别大。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美国当然是想利用无人系统在跟伊朗进行博弈的时候，针对狭窄的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空中有无人机、水面有无人艇、水下有无人潜航器，这样利用无人系统与伊朗展开长时间的这样的这个博弈。现在这样一型关键的这个装备被伊朗这个捕获了，首先一点呢，伊朗获得了这种无人潜航器上面的有关的存储的日志，通过日志的破解，他至少可以知道美国的无人潜航器到底是从什么地方、什么时间进行投放的，它的活动的轨迹大致是一个什么样的轨迹，就是掌握它作战行动的一些这个规律。那么掌握这些规律以后，伊朗的反制显然它就是有针对性，所以这个日志对于这个伊朗来了解美国无人系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活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数据。第二，它的这种分布式无人系统的网络的这种体系结构就可以了解得比较清楚。第三一个呢，它可以掌握大深潜无人潜航器的关键的技术结构，对伊朗自己发展未来的这种无人艇和无人潜航器都可以提供比较有效的这个支撑。现在这一艘这个无人潜航器的这个捕获，对于美国来讲它说是这个故障，但是外界特别是西方的情报判断很有可能就是伊朗黑客的侵入的方式操控这一艘这个无人潜航器，可能在某些水域搁浅的这个形式让伊朗最终把它进行捕获。西方通过情报界判断有这样一种这个可能性。那么如果说伊朗确实具备了相应的能力的话，我认为对美国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周围活动的不管是水面的无人艇还是水下的这个无人潜航器的活动都可以构成一个强有力的这个威慑。我们从这件事情中间可以看到，在无形的网络这个领域，美国和伊朗也展开了激烈的博弈。
1: 美国持续的派无人机、无人潜航器前往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还是遭到伊朗方面的强力反制。那么有这么多的无人装备持续出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这说明着什么呢？
2: 那其实呢，我们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军事对抗，其实在近段时间以来是似乎让位于了经济绞杀。但是的话呢，有一点非常确认的就是，美国和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在军事上的博弈，它肯定会陷入到一种长期化的阶段。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那这种无人的作战系统就会显示出它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所以无人作战系统在当前美国和伊朗的这样的一个长期军事博弈过程当中，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兜底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目前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这种无人机来出现在了这样的一个地区。那同时其实我们也看到，目前在无人系统的这样的一个领域里边，实际上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武器的代际差并没有像传统的这种武器这么的明显。那么现在伊朗已经展现出了对于这样的一个在有限区域内去对抗美军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相对超过美国意料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么肯定也会打破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对比。现在整个的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一种实质性瘫痪的状态，那么美国一直他所希望的是先扫雷，那么扫雷完了之后再设定他所划定的航道让这个油轮通过，但是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就已经印证出来，实际上美方对于相关水域的这种控制是比较有限的。那么后续如果美国再去推进一系列他现在既有的这种策略，它的可信度可能就会被进一步的打折扣。那么美国对于国际市场的这样的一种干预能力也好，影响能力也好，都可能会因此而受到下降。
1: 接下来请教王先生，我们关注到美军的 MQ-1 捕食者无人机在试图潜入阿巴斯港上空时被伊朗方面击落，那么您觉得伊朗的防空体系是如何应对来自于美国的无人机呢？
0: 其实美国空军的 MQ-1 捕食者无人机在2018年就已经退役掉了，那么为什么此时它的这个 MQ-1 无人机在战场上又出现被击落的这种情况呢？从这个事件中间可以看到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

0: 就是它击落的应该不是原来的 MQ-1B 这样的这个无人机，很有可能还是这个 MQ-1C， 就是美国陆军现在所使用的灰鹰无人机，这是一方面的这个可能。另外一方面就是很有可能就是在 MQ-9 无人机啊，死神无人机的损失量比较大的情况之下，美国空军紧急的把它原来封存的 MQ-1 的普适者无人机重新进行启用。不管从哪个角度上来看的话，美国现在无人机的损失比较大，这一点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2025年12月份美国空军公布的数据来看的话，它的这种死神无人机的数量大约有185架，到2026年5月和6月份的时候，当时已经减到了130多架，损失了至少50架 MQ9。 美伊战事过程中间，包括美国空军在对也门胡塞武装打击过程中间，这个MQ-9 这个无人机啊，损失量是实际上是比较大的。这一次又出现了 MQ-1 被这个击落的这种情况，这就表明这一型的高空长航时或者说中空长航时的这个无人机，它是一个在中低威胁环境下执行察打一体任务的无人平台，所以在这种强对抗的环境之下，生存力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所以现在美国空军在进一步的这个考虑，它可能还是需要这样的无人机，但是呢，它要确定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后续发展的像类似于像死神这样的这个无人机，它要降低成本。
1: 在中东局势紧张之际，美军开启兵力轮换调整，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2: 据美媒报道，9月4号，此前部署中东半年多的美军多架 F-35 战机降落在英国拉肯西斯基地，经休整后，这批战机将返回美国本土。同一天，来自美国本土的12架美军 F-16 战机从中转地葡萄牙亚速尔群岛上的拉日什基地起飞，前往中东。美媒称，美军此次对已经长期部署的部队进行轮换，以维持中东前沿的军事存在。随着冲突延宕，五角大楼设定的部署时间表也在持续拉长。根据《华尔街日报》获得的一封美军方高层致军人家属的信件显示，五角大楼可能会将陆军第82空降师部分兵力在中东留驻至明年。负责拦截伊朗导弹和无人机任务的美陆军防空部队，标准部署周期已从9个月延长到了12个月。而一些原本计划部署在欧洲及太平洋，后来调往中东地区的部队，实际上已连续部署超过1年。这一迹象表明，美伊冲突可能会一直持续到明年。《华尔街日报》提到，五角大楼全面投入军事力量之际，特朗普对下一步行动却释放出模棱两可的信号。当地时间9月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请教王先生，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美军近日对中东的兵力进行了调整，包括像对 F-35 战机、F-16 战机也是进行了轮换，对此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0: 美国和伊朗之间就进行这个博弈啊，可以看到有长期化的趋势。人们普遍认为，包括美国的政治决策层也释放了相应的信号，可能这场战事还要持续到11月份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因此呢，这种冲突的长期化就决定了美国在中东地区进行前沿部署的兵力啊，可能会要做适当的调整。这12架 F-16C 呢，是替换此前已经在中东地区执行相应任务的 F-16C 飞机，而 F-35 的这个替换，后续仍然要由 F-35 飞机来进行这个承担。这次轮换，其实我感觉到可能有2个点是值得关注的。第一个点就是它的远程转场的这种机动方式，第二个就是为什么美国要在中东地区的前沿仍然保持一定数量的 F-16C 这种这个非隐身的战斗机，所以执行压制防空和无人机以及巡航导弹的防御任务。它的机动航线跟此前跨洋机动的航线是不一样的，原来的跨洋机动是从美国本土起来以后，通过加油机的保障在英国做中转，然后从英国飞越英吉利海峡进入法国，穿越法国领空进入到地中海或者说意大利的相应的这个区域，然后向中东地区进行机动。但这一次美国没有用这样的机动方式，选择在拉日什空军基地进行落地，落地之后休整了若干天，然后在加油机的保障之下通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到地中海区域，由苏达湾空军基地上起来的空中加油机接替对这12架飞机进行保障，然后飞到中东地区的基地进行着陆。 这个过程说明了什么问题啊？美国在刻意的绕开欧洲的基地保障。

0: 原因就在于美国近期跟欧洲国家政治上闹得有点不可开交，美国用这样一种特殊的机动方式向欧洲发出了一个这种带有某种施压的这种信号，也就是欧洲当不支持或者说不保障美国的这种在中东地区展开军事行动的时候，对美国来讲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1: 除了我们刚才所聊到的战机轮换部署之外啊，同时还观察到美军舰的舰员、防空部队以及空降兵等兵力被要求在中东部署的时间比预期是更长的。而且呢，美媒方面认为美伊冲突可能会要持续到明年，对此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2: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因为从目前来讲的话，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在军事层面，实际上美伊的这一场博弈可能在短期之内都很难来取得一个最终的结果。即便说那么美国和伊朗重新回归到谈判桌上来，那么就目前来讲的话，其实双方并没有任何的共识基础，也难以来在政治上达成一种新的妥协。那么再看军事上，像您刚才所提到的，现在已经爆出五角大楼对于相关人员以及军事装备的这样的一个部署是延长到了明年的时间，那么实际上都是给五角大楼提出了非常严峻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也就是美国在中东的这种长期的高强度的这种大范围作战是否是可持续，我们看到白宫已经是给出了答案，也就是美方认为这种对于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军事打击其实可能很难取得美国所预期的一个结果。所以的话，我们看到现在美国是把重点放在了经济绞杀上，但是对于美国来讲的话，经济绞杀它的起效速度太慢，效率不高，而美国现在又面临着国内的非常强的政治压力，所以它必须要采取一种经济和军事彼此结合的方式。但是就目前来讲，我们看到伊朗在对于美国的这种抵抗的过程当中还是展现出了比较强的韧性。那么不管是在任何一个领域，美国和伊朗想要在短期之内达成某种妥协，或者说是按照美国所想的，希望能够通过这种以压促谈、以压促降的方式来形成自己的这样一个战略的胜利，可能确实是比较困难。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

0: 和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畅销29载。
2: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3: 当前中东局势再次走到关键路口，冲突循环的旧剧本不应反复上演，稳定繁荣的新篇章应当尽早翻开。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乌军宣称用海王星导弹袭击俄海军护卫舰，乌远程无人机深入俄北极腹地打击能源设施，俄军发动导弹无人机集群打击，袭击乌多处军工企业、物流设施和港口，俄天竺葵无人机加装电子战模块，乌方升级无人机探测器，俄多款全新空射精确武器亮相埃及航展。泽连斯基松口愿意在能源设施打击与粮食出口问题上寻求同俄罗斯达成妥协，俄方回应期待恢复俄美乌三方谈判。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喂，你好，
5: 在这儿。
4: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5: 谢谢啊。
4: 树不躲，
5: 没事，
4: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它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6: 乡村美如画，奋斗换新天。
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重温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欢迎收看第二战场。这里是黑山阻击战纪念馆。1948年10月，东北野战军第十纵队等部依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的采取诱敌深入打大歼灭战的作战方针，在这里与国民党军西进兵团展开了一场英勇顽强的阵地阻击战。让我们跟随影视剧一起回到1948年的辽西战场。

1948年10月14日上午11时，我东北野战军集中主力16个师，在炮兵火力支援下，向锦州城发起总攻。经过31小时的激烈战斗，15日18时，锦州攻坚战胜利结束，

0: 锦州解放，让原计划驰援锦州的廖耀湘西进兵团滞留在张武新立屯附近，不知何去何从。
1: 老罗，大龙，
2: 好。
1: 我想好了，东野主力还是暂时不打京沪，要坚持在辽西平原上打大金面战。不过，我不想独断专行，
3: 你们两个把你们的想法说出来，我们两个方案利弊都摆在桌面上，看看到底哪个方案更好，好吧？
4: 林总，我跟罗政委这次坚决支持你的方案。
1: 啊？
2: 辽西河流纵横，廖兵团的机械化很难展开，战场呢可以选在新立屯、黑山、沟帮子一带，
4: 把营口这条路给他堵上，
5: 断了他的后路，让他们只能在辽西腹地跟我们接战。
6: 请几位过来，是想就东北与华北的战局联动做一个探讨。
7: 这个方案是总统亲自拟定的，我只是代为宣讲。
8: 廖耀湘必须西进，因为辽西共军在锦州一域中已经伤亡巨大，根本就没有时间休整补充。如果廖耀湘能够在最短时间内与重新集结的葫芦岛侯进入兵团夹击锦州，则我军还有翻盘的可能。
9: 建楚啊，他认为就目前的态势，他的上上之策就是把他的主力兵团通过海路撤到华北去保存实力，
10: 而我个人认为西进兵团啊，唯一的出路就是东撤沈阳。
6: 你想的希望就是萎缩不战？
10: 总统，不叫萎缩，应该叫主动战略转移，比较合适啊。
6: 战局已经至此了，我们还怎么战略转移呀？
11: 我觉着应该是东西并进，寻找机会
6: 和共军的主力决一死战，这才是东北的希望嘛。
10: 总统，我们都应该理智一点，是吧？
9: 锦州一战我军占据优势，可还是败了。那么事到如今，我们凭什么和共军决一死战？
6: 锦州丢了就是因为有人贪生怕死，东北的大局才会如此。所以现在更加应该鼓舞人心嘛，廖耀湘不能退，绝不可以退。
12: 现在的战略应该是全力歼灭由新立屯向东野前进之敌，缠住廖耀湘，让他走不脱。在歼灭沈阳之敌之前，锦西葫芦岛暂时不打，应由攻击目标改为前置目标。
13: 要是廖耀湘兵团继续前进，那就放他再近一点，然后全力攻击。如果他们撤向营口，那就要立刻包围，予以各个击破。一句话，以全歼廖耀湘兵团为目的。

0: 我们都知道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当时是要驰援在锦州的国民党守军的，那为什么他始终没有到锦州呢？
1: 国民党军西进兵团从沈阳出来之后呢，没有直接南下增援锦州，而是直接奔到了张武地区。张武是东北野战军南下北宁县后方运输补给线，一旦被切断，对

0: 我军的后方补给呢，造成非常大的困难。但是在张武地区，国民党军廖湘兵团受到了我军的5、60纵队运动防御，以炮火吸引国民党军新兵团，在张武地区窃打窃走、窃战窃退，把他们呢向西面来进行吸引和偏移，这样就大大迟缓了他们增援锦州的一个脚步。于是杜聿明建议说，不如新兵团进驻到黑山和大湖山地区，这个地区交通非常的便利，也是他南下锦州、回缩沈阳、东退营口的一个必经之路。在这样决策之下呢，新兵团才缓缓行至到了黑山和大湖山地区。
1: 当时东北的战局是瞬息万变的，那面对这种局面，我军做出了什么样的战略部署呢？
0: 1948年10月19号和20号两天，中央军委为东北野战军前沿指挥机关发出的电报已经非常明确地指出，要求东北野战军的主力部队要歼灭廖湘兵团。那么选择在何处歼灭就成了战局中的关键。东北野战军呢，命令第10纵队和1纵队3师在黑山和大虎山地区展开了非常有力的阻击战斗，使东北野战军在锦州方向主力能够回师辽西，争取了非常宝贵的时间。
2: 1948年10月21日，第10纵队临危受命，赶赴黑山、大虎山构筑工事，顽强死守，以求突住敌人，待主力到达后歼灭该敌。
3: 一定要向西，
4: 配合东进部队把锦州夺回来。
5: 我们听从中央的命令，立刻向林彪发起进攻。
4: 你是党国在东北最后的希望，建初啊，拜托了。
5: 是。
2: 10月23日上午9时，敌人向我尖山子、胡家窝棚警戒阵地分头发起进攻，由此拉开了黑山阻击战的序幕。第10纵队第28师和内蒙古骑兵第1师多次打退国民党军的冲击。特别是担任尖山子警戒任务的第28师第82团，连续打退了敌军第91师的5次集团冲击，为纵队主力赢得了一天的战前准备时间。
1: 那当时在黑山、大虎山一线做防御阵地来阻击敌人的话，我们面临什么样的困难吗？
0: 兵力对比相差的非常悬殊，负责守卫黑山和大虎山的东北野战军的第10纵队还有1纵队3师，就是4万人左右。这个新兵团有5个军，其中还包括蒋介石手下的5大王牌当中的2大王牌，分别是新一军和新6军，作战经验非常的丰富。另外一方面就是敌我双方的武器装备相差的很悬殊，东北野战军那个时候参战的几乎都是我们的新兵，拿过来都是缴获国民党军的武器，而国民党主力部队全部是美军装备的机械化部队，那重炮啊，还有这些的山炮、榴弹炮等等，可以说是数倍于我军的这样实力。还有就是时间紧、任务急。我现在手里拿到的，这是在1948年10月19号的时候，中央军委给东北野战军前线指挥机关发的这样一封电报。在电报当中呢，就对东北野战军各个纵队进行的任务的部署。那么这封电报呢，转给到东北野战军的第10纵队，就已经到了10月21号。那么到23号的时候，第10纵队已经投入到战斗当中。
2: 24日这一天，战斗最为残酷的是黑山城东高地。

0: 担任该地域防御任务的第28师，坚守101、92、90、石头山等高地。他们顽强抗击西进兵团一次又一次的猛烈攻击，攻势毁而复修，阵地失而复得。
1: 当年咱们东北野战军战时用的战壕，这保留下来有多少米啊？
2: 在这个高地上，一共是758米，交通沟是182米，一共有24个掩体。
1: 刚才您提到这个有战壕，有沟，
2: 对，
1: 那这个壕和沟是怎么来区分的呢？
2: 南北为壕啊，东西为沟。整个战沟的作用，它是连接战壕，运输物资啊和这个伤员。
1: 过了70几年，走在这个战壕里面，觉得眼前能想象当年在这儿打仗是多么不容易，那个战火硝烟一下子就在眼前了，
2: 确实非常惨烈。
1: 这都过去70几年了，怎么会保存这么好啊？
2: 它能够保存完整的，就在于这座山是座石头山，这都是石头。但实际上，因为是座石头山，给当时我们战士们修筑工事带来了非常非常大的困难。
1: 对，这挖起来肯定特
2: 别难。对，挖起来非常非常费劲
1: 啊！当年修这个壕沟大概用了多久啊？
2: 当时我们是2000人，一天一夜的时间只修筑了1米深，因为一镐一锹下去都是一个白点儿，深挖不下去的时候呢，我们就只能增高做胸腔。当时我们黑山的老百姓把家里的门板、破旧皮箱、麻袋装上填充物，甚至年轻人把铁路上的铁轨都扛到了山上。我们黑山当时这个周边的村屯叫户户无门板，家家无闲人，真是倾其所有来支援这场战斗。
1: 那军民一心就是为了打赢这场仗。
2: 对对对。
0: 10月24日战斗中，坚守101高地的第84团2营与敌军1个旅对抗10余个小时，最后只剩20余人，仍在顽强战斗。该营第4连第一排仅剩下5人，弹药打光后以刺刀肉搏，连续刺倒10余名敌人后全部牺牲。坚守92高地的第82团5连击退敌军多次进攻，也全部牺牲。
3: 营长，营长，
2: 这个掌柜里陈列的就是时任第十纵队28师的师长贺庆基的战地日记以及回忆录。可以说他在战地日记里呀，详尽的记录了当时啊，从10月21日接到命令到25日战斗结束整个的一个过程。
1: 敌于今晨以207师3旅3个团向我84团2营高家屯东北下万子以北之101高地强烈的炮火和飞机掩护下向我冲锋数次，为敌人夺去101高地。于下午黄昏时，我82团反击将101高地夺回。非常的仔细了，这一天我伤亡将近500人。
2: 字里行间的把这一天的战斗描述的是非常详尽。

10月25日晨，敌军调集飞机重炮，再次向我101高地发起猛攻。面对国民党军第207师第3旅的疯狂进攻，第10纵队第28师第84团2营与敌军反复拼杀，连续打退敌人数次进攻。这一天，101高地上火光冲天，硝烟弥漫，我阵地遭到严重破坏，人员也有较大伤亡。101高地一度被敌人占领，但很快又被我军反击夺回。25日这天，在黑山大虎山25公里宽的弧形战线上，敌我双方展开了殊死搏斗。廖耀湘万万没想到，他统帅的10万主力

0: 竟在我第十纵队等部面前寸步难进。我军将士们前仆后继，用血肉之躯硬是在辽西走廊筑起一道钢铁长城。
1: 这就是101高地遗址了，这是黑山阻击战里面战斗最惨烈的地方。那当时为什么在黑山大虎山一线的防御阵地里这儿打的是最猛烈的？
2: 虽然我们依托高地构筑工事，好像说我们很有力，但实际上也是最危险的。在战斗当中，往往制高点都会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焦点。可以说101高地是几经失守，我们又几经夺回。尤其呢是24号、25号这两天，廖湘西进兵团把所有的火力都集中在了101高地，大炮狂轰滥炸。当时整个战斗当中，不单单是炮，最后白刃战、肉搏战，甚至呢我们的战士拉响了手榴弹，同敌人同归于尽。我们现在所在的101高地海拔是101米，但实际上呢现在只有99米，是当时炮火生生消去了2米。战斗结束后，十纵司令员梁兴初和28师的师长何庆基登上101高地，展现他们面前的是一片废墟，所有的石头和土地被硝烟熏得像锅底一样黑，树木呢就像一颗颗黑木桩。在这场战斗当中，我方当时是伤亡4144人。辽沈战役的纪念馆当中有一把冲锋枪，枪的主人呢是崔成杰。那崔成杰呢是在黑山阻击战大白台子战斗中被炸断了右腿，他把任务看作比生命还要重要，毅然拿起刺刀砍断了拖拉的转腿继续战斗。最终啊，因为失血过多失去了年仅20岁的生命。可以说非常遗憾的是，在我们黑山阻击战的纪念馆里陈列的只是崔成杰烈士的画像，他竟然连一张照片都没能留下。

0: 仗怎么打成这个样子？你告诉我，怎么就打成这个样子了？
1: 校长，我也是刚来东北，这个烂摊子您不能全怪在我头上。
2: 那怪我好吗？
0: 怪我这个校长没有教好你好吧。
2: 第九兵算是向东逃了吧？这就是卫立煌要的结果对吗？
1: 校长，这也是能保住党国血脉的唯一办法了。
0: 随你们，保这个保那个，你们哪一个保得住？我看现在里子面子都给我丢光了。
2: 你在葫芦岛整肃军队，等待中央的命令再出击。
1: 校长，请您再听学生一句肺腑之言，现在让我回徐州还来得及，东北已经保不住了，不能再让华东战场再重蹈覆辙。
0: 东北还没有丢，我告诉你，毛泽东也没有笑到最后。
3: 女将窝棚一线遭遇共军主力阻击，二道泾子、绕阳河附近共军也在向我们逼近，整个战线都乱。
4: 已经乱了，所以我军就不要再在意一两个阵地的争夺，关键是各军要整体配合，逐次推进，形成立体滚筒式的战略转移。
5: 是。
6: 六纵顶住了压力，逼敌军改道撤退，但由此造成了敌我双方的阵线交叉态势更加混乱。
2: 廖湘要搞立体滚筒式撤退，那我们也来一个立体滚筒式追击和围堵，怎么打没关系，打赢了就可以。
7: 这个鸟啊，这是啥地方啊？咋这么多车呢？
8: 去把那该死的电线给我剪了。
9: 好嘞。
8: 哎，注意力啊。
9: 哎，

0: 信号都断了，我们这次排查。
1: 什么情况？共军发现我们了！
2: 快，孔司令，孔师长，
3: 司令，撤！

0: 通讯设备都抢救出来了吗？这个我也没看到他们把通讯设备抢救出来。这么大的兵团在打仗，打的还是乱仗，没有了通讯设备就是没了眼睛。李军，命令守卫部队不惜一切代价，把有用的通讯设备都抢救出来。
1: 是，
2: 站长。
1: 你们这个怎么还没冲进去？廖长官可下了死命令，让你们的人把这批共军全灭了，一个都别留下。
3: 有你这句话，那就好打了。弟兄们，不要管里边东西，把手榴弹、火焰喷射器什么的都往里边招呼。

0: 19兵团各军指挥部，请注意，我是廖耀湘，请所有部队马上向二道岗的集中。可兵团，你干什么？司令已经疯了，明码布布，他们直接告诉共军我们的核心位置，我们在自取灭亡，还能怎么办？
1: 关键时刻失去了整个指挥系统，如果不马上整肃部队，整个九兵团就全完了，就全完了。
0: 去，马上发报，让所有部队。
2: 马上到二道岗的集中，告诉他们，九兵团指挥部将在那里恢复指挥。接触兄，这回暴露我们的位置。继续发报。
3: 情报都清楚了，是咱们三纵的一个副营长，带着一个排的战士，误打误撞，打进了第九兵团的指挥部。他们硬是把这指挥部啊给敲碎了。哦，对了，还顺带把这个新一三六军的司令部也给端了。现在整个第九兵团通讯全部中断。
4: 乱成一锅粥了呀！好，这场乱仗，第一棒就把九兵团的脑袋打碎了。廖耀湘病急了，命都不要，也要搞明码布报。
5: 命令，突击敌第九兵团各纵队同志，全面出击，不管三七二十一，四面八方，猛打，猛冲，猛追。这已经不是。
6: 火力与勇力的争雄，你们只能靠你们自己，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最强大的武器。去找，找到你们能找到的所有敌人，去彻底的消灭他们。10月26日，东北野战军10个纵队对被合围在黑山大虎山的廖耀湘兵团展开大规模围歼战。 至10月28日拂晓，我军全歼廖耀湘兵团5个军12个师级特种部队共10万余人，廖耀湘、李涛等29名国民党军高级将领被俘。至此，辽沈战役第二阶段胜利结束。
7: 黑山阻击战的胜利成功阻断廖耀湘兵团西进锦州、南逃营口的通道，为东北野战军主力完成战略合围争取了宝贵时间，直接促成辽西会战全歼国民党军主力兵团，被列为解放战争三大。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1: 在黑白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12: 同志们，上吧！
11: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

0: 典致敬。
1: 美丽的华灯又回到了人间的怀抱。
0: 播放军事频道五星剧场倾情献映。

1949年，我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解放大西北的强大攻势，胡宗南匪部狼狈向南逃窜。北军保安第六旅旅长方子桥率领他的残兵败将逃上了我国有名的西域华山，企图凭借华山天险做垂死的

0: 报告吧。
1: 我们的先头部队一直追到华山底下，据当地的老百姓说，方子桥在头三天就逃上了华山，看样子他们要和我们对抗一下子。
2: 是啊，他是要凭借华山天险跟我们对抗，妄想胡宗南反扑回来挽救他的狗命，
1: 他简直是梦想。刘明基同志，告诉参谋长，部队停在山下，你立刻带着侦察员上华山进行侦查。
3: 是。

这就是咱们有名的西岳花山。注意隐蔽，前期侦查。

0: 你们看，
1: 呵，他妈的，这叫什么道？
0: 接下来，现在我们马上去侦察上华山的关口，千尺窗，我们迅速通过前面这条山路，爬上东面的山头。

0: 在华山北峰的下边，它是在山缝里凿开的一条直上直下的梯子道，有200米高，两边挂着铁链子，抓住铁链子才能爬上去。部队进攻有一定的困难。
1: 别看共产党到了华阴县城，可是他要想上我的华山就得走这儿。参谋长，自古华山一条路啊。班长，
2: 是
1: 诸位，这个坚持装的铁盖子是5分厚的钢板，你们看我这两门迫击炮居高临下的，可以完全封锁住华山沟。我就是光在这儿放上一挺机关枪，共产党他就是千军万马也得在山外头干瞪着眼睛看着我方子桥。侯副营长，我把坚守千尺窗的重任交给你，守住了它就是守住了华山，你懂吗？哎，
2: 我誓死为旅长尽忠。
1: 好，我现在要听听你的，你打算着怎么样的守住我的千尺窗呢？哎，
2: 报告旅长，不等共产党靠近我，我就把他们消灭在千尺窗的下面。
1: 对对对，参谋长，你看，真不愧是我忠实的部下。
3: 副营长，炮安排怎么样？
2: 已经安排好了，
1: 冲着山下的目标，射击炮。
2: 炮兵准备。
1: 目标，山下冒烟的小村。
2: 预备。

等胡长官反扑回来，我们就可以东山再起，复兴党国的奇迹就要从我们这儿开始了。随我来，上白纸峡道北。

0: 我把驻守北鹏的任务交给你。
1: 是，
0: 你看，你这里往下通千尺霜，如果万一千尺霜遭到共军的攻击，你在这儿可以马上出兵增援。哎，
1: 是，
0: 你这里往上，就是到我的司令部西峰的必经之路，在军事上说，它是华山上的一条走廊要道，非常重要。在防守上，用不着你发愁。你看，它的后边

0: 全是断崖绝壁，没有地方能够爬上来。共产党要是拿不下千尺窗，就别梦想上我的北峰来。
1: 大叔，共产党能不能上来呀？
0: 共产党要是能上来，咱们的天险不就算完了吗？
2: 共产党上不来，可咱们也下不去呀。时间长了，你说在山上吃什么呀？饿也得把咱们饿死了。
0: 你们看，要到我的司令部，就得通过这苍龙岭。你怎么不说话呢？嗯？
1: 李座，我们到西峰司令部再谈吧。
3: 嗯。

0: 你说，我现在还想不嫌啰嗦地提醒您，华山固然有天险可防，可是我们的处境孤立啊，而且是……
1: 难道当初按照你的计划，退到商州去，让共产党穷追的我们全军覆灭，就不孤立了吗？哎，现在我到底是保存了一部分力量，有了反拔的机会。我绝不相信我的失败。胡长官在美国朋友援助下，一定能够反扑回来。参谋长，你知道吗？我们在共产党的后方安下这个钉子，会给胡长官反扑回来是有多么大的支持吗？啊！
0: 可是吕座，这需要时间呢，很长的时间。
1: 华山天险就会给我们赢的时间。
0: 共产党不会那么老实，他会把我们的时间抢了去。
1: 什么？你丧失了信心了吗？哎，你说，你说。
2: 报告。
3: 进来。
2: 电报。
4: 什么事啊？
2: 报告太太，是胡长官给旅长来的电报。
1: 方旅长子乔兄勋舰大军不日东下，直取西安，望兄坚守华山，相机扰敌后方，胡东南。
4: 子乔，这可好了。
1: 参谋长，你看这比你退到商州去怎么样？哎，再也用不着你担心受怕了吧，
0: 吕座。我刚才的意思是，我们还要严加防守，另外还要派人到山下搞粮食，准备应付共军对我们长期的围困。至于弹药，
1: 美国飞机会给我们运来。
0: 是的，这样才能把我们需要的时间巩固住，才能让我们置之死地而后生。
1: 置之死地而后生，对极了。马上下命令，命令关营长、侯副营长加强千尺庄北峰的防守，明天派人到山下

0: 去搞粮食。根据我们今天对华山的侦查，我们进攻华山的唯一道路，华山峪沟的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道路既惊险又狭小，部队进攻的时候运动起来非常困难，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大炮拉不上去。可是敌人设在牵制窗上的迫击炮呢，一直可以打到华山底下，是我们的部队不容易靠近的，并且还可以随意的轰击山下的村庄，残害群众。关于牵制窗的地形，在我的报告里写得很详细，
1: 我们也去观察了一下，
0: 那是我们进攻华山的必经之地。老百姓传说的自古华山一条路就是指的那里，
1: 现在问题就很清楚了，只有傻子才会冒着华山天险做正面进攻。
0: 围困和封锁呢，
2: 也划不来，却不能让华山天险把我们拖住，影响我们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1: 好吧，现在就让我们在这个华山自古一条路上跟方子桥打交道吧。
3: 刘明基同志，现在团部决定让你带着侦察员从华山的侧翼给部队找出一条进攻的道路来。你看，这是一张华山立体图，画得蛮正确。所谓自古华山一条路，是要从千子窗上去，爬百子甲到北峰，从北峰经过苍龙岭，一条路直上西峰。你再看，千子窗只有一个洞，我们是无路可通。西峰呢，它的后面是万丈直立的大山，更是困难。只有北峰，它的后面虽然惊险，可是从它与其他山脉的连接形式上看，很可能爬上去。今天我们特地的访问了一个对华山地形很熟悉的老乡，据他说，他隐隐约约地听说过，曾经有人进黄埔峪沟，从北峰的后面爬上去过。
0: 爬上去过，
2: 不过还不完全可靠，这就要靠你们再深入到群众中去，依靠他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把这条路找出来，给部队开出一条新的进攻道路，
1: 怎么样？
3: 刘明基同志。

0: 现在我命令由侦察参谋刘明基同志带你们去侦察一条从侧翼进攻华山的道路，为了很快解放我们的华山，消灭国民党残匪方子桥，拯救当地受难的人民，以及为了减少我们对华山天险进攻中不必要的牺牲，你们必须坚决地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
1: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2: 同志们，任务很简单，要完成它还有一定的困难。这条路现在还不知道哪儿，必须要你们深入到群众里面去，依靠他们用勇敢和智慧去找。同志们，你们是英雄的侦察员呢，我相信困难是挡不住你们的，全团都在支持着你们。
3: 记住，时间不能拖得太久。

敌人多住一天，华山的人民就要多受一天痛苦。今天早晨土匪又下来抢粮，看样子房子桥是想长期的待下去，我们绝不能允许他。现在你们可以出发了。

0: 非下山抢粮，乡亲们都下来逃走了。现在我们立刻分散到小山沟里去，在那里可以找到他们。
1: 同志，你们可来了，可你们打山上的土匪为什么走这儿啊？
0: 怎么这里不能走吗？
1: 不行，大华山得走千尺窗。
0: 哎，老乡
1: 啊，
0: 你看在华山的背后黄埔峪沟里就没有道了吗？
1: 没有，我常年在这山上打柴，就没有听说过。
2: 你看这四周围的山都是直上直下，齐不楞登的，不走千尺窗哪儿也上不去呀、啊、哎，难哪。
3: 这年月什么时候能熬到头啊？
4: 房子桥沟里算是占了一个好地势，四股花山一条路。
5: 刘参谋，你该休息了，
0: 好吧，
5: 注意警戒。

0: 过了一天了，我不知道你们想了没，今天这一天我们可有什么成绩？
1: 朱开复有点着急了。
2: 是啊，
3: 同志，反急性病可会影响工作情绪。
0: 算了，你们心里不见得不比我着急，老百姓在那儿受罪，方子乔这个土匪还蛮逞威风的待在山上，我们的任务呢没有一点头绪。可是华山自古一条路的这句话把我的耳朵都快磨出茧子来了。
2: 我看啊，什么时候把你的耳朵磨得再也听不见这句话就好了。
0: 那为什么呢？
2: 为什么？咱们出发的时候刘参谋怎么说的？是让咱们打破花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另外再侦查出一条路来。可是你呢？
3: 着急了。任务是困难呐，如果是很容易完成的话，上级也不会派我们来。咱们这一辈子啊，就是为人民的幸福跟困难打交道做斗争的，要不然凭什么把光荣交给咱们呢？啊，
4: 就是造城墙一定有道砖缝啊。
0: 刘参谋，咱们是不是把这条路亲自去找一找？这样咱们心里就有了底了。
3: 对
0: 对，
3: 找一找一找他。
0: 对，让我说呀，凭咱们侦察员的两条腿，趟也趟出的一条道来。
5: 同志，

0: 光着急没有用，可是单凭两条腿也不行。
1: 是啊，我同意大姐的意见，到明天呢咱们就亲自去把这条路找一找。不过不能忘记政委的指示，还要依靠群众。

0: 你听，罗德亮，已经到了北峰底下了。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老百姓呢？
1: 是，
2: 看不见。咱们顺着声音找吧。

0: 老乡，下来吧，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呢。
1: 刘三丰，
0: 老大呗，别怕，咱们是一家人呢。
1: 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啊。

0: 毛主席。
1: 老大伯，大伯，
2: 大伯，大伯，
1: 你们不是山上的，老大伯，我们是大山上土匪的。
3: 老大伯，
1: 早就听说过你们，看见了，下来吧，别害怕了，咱们的人。你们打山上的土匪，怎么走这儿呢？嗯？为什么不走千尺窗啊？
3: 大伯，
1: 哦，那上不去呀。
3: 是啊，大伯，我们打算在这一带找出一条上华山的道来。
1: 在这一带？
3: 是啊。
1: 哦，
0: 没有路吗？
4: 就是华山自古一条路。
1: 不，在我年轻的时候，听说这华山的后头有一条小道，要是能爬上去，就能挖到名贵的药材。
0: 有人上去挖过没有？
1: 嗯，有。往年是年年有人偷偷的摸上去。
0: 为什么偷偷的呢？
1: 你们不知道啊，山里头的人穷，全仗着挖这点药材生活呢。要是都知道喽，就都去挖了，那他们还怎么生活呢？
0: 你说说看，要是我们去问他们，他们会告诉我们吗？
1: 打山上的土匪是为了大伙儿的生活，他们要是明白这个，他不能不告诉咱们。
0: 对，老大伯，你知道谁上去过？
1: 你看，从这儿往西走，进新兴沟，走两岔口，听说那儿有人上去过。
2: 他叫什么老大伯？
1: 他叫什么呀？叫这个长生林。
2: 刘参谋成功了。刘参谋，咱们该走了。
3: 老大伯，谢谢你了。
1: 慢着，听说这条道是要从山坎坷上爬上去，一不留神呐，就摔死人。你们找长生林带路，他家里头让不让他去，那可就难说了。

0: 别磨了，生林，你快忙把粮食藏起来去吧。
1: 哎，
0: 快点吧。
1: 娘，方子桥兔崽子长不了了，听说解放军到了山底下了。
2: 什么？我们方旅长守华山，保护老百姓。山上的人多，粮食少，跟你们借点。来人了，扛走！
0: 不行，您把粮食都拿走了，我们老百姓就饿死了。
2: 他妈的，
3: 老不
2: 进不收！
0: 没法活，让他们抢，让他们抢。

0: 行？
1: 他妈的，找死啊！
0: 给你打！
1: 枪毙你！啊！
2: 有什么？新狗的响枪。
3: 大娘，你坐着吧，
4: 坐着吧，大娘。
3: 大娘，我们小伙子有的是力气。
0: 他气急了，一斧子就砍上去了，国民党土匪就冲他开了枪。
4: 打着他没有？
0: 打不着他。俺们申林自小生在华山，腿脚可快呢。
4: 哦。
0: 这会儿他还不一定藏在哪儿了呢，也许上他舅舅家去了。哎，多亏了你们呐。
2: 报告，附近都搜索过了，没有任何情况。
4: 知道了。
0: 怎么，你们要走？你们一走，那些土匪就又要来了。
4: 大娘，我们不走。你放心，多大等着申林大哥回来，我们再走，你说好不好？
0: 好，就住在这儿，等申林回来了，你们再走，就住在这儿。
5: 对，
6: 就住在这儿。
7: 同志，你们一天不赶走华山的土匪，我们是一天也安生不了啊。
2: 大嫂。我们就是来打华山上的土匪的，可是我们没有
4: 了没。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大家这个院里。
5: 对，
0: 住在院里怎么能行？不像话。
5: 没关系，
0: 我不行。
2: 大娘，住院里凉快呀。
0: 胡说，大娘不许你住院里。
5: 大娘，大娘，大娘，
0: 活了一辈子了，也没看见过这样队伍。看见咱屋子里头没有男人家，就硬要住在院子里。小林他娘，他们睡了没有？
8: 还没呢。
0: 哎，多对不住同志们。
8: 娘，您睡吧。今儿晚上太阳闹天气，外边一阵阵直刮凉风。
0: 啊！快拿咱这被子给同志们送去，别冻着他们。

0: 这条路到底在哪里呢？在地图上看不出一点头绪来。这个就要看长生林的了。
1: 怎么长生林还不回来？
0: 是啊，
1: 真叫人着急啊。刘参谋，找长生林带路的事情白天怎么不跟老大娘提一下？
2: 是啊，看着话都到嘴边上了，怎么又压回去了？
0: 你们怎么了？没听说这条路非常危险，一不留神就会摔死人吗？再说老大娘又让土匪打了，我们怎么能惊动他？这是人情，知道吗？
1: 对，我们主要的是动员长生林，这是个危险的事儿，谁知道老大娘同意不？再说还有他媳妇儿，谁知道他媳妇儿是个什么态度？
3: 杜克夫，怎么话到你嘴里就变了样了？
0: 说的不对头了。
2: 知道了。

0: 怎么你还没给他们送去？
1: 娘，我刚才听同志们说，他们想让咱们圣林带路，领他们从后山爬上北峰。
0: 啊，天哪，他们怎么会知道的？
1: 娘，哎，这条道不知道摔死了多少人。他爷爷摔断了腿，他爹摔死，都是为了挖药材爬这条道没了命。自打胜利他爹摔死了，我怕他出事儿，断了咱们常家的后。五六年我就再没让他上去过，我怕他。
2: 娘，你别说了。

0: 我怎么了？
1: 娘，让他们看，娘，让他们看，娘。

0: 明天我就叫神灵给你们带路。
1: 大娘，

0: 要像找别的道似的找那条道啊，那可不行，那不是道啊。
1: 老他，有了你我们不就算找着了吗？
2: 啊，是啊，是啊，
3: 是
2: 啊。
4: 仔细瞅瞅，他们上山就全靠这条绳子呢，可别出了毛病。哎，
0: 可就是不知道你们爬山的能耐怎么样。
1: 同志们，你们说呢？
5: 没问题。
6: 老常，你放心，山羊能上去的地方我们就能上去。
0: 可是这条道啊，山羊都上不去。
6: 你能上去不？你能上去我们就能上去。哎，对。
1: 老常同志，我马上回到团部去请示一下，我想有你给我们带路，有我们这群小伙子们的勇敢，这条道他可跑不了了。
6: 对，
7: 你坐，俺到了应当让你们休息一下，可是现在没有功夫了。
8: 就是让他们休息，他们也是休息不下去喽。
7: 据你的估计，从长僧林家出发去侦察北峰，一天一夜才能赶回来。
9: 是的。
7: 那么再从长僧林家到团部来又得一天。
9: 是的。
7: 不行，这样时间就拖得太久了。你看，昨天我们的警戒部队抓到了抢粮土匪，从他们的口供里我们详细地了解了敌人在华山上的兵力布置。参谋长，你谈谈吧。
8: 华山一共有400多个敌人，主力在西峰，驻守千尺窗的敌人不到一个连，火力配备很强，对我们的防守非常严密。北峰呢，是他们认为最保险的地方，因为除了千尺窗是无路可通，防守比较薄弱。现在有一个新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据北府的匪军谈，房子桥和他的参谋现在已经开始对北峰的后山有了警戒，
7: 所以我们要很快地把华山拿下来，多一天也不能耽搁。如果万一你们预备侦察的那条道路叫房子桥知道了，那我们的计划就要前功尽弃。所以现在团部决定后天就开始对华山进攻，而且把从侧翼进攻华山的任务交给你来执行。等一会儿你回去，我把三连的一排交给你，你先把他们安排在长僧林的家里。明天你先让长僧林领着你们对这条道进行侦查，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8: 你去侦察的时候能在当天夜晚翻回长僧家吗？
0: 能。
8: 不会发生意外吗？
0: 不会，侦察员们都是有经验的老战士，关于道路我已经详细地问过长僧林，很有把握。
7: 那好极了，那么明天晚上我就把团的主力部队悄悄地运动到华山底下，等到后天你带着这排人袭击了敌人，拿下了北峰，派少数人封锁西峰，紧接着迅速地搞下千尺窗，就发信号给我，我立刻带着山底下的部队奔上千尺窗，直上西峰，消灭方子桥的主力。
8: 记住，第一天侦察的时候要仔细，第二天带着队伍摸

0: 上去。战斗的时候要勇敢、机动、灵活，让敌人摸不清你们的来势，就打他个措手不及。
1: 就这样，叫方子乔吃下这个夹馅的炸弹。
2: 太好了。
1: 你看一下我们的战斗部署和敌人的兵力、装备有什么问题，问一下参谋长。
2: 好的。杨小宝，
3: 哟，
1: 怎么样，杨小宝？这回侦察华山能顺利地完成任务吗？
0: 当然能了。
1: 你听听，这小伙子劲头多足。要是完不成呢？
0: 这个我们还没想呢。报告探长，我们想的就是怎么样坚决的完成的。

0: 山头瞭望哨送来的报告。
1: 今天上午，山下共军仍无动静。前天突然打击了我的征粮队，怎么这几天又没有动静了？

0: 六年以前，我爹就是在这儿摔死的。
1: 是旧社会把他逼死的。要是早像今天，受苦人都翻了身，分了地，他老人家再也不必走这条路去挖药材。
2: 对，我们要给邢令他爹报仇，
3: 给邢令他爹报仇。

真有办法。同志们，上吧！看着了没有，要沉着。

0: 刘参谋，前面就是老虎嘴，大家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走吧。
1: 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

0: 徐家店同志，你留下照顾王生七同志，等我们侦查回来一块回去。
1: 不，刘参谋，我不留下。我看到北风，我绝不回去。刘参谋，还让他跟咱们一块去吧。
2: 刘参谋，我看是这样，咱们任务很紧，今天呢还要赶着回去。我的意见是先让他走走看，不能走就把他留下，要是能走的话。
1: 谁说我不能走？你们看，
2: 刘参谋，你看，
0: 刘参谋，

0: 这就是天桥。
1: 等等，你看，木头已经烂了。

0: 这根木头在这放了有七八年了，风吹雨打的还个不烂。刘参谋，回去，回去，不行，过不去，非回去不可。刘参谋，咱们赶快往回走吧，过了老虎嘴，翻西边这大山，怕鬼见愁，从长生窑上过去，再下马蜂岭，有一条道也能通上北峰。
1: 真的吗？
0: 真的。
1: 嗨，你怎么不早说呢？刘参谋，咱们走吧，走吧，走吧。
0: 等一等，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到北峰呢？
2: 最少得爬两天。
3: 两天。

0: 刘参谋，今天晚上我们要是完不成任务，那么明天……
1: 是啊，没有想到这个意外的困难。

0: 前进侦查。
1: 报告。
0: 什么事？
2: 进来。
1: 给旅长道喜，胡长官来的电报，升您为陕西关中停进军司令了。
2: 什么？升司令了？
0: 你看，
3: 司令。
0: 啊，来来来来，
1: 可要喝您的喜酒了。
0: 啊，进来，进来，太太。
2: 啊。
0: 把咱们拿上来的白兰地酒和美国罐头拿出来。
2: 好的。
0: 我当然要请客了，你坐下。
1: 司令，这是胡长官紧接着来的第二个电报。
0: 第二个电报，十万火急电令，挺进军司令方，大军克正向西干反击，火速策应扰敌后方，胡宗南。

0: 好，这一天到底是来了。副官，
1: 哟，
0: 马上通知关营长和各连的连长到我这儿来集合，说我请他们吃喜酒，同时有重要的事情商量。
1: 是。
2: 子乔，你怎么不请那侯副营长啊？
3: 夫人，
0: 侯副营长驻守牵制窗的责任重大，那个地方一分钟也不能离开他。
4: 参谋长，我决定明天拂晓以前调兵下山，给山下共产党一个突然的袭击，要在我就任挺进军司令的第二天，我们要露一手给胡长官看看。哎，

0: 贯通。
1: 哎，怎么不押？
0: 走，
1: 马孙子，你怎么不押？
2: 我呀，我没有这个心思。
1: 什么心思？咱们现在还不是活一天少一天呢？来吧，
3: 哎，快快快快，亮牌亮牌亮牌，
0: 来来，咱们来，
3: 快点快点，就你们，快快快，快点快点。
1: 哎，妈的，七五郎当二，
3: 七五郎当二，五料穷一，板两，嘿嘿，他妈的，今天大概是个好日子，方旅长升了司令啊，连我这个当排长都跟着走了运。刚坐了庄，就来了个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4: 第十。
3: 停！兔崽子们还乐，
1: 那是他们不知道我们来了。
3: 要是他们那一排同志们一块来了，多好！摸上去保准兔崽子们一个也跑不了。刘参谋，你想什么呢？
1: 老唐同志，牵着床的上边是白赤霞。
3: 是啊，
1: 我们要一夜的占领着白赤霞呢，
3: 那可得掐住兔崽子们的脑袋了。
1: 牵着床响起枪来，西风能听得见吗？
3: 响个一两声还不要紧，多了可就不敢跑了。
1: 好吧，咱们休息一下吧。
3: 对，
1: 让大家好好休息。
3: 好，你也该好好歇歇了，爬着爬着咱们怎么回去啊？
1: 好吧，你好好休息吧。

0: 说我们绕过天桥回去，是不是非得要走两天？
1: 是
0: 啊，两天。
2: 那么来回就得四天。
0: 四天，那怎么能行呢？
3: 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1: 你们说，我们拼着命的赶回去有什么用？
0: 他妈的！
1: 依我看，不如就在今天。

0: 咱们就摸上去，倒下北风。
1: 对，靠下来，
0: 就这么办。
1: 刘三妹要是同意的话，打的时候我在头里当尖刀。
0: 走，跟刘三妹说说去。
1: 怎么？
0: 就咱们这几个人？
1: 是啊。
0: 等一等，我们拿下北风来是不成问题，可是还有千尺窗呢，拿不下千尺窗来，我们的主力部队上不来，还不是白打。那咱们就守住北风，把住在西风的房子桥跟千尺窗的联系拦腰砍断，咱们立刻就发信号通知断路，向千尺窗的敌人发动攻击。
1: 对，
0: 不行，在团部没有向千尺窗进攻以前，咱们这几个人在北风上就要受到千尺窗跟西风的两面夹击，要是万一守不住呢？
1: 死也要守住，绝不后退一步。
0: 让我看，咱们现在要想的不是怎么守，应当想办法到时候怎么进攻。

0: 如果我们花费两天的时间赶回去，不但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反倒影响了团部对解放华山的整个作战计划。所以在今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必须自觉地立刻投入战斗。
1: 刘参谋，你决定拿北风了。
0: 我们先悄悄地拿下北方，然后呢，紧接着拿下千尺窗，掐住苍龙岭，把咱们的主力部队从千尺窗上迎接上来。
2: 对，怎么？咱们这几个人还要拿千尺窗啊？
0: 人是少了一点，可是不要紧。正因为咱们的人少，才更便于灵活地袭击敌人。要知道。敌人相信他的自古华山一条路，一切的防备是对着千尺窗的下边，绝不是上边。这对我们的进攻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还有更重要的，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敌人呢是一群丧家之犬，完全凭着天下给的账单。一旦发现天险被打破了，黑天半夜的摸不清我们的来时，一定兵荒马乱，就让房子桥再顽固，那些当兵的也会交枪投降。
2: 太棒了，刘参谋，下面了吗？
3: 没问题，
2: 开吧。
3: 房子桥是跑不了了。
0: 进入战斗以后，一定要勇敢激动，还有绝对的肃静，一声不响的就打这个敌人措手不及。这一仗只许打胜，不许打败。检查武器。
2: 刘参谋，

0: 本城有多少人？
1: 不到60个。
0: 住在什么地方？
1: 东西屋里都有。
0: 本府里长官是谁？
1: 关营长，上西风方司令那儿去了。
0: 北风里这边哪里还有哨？
1: 除了我这儿，北风庙门那还有一个。
0: 前着窗有多少人呢？
1: 侯英夫带着有一个连。
0: 口令呢？
1: 大将。
0: 说的都是实话。
1: 我绝不敢瞒您，我早就想解放了。
0: 想不到我们会从这里上来吧？
1: 我做梦也没想到，这天险算完了。
2: 好了，现在情况更清楚。下去吧。
0: 怎么样，老常同志？
3: 一个手榴弹就够兔崽子们受的了，完了还打枪就更足受了。
0: 刘教练，
4: 有。
0: 摸上北风后，你去见识汤龙岭。
4: 是。
0: 王尚军，
5: 有。
0: 你去见识钱志忠。
5: 是。
0: 现在出发。
4: 好。对不起，先委屈你一下，等华山解放了再见。
6: 请坐，请坐。诸位。你们不辞艰险，随本司令镇守华山，都是党国的忠臣。兄弟随盟上次台来，身为挺进军司令，我绝不能忘掉了部下。我已经电呈胡长官，要求他给诸位都晋升一级。来。这真是人生之大幸。还有一件好消息，胡长官命令我们全军即刻下山，出兵策应他胜利地向西安反攻。现在马上计划行动，明天一早我们就要下山大显身手地干他一下。来，先庆贺明天的胜利。
7: 嗯，

0: 马山子，上岗了。马山子，起来，上岗了。快起！
1: 你他妈穷叫什么你？他妈的！

交枪！别怕，解放军有点俘虏。

0: 哦，无量寿佛，真是佛光普照，可把你们盼来了。诸位真是神君呐！
1: 老茶，给你这。
0: 是他这样，我就成了老战士了。
1: 啊！我是北风。
2: 我是关院长啊。喂，我问你们，为什么打枪？啊？啊？大点声！
1: 报告关院长，是哨兵走火了。
2: 报告司令，没事，是走火了。
3: 混蛋！再走火枪毙！
2: 混蛋！司令说了，再走火枪毙。
1: 是，再走火枪毙。关院长，你什么时候回来？
2: 我啊，还待会儿呢。
3: 嗯，告诉士兵，今天晚上好好的休息。
2: 今晚上好好休息。嗯。
3: 你们看，我们就这样出敌不意的，给共军一个突然的袭击。
1: 你是排长。
2: 试试。
1: 叫什么？
2: 我叫梁德明。
1: 坐下。坐吧。现在你全看见了，华山天险挽救不了方子桥的狗命，眼下全中国就要解放了，你可要放明白一点。
2: 试试。兄弟，我全明白，解放军是宽大政策。
1: 好，那你就赶快立功赎罪。
2: 试试。那一定，一定。
4: 喂，喂喂，北方，北方，北方，你们他妈怎么搞的？为什么打架？啊？什么？又他妈走火了？我问你们，你们还叫人睡觉不睡？妈，都起来干什么？刘排长，
5: 哟，
4: 白腿羊再加个哨兵。
5: 是，
4: 都给我睡下，睡下。
6: 胆小鬼。这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什么时候才算个理？

0: 找的事儿？
1: 有。
0: 上百十家加岗去。
1: 去吧。
0: 先等一下，回头我有任务给你，给你个立功的机会。
2: 试试。
0: 部落怎么样？
3: 很老实，早就了解我们的宽大政策。李参谋，这位老师傅怕咱们人手不够，自动的要求给咱看管部落，
0: 一个叫他跑不了。谢谢你老师傅，我再派一个小同志帮助你。
3: 那就更好了，那我就去了。
0: 好。嘿，那小宝同志，你留在北方看管俘虏，其他同志跟我来。孟世军同志，你带着这群机枪和刘家典同志封锁住藏龙岭，抓住西风。
3: 是。
0: 现在我们立刻去解决千尺窗，那里有敌人一个连，
3: 偷袭恐怕有困难，白天下也不好下。
0: 现在我们就抓住敌人的恐惧心理，和我们解放大军排山倒海的声势，向敌人展开政治进攻。

0: 大厅
1: 干什么？
0: 哨兵啊，我是梁排长啊，方司令有个命令给侯营部，快点送去。
2: 深更半夜的送个屌命令，
3: 他自己不会送去？
2: 人家是排长啊，官大压死人，他妈的

0: 解放军来了！哎，解放军来了！侯耀武，侯耀武，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
1: 怎么了？
2: 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已经占领北方了。
3: 啊，这怎么办？
2: 放下武器，交枪不杀。
0: 韩静，韩静，上次到手段完了，准备抵抗。西方，西方，西方，西方，
4: 弟兄们，我是梁德明啊。
3: 啊，梁排长，
4: 快投降吧！北方的弟兄们都受了优待宽大了。
0: 告诉他们，再不投降就要开炮了。
4: 再不投降，解放军可就要开炮了。弟兄们，死无葬身之地啊！
2: 给你们两分钟时间来考虑。
4: 谢谢，我们可以交枪。得让我和弟兄们商量商量，
0: 谁敢交枪，我就枪毙谁。放明白点，现在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跟他磨蹭时间，等方司令一发脚，马上就会派援兵来。
4: 好了，请派个代表来谈谈。

0: 请进吧。请我们钻到山吗？先闹明白了，我们是为了你们的活命才来谈判的，要是你们不愿意活，我们可以回去。废话少说，开始谈判吧。朋友们，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你们都知道了吧？
1: 哎，朋友，你闹轻了，

0: 我们不是那些杂牌，全是方司令的忠实部下，条件没那么容易。忠实的部下，那也许是你，不是他们。你先听听我的条件。
1: 你的条件就是投降，
0: 而且很简单，放下武器，保证你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并且还能收到优待。要是愿意回家的话，还发个路费。要是贫农，回到家里以后，人民政府照样分给土地。这就是我们的条件，怎么样？谈吧，说吧，交枪吧。交枪吗？
2: 啊！别动！别动！
0: 别动！交枪！哎，我们交枪！
2: 交枪！交枪！

0: 刘参谋，老常同志，请你赶快把这封信送到团部，在华山峪沟里准能碰到我们的部队，随后你就把他们带上来。
1: 是，
0: 用不了两个钟头，准到。同志们，现在我们要赶紧回去封锁长龙岭，掐住西风的敌人，要尽量的不让敌人发觉。王长青，你留在这里看管俘虏，准备迎接部队上山。等一会儿，你听见长龙岭响起枪来，你赶紧的往山下发紧急信号，通知团部。
1: 是，
0: 上长龙岭。
2: 你要来，你一人来，千万你别带别人来，别人没了爱情。

英刚，叫他歇了点神呐。

0: 什么？打枪！通知王成进小汤铺，把信号。美峰，
1: 怎么了？
0: 美峰，
1: 怎么了？
2: 到，千尺庄上发现我们的信号。
0: 什么？千尺庄，千尺庄，
2: 报告司令。共军的信号，
0: 什么
1: 信号？
0: 是怎么了？我全明白了。这七个英雄真行。同志部队，
3: 立刻跑步出发。
4: 是。

0: 让共产党给占了，
1: 完了，
2: 志强，
0: 你这个废物！

坚持冲锋，赶紧集合新兵的队伍，集中炮火，死活不管，给我冲下窗户岭，把北风夺回来，重新控制前车窗，把

就把他脑袋砍掉。

0: 走，去接手了。
1: 家乡，你跑不了了，司令。天险是我们的，
0: 对，
1: 我们的，真漂亮，可也真险要。

这，谢谢你们，同志们，我祝贺你们的胜利。谢谢，谢谢你，常胜林同志，你援助了我们，解放了华山。

伟大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2: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

0: 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这里是仙门山，用7000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如尘，底瀑下清新，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4: 龙源精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3: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3: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4: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针对台独顽固分子萧美琴窜访意大利，我外交部回应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美国中央情报局高官公开表示正对中国开展更广泛的间谍活动，我商务部回应中方严重关切并坚决反对，正告美方立即停止间谍活动。也门胡塞武装控制曼德海峡的一座重要岛屿，并向海岸部署大量人员和军事装备，曼德海峡全球航运的重要油管安全局势堪忧。再续蓝天之约，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确定参加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将为航展三十年带来全新动作和表演编排。蓝天老朋友，红鹰飞行表演队硬核队长张立斌获评全军优秀教师。这个教师节，我们又一次采访了张队。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来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昨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针对台湾官员台独顽固分子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已经就台独政客赴意大利出席有关会议，向意方、欧方提出了严正交涉。
1: 民进党当局和

0: 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1: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埃利斯近日公开表示，美方正对中国包括中国企业开展更广泛的间谍活动，以应对中国在军事和经济领域的双重威胁，特别是将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技术等领域的中国企业列为间谍活动的正当目标。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混淆竞争与安全的边界，甚至将经济竞争定义为所谓的威胁，本质是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在作祟。中方正告美方立即停止对中国包括中国企业的间谍活动，停止一切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行为。国际方面，首先我们来关注位于阿拉伯半岛西南端与非洲大陆之间的曼德海峡。它是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也是全球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货物运输的大动脉。全球约12%的海运贸易及大量原油运输从这里经过，同霍尔木兹海峡一起被称为全球两大航运油管。继9月10日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后，也门胡塞武装于11日控制了位于曼德海峡的一座重要岛屿毗邻岛，战火继续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地区局势再次引发全球关注。当地时间的11日，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关于红海航行安全问题，除了此前被宣布禁航的沙特船只外，其他所有的航运公司的船只均可安全航行。此前一天，10日受胡塞武装军事行动的影响呢，通行曼德海峡的船舶数量锐减至个位数，仅有6艘。随着也门胡塞武装对曼德海峡的逐渐控制明显感受到压力的沙特，向美国发出了打击胡塞武装的要求，但却遭到了美国的拒绝。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日晚报道，两名美国官员透露，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当天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美国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特朗普表示拒绝。美国官员强调，美国政府目前没有对胡塞武装实施直接干预的计划。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0日前往沙特参与紧急协调会议。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称，美方的优先事项是保持红海畅通，但把更广泛的战斗留给地区盟友。不过，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日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已向沙特阿拉伯派出上百名军事顾问，为沙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等支持。这些美军人员隶属于一个最近几周成立的联合部队司令部，规模约为200人。这些消息人士称，目前美方支持受到严格限制，美方向沙特提供情报，但没有直接参与空袭，也没有像过去那样帮沙特战机加油或者提供其他作战支持。
1: 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日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日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外交部称，从伊拉克发射的无人机袭击了该国的东西输油管道，但是根据伊拉克方面的要求，沙特目前不会展开报复。自从伊朗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以来，沙特一直依赖着红海航线来出口石油，而10日遭袭的东西输油管道可能将原油从沙特东部的产油区输送至红海港口，沿步绕开霍尔木兹海峡。随着战火向曼德海峡方向逼近，那么未来地区的局势将会如何演变呢？来看总台记者从那边发回的观察报道。
3: 从战场态势看，目前至少有3个值得关注的变化。第一，胡塞武装的推进方向非常明确，就是沿红海西岸向曼德海峡展开。 穆哈、祖拜布、毗邻岛等。

峡后进入了马六甲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20号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19号抵达美军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

0: 执行任务的美国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告诉福克斯新闻频道，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十一号发表声明说，卡桑旅总军事委员会成员兼汉尤尼斯旅高级指挥官穆罕默德·亚祖里十号在以色列暗杀行动中身亡。声明说，亚祖里曾在哈马斯2023年11月对以色列发起的军事行动当中发挥重要作用。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称，以军与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10号在哈尤尼斯地区实施打击行动，打死了亚祖里。委内瑞拉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11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遭美国关押的马杜罗总统夫妇的辩护团队以健康理由申请暂时释放第一夫人弗洛雷斯。公告显示，弗洛雷斯正在经历心脏及身体健康状况的严重恶化，目前关押弗洛雷斯的布鲁克林大都会拘留中心缺乏应对其健康状况所需要的环境条件及临床的医疗支持。辩护团队还向美国司法部门提供了多项保证。2026年1月3号，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马杜罗及其夫人，并将他们带到美国。据外媒报道，电子法庭的记录显示，辩护团队本月2号以马杜罗作为主权国家元首应享有豁免权为由，要求撤销对其提起的刑事诉讼。我们再来关注日本的动向。日本共同社十一号报道称，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十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他在演讲当中称，将积极致力于获取外国情报。
1: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
0: 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昨天再次表示，不排除日本引入核动力潜艇这一选项。而就在去年的十月份，小泉就曾经暗示日本可能会引入核潜艇。
1: 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 NHK 十一号报道称，小泉进次郎当天在记者会上称，关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研究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另据日本共同社十号报道，一名美国海军官员接受该媒体采访时，对日本研究拥有核动力潜艇持积极看法，称日本已经拥有核电站，核电站和核动力潜艇在技术上存在共通之处。围绕核动力潜艇问题，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今年六月在向政府提交的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中，要求日本引进核动力潜艇。日本政府相关动向引发国内反对声音。今年七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
0: 我们再来关注第十六届中国航展的相关消息。近日，俄罗斯联邦空天军勇士飞行表演队参展工作协调会暨签约仪式举行，勇士飞行表演队正式确定参加本届航展。届时，勇士飞行表演队将会携带6架苏-35S、1架苏-30SM 亮相，在表演一系列经典动作的基础上，将为中国航展30周年全新编排动作和表演科目。自1998年起，勇士飞行表演队已经先后7次亮相中国航展，而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中国广东珠海举行，让我们一起期待战机轰鸣，炫舞天地间。连日来，东部战区空军某部组织多兵种全要素红蓝对抗演练，演练当中歼10、歼16、空警500、运油20等多型主战装备协同编组，地导雷达密切配合，实战环境当中锤炼部队聚合打击能力。
2: 演练开始，
0: 红蓝双方。

0: 预警机率先升空，对目标空域进行预警探测。多型战机接到塔台指令后奔赴预定空域，地岛雷达部队组织兵力迅速完成阵地开设、雷达架设、导弹装填。红方多架战机抵达待战空域展开巡逻，伺机对蓝方发起空中突击。
1: 图标已发送至打击列表。
0: 蓝方预警机侦测到红方空中突袭兵力后，立即引导战机前出拦截。
2: 报告，东南方向发现目标，多少兵？
3: 明白，注意联系掌握。
0: 蓝方地岛雷达等部队组织兵力加强对红方搜索，配合空中兵力实施联合抗击。经过长时间巡逻站位和战术机动下，红方战机油量逐渐出现告警。导调组根据战场态势指挥加油机前出至目标空域。
4: 好，保持
5: 不错，测对接成功。
0: 在蓝方电磁干扰和复杂气象环境下，红方飞行员操纵战机精准完成空中战术加油。
6: 空中加油不仅解决了战机的续航问题，更让我们能够持续压制对手。在这种极限状态下，考验的是我们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和整体体系的支撑能力。
0: 红方依托一体化数据链共享战场态势，对蓝方空中目标实施超视距精准打击。蓝方发挥空情互通、体系互联优势，对红方突袭兵力形成密集火力压制。面对蓝方拦截，红方突袭兵力连续规避多轮锁定威胁，在电磁干扰有效掩护下突破防空屏障，成功摧毁蓝方地面目标。
7: 我们借助协作区主训机制，常态化开展背对背、跨区域、无支撑、小模块对抗训练，打牢战术基础，练强作战编组，破解重难点问题。飞行员在真打实抗中练边界、练极限，推动各参训部队体系作战能力加速提升。
8: 那看完空军飞行员的真打实抗，我们再来认识一位飞行教官啊，其实也是我们很多观众、军迷、网友的老朋友了。前几天，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训练管理部通报表彰的全军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他的名字——空军航空大学飞行教员、红鹰飞行表演队队长张立斌。
9: 很好，完美。
10: 张立斌，空军特级飞行员，既是红鹰飞行表演队挑战极限的红鹰队长，也是空军航空大学蓝天直编的飞行教员。从航展现场到训练场，从刀尖起舞到讲台耕耘，面对双重身份带来的重任，张立斌始终保持着近乎苛刻的严格。
9: 我们作为飞行教员来讲，我们自己做的就要非常规范，才能去教学员，才能把学员教得非常规矩。
10: 追求极致，挑战极限，同样贯穿于他作为红鹰飞行表演队队长的日常。2018年11月，中国航展现场，张立斌驾驶战机与另一架战机对向而行，在天幕划过两道优美的曲线，爱心成型的瞬间，第三架战机从远处穿心而过。这个丘比特之箭高难度表演动作背后，是三位飞行员基于自身操控技术和团队配合的协调统一与绝对信任。
9: 我们所有的表演科目，所有的特技动作，内核全都是实战能力，锤炼的是协同配合、极限精度和临战胆气。每一次蓝天起舞，对于学员来讲，都是一堂生动、最直观的实战公开课。教员天上一分钟的过硬表现，就是学员未来战场上最坚实的底气传承。
10: 执教近30年，一批批飞行学员在他的带教下飞向部队。
9: 三尺蓝天讲坛，一生为党奋飞。接下来，我将继续扎根教学一线，坚守育人初心，持续为部队输送敢飞善战、能打必胜的新时代飞行人才。
8: 既是军人也是老师，那这个教师节呢，我们的节目陆续给大家介绍了多位军队的老师，他们的职责使命啊，都可以浓缩成四个字：为战育人。好，我们再来看两位军中园丁的故事。
11: 在大家眼前的是一台自循环流动演示仪。
10: 9月开学后，海军工程大学邓辉老师给学员上了流体力学第一次实验课。他将潜艇吊身险情处置、超空泡水中兵器运用等真实作战场景与装备案例引入到课堂里。
11: 每次我只要是举出这样一个特别具有我们海军背景的这种实战的案例的时候，学生的参与度和这种积极性就非常高，给他一个很好的一个

0: 情境和问题，他能够在那里面释放出他的潜能。每一次向部队的这种延伸的教学的探索，我觉得都会连着咱们学员胜战的底气。
1: 让难懂的基础理论变得可感可触，在邓辉看来，基础课堂看似在三尺讲台，实际上紧紧连接着战场。
0: 有一次就是我也是去部队调研，然后我就刚好碰到了一个毕业多年的学生，他现在已经成长为一名机电干部。他说，我当时跟他讲，我说流体和固体不同，如果你能够懂善变的流体，可能你能够懂得这种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这样因地而制流这种作战的思维。所以他说我这句话对他印象特别深，所以让他在面对这种复杂的海况，他可以很好的去灵活应变的去处置。
2: 那么我们前面的课程介绍过，所有的测试它的基本，
1: 这是航天工程大学的课堂，学员们紧盯屏幕上不断跳动的遥测数据。这时九天之上的某卫星弹出了故障告警，这个突发状况留给大家的处置窗口不足9分钟。这是杨璐教授，他已经扎根这方讲台20多年了。在他的指挥引导下，学员们迅速排查代码，比对参数，锁定故障，下发指令。
2: 早期我们航天专业的教学缺少真实卫星，长期以来学生只能通过图文影像仿真或者是参观隔空学习，没有办法形成具象化的认知。所以呢，我们就想一定要研制一颗专门用于教学训练的卫星。
1: 卫星发射成功，杨璐却没有停下脚步，入轨后仅13天的时间里，他就完成了全部教学适配，把在轨卫星引入课堂教学，打通了从课堂到太空的育人链路。而课堂之外，杨璐也格外关注青年教员成长。
2: 教育事业需要传承，我们依托高校教师教学技能工作坊开展培训，可以加快青年教员掌握教学技能，打开教学思路，快速站稳讲台。这也是我们教育工作者一代代传承的情怀。
3: 更多消息再来看政务速递。
4: 近日，第83集团军某合成旅组织便携式反坦克导弹实弹射击考核，收到射击指令后，官兵迅速占领预定射击阵地，快速完成导弹架设、目标搜索、风向测算等任务。随后，操作手使用地面控制装置，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导弹射击，精准命中目标。连日来，第73集团军某旅扎实开展年度滨海游泳强化训练。训练遵循以老带新、分层组训、昼夜衔接的思路，从基础动作到整建制长距离拉油、武装求渡等险难科目，从单兵技能打磨到编组协同配合，在复杂风浪中锤炼海上作战本领。正在高原驻训的第76集团军某旅近日举行士兵退役仪式，致敬期满退役士兵。战友们为退役士兵卸下军衔，欢送晚会上，官兵们自编自导自演精彩节目，再现了摸爬滚打并肩成长的点点滴滴。台下战友们围坐一起，畅谈收获与成长，分享军旅生涯的难忘瞬间。近日，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组织长途驾驶载重考核，此次考核跨昼夜连续组织20余小时，途中突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先遣组及时回传前方道路多处塌方堵塞、能见度较低等信息，指挥员快速启用备用行军路线，军地力量还联合疏导交通，展开车辆检修、热食供应和油料加注，确保安全顺利抵达预定地域。河南郑州市第9中学与海军招飞部门、海军航空兵某部建立联动机制，常态化邀请现役海军飞行员来校授课交流。前不久，郑州市第9中学连同全国其他5所海军青少年航校学生走进军营，开展模拟机飞行体验，沉浸式感受航空兵部队的训练日常，把课堂延伸到军营一线，助力海航雏鹰夯实逐梦海天的综合素养。在浙江永康市民兵训练基地，100余名预定兵员近日进行全封闭式集训。集训通过精准考核、系统教育、全程淘汰的模式，为即将入伍的新兵打好思想与体能基础。
3: 近日，英雄路新长征文化卫兵服务万里行活动在江西赣州正式启动。那么未来两个月呢，活动将会深入红军长征

0: 线部队开展文化服务。
1: 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的营区里，一场特别的文艺演出正在进行。来自武警部队忠诚卫士文艺小分队的队员们将优秀文艺作品和传承长征精神相结合，用铿锵的旋律和生动的表演展现出新时代武警官兵向战而行、昂扬奋进的风采风貌，赢得了现场阵阵掌声。活动还把文化大集搬进营区，通过经典图书荐读、红色影片展播、文艺骨干培训、长征故事讲述等多种形式，让文化春风吹到练兵备战一线。整个活动将持续至11月，组织慰问服务近百场。
2: 活动的主要目的啊，就是组织文化队伍，深入我们长征沿线的部队，弘扬传承长征精神，鼓舞他们扎根本职岗位，矢志练兵备战，走好新的长征路。
1: 此次活动由武警部队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宣部电影局及中影集团、总台军事节目中心、融通集团等单位共同举办，探索走开军地文化融合、服务强军制胜的新路子，让部队官兵充分享受到军地文化发展的最新成果。
3: 第一个是首轮院线同步影片的放映以及主创的交流活动，第二个是我们也提供了中影创新的放映设备以及数十部的红色经典影片。
4: 我们专程将放映设备、热映片源以及自主出版的精品图书文创送达武警基层一线。
5: 此次活动，我们总台军事节目中心专门选了一批优秀的军歌和一些文创产品，同时也希望以此为契机，能激发我们基层官兵的创作热情，催生一批有战斗力、有兵味、接地气的强军文艺作品。
0: 好，今天我们先看这些，感谢各位收看正午国防军事，明天正午再会。

各位好，一同来关注天气。受到南海热带系统的影响呢，眼下华南沿海地区的降雨正在增多。未来这个热带系统会逐渐的西行，并趋向越南中部。在它发展的过程中呢，将给海南及广西、广东很多地方带去明显的降雨。今天呢，在广东南部沿海、海南大部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者大暴雨。明天降雨会进一步的增强，广东南部沿海、海南大部会出现大雨。另外呢，在海南的中东部普遍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的天气。后天广东的降雨减弱，小雨为主，不过海南大部依然会被强降雨覆盖。从气候上来看，其实常年九月也是海南全省平均雨量最多的时段哈。那么预计海南将持续三四天的强降雨，尤其是海南东部累计雨量大，需要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除了华南之外呢，我国的降雨还会出现在西北地区东部到四川盆地，以及在内蒙古的东部到东北一带，雨势整体较弱，小到中雨为主。不过东北一带下雨的同时，还要警惕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而在华北黄淮一带呢，是秋高气爽的天气，最高气温在25度上下，体感是比较舒适的。不过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最低气温也就10度到15度左右，早出晚归还是注意适当的添衣保暖了。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了，接下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青春倾古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晴，16到29摄氏度。沈阳多云转晴，10到25度。呼和浩特晴，8到24度。济南多云，17到30度。乌鲁木齐晴，19到32度。兰州阴，14到23度。拉萨阵雨转小雨，9到20度。上海阴转晴，24到31度。武汉晴转多云，21到32度。南京阴转多云，20到28度。合肥阴，21到29度。

0: 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5到30度。香港雷阵雨，25到31度。澳门中雨，25到30度。
1: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3: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5: 我帮你。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0: 冷暖舒适。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国民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1: 美军打击哈尔克岛附近伊朗原油运输船，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约旦境内美军基地。伊朗称使用导弹打击了美军2艘驱逐舰。

0: 但美方予以否认。伊朗高调公布新型卡西姆巴希尔导弹，宣布转向主动威慑。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同时击落 MQ-1 无人机。美军启动中东兵力轮换， F-35 战机撤离中东。外媒猜测美伊冲突或将延至2027年。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位好，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冠月。美伊冲突进入高强度报复循环，美军打击伊朗油轮，伊朗则瞄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同时高调亮出新型导弹，释放强硬的威慑信号。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当地时间9月8号，美军称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摧毁了5艘伊朗原油运输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称，美国将继续打击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的袭击。当地时间8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美军袭击伊朗油轮事件发出紧急警告。伊朗称，所有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将成为袭击目标。作为对伊朗油轮遭袭的回应，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美国海军宙斯顿驱逐舰实施了打击，并造成严重破坏，但美国方面否认这一说法，称没有美国海军军舰遭袭。此外，伊朗方面当天对8艘油轮以及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的10艘违规船只同样实施了打击。此外，伊朗7号公布一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新型弹道导弹，伊朗称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另据外媒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伊朗称，此次行动打击了美军维护和准备机库、战斗机部署区以及 F-35、F-16 和 F-15 战斗机的掩体，造成严重破坏。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呢，请教王先生，我们看到呢，美军是打击了哈尔克岛贾斯克港口附近的伊朗目标，同时摧毁了伊朗的5艘原油运输船。可以说，现在美伊油轮战是持续升级。那么，您关注到这次美军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方面的目的是什么？
2: 美国的目的显然是加速对伊朗的经济绞杀，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从现在来看的话呢，双方争夺的重点当然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国采取的是三管齐下的战略来对伊朗进行施压。那么首先呢，就是护送油轮要出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一个就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体系，只要形成威胁能力，美国就进行打击。那么第三种方法呢，就是对伊朗施加全面的这种经济绞杀。所以美国通过打击这种原油运输船，那么某种程度上加速对伊朗的经济绞杀。由于打船和打这个伊朗的岸上目标相比的话呢，某种程度上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它面临的威胁是最小的，弹药的成本也是非常低的。他现在对这个船这一类的目标进行打击啊，某种程度上就用激光制导炸弹就可以了。而要对岸上的目标进行打击，是防区外的精确弹药，加上还需要有一部分的倾测弹药，那些弹药的成本都是相对来讲比较高的。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船这一类的这个目标跟岸上的目标相比，它最大的差别就是船沉一艘就少一艘，而且短时间内要想把船造出来，在美国的持续封锁和打击之下，基本上是不大可能的。所以某种程度上，打船对于美国来讲是一个付出的成本比较低、风险比较低，同时它的这个收益又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手段。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着眼于长期对伊朗施加经济绞杀，削弱伊朗的现金流，动摇它的经济基础，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美国选择了这样一个这个重点的目标进行打击，显然是经过了精心的盘算的。
0: 那么还有一个时间节点啊，就是在9月上旬，美国和伊朗是互相袭击对方的油轮，甚至把军舰纳入到打击的范围。那么请教李先生，您关注到为什么在此时美伊双方都升级了对对方的袭击？
3: 那确实呢，我们看到

0: 现在美国方面呢，实际上他是否认了这个伊朗对于相关的美军军舰来完全实现了这样的一个达到这样的一个结果，而是呢，只是说伊朗确实向美国的军舰发射了相关的导弹。从伊朗目前的技术能力上来讲，那么想要完全的做到这么精准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差距。那么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实际上在过去的这么长的时间里面，一直采用的是一种非对称的方式来和美国进行这种在军事上的以及在经济上的这样的一个博弈，所以他想把美国拉入到一个持久战里边，通过这样的一个成本差异来获得相关的优势。那么美国现在采用这样的一个打击伊朗油轮的方式，正是为了去改变那么之前美伊之间的这种非对称的模式，也就是现在伊朗同样要为他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付出较为高昂的经济代价，而且这样的损失在短期之内是难以恢复的。那么进而也是给白宫争取更多可见的战果，因为我们知道到了11月份马上就要中期选举，那作为美国来讲的话，他需要一个非常明确的现实成果能够来重新赢回国内的选票，所以这对美国来讲的话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考量。
1: 请教王先生，我们看到呢，伊朗方面日前公布了一款名叫卡西姆巴希尔的这型导弹，而且他们也表示，有了这型导弹意味着伊朗要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您如何观察这型导弹具有怎样的特点？
2: 这可以认为是伊朗打破美国海上封锁一种非常重要的武器。这型武器呢，之所以能够达到相应的这个效果，跟它的特点是有紧密的关联关系的。它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射程比较远。卡西姆巴希尔这一型反舰弹道导弹射程，按照伊朗方面的公布和西方对它的分析，大约射程是在1200千米，后续能力提升还有可能进一步的拓展到大约1800千米。某种程度上，就是想让美国的航母战斗群离伊朗的这个海岸区域更远一点，缓解伊朗所面临的这个压力，这是它的第一个方面的这个考虑。第二个呢，这一型的这个武器是具有这种精确打击能力，采用的是红外成像的导引头，它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要避免对手比较强的电子干扰。第三一个，末端具有机动能力，可以实现强突防。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特点呢，它采取的这种打击方式，当这个弹道导弹飞到这个军舰的上方，在一定的高度上起爆以后，释放出来若干个甚至数十个子弹，用这个子弹覆盖这个军舰，对军舰造成比较大的这种破坏，某种程度上降低对它末端精度的这个要求，所以这是一种另外的这个作战的这个思路。所以这几个方面的特点决定了这个这一型的反舰弹道导弹在某种程度上对美国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威慑力的。但这一型的武器是否真正的去取得了这个战果，这需要来客观的进行判断，必须要看到它的这种对整个的体系的支撑是有一个很高的要求的，它需要有精准的实时的目标指示信息，而这一点呢，这是需要有天基信息系统来进行支撑，而这样的一个这个条件对于伊朗来讲的话目前是不具备的。所以它也告诉我们，这个打击这个海上移动目标难度是非常大的。伊朗在这种情况之下公布这一型武器，还是想做一个这种舆论战，想通过这样一种新武器所具备的特殊能力对美国进行相应的威慑，打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我们同时还关注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是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那么您关注到为什么选择这一美军基地作为打击的目标？
0: 那确实呢，我们看到伊朗呢是这一次打击了约旦的相关的美军基地。首先就是这次对于伊朗相关油轮进行打击的这样的很多战机，那么据报呢就是从约旦的这个基地来去起飞的。所以的话呢，从一种完全对等的方式来去考虑，那么这一次打击约旦的这个基地肯定是一个首先的考量。那么第二的话呢，就是约旦这个基地它本身距离伊朗的边境大概在1500到18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距离上，那么对于伊朗目前所有的这样的一个中程弹道导弹来讲的话，最主要的这些导弹其实正好是可以覆盖这样的一个航程。这一次呢，据媒体报道说是有20枚伊朗的导弹来去打击了约旦的这样的一个基地，但是约旦方面却动用了几十甚至有报道说上百枚的这样的一个拦截弹，对于它的这种拦截导弹的 库存消耗，实际上是这一次伊朗相关军事行动中最重要的一个意义。伊朗的这样的一种方式的确能够有效地去限制美军在本地区作战的相关的能力，所以对于伊朗来讲，它是各方面综合考量最终采取了这样的一个行动。
1: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同时还击落一架美军无人机。我们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9月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下装备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据悉，该装备为美国大型自主水下潜航器，可在水下持续运行最长10天，最大潜深可达6000米。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8号回应称，这艘美军无人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且至少在被捕获前一天就已发生故障。另据伊朗媒体8号消息，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追踪并击落了一架美军 MQ-1 捕食者无人机。报道称，这架无人机正试图潜入阿巴斯港上空，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监视。据悉，该系列无人机在本轮冲突中已至少折损3架。然而，根据《华盛顿邮报》等媒体的数据综合盘点，自美伊冲突全面爆发以来，美军折损的各类无人机数量惊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号宣称，击落了冲突以来的第50架 MQ-9。美军 RQ-4 全球鹰系列也曾被伊朗的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击落，单机损失破1亿美元。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请教王先生，伊朗方面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入口处捕获了一艘美军的智能无人潜航器。那么您关注到这艘美军的智能无人潜航器可能是在执行什么样的任务？
2: 这种智能无人潜航器就是美国的一个非传统的防务承包商叫安杜里尔公司，它研制的一型这种智能的无人潜航器，叫做深潜 LD。 这也是美国新型的这种新智无人战力在战争中间进行使用的一型这个重要的装备。那么这一次被伊朗捕获，在某种程度上，这个美国的新智战力的这个神话实际上被打破了。那么这一型的这个装备啊，第一个特点呢就是模块化，如果加在不同的这个模块，它就可以执行不同的任务。所以它可以执行的任务大致包括可以进行侦察情报，可以进行水文探测，可以进行这个扫排雷，以及可以加载武器之后进行精确的打击。第二个就是它的潜深深度达到6000米，因此可以在广阔的海域执行不同的这个任务。第三一个，这个它突出特点就是长续航，它可以在10天的这个时间里面能够持续的在海域执行相应的这个任务。最后一个特点呢就是便携式，那么它投放方式实际上是比较多样化的，而且整个的体积不是特别大。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美国当然是想利用无人系统在跟伊朗进行博弈的时候，针对狭窄的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空中有无人机、水面有无人艇、水下有无人潜航器，这样利用无人系统与伊朗展开长时间的这样的这个博弈。现在这样一型关键的这个装备被伊朗这个捕获了，首先一点呢，伊朗获得了这种无人潜航器上面的有关的存储的日志，通过日志的破解，他至少可以知道美国的无人潜航器到底是从什么地方、什么时间进行投放的，它的活动的轨迹大致是一个什么样的轨迹，就是掌握它作战行动的一些这个规律。那么掌握这些规律以后，伊朗的反制显然它就是有针对性，所以这个日志对于这个伊朗来了解美国无人系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活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数据。第二，它的这种分布式无人系统的网络的这种体系结构就可以了解得比较清楚。第三一个呢，它可以掌握大深潜无人潜航器的关键的技术结构，对伊朗自己发展未来的这种无人艇和无人潜航器都可以提供比较有效的这个支撑。现在这一艘这个无人潜航器的这个捕获，对于美国来讲它说是这个故障，但是外界特别是西方的情报判断很有可能就是伊朗黑客的侵入的方式操控这一艘这个无人潜航器，可能在某些水域搁浅的这个形式让伊朗最终把它进行捕获。西方通过情报界判断有这样一种这个可能性。那么如果说伊朗 确实具备了相应的能力的话，我认为对美国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周围活动的，不管是水面的无人艇还是水下的这个无人潜航器的活动，都可以构成一个强有力的这个威慑。我们从这件事情中间可以看到，在无形的网络这个领域，美国和伊朗也展开了激烈的博弈。
1: 美国持续的派无人机无人潜航器前往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还是遭到伊朗方面的强力反制。那么有这么多的无人装备持续出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这说明着什么呢？
0: 那其实呢，我们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军事对抗，其实在近段时间以来是似乎让位于了经济绞杀。但是的话呢，有一点非常确认的，就是美国和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在军事上的博弈，它肯定会陷入到一种长期化的阶段。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那这种无人的作战系统就会显示出它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所以无人作战系统在当前美国和伊朗的这样的一个长期军事博弈过程当中，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兜底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目前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这种无人机来出现在了这样的一个地区。那同时其实我们也看到，目前在无人系统的这样的一个领域里边，实际上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武器的代际差并没有像传统的这种武器这么的明显。那么现在伊朗已经展现出了对于这样的一个在有限区域内去对抗美军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相对超过美国意料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么肯定也会打破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对比。现在整个的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一种实质性瘫痪的状态，那么美国一直他所希望的是先扫雷，那么扫雷完了之后再设定他所划定的航道让这个油轮通过。但是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就已经印证出来，实际上美方对于相关水域的这种控制是比较有限的。那么后续如果美国再去推进一系列他现在既有的这种策略，他的可信度可能就会被进一步的打折扣。那么美国对于国际市场的这样的一种干预能力也好，影响能力也好，都可能会因此而受到下降。
1: 接下来请教王先生，我们关注到美军的 MQ-1 捕食者无人机在试图潜入阿巴斯港上空时被伊朗方面击落，那么您觉得伊朗的防空体系是如何应对来自于美国的无人机呢？
2: 其实美国空军的 MQ-1 捕食者无人机在2018年就已经退役掉了，那么为什么此时它的这个 MQ-1 无人机在战场上又出现被击落的这种情况呢？从这个事件中间可以看到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就是它击落的应该不是原来的 MQ-1B 这样的这个无人机，很有可能还是这个 MQ-1C， 就是美国陆军现在所使用的灰鹰无人机，这是一方面的这个可能。另外一方面就是很有可能就是在 MQ-9 无人机啊，死神无人机的损失量比较大的情况之下，美国空军紧急的把它原来封存的 MQ-1 的捕食者无人机重新进行启用。不管从哪个角度上来看的话，美国现在无人机的损失比较大，这一点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2025年12月份美国空军公布的数据来看的话，它的这种死神无人机的数量大约有185架，到2026年5月和6月份的时候，当时已经减到了130多架，损失了至少50架 MQ-9。 美伊战事过程中间，包括美国空军在对也门胡塞武装打击过程中间，这个 MQ-9 这个无人机啊，损失量是实际上是比较大的。这一次又出现了 MQ-1 被这个击落的这种情况，这就表明这一型的高空长航时或者说中空长航时的这个无人机，它是一个在中低威胁环境下执行察打一体任务的无人平台，所以在这种强对抗的环境之下，生存力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所以现在美国空军在进一步的这个考虑，它可能还是需要这样的无人机，但是呢，它要确定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后续发展的像类似于像死神这样的这个无人机，它要降低成本。
1: 在中东局势紧张之际，美军开启兵力轮换调整，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据美媒报道，9月4号，此前部署中东半年多的美军多架 F-35 战机降落在英国拉肯西斯基地，经修整后，这批战机将返回美国本土。同一天，来自美国本土的12架美军 F-16 战机从中转地葡萄牙亚速尔群岛上的拉日什基地起飞，前往中东。美媒称，美军此次对已经长期部署的部队进行轮换，以维持中东前沿的军事存在。 随着冲突延宕，五角大楼设定的部署时间表也在持续拉长。根据《华尔街日报》获得的一封美军方高层致军人家属的信件显示，五角大楼可能会将陆军第82空降师部分兵力在中东留驻至明年。负责拦截伊朗导弹和无人机任务的美陆军防空部队，标准部署周期已从9个月延长到了12个月。

0: 月，而一些原本计划部署在欧洲及太平洋，后来调往中东地区的部队，实际上已连续部署超过一年。这一迹象表明，美伊冲突可能会一直持续到明年。《华尔街日报》提到，五角大楼全面投入军事力量之际，特朗普对下一步行动却释放出模棱两可的信号。当地时间9月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请教王先生，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美军近日对中东的兵力进行了调整，包括像对 F-35 战机、F-16 战机也是进行了轮换，对此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2: 美国和伊朗之间就进行这个博弈啊，可以看到有长期化的趋势。人们普遍认为，包括美国的政治决策层也释放了相应的信号，可能这场战事还要持续到11月份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因此呢，这种冲突的长期化就决定了美国在中东地区进行前沿部署的兵力啊，可能会要做适当的调整。这12架 F-16C 呢，是替换此前已经在中东地区执行相应任务的 F-16C 飞机，而 F-35 的这个替换，后续仍然要由 F-35 飞机来进行这个承担。这次轮换，其实我感觉到可能有两个点是值得关注的。第一个点就是它的远程转场的这种机动方式，第二个就是为什么美国要在中东地区的前沿仍然保持一定数量的 F-16C 这种这个非隐身的战斗机，所以执行压制防空和无人机以及巡航导弹的防御任务。它的机动航线跟此前跨洋机动的航线是不一样的，原来的跨洋机动是从美国本土起来以后，通过加油机的保障在英国做中转，然后从英国飞越英吉利海峡进入法国，穿越法国领空进入到地中海或者说意大利的相应的这个区域，然后向中东地区进行机动。但这一次美国没有用这样的机动方式，选择在拉日什空军基地进行落地，落地之后休整了若干天，然后在加油机的保障之下通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到地中海区域，由苏达湾空军基地上起来的空中加油机接替对这12架飞机进行保障，然后飞到中东地区的基地进行着陆。这个过程说明了什么问题啊？美国在刻意的绕开欧洲的基地保障，原因就在于美国近期跟欧洲国家政治上闹得有点不可开交。美国用这样一种特殊的机动方式向欧洲发出了一个这种带有某种施压的这种信号，也就是欧洲当不支持或者说不保障美国的这种在中东地区展开军事行动的时候，对美国来讲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1: 除了我们刚才所聊到的战机轮换部署之外啊，同时还观察到美军舰的舰员、防空部队以及空降兵等兵力被要求在中东部署的时间比预期是更长的，而且呢，美媒方面认为美伊冲突可能会要持续到明年，对此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3: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因为从目前来讲的话，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在军事层面，实际上美伊的这一场博弈可能在短期之内都很难来取得一个最终的结果。即便说那么美国和伊朗重新回归到谈判桌上来，那么就目前来讲的话，其实双方并没有任何的共识基础，也难以来在政治上达成一种新的妥协。那么再看军事上，像您刚才所提到的，现在已经爆出五角大楼对于相关人员以及军事装备的这样的一个部署是延长到了明年的时间，那么实际上都是给五角大楼提出了非常严峻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也就是美国在中东的这种长期的高强度的这种大范围作战是否是可持续。我们看到白宫已经是给出了答案，也就是美方认为这种对于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军事打击其实可能很难取得美国所预期的一个结果。所以的话，我们看到现在美国是把重点放在了经济绞杀上，但是对于美国来讲的话，经济绞杀它的起效速度太慢，效率不高，而美国现在又面临着国内的非常强的政治压力，所以它必须要采取一种经济和军事彼此结合的方式。但是就目前来讲，我们看到伊朗在对于美国的这种抵抗的过程当中还是展现出了比较强的韧性。那么不管是在任何一个领域，美国和伊朗想要在短期之内达成某种妥协，或者说是按照美国所想的，希望能够通过这种以压促谈、以压促降的方式来形成自己的这样一个战略的胜利，可能确实是比较困难。
4: 腰椎间盘突出，

0: 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畅销29载，
6: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7: 当前中东局势再次走到关键路口，冲突循环的旧剧本不应反复上演，稳定繁荣的新篇章应当尽早翻开。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乌军宣称用海王星导弹袭击俄海军护卫舰，乌远程无人机深入俄北极腹地打击能源设施，俄军发动导弹无人机集群打击，袭击乌多处军工企业、物流设施和港口。俄天竺葵无人机加装电子战模块，乌方升级无人机探测器。俄多款全新空射精确武器亮相埃及航展。泽连斯基松口，愿意在能源设施打击与粮食出口问题上寻求同俄罗斯达成妥协。俄方回应，期待恢复俄美乌三方谈判。防护新观察下期播出。
8: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
0: 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

0: 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重温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欢迎收看《第二战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我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这里和老挝、缅甸接壤，和泰国、越南水陆相连。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西双版纳也是我国西南对外开放的前沿和枢纽。然而，由于这里和毒品泛滥的金三角地区紧邻，西双版纳也是我国禁毒斗争的前沿阵地和重要地区。本期节目就让我们跟随影视剧一起走进缉毒警察这一无名英雄群体，看他们如何在危险丛生的战场和毒贩斗智斗勇，用他们的青春甚至生命守护边境安宁。
3: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金三角地区的毒品向中国走私渗透不断加剧，我国西南边境地区的禁毒工作面临巨大挑战。而该地区漫长的边境线、复杂的地理环境，又是禁毒工作难上加难。电影《绝地追击》对20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该地区的禁毒形势有较为贴切的表现。
4: 你我下车！你我下车！听到没有？
5: 听我！
6: 当即命令我们配合省缉毒大队，在国境线230公里内的 C2 高地抓捕一伙毒贩
7: 和另一伙设伏抢劫毒品的劫匪。上级指示我们，
6: 犯罪分子一旦抵达，不用犹豫，当场击毙。
3: 接连多日的瓢泼大雨导致大坝面临决堤的危险。与此同时，
6: 民
3: 警边防战士接到任务，毒贩计划利用洪水作为掩护，试图躲避军警力量的抓捕，趁机运送一批毒品。
4: 出发！
3: 然而，当武警边防战士计划前往任务地点时，突然发生了意外。
8: 高兴啊！

由于道路受阻，武警边防战士们被迫选择徒步方式前行，与缉毒大队会合。

我，出来，你给我出来！

0: 没事吧？
1: 没事，他嘴里抠出来的。
0: 这是我从毒贩嘴里抠出来的，地址是老僵尸。
2: 这可能就是毒品的目的地。
3: 牺牲这么多人，我们必须要抓到他们。
0: 出发。
4: 影片中所展现的武警边防部队已于2019年1月完成改制，由现役部队转为人民警察编制。今天在边境执行巡逻任务的是国家移民管理局下属边境检查站的民警。
5: 董警官，我看咱们这个热带雨林天气非常多变，刚才还下雨，现在又天晴了。
6: 是的，像我们热带雨林的话，这个一天到晚的话，可能有好几种天气。
5: 哦，而且我看脚下其实不是特别好走，但这个还算是比较好走的路段了吗？
6: 这一段的话，我觉得还是很好的一个路段了。越到后面的话，就越陡峭。
5: 而且我看这些虫子什么的挺多的，在上面会有一些毒蛇这种，就很危险的情况吗？
6: 遇到这种蛇鼠蚁啊之类是很正常的事情。
5: 哦。
6: 而且像版纳这些地方的话，这些像这些眼镜蛇啊之类的毒蛇还是比较多。
5: 等于说丛林当中危险其实是无处不在的。
6: 对对对。
5: 那我在影视剧里面看到很多在雨林当中去追捕毒贩的这种场景，现实中多吗？
6: 很常见的。特别是在我们这种地势比较低洼的地方，特别是这些丛木比较深的地方的话，这个犯罪分子还是比较容易藏匿。我记得前年开展了一次这个我们的实施抓捕活动，当初接到上级命令以后，我们第一时间就来到了这个指定现场，进行了这个设伏毒卡。那天晚上记忆犹新，下着大暴雨，露天都看不清楚，特别是我戴着眼镜和那个镜片上到处都是那种雨水雾水，然后视线不是很好。等到了指定地点以后，我们就进行了这个设伏。当差不多到了晚上2点多钟的时候，这个犯罪嫌疑人就进入了我们的视线中，但是当初的话我们就看不到人，只听到这个雨滴声，然后还有一个伴随着人走进来踩坏了那个树枝的声音，咔嚓咔嚓的声音。然后我就感觉到这个一个人影在眼前晃动一下，我第一时间把电筒打开，就看到有个人背着个双肩包就进入我的视线，而且离得比较远，可能就7-8米吧，眼看着就要上来坡。我第一时间我就说站住别动，
7: 站住。
6: 然后他那个人看到我们以后转身就跑，我提个箭步就冲了上去，实施了这个抓捕。但是眼看着毒贩的话要跑出这个深沟里面，我第一时间就把他这个扑倒，跟他一起就滚到了这个山底里。当初的胳膊然后膝盖啊到处都是这些划伤，当初那个衣服啊就全部都已经撕坏了。然后紧接着我的两个战友紧紧的捂住着我过来一个。
7: 要不要上啊大哥？
8: 没事，先上课。
6: 最终的话，当场在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这个背包里面查获了这个毒品23公斤多。
4: 在与毒贩的较量中，缉毒警察时刻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方面要在抓捕行动中应对各种突发状况，另一方面还要识破层出不穷的运毒手段，给缉毒工作带来了极大难度。电影《毒战》是一部缉毒题材的警匪片，剧中金海禁毒大队长张雷以身犯险，乔装潜入一个贩毒组织内部，

0: 车怎么了？
1: 水箱过热。哎，能不能去你们前面那办公楼打点水啊？
0: 我帮你问一下。
1: 好。
0: 监控中心，监控中心。
2: 请讲。
0: 现在有辆大巴，水箱过热，想进来加水。
3: 我说，不会有什么事吧？
4: 有事啊，人家不是说了吗？水箱过热。
0: 你过去吧。
1: 谢谢啊。

哎。

0: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人的状况。
1: 嗯，
0: 这个人的数量是所有人中最多的一个。
2: 李光成。啊，这个。
1: 医生，据你估算，里面大概有多少例？
2: 初步估计，大概22例左右。
1: 那他有没有危险？
0: 这个结肠类的毒品包裹边界完整，还没有看到破裂的迹象。
3: 但是你看这个，直肠内的毒品周边已经出现了环状的破亮区，应该是气环征，所以需要提前处理，以免破了。队长，
4: 嗯，小哥是韩咋送？你出卖我！
5: 我是警察，你是毒贩，我是抓你，不是出卖你。
4: 是你出卖了我，你出卖了我。
5: 我这资料呢，我看一下。
4: 好，你想害死我啊你！
5: 你不是早就是自己要死吗？
4: 那个，你还咋做？
6: 在缉毒题材的影片中，检查站往往是缉毒警察与毒贩斗智斗勇的第一战场，而在现实中，这些检查站构筑的铜墙铁壁远比银幕上更为精密复杂。
7: 这里是西双版纳大开河边境检查站，西双版纳边境管理支队的民警们就驻守在这里，完成禁毒缉私、反恐维稳等日常工作，守护边境线的安全。那么这个边境检查站呢，也是昆曼国际大通道的咽喉，是西双版纳唯一设立在高速公路上的检查站。我在现场看到呢，往来的车辆呢络绎不绝，非常繁忙。那么此时呢，我们的民警们就正在点位上对车辆和货物进行检查，完成他们的日常执勤工作。
8: 各位旅客你们好，边境检查，请各位旅客出示身份证件接受检查。您是单独一个人吗，师傅？
9: 单独一个人。
8: 什么时候来的西双版纳？
9: 昨天。
8: 这个行李箱是哪位的？是您的吗？有带货吗，师傅？这是带货吗？驾驶员可以走了。
7: 王警官您好。
10: 你好。
7: 我看到咱们这个现场车辆往来非常繁忙啊。
10: 对。
7: 那咱们的这种检查工作都有哪一天呢？
10: 像我们日常检查的工作主要是对过往的人和车辆来进行检查。我们现在执勤车道上进行

0: 初步的判断询问，如果发现可疑点的话呢，我们就会将车辆引导至我们前方的重点大棚来进行进一步的检查。
1: 我之前在影视剧里边还看到说很多人体藏毒的这种情况，现在还有吗？
0: 像人体藏毒这种情况，我们单位查获的就比较少，因为人体藏毒它首先它是藏在体内的，如果它在体内破裂的话，它对人的生命会造成威胁，其次量是比较少的，所以毒贩现在通常不会用这种情况来进行藏匿。
1: 现在这个毒贩运毒藏毒的方法是不是千奇百怪的？
0: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2018年5月份，我们查获到一个物流的货运车，显示的货物是传动轴有12根，然后这就引起了我们的怀疑，因为版纳它是旅游城市，它生产这种大型的传动轴是比较少的，并且它是从边境地区发往内地，所以就引起了我们的警觉。于是呢，我们就利用我们的大型 X 光机来对这单货进行扫描。在识图过程中，我们发现在传动轴内部存在异常，于是呢，我们就进行切割。切割完毕以后，我们发现传动轴内部都藏满了毒品。那是我第一次见那么多数量的毒品。我们在那起案件中共查获毒品50公斤。
2: 在禁毒战场的最前沿，缉毒警察们不仅要通过检查站构筑起拦截毒品的坚固防线，还要深入隐秘战线，化妆侦查，深入贩毒组织内部。电影《毒战》中，金海禁毒大队长张雷为什么会吸食毒品？
3: 你是不是不信我能方便？
2: 原来张雷是在参加一次卧底行动，为了获取毒贩的信任，迫不得已以身试毒。
4: 姐，
3: 张哥，这东西我只卖不碰的，碰了对脑子不好啊。不好意思，说错了啊，不好意思。你来，你来，你来，你来。
4: 不吸，就别谈了。

0: 明天去月经，还不要说吃个午饭。
1: 谢谢昌哥。
2: 昌哥走好啊。
3: 呀，有虫子爬。
4: 张队，张队。
3: 有虫子爬。
5: 起来，起来。
4: 心跳太快，走去医院，快打120。
5: 是。别让他躺着。
6: 通常情况下，普通人初次吸食毒品，人体产生强烈的排异反应，很容易在这种痛苦体验中迷失方向，成为毒品的奴隶。那么张雷能否逃脱毒品的魔爪？在缉毒题材的影片中，我们常看到卧底警察为获取毒贩信任而被迫以身试毒的场景，而现实中这种生死抉择远比银幕呈现的更为残酷。
4: 为了保护我们无名英雄的安全，今天我们的采访对象很特殊，他不能露脸。警官您好，我想问一问，在我们的影视剧当中经常会看到一些特殊的行动，那在实际工作当中我们对侦查行动是怎么处理的呢？
7: 那是我的第一次的这个义庄侦查，当初的话就去到这个跟毒贩第一次正面交涉，但是呢这个毒贩看我有点紧张，他就问我，哎，你这样紧张你不会是警察吧？当时把我吓坏了，脑子一片空白。这个时候呢，我就听到耳边响起咔嚓的一声，这个声音我很熟悉，就是枪弹上膛的声音，把我吓坏了，我不知道怎么去反应这个事情。这个时候呢，我们队长带着人把这两个毒贩给制服了。这个事情过后啊，我现在想想都还后背发凉，一阵阵的后怕，也不容易，但是呢我相信我和我的战友一定会守好边境这方热土，铸就坚不可摧的雨林雄关。

电影《绝地追击》中，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成为毒贩们精心策划的犯罪契机。狡猾的贩毒集团借着城市封城、交通管制的混乱局面，驾驶着改装救护车以紧急救治为名，堂而皇之地通过了警方设置的重重关卡。

当毒贩们在隐蔽据点举杯相庆，自以为天衣无缝的计划得逞时，殊不知这场庆功宴终将成为他们最后的狂欢。

0: 你们现在就去找毒品部，叫我志峰。
1: 收到，找到毒品了，马上通知指挥部请求支援。
2: 九龙帮的老大王鹤九，这次行动的头号目标。
1: 他跑不了。

0: 面对山洪和毒贩的双重挑战，战士们展开誓死追击，最终成功抓捕毒贩。上的缉毒英雄热血无畏，而现实中有的缉毒警察即使牺牲了也不能公开照片和姓名，这一切只为保护他的亲人免受毒贩的报复。
1: 今天我们要看望的是我永远的兄弟柯占军，在2012年的一次缉毒行动中不幸牺牲，他没有留下子女，父母也已离世，身份已经公开。占军，我们又来看你了，你牺牲以后，我们禁毒支队继续你的斗志。2017年被国务院授予模范禁毒支队，2023年被公安部评为烈枭行动先进集体。我们继续会在这个禁毒一线与毒品违法犯罪做斗争，为祖国做好边，请你放心吧，我的好兄弟。
2: 这是一场没有退路的战争，当公安干警穿过毒枭的枪林弹雨，从深入毒巢的步步惊心到抓捕时刻的生死博弈，他们用血肉之躯在边境线筑起钢铁长城。禁毒是我们共同的社会责任，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务为禁毒贡献一份力量，为家庭和社会筑牢防毒墙。下期节目我们将带您继续直击缉毒一线的震撼故事，为您揭开新型毒品72变的神秘面纱。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欢迎收看第二战场。这里是中国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哈警务码头。随着执法艇的警笛响起，新一次的中老缅泰四国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又将启航。14年来，云南省公安厅水上巡逻总队的民警们默默守护着澜沧江湄公河的持续稳定，为流域安全发展保驾护航。
0: 本次联合巡逻执法行动由中老缅泰四国精锐力量组成联合执法编队，6艘执法艇破浪前行，90余名执法队员协同作战，总航程超600公里，巡航足迹覆盖湄公河关键水域，不仅将有效震慑流域内的毒品走私、武装劫持等违法犯罪活动，更为往来商船构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水上安全屏障，彰显了区域国家共同维护湄公河流域安全稳定的坚定决心。14年来，四国联合编队的发展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刘鑫作为首批参与联合巡逻执法行动的队员，亲历了这支队伍的每一次跨越式发展。
2: 刘警官，我在现场看到，其实咱们水道上往来的船只非常频繁，
3: 是的，
2: 呈现非常安宁和谐的景象。那我们四国联合巡逻执法主要是为了什么呢？
3: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澜沧江湄公河呢是一江连六国，是我们中国连接东南亚各国重要的一个支点。在我们没有启动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巡机制之前呢，这条河流上的治安情况是不容乐观的，各类违法案件也是频发。为了维护这条河流的安全，在我们中国的提议下，我们中国联合了老挝、缅甸、泰国4个国家，共同成立了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机制，也是为了维护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安全稳定。
0: 湄公河流经的金三角地区是世界3大毒品源地之一，其复杂的毒品问题一直备受国际社会关注。该地区盘踞的武装贩毒集团具备一定的火力配置，这给跨境联合扫毒行动带来了极大的挑

0: 电影扫毒正是基于这一现实背景，通过艺术化的表现方式，既展现了境外毒枭武装的猖獗态势，也刻画了缉毒英雄的智勇双全。
1: 萨瓦迪卡，八爷，八爷你好，
2: 是，我是巴比，是，两个钟头以后，向北20公里，红土树林里面有一个废墟，
1: 好困吗？哈。我劝你们千万不要去，死定的。
3: 你才死定了，要不死刑，要不被八面佛打死，我救你呢。
1: 你们混蛋，
3: 你才混蛋啊。
4: 伯比肯做我们的污点证人了。
3: 两个小时以后往北走20公里，红土树林里面有一个废墟，我通知了泰国警方，去不去你们自己决定。
5: 从我第一天穿着警服在街上巡逻，我就告诉自己，我以后要做个好警察。以前我老爸总是跟我说，说做人呢，一辈子专心做一件事情就够了。
3: 那到底怎么样？去还是不去？
5: 当然去。
1: 去。

0: 电影中，香港警察成功策反毒贩波比，成为污点证人。根据行动部署，波比和香港警察伪装成毒品买家与犯罪集团接触，旨在引出幕后大毒枭。
1: 下车。
0: 为确保行动安全，香港警方特别协调境外执法单位提供武装支援，形成跨境联合打击力量。
2: 八面佛没来，那两个是他儿子。
3: สวัสดีครับพี่เจอกันอีกแล้วครับ
4: เฮ้ยขวางเขาดูหน่อย
2: 有祸害

十名警察正要抓捕毒贩的时候，毒贩竟然出动了武装直升机提供火力支援，警方火力反倒落入下风，伤亡严重。

上车！阿姨，阿姨，阿姨，阿姨，站住啊！阿姨。

0: 刘警官，我还很好奇一个问题，就是在影视剧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毒贩使用一些比较精良的武器装备和我们的警察进行激烈的枪战场景，这在现实当中存在吗？
1: 这种情况以前有，但自从我们合作机制建立以后呢，这种情况在我们的水域已经没有发生了，但是据我了解在境外的陆地上时有发生。
0: 那我们现在都有哪些新装备可以在执法过程当中更好地应对犯罪分子呢？
1: 当然有了，小莹，你看在我们面前的这条531东八艇，就是我们在2024年12月23日列装的第四代新型的执法艇，目前是澜沧江湄公河最先进的执法艇。14年前我们刚来的时候，执法船可没有这么先进啊。小莹，你可以看到在我们的河对岸那一条正在岸上进行维修的货船呢，就是我们初代执法艇的原型。
0: 哦，要比现在的体型就要小很多。
1: 对对对，排水量也小，速度也慢，机动性也差。我们面前的这条531东八艇拥有了更为先进的水炮系统，然后更为先进的通导系统，在它的内部呢，我们也配备了先进的无人艇系统，可以方便我们更有效地应对澜沧江湄公河的各类突发情况。
0: 那在这14年的历程当中，有什么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事件吗？
1: 这种事情太多了，但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呢，应该是在我们第二次联巡执法勤务当中。那天晚上呢，我们在金三角水域进行靠泊，然后突然间呢，编队指挥所就接到了一艘盛泰11号民船发来的紧急的一个求助电话。当我们抵达了营救船只的时候呢，我们就在现场发现了多枚弹孔，船员们也是惊魂未定，在看到我们后呢，他们也是由衷的对我们表达了感谢，然后也是对我们说，有你们真好。
2: 四国联合巡逻执法的金三角水域曾经贩毒活动猖獗，毒贩们的销售网络遍布亚洲各个国家和地区，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痛苦。正是基于这一背景，共同打击毒贩成为许多缉毒题材电影中的重要故事情节。
3: 你知道前几天有女学生在学校吃嚼豆腐自杀，你认为是我应该怎样负责？
4: 我一直很同情吸毒的人，毒品的问题
5: 根源不在他们那儿，
4: 问题在毒贩，只要没有毒贩，毒品的问题就会解决。
6: 那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做？
3: 那有什么措施？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呢？
4: 我于顺天宣布，我会用1亿港币作为奖金，只要杀了那个最大的毒贩。
2: 在电影《扫毒二》中，于顺天是一位香港禁毒组织的负责人，他禁毒的决心源于童年的悲惨经历。其父亲因长期吸毒使家庭陷入贫困，年幼的于顺天目睹父亲被毒品摧毁的全过程。人到中年的于顺天本希望儿子能平安成长，避免自己童年的悲剧，然而命运却给了他最残酷的打击。
7: 救我！救我！救我！救我！

0: 儿子深陷毒瘾，自暴自弃，最终因吸毒而跳楼身亡。毒品不仅毁掉了他的父亲，如今又夺走了他的儿子。这让于顺天醒悟，单纯痛恨毒品并不能解决问题，必须斩断毒品的根源，毒贩。
1: 我恨死那些毒贩啊！妈妈还有我最好的朋友都是让他们害死的。爸爸，你什么时候能把他们抓光？
0: 缉毒警察林正峰，他的妻子在一次缉毒行动中殉职，女儿因亲眼见到同学吸食摇头丸跳楼而深陷心理阴影，这些血与泪的教训让他们都对毒品恨之入骨。
2: 我的儿子还有你的女儿都是受害者，我们两个都有一个最原始的身份，就是父亲，我们是时候合作了。
0: 随着调查的深入，毒枭们的真实身份终于浮出水面，他们的罪行被各大媒体全面曝光。执法部门迅速部署，一场缉毒行动即将展开。电影中，地藏是香港最大的毒枭，这个将无数人推入毒品深渊的魔头，却深知毒品的毁灭性而从不沾染。为报复扫毒行动，他密谋了一场暗杀，想要守住自己的贩毒集团。在枪林弹雨中，于顺天虽然逃过一劫，但他的妻子没能躲过毒贩的子弹，倒在了血泊之中。凶残的毒贩非但没能吓退于顺天，反而更坚定了他铲除毒枭的决心。与此同时，警方已经悄然布下天罗地网，收网行动一触即发。

0: 禁毒之路布满荆棘，电影虽以大毒枭死亡告终，却也让警方和禁毒人士付出了血的代价。然而在现实中，毒品的危害更加触目惊心，它让家庭支离破碎，让健康千疮百孔。
1: 严警官，我们在影视剧当中会看到有一些毒贩，他是既贩毒也吸毒，以毒养毒。那有一些毒贩呢，他是只贩不吸，这是为什么呢？
2: 因为毒品对人的损伤很大，从身体上来说呢，严重损害人的身体器官以及健康。从心理上来说呢，毒品呢会使人的精神状况发生扭曲。

0: 为了真实呈现毒品的危害，我们特别采访了一位奋战在缉毒一线的民警。由于职业的特殊性，我们对他的采访画面和声音进行了技术处理。
1: 我从事禁毒工作这么多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了解了一起境外的灭门惨案。情况是这样的，当时这个丈夫吸食冰毒以后，脑子就产生各种幻觉，总以为他的姑娘和他的老婆要害他，然后他就很害怕，在失控之下就把老婆和孩子杀了。等他杀了以后，他自己又很后悔，最后又自杀。所以吸食冰毒导致一家三口全部都不在了。吸食毒品会导致倾家荡产、妻离子散。所以我在这里提醒大家，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传统毒品让无数家庭家破人亡的惨剧屡见不鲜，更为可怕的是隐蔽性和迷惑性更强的新型毒品正悄然蔓延，让人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沾染毒品，从而酿成一幕幕人间悲剧。

电影《重生》正是讲述了一个因新型毒品而家庭破碎的悲剧。东南亚某国船员张耀，原本满怀希望的他，计划完成最后一次远洋航行后，实现一家三口团圆美满的平凡梦想。

0: 然而，命运却在这个时刻给了他最残酷的一击。
1: 来雷龙

不不不。

0: 去完这次就够钱买房了。
1: 为什么会这样？
2: 两份叉烧饭200块，谢谢。这边一共是480块，请慢走。
3: 龙嫂，
2: 那阿拉婆没卡。
3: 你老人不能回来了。
2: 餐就买别。
3: 那进来呢？那难题进来呢？啊。
2: 看。
3: เดี๋ยวไม่จ้า

0: 来我摆。
1: 妈，
2: 云光，你起完了，妈妈很快，快快快快快，嗯嗯嗯。

0: 我不要了，我不要了，不需要这样了。回来啊，我陪你一起解毒就没事了。我已经没了女儿，你不要这样对我好不好？
1: 我对不起苹果，对不起你。
2: 电影中，餐馆女老板阿玉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喝了一杯含有粉末毒品的酒，沾染上毒品。在现实中，新型毒品的伪装更加隐蔽，种类更加繁多。
3: 严警官，我们在影视剧当中会看到有些人他是被新型毒品危害的，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沾染上了。那在现实生活当中这种情况多见吗？
4: 这样的情况是有发生的。因为毒品现在呢，它是呈现一个伪装性极强的一个形式，一个是摇头丸，一个是麻古，它是以冰毒的片剂形式。这两种毒品呢，被宣传为解酒药、提神药以及呢放松药。那毒贩呢，为了获取暴利呢，会将此类毒品呢混入饮料或者是酒水当中，然后人在不知不觉中呢就会沾染成毒品。
3: 那真的是防不胜防。那这边的柜台我看到这个包装是更加多样了，这些也是新型毒品吗？
4: 是的，这些呢是毒品伪装成食品的一些形式。像这个柜台您看，这里有果冻、糖果、巧克力等等，以及奶茶粉、咖啡粉、饼干，
3: 还有茶叶。
4: 对，所以呢，我们要提醒自己和家人，面对陌生人的馈赠的时候呢，不要轻易的去尝试。
3: 那这个迷惑性太大了。
4: 您知道这是毒品吗？
3: 这不是邮票吗？
4: 是，它是毒品包装成了邮票的形式，无色无味，它不需要口服，只需要呢舔一下，或者说接触皮肤呢就能够被吸收。它的毒性呢是摇头丸类的3倍，严重的损害人的中枢神经，会导致人出现强烈的幻觉，进而引发心率方面的衰竭。
3: 新型毒品它的种类越来越丰富，我们的戒毒手段是不是也有所革新呢？
4: 是的，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全国统一的司法行政戒毒工作基本模式。除了我们开展传统的一些课堂化教育、心理矫治手段以外呢，我们还引进了 VR 技术，来帮助戒毒人员戒除心瘾。VR 里面有很多场景，有和睦的家庭，很愉悦的，还有的就是吸毒以后产生的头晕目眩以及恶心想吐不舒服的一些场景，
3: 相当于对这种美好的场景和吸毒之后的那种痛苦的场景进行一种强烈对比，
4: 让戒毒人员从心理上去厌恶吸毒。
3: 那跟着您了解了毒品的危害，又了解了这么多这样的新型毒品在我们生活当中隐藏的潜伏的这种危险性，也是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就是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毒品是披着糖衣的砒霜，唯有练就火眼金睛，才能识破它的千变万化；唯有保持清醒意志，才能抵御致命诱惑，避免家破人亡。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希望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响彻人心的警钟。从传统毒品的顽固危害到新型毒品的隐秘陷阱，每一场禁毒斗争的背后，都有无数人用鲜血、汗水甚至生命筑牢的防线。让我们向无名的缉毒英雄致敬，他们以身躯作盾，将毒品堵在了国门之外，他们以忠诚为刃，将罪恶斩断在边境线上，正是他们的无畏付出，才换来了我们的岁月静好。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

0: 中华老字号，一枚陈皮的金字招牌，源于对天使的敬畏，对真诚的坚守，顺天使而作，成百年记忆，坚守天然生晒，自然陈化，只为留住时光的馈赠。国家非遗记忆，让一片陈皮皆以岁月维持，呈现自然本真。新宝堂，以百年诚心，守护您舌尖的自然真味。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7月30号，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15-5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

0: 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
1: 八一快乐！
0: 大道如砥，征途如虹。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走过峥嵘岁月，人民军队赤胆忠诚，勇向党，奋斗建军百年，钢铁雄狮，浴火锻造向一流。
2: 信仰之光点亮强军征程，时代之潮激荡攻坚锐气，历经思想淬火、政治洗礼的全军官兵，铆定战位，精武强能，追光逐梦，乘势而上，
0: 长剑昂首，东风浩荡。今天我们来到火箭军某部训练场，和战友们共庆八一，唱响嘹亮的青春战歌，奏响决胜未来的时代强音。
3: 目标召唤，战鼓催征，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抵达攻坚冲锋的决战时刻，让我们全力以赴，只争朝夕，用火热青春书写
1: 胜利荣光。

0: 前，连队十七勇士，冒着枪林弹雨，强渡天险，大渡河，为红军长征开辟了胜利通路。听党指挥，勇往直前，敢打必胜，顾全大局的灵魂，早已刻入官兵血脉。我们将在攻坚冲刺中锻造新的荣光。
1: 从先辈小艇打大舰，到新时代红河舰官兵利剑深蓝，党叫干啥就干啥的绝对忠诚，勇猛顽强敢打必胜的猛虎血性，一脉相承，从未改变。
0: 我们持续筑牢，坑道党支部战斗堡垒，发扬上甘岭王继光英雄精神，续写英雄传人时代篇章，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
2: 我们营是战略导弹部队的尖刀营，一代代官兵把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融入灵魂血脉，我们会用绝对可靠的发射能力践行对党和人民的庄严承诺。
3: 少尉就是战场，执勤就是战斗，我们把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落实到每项任务、每名官兵，践行永远做党和人民忠诚卫士的铮铮誓言。敬礼。

0: 高阳，到火箭军部队来过八一，你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
1: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的话，我想一定是这个火箭军的火字。我们训练场上的战友们是激情似火，队列训练是风风火火，还有我们现场的官兵那叫热情如火，大家说对不对？
0: 是吗？是啊，在祖国的座座军营，到处都跳动着火热的青春，年轻的战友们时刻保持着冲锋姿态。
1: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通过镜头去看一看沙场追梦的火热豪情。

0: 长风照战旗，红星涌向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放眼绿色军营，到处都激荡着忠诚于党、矢志强军的澎湃热血。
1: 今年7月1号，也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的日子。60年利剑铸盾，战略导弹部队官兵砥砺前行，不辱使命，出色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为捍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0: 今天在我们的活动现场，我们也请到了3位特别的嘉宾，他们是这支英雄部队发展建设的亲历者、见证者，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迎他们。我们来为大家一一介绍，首先是我身旁的崔道虎班长。崔班长您好。
2: 主持人好。
0: 崔班长啊，是一位工程安装技师，他与群山作伴30多年，和队友用双手建造起了一个又一个导弹阵地。崔班长今天来到现场，我注意到您带来了2块石头，他们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2: 我今天带到现场的这2块石头相距4000多公里，入伍前我从没见过大山，入伍后却再没有离开过大山。这些年每建成一块阵地，我都会捡一块石头留着，30多年了也攒了30多块。每次看到他们，我就会想起那些攻坚鏖战的日日夜夜。对我们导弹工程兵来讲，阵地就是战场，施工就是打仗。这一块块看似普通的石头，承载着我的青春，是我们扎根深山默默奉献的纪念，更是一代代工兵人对党最朴素的忠诚。
0: 站在班长身旁听着他的讲述，我很感动，因为我想到这30多块石头的背后，其实是30多座大山，也是30多个导弹阵地的从无到有。我知道崔班长的微信签名这样写道：初心不改，重复的岁月里对得起每一寸光阴。我们也要像所有和崔班长一样，用青春热血、工匠精神铸就和平盾牌的导弹工程兵们致敬。
1: 是的，此刻我们的心中是满满的敬意。朋友们，现在站在我身边的这位是火箭军某部的号手赵静，赵班长。赵班长，首先祝贺您晋升为1级军士长。我看您身上啊挂满了沉甸甸的荣誉勋章，我想每一枚勋章的背后都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赵班长今天带了2枚哨子，我很好奇这2枚哨子是做什么用的呢？
3: 可能大家觉得奇怪，一个号手

0: 带两个哨子干嘛？其实，不同型号的哨子发出的声音不一样。远距离指挥，特殊和紧急情况下，我们通过哨声来传递信号。
1: 那我就很好奇了，今天现场能不能让咱们听一听？可以。
0: 在2024年执行的那次洲际导弹发射任务时，因为机动距离远、道路条件复杂，面临很多的突发情况，这两个哨子都用上了。其实能够执行那次光荣的任务，我等待了22年。2024年9月25日8时44分，当导弹呼啸地直冲海天那一刻，我的眼泪一下就出来了。22年的坚守。
1: 都在那一刻有了答案。也是在那一年，我荣立了个人一等功。但是我深知，这份荣誉凝聚着无数战友的心血和期盼。赵班长，我真替你和你的战友们感到骄傲。朋友们，每一个火箭军的号手都有一个导弹的飞天梦，咱们火箭军敢打必胜的底气。
2: 就源自于火箭军官兵日复一日的坚守，在这里，我们向赵班长和您的战友致敬。再来认识我身旁的这一位，这是火箭军特驾尖兵三级军士长张赫，欢迎张班长。张班长手上拿着的这枚红星，对于所有的火箭军来说，再熟悉不过了。
3: 它的分量和意义，以及和您的故事，请张班长和大家讲一讲。这枚红星呢，是我们发射车上贴的荣誉战星，它有三层含义：一是红色，代表着忠诚，就像我们火箭军官兵一样，就是要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二是代表着荣誉，一颗星意味着完成了一次实弹发射任务。目前呢。 我们的发射车已经挂满了10颗星。三是代表着底气，星星贴的越多，证明我们操作能力以及车辆的装备性能越来越可靠。请党和人民放心，如果那一天真的来临，我和我们的发射车一定能够上得去、打得赢。10星战车随时听令，使命必达。
2: 今天三位班长带来的石头、哨子和红星，看似普通，却让我们感受到了非凡的意义。那是中国军人如磐的使命、如钢的信念，每一件都承载着使命的重量，每一件都镌刻着忠诚的担当。再次向中国军人致敬。
4: 敬礼。

0: 军歌是人民军队优良传统的精神载体，见证着一代代官兵的奋斗历程。
1: 每一首军歌都是一段历史的回响，每一次传唱都是一次精神的传承。接下来，就让我们在战友们的拉歌声中，共同感受火热军营的热血青春。

0: 何林，下一个节目就到咱了，咱们得把平时的气势拿出来。
1: 放心吧，班长，这把稳了。
2: 你挑战。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
1: 伟大远征，铁流奔涌，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再次踏上那条漫漫征途，聆听历史的回响，共同见证人民军队的荣光。
2: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战略转移，86000名将士集结于这条并不宽阔的于都河畔，他们的身前是茫茫未知，身后是父母妻儿，是生养他们的红色故土。

征路上，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红军将士奋勇作战。而经历了湘江血战之后，人数从86000余人锐减至3万人，红军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1935年1月，一场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的会议在遵义秘密召开。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风掠，长空雁叫，双城月，双城月，马蹄声碎，喇叭。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0: 91年前，长征途中，我的父亲孙继先带领17勇士强渡大渡河。今天传承好长征精神，就是我的长征。
1: 这面旗帜上留下名字的，只是参与长征的一小部分先辈，更多的人以无名的方式化作了今天的万里江山，让后人铭记他们。这是我的长征。
2: 从百战百胜到时代楷模，
3: 这是我们的长征。八字符，
4: 从创造我国五星潜艇首次极限惊险记录，到铸就水下钢铁长城，这是我们的长征。从一人一伞一杆枪，到快速反应纵深打击的空降利刃，这是我们的长征。
5: 炮手就位，5、4、3、2、1，给我！
6: 从东风一号发射成功，到打击范围覆盖全球，这是我们的长征。
7: 闯过多个首次的娄山关，要跨越成组的一年期在轨驻留这个雪山草地，这是专属于我们成组的长征。

0: 这是我在站位上度过的第一个八一，
1: 第二个八一，
2: 第六个八一，
1: 第十个八一，
3: 第十五个八一，
4: 第二十一个八一。
5: 八一就是上位坚守，寸土不让。
6: 八一就是钢枪在握，阵地在心。
7: 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守护万家灯火。
8: 不负一身戎装，坚守初心，奋勇前行。
9: 全心全意守护官兵健康。
8: 奉献万家灯，元旦守关口。
10: 是平凡日夜里的坚守，
2: 是守护家国不变的信仰。
1: 时刻保持冲锋姿态，
2: 在未来的战场上击退一切来犯之敌。
8: 面前天山，包括苍茫，战位有我在，祖国请放心，
11: 战位有我在。

飞花灵诗月雄鹰，千秋将士隐身前，万里

救振兴新图景。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

0: 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今年三月，全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预备役人员证正式制发启用，在全社会引发广泛关注，很多的技术人才踊跃报名，积极投身国防事业。
3: 是的，同样心系国防的还有广大退役军人，他们脱下戎装，兵心不改，重新出发，忠诚如一，祖国召唤我喊道是他们的庄严承诺。

0: 我曾服役于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军营的大熔炉教会我什么是担当与奉献。退役后，通过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我在这里找到了人生的新战场。我将永葆军人本色，继续为人民服务，为军旗增光添彩。
1: 我们是解放军的助手和后备力量，平时服务，即时应急，战时应战。祖国召唤，我喊到。
2: 我们是国家武装力量的成员，是暂时现役部队兵员补充的重要来源。祖国召唤，我喊到。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沂蒙红枣纪念馆。革命战争年代，沂蒙军民用热血和生命铸就了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进入新时代，一代代沂蒙儿女传承红色基因，投身国防建设，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代表。那在我身旁的就是来自沂蒙红枣民兵排的战友，你好。
1: 你好。
0: 我了解到你们曾经荣获全国妇联巾帼志愿示范宣讲队、全国三八红旗集体等多项荣誉，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这个集体的故事？
1: 我们排是从2022年沂蒙红枣班一步步发展而来的，现如今21名姐妹都是纪念馆的讲解员，也是合格的民兵。在2025年93阅兵中，我非常荣幸地代表沂蒙红枣民兵排昂首走过天安门，我心里是特别自豪的。
2: 革命的故事啊，传遍了全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一起重温沂蒙。
0: 你好，我看你刚才也完成了一场讲解，是吗？
1: 纪念馆自开放至今没有一日空档期，日军接待21个讲解团队，革命先辈用热血换来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我们也会把这一份红色基因一代一代传下去。
0: 哎，你好，了解完沂蒙红枣的故事，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3: 我就是土生土长的临沂罗庄人，从小呢就听红枣故事，沂蒙精神代代相传，始终激励着我。所以每年8一的时候，我都会组织我的员工啊，到这个地方重新学习红枣的故事，家国安稳，国防强大，我们的日子才能过得越来越好。我们依托于广汽荣军驿站，是实实在在的为退役军人和现役军人服务。从广汽专属的购车方案，到保养维修、就业推荐、技能培训，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暖。作为沂蒙儿女，能为拥军事业做一份贡献，我觉得既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光荣。
0: 从革命年代的红枣精神到新时代的荣军驿站，永恒不变的是军爱民、民拥军的鱼水深情。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每到八一呀，总有一种颜色会刷屏我们的朋友圈，就是那抹最动人的八一军旗红。哎，罗旭，你今天的朋友圈发的是什么？给大伙晒晒呀。
2: 今天早上我发了一条强军战歌，另外呢，我还翻了翻战友们的朋友圈，可丰富了，有晒战友情谊的，有晒新风正气的，还有晒崭新风貌的。
1: 那就让我们赶快打开强军朋友圈，一同走进哨所班牌，点赞多彩军营。
3: 班长，啥时候画个我站岗的样子？
4: 老孙，你有啥耍哟？
3: 我想给我妈看一下，儿子长大了。

0: 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的主动的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
1: 作为新时代的火箭兵，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操作训练，每一次演训任务中。
2: 我将锚定强军目标，勇毅攻坚拼搏，力争把更多的科研成果转化为战斗力。
3: 作为一名教员，就要挺膺在前，敢打敢拼，用担当扛起使命重任。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不奋斗不青春。我们当以建功立业为追求，以时代使命为荣光。
5: 我对青春的回答很简单，没有什么捷径，就是把别人觉得枯燥的事情一遍一遍做到极致。
6: 年轻时的每一次咬牙坚持，都会成为日后让你骄傲的底气。梦想不会发光，会发光的是追梦的你。
7: 狙击战位的荣光全靠长久奋斗铸就，狙击训练容不得半点松懈，实时对标严格标准，脚踏实地夯实基本功。
8: 唯有将每个动作练到极致，才能在关键时刻一击制胜。
9: 守好祖国的每一寸疆土，就是我对祖国最忠诚的誓言。
10: 我会珍惜荣誉，再接再厉，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练兵备战工作中。

0: 强军高歌进，建功正当时。新征程上，全军涌现出了一大批可学可做、可追可及的强军先锋。聚力强军打赢成为军营主旋律，建功强军事业成为官兵最强音。
1: 八一前夕，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他们也来到了节目的现场，战友们，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

0: 联合作战的最前沿，扎根在备战打仗的第一线。我们将建强指挥体系，创新制胜招法，锻造打赢能力，奋勇建功，强军伟业。
1: 作为祖国最北端的合成部队，我们传承着铁锤子精神，始终枕戈待旦，时刻待战，当好北疆卫士，守好祖国北大门。
2: 从战斗机飞行员到战舰舰长，改变的是身份，不变的是对胜战的执着。我将和战友们一起，以一腔忠勇，勇担时代重任，寻觅山河无恙，奔赴海天荣光。
3: 作为一名飞行员，我将始终传承空中铁拳精神，苦练精飞，矢志打赢，永葆巷战初心，以过硬本领守护万里长空，让青春航迹绽放光彩。

0: 潜心国防科研20多年来，我们紧盯强敌对手，瞄准科技前沿，为导弹磨刃，为攻防寻路。我们将努力用科技力量托举导弹腾飞，
1: 用发明创造为大国重器加钢淬火，用青春热血为太空安全保驾护航。作为一名太空卫士，我将站好太空前沿哨，守好祖国高边疆。
2: 作为全新组建的战略性兵种，我们必将按照体系融合、全域支撑的战略要求，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3: 作为新时代国防动员人，我们将绷紧备战打仗之弦，在灵魂上补钙，本事上升级，血性上淬火，品德上提纯，守护家国安宁。
4: 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是军科人的使命。我将努力取得更多更好的创新成果，回报祖国的培养和信任。
1: 三尺讲台是我的站位，政治建军是我的航标。我将坚持以真理浇灌心田，以圣战铸就忠诚，立起新时代军队院校政治教员的好样子。
5: 我们在转型升级中夯实圣战根基，在实战淬炼中砥砺圣战本领，逢敌敢亮剑，决战必决胜。
6: 请党和人民放心，当那一天来临，我们必将做到。

0: 奋进向一流，听党指挥是灵魂。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民军队始终确保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1: 奋进向一流，能打胜仗是核心。无论风云如何变幻，人民军队时刻准备，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0: 奋进向一流，作风优良是保证。无论面对任何考验，人民军队始终确保永续忠诚血脉，永保纯洁光荣。
2: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加快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3: 奋勇前进。

0: 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
1: 同志们，胜利永远属于我们。
2: 用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3: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4: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5: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3: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2: 国防军事频道，
4: 五星剧场，
2: 五星剧场，
3: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4: 每天与您相约。
6: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7: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6: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7: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6: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7: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6: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7: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6: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7: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6: 我是樊雪。
8: 老兵你好。
9: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0: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8: 您别说，
10: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1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

0: 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傅作义怎么一反常态啊？老底儿都不要了吗？
7: 这里面大有文章啊。
8: 为了大胜利，就得准备大牺牲。临造总攻之前，要把战壕挖到敌人眼皮子底下。
9: 我们国军呢，对待自己友军的生死，只有俩字：冷漠。

0: 校长，关键还在沈阳。卫立煌不肯动，但沈阳集团的兵力不全掌握在他的手里啊。
1: 沈阳城外的廖耀湘手握重兵，
0: 是校长对他有知遇之恩，校长的话他一定会听的。等到了那时，两大兵团到位，我们的这次危机就会变成反过来对共军的决战，而且由此变成一举扭转我们颓势的胜利之战。
2: 讲得好啊，讲得好。
0: 校长，您知道毛为什么敢冒大险南进吗？
2: 你讲。
0: 他就笃定了我们不能精诚团结。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苟五人，而能具必死之决心以剿匪，
3: 则士卒必能以物生还之勇气而尽忠。
0: 是啊，
2: 剿匪手本你读了，你一定是读了。

0: 韩杰，好啊，好！你放心，京沈会战就这么定了，我会拿出最大的努力打好这仗。有校长在，会战必胜。
1: 招呼就来。 一声不知就走，总统啊，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0: 宗涛，魏总司令在下面，他应该是想来送你。
1: 通知飞行员，告诉他我要去北平。
0: 是。
2: 范汉杰走了。
3: 报告总司令，已经走了，走得同样很急，并没有向剿总报备。
2: 他本来就是冲着总统来的，看来他已经拿到他的上方宝剑了。
3: 总统走之前紧急签发了委任廖耀湘将军为西进兵团司令的委任书，廖将军应该已经接受任命，目前他的部队正整装待发。总司令，我们不用去找廖将军问问吗？哼，
2: 算了，大势已去，你去见他，他也不一定见你啊。20万颗脑袋挂在他廖耀湘的皮带上了，仗让他们去拿吧。
4: 主席可以关注一下沈阳的廖耀湘兵团和华北的侯静茹兵团。现在看来呢，国民党的两支一东一西的主要兵团的行动啊，是未来东北战局的关键呢。
5: 廖耀湘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啊，
6: 蒋介石这次一定会越级指挥，
5: 把这支力量调往锦州。但是卫立煌是不会调沈阳的主力去增援的。
4: 至于侯静茹这支拼凑起来的东进兵团呢，大多数都是傅作义的队伍。
5: 这傅作义啊，比卫立煌还要抠门，他不会把自己真正的家底儿填到这个东北战场上来的。
7: 主席说的没错，这傅作义啊和卫立煌一样，将手中的军事力量视作立身之本，他们是不会听从蒋介石调兵的。

0: 蒋伯伯。
1: 哎，还没好吗？
0: 我爸说快了，你再等一会儿。
1: 啊，辛苦你了。
2: 来喽，来来来来来来，正宗的羊肉臊子油面鱼。总统总统，来来来来。
3: 哎呀，光有这么几个小菜没有鱼，算不上给你接风嘛。
0: 蒋伯伯，这油面鱼月是我父亲亲手做出来的。嗯，
3: 对。
1: 好，
3: 这个鱼啊，要现做现吃，才好吃。看看，合不合您的胃口？
1: 哎。
0: 不过我爸可20多年没动过手了。手艺早丢了，要是吃着像秤砣，您可别见怪啊。
3: 胡说，怎么能像秤砣呢？去去去，您坐您坐。
1: 哎，
3: 快吃热。
1: 既然来了，酸甜苦辣总是要尝一尝的。
3: 是是是是，您尝。咋样？
1: 好。嗯，好吃。
3: 好，那你吃。
1: 医生，
3: 嗯，
1: 看样子你还是喜欢这本乡本土的食物啊。哎，
3: 习惯了，乡音难改，故土难离，这家乡的吃食就跟身边的人一样，还离不开了。
1: 谨慎会战，如果能够按照我们预想的那样去运作，共党会失去在东北的一切，到那时候你华北也可以高枕无忧了吗？医生，
3: 嗯，
1: 你看，
3: 嗯，
1: 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已经集结完毕，在长春坚守的郑洞国，
3: 嗯，
1: 牵制了林彪东野的大部分兵力，这个时候如果东进的侯静茹能够和范汉杰会合，而沈阳的卫立煌能够全力出击的话，想一下，共党林彪会是什么样的下场？
3: 静茹会全力出击？
1: 哎，20万西进的大军已经开拔了，他手上的牌被抽走很多，沈阳还如何坚守？但卫立煌没有理由不来参加这场世纪之战。对吧？
3: 总统，趁热吃。
4: 医生，谨慎会战是国共双方在东北的终极对决。
3: 总统，恕我直言，
1: 讲，
3: 您觉得胜利的可能性很大吗？
1: 如果照之前3年的战斗来看，我没有多大的信心。
3: 哦，
1: 但是这一次我必须要有信心。医生，你想一想啊，东野已经倾巢而出了，如果锦州被他们拿下，东北的大门就此关闭，10万大军啊就没有了。那个时候你傅作义的命运会比现在好吗？我蒋某人的命运又会比现在好吗？
4: 所以每一个将士必须殊死一战，再也没有丝毫推脱的理由，没有了。

0: 医生，我是浙江人，你是晓得的，你们西北大地上的油面我是吃不进去的，但是如果你因此不把我当成自家人，听不进去我讲的肺腑之言，
1: 这碗油面我要好好的把它吃下去。
2: 不不不，总统，不必了，不必了。什么地方的人都有自己的胃口，不能强勉。其实您的话，我明白。虽然我不大相信东北能取得多大的胜利，但是对范汉杰的坚持和廖耀湘的出兵，我还是钦佩的。如果东西两个援锦兵团能够全力以赴，范汉杰守住锦州，郑洞国也甘愿为党国流尽最后一滴血，那么这个锦沈会战倒也不是不可为之。
0: 医生，答应出兵了。

0: 这火车怎么又停了？
1: 情况有变化，很大变化。

0: 有前方的电报吗？
1: 主席，当然你了。拿来吧。小五，给我沏杯浓茶来。是。主席，吃完安眠药，要不睡一会儿吧？
2: 子龙，叫恩来、老总他们一起来开会。
3: 蒋介石此次东北之行定下了这样的策略：范汉杰在锦州牵制住东北野战军主力，侯静茹的东进兵团由葫芦岛向东攻击，廖耀湘的西进兵团由沈阳向西攻击，加上空军、海军协同，企图一战歼灭东北野战军主力，打开东北局面。
4: 傅作义怎么一反常态啊？楼底儿都不要了吗？这里面大有文章啊！据内线报告，在蒋介石的几番说服下，应该有了效果。傅作义已经有了兔死狐悲之感，
5: 所以呢，我们要关东北的大门呐。傅作义再也不可能高枕无忧喽。老蒋这回，呵呵。
6: 恐怕是用对了力气。如果东西两个兵团到达锦州前线，以东野现在的战略规划和兵力部署，确实要担当更大的风险呢。
7: 开会怎么不叫我呀？
8: 毕师同志，来来来，坐坐。
6: 哎呀，你怎么不听阿洛夫医生的劝呀？三令五申让你好好休息，你还是跑来了。嗨，就是个普通的高血压，只要情绪波动不大，还是可以参加工作了。
8: 可你要来开这个会，情绪怎么会不波动呢？啊，
6: 这样，那就让它波动去吧。<笑>险到极处。 转机就来了。<笑>我听说前线战局变化很大呀，怎么样？两路援军都是硬家伙，东野吃得消吗？要不要我们调部队出关助力？我看不行。于是。
3: 目前勉强维持在一种脆弱的平衡之下。如果他们贸然行动，这两个区域蒋军会大举反扑的。
4: 我们首先要保持冷静。

0: 这个时候呢，中央任何一个错误的决定，都会毁掉几年来全体居民浴血奋战的成果呀。所以呢，咱们再怎么慎重也不为过呀。
1: 嗯，侯涵，东爷的饭还得东爷自己吃。
2: 我觉得毕氏同志的担心是对的，这口饭已经超过了窦爷的胃口，怕他们一下吃不下呀。
1: 那就分出先后，一口一口吃。既然蒋军东西两路目标都是锦州，那我们就干脆在两军到达之前先攻占锦州，然后再回过头来对付援军。
2: 这应该有胜算的把握。
0: 这么一说呀，易县一战时间又该提前了。
3: 攻易县的是三纵的韩先楚啊，我们的旋风部队。林彪把炮兵主力配备给了他们，啊，朱瑞亲自带队。
4: 这是我军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集中使用炮兵，
3: 也是一次火与血的检验呐。
1: 嗯，有炮兵部队在，攻占易县就能更快一些。叶子龙，
5: 到，
1: 直接给韩先楚和朱瑞发电。原定攻易县的时间还要提前，最迟明天，一天之内，把易县攻下来。要在敌军合围之前，为夺取锦州赢得宝贵的时间。告诉他们，易县之战是决定东北未来战略的关键。
5: 是。
6: 乡亲战友，听我讲，打马尖儿。
7: 同志们，
6: 说说东野好英雄，
7: 加把劲儿啊！
6: 四八秋来到，蒋匪还在东北闹，中央决策好部署，百万雄师围锦州。这一天，细雨蒙蒙，阴云暗，一连好战士，夜星奔袭三十里，奉了命。
8: 立收立下镇山岗，战士们个个赛锣鼓。
9: 我要姓蛙，同志们，这是挖沟打仗，不是考你们的瓦匠活，听到没有？
8: 执教娘，同志们，认真挖，拼命挖，用汗换血换生命，挖到敌人的家门前，等他大梦刚睡醒，
9: 使劲，早已上无极限。
6: 一声令下镇山岗，战士们个个赛猛虎，就像野马脱了。
9: 刘秀，干嘛呢？
6: 大作如报告。
9: 刘秀，
6: 敌人执教娘，
9: 干什么呢？这是挖战壕，让你盖房子娶媳妇的吧？挖这么平干什么？啊！
8: 挖到敌人的家门。
9: 别闹了！
8: 等他大梦。
9: 叶土，光往这边对，往这边对吗？怎么回事？赶紧的！
8: 赛龙虎，
5: 是。
8: 就像野马脱了缰，枪声大作。

0: 你们现在连敌人炮火的欺负，你们现在连敌人炮位都没找着。我不听你解释，最后30秒，半个机数的机动射，一发不举天，把敌人的炮都给我端了。报告，
1: 司令员。

0: 同志们，这是我们的堡，有炮洞在，大家不用跑，进去吧，进去吧。
1: 好，好，好。

0: 司令，明天就要拿下一仙，
1: 应该是局势有变。

0: 敌人眼皮子底下，老韩，再大的胜利，我也不允许你以牺牲做代价。 放心，我答应你，炮兵部队尽全力标注敌人工事位置，争取在总攻之前拔掉所有钉子。
1: 朱司令，我就说有你在，咱们就没有完不成的任务。

0: 喂，我们正在集结，很快就会出发的。很快是多久啊？我说了，很快就是很快。你们也不能干等着援军，一线一万多将士都吃素的嘛。可是共军的炮火太厉害了，我们撑不住了。
1: 哎，听我说，你们不能只强调困难，共军的火炮只是声大，打几发就没了。你们一定要坚持到底。
2: 第一二炮群正在向城南偏西和城南中部发起猛烈炮击，第三炮群目标城东偏北方向，现正在对城乡中部和碉堡群进行集中摧毁。
3: 共军的炮火力量什么时候这么强了？
4: 在我们将士们都醉生梦死、忙着吃里扒外、中饱私囊的时候，共军就开始变强了。
5: 卫总司令，卫总司令从沈阳打来的电话。

0: 金如兄，
1: 嘿，开打了，到现在打了半个小时了，共军的炮火都没有停息。对，这是有史以来他们第一次如此规模的炮火打击，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啊。嗯，支援啊，锦州不会派兵出去的。对，我们一兵一卒都不会派出去。

0: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已经 记录。
1: 是。
0: 打锦州的时候，藤江豁口一定要到，再考虑多增加几个通道口。
2: 修改政策。
0: 是。以后这些问题要在进攻之前提前标注好，不要到现在还在不停的修改标准。
1: 明白。

0: 我们必须集中炮击，让敌人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
1: 你的意思是，你一直答应义县守军派援军过去，这是句空话啊？其实义县已经成为一枚弃子了吧？义县已经没有了援救的意义了，放在那让他们打就是了。我现在。
0: 已经把所有的防护力量都收缩到了锦州城外，和城中的阵地。相信，凭借坚固的工事和不断加强的防守力量，锦州守一个月都没有问题。
2: 那为什么不让义县守军提前撤出来呢？
3: 我们需要时间。之所以让他们坚持，
0: 是为完善锦州防备，争取更多的时间。
2: 明白了。
0: 啊，你们不能救，是吧？他们也不能撤，具体守多久，那得看他们的造化了，是吧？
1: 对，军师兄，在我们坚守锦州期间，东西两路兵团绝对会按时到达战场，到时候锦沈会战的包围圈一定会完成，剿灭共军东野主力的历史时刻就会到来。
2: 军师兄，到时候还请你听从校长的安排，尽快在西进兵团之后出征，给予共军以决定性的毁灭。
4: 好啊，会的啊！我的部队现在正在整军，会出发的。
1: 那就是，
2: 这就是我无法出击的真正原因。 我们国军呢，对待自己友军的生死，只有俩字：冷漠。我们是什么啊？一群棋子。如果卫立煌带领沈阳的守军倾巢而出，我就是被他们遗弃的另一个一线守军。

0: 我们替他干，解放军会越来越厉害的。
1: 少失一张一名战士，新形势，新打法，回去等候命令。
2: 是。

0: 韩先楚同志，第一轮炮火配合打击已完成，可以发起总攻。
1: 谢谢朱瑞同志，谢谢炮。

0: 第二炮群，马上调整为纵深连续射。观测站要及时汇报新发现的攻势和安保。传达下去，我们的炮弹要像守株刀一样，直插敌阵精准打击，绝不能误伤自己的同志。
1: 是。
2: 马上联系五连。
3: 是。
2: 五连，五连，收到请回话。收到请回话。喂，五连，
3: 继续联系。
2: 收到请回话。收到请回话。喂，五连，
1: 继续联系。
2: 收到。

0: 不到6小时就结束战斗，10000多敌人全部被歼。一线之战炮火之猛烈而准确，史无前例啊！是啊，炮宗的炮多打的是又准又狠，哎，好的连咱们自己的队伍都有点懵，是不是？都不相信我们自己的炮兵也在火力上可以完全的压制对手了。
1: 是的，所以啊，韩先楚同志在给军委的报告中，把炮纵都吹上天了。他说啊，炮纵在一线的战斗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缩短了进攻的时间，减少了战士的伤亡，震慑了守城敌人的意志，显示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2: 嗯，该夸就得夸呀。条件变了，我们的战法也要跟着变。 强大的火力可以更多的消灭敌人，减少我军的伤亡啊！叶子龙，
3: 到，
2: 给一线前指发电报，让朱瑞赶紧把部队与步兵配合作战的经验写出来，争取打锦州的时候就能用上啊！之后，全国战场的指战员们都要学习推广。
3: 是，
2: 命令东野总部，锦州前线的各部队。 尽快结束休整，准备投入决战。
4: 刚收到的电报，林彪的列车又停在张武了。
2: 嗯，又停下了。

0: 一战，浩总确实打得好，中央军委都重点表扬了。
1: 是啊，照这种打法，打锦州更有把握了，
2: 是吧，林总？
1: 是，
2: 是很好。
1: 林总，主席让我们催促前方的队伍提前结束休整，继续投入战斗。
3: 嘉龙，哎，你去让作战处的同志出一份回师长春的可行性报告。
4: 林总，您的意思是调某支纵队回去，还是说？
1: 是东野全军回师长春，
4: 重新回到先打长春的方案。林总，都这个时候了。
1: 你怎么还想着回去呢？
2: 是啊，林总，工已拉开一半，箭已在弦上，这个时候怎么可能全军撤回呢？
5: 这是预案。你们不要多想，我需要这样一个预案，要在敌军重兵支援的情况下，探讨一个可行性罢了。
2: 亚龙，先让作战处搞一下，尽快给我。

0: 六个小时就被攻破了，你义县的城防是豆腐城防吗？
1: 防御体系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我们对共军炮火之强大，估计不足。现在他们已经不是过去的土八路了，
2: 不就是多了几门炮吗？
1: 怎么了？你范海也被吓破胆了？那也不会，校长请放心，义县。
0: 是我主动放弃的。
3: 锦州城防已经完成收缩任务，之所以让义县坚持，
1: 就是为了搞清楚共军的攻城套路，
0: 为接下来的锦水会战提供更多的参考和情报。
3: 汉杰啊，从战术上面考虑，不是不可以这样。
1: 校长，请放心。 锦州城防无论是从外围建制，还是从城市自身防御体系，那都不是义县所能同日而语的。我们已经做好了万全之准备，只要东西两路援军尽快到位，胜利必将是属于我们的。也好，有舍才有得嘛。
0: 啊，不过汉杰，你要记住。 你坚守锦州的誓言，还有，
3: 东西两路大军，你尽可以放心，进展非常的顺利。
0: 啊，你要守好锦州，你多守一分，我们就多一分胜算，这个你明白没有？
1: 明白。那就。

0: 战斗学习结合起来。
1: 你说的对，
0: 战斗一定会胜利，但这教育才是真正的点亮人心。
2: 如果我们要是能打出去，还至于被围四月有余吗？啊，现在让我们这群饿着肚子的兵去牵扯林彪的注意力。
3: 炮兵元帅朱瑞同志当之无愧。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8: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4: 冷暖舒适。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

0: 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3: 战斗学习结合起来。
4: 你说的对，
3: 战斗一定会胜利，但这教育还是真正的点亮人心。
5: 如果我们要是能打出去，还至于被围四月有余吗？啊，现在让我们这群饿着肚子的兵去牵扯林彪的注意力。
6: 炮兵元帅朱瑞同志当之无愧。

0: 总统，难道我们真要把全部的赌注压在这个范汉杰身上吗？
1: 我三，你想讲什么？我是清楚的。我们之前和共军作战，占了很大的优势，但是取得的胜利并不大。而这一次东西两路大军还没有完全到达，你是担心会有变数？
0: 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情报来看，林彪没有完全下定决心，还很有可能撤回长春一线啊。如果林彪后撤的话，我们的胜算会更大。是的，共军早已摆好了进攻的态势，如果现在后撤，必然会酿成大乱，到时我军各部乘胜追击。 那个时候，也许在沈阳的卫立煌也会出来分一杯羹。果真如此的话，东北的共军必将全军覆没。
1: 莫三，我们有什么办法能迫使林彪后撤吗？
0: 目前，我们东西两路援警大军已经给林彪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如果这时候有一支力量绕到他的背后捅他一刀，他的后方一定吃痛。 林彪也会左右为难，犹豫不决，必定坚定他后撤的决心。

0: 是他。
1: 自东北人民解放军攻克四平后，长春成为一座孤城。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指挥10万人驻守长春，企图牵制东北人民解放军主力，使其不能南下作战。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决定对长春采取久困常围的方针，军事包围、政治攻势、经济封锁三管齐下。长春国民党守军军心涣散，厌战情绪和逃亡投诚现象与日俱增。

0: 我是我的司令啊，您怎么又自己跑出来了？哎，
1: 长官，您太小看这座城中潜伏的危机了。这个时间，街上到处都是共党和乱民。如果被他们发现郑司令您独自出行，这……
0: 我要是不独自出来，我怎么能看得见长春的真实情况？
1: 可是看到了真实的情况，长官你也找不出解决问题的法子呀！
0: 够了。
2: 是在困境中的蝼蚁，我一个光杆司令，又能改变什么？上去，去刘世军军部。
1: 是。

0: 一直还有茶喝，快尝尝。哎，云南带过来的家乡茶，不过也快见底了。你要是不来啊，我自己都舍不得喝。
1: 这信是蒋总统亲笔写的，对。社长已经习惯越过汇总司令，向我们直接发号施令了，让我们不要继续龟缩，要主动寻求战机打出去，给林彪足够的压力。
0: 桂廷兄，你别怪我说话不好听。蒋总统，这是什么失心疯的命令？如果我们要是能打出去，还至于被围四月有余吗？啊！现在让我们这群饿着肚子的兵去牵扯林彪的注意力，他可真是……哎，真是想一出是一出。
2: 校长应该是希望我们可以戳到林彪的痛处。
0: 要真是戳痛了，林彪很有可能派兵回来继续打我们长春。只要他分兵，敌神前线的国军则大有希望可以消灭共军主力，取得历史性胜利。可他们这个历史性胜利，与我们有关系吗？桂廷兄。 这还真跟我们有关系。到时候长春被攻陷，我们被共党消灭，这样就能使他们赢得历史性的胜利。你说，这能跟我们没关系吗？
2: 策生，你说的没错。 我们早已成为弃子，一定是要被舍弃的。可我们毕竟是军人，为了党国荣誉。

0: 我们还是需要坚持下去。校长搞出来这个谨慎会战计划，如果真的成了，我们也就解脱了。在此之前，用最后的力气再做一些努力，也是应该的。好，
1: 桂廷兄如此说。
0: 我也没有什么好推脱的，照办就是。你们要和新七军一路做一定程度的突围努力。
1: 此外，你还要多加关注六十军内部的共党活动情况。要开展全城范围内的共党内应清剿行动。我军中尚好。 应该不会有共党活动之迹象。
0: 泽生啊，你还是好好派人去查查吧，总会有发现的。

0: 敌东进部队的先锋部队已经抵达了葫芦岛，后续部队在蒋介石的亲自督导下，也离开了天津军港。廖耀湘的西进兵团也离开了沈阳。现在，敌面两条战线的将军似乎都知道了，这次是生死攸关的决胜之战，一改往日拖拉缓慢的作风，全都雷厉风行起来了。
1: 长春方面动静也很大。
2: 长春有变化吗？
1: 郑洞国似乎得到了新的命令，在全城。
2: 对共产党地下组织进行破坏行动，已经取得很大进展的全项工作，暂时中断。
1: 而且，敌六十军和新七军也开始有计划、有组织的突围。我们的防守压力增大了。只有沈阳的威力煌暂时还没有动，但是据情报显示，他只是观望战局，有随时参与决战的可能。任总，现在的形势。
3: 确实非常困难，但是大军已经集结紧重，我们应该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再坚决下去，我们就是自投罗网了。蒋介石的计划其实不复杂，我们要决战，他们干脆反客为主，调动更多的兵力，也用这次决战来吃掉我们东野主力。
4: 老罗，亚龙。
3: 你们难道看不清楚吗？如果敌军各方面按计划到位，东野各部队都有被分割包围的危险。那时候锦州就是东野的葬身之地，
4: 还没到这个程度吧？只要我们抓紧时间，坚定信念的去猛攻，
3: 我们东野一直是我党的主力，绝对主力。从红四军那会儿就是如此。
4: 所以东野容得一点闪失。
3: 亚龙，回师长春的方案做出来了吗？
5: 林总，做是做出来了，可是咱们能不能再讨论一下？
3: 没有时间了，必须马上给中央军委发电报。我们请求撤出锦州前线，尽快回师长春。
5: 我怕时间再晚一点，长春之地我们也无法掌握了。

0: 来，哎，哦，老总，哎，你还没睡啊？
1: 哎呀，你不是也没睡吗？情况你都知道了吧？林彪这是干什么呢？啊，走吧，看看主席睡没睡。走。
0: 灯还亮着呢，他肯定是没睡呀。走吧，
1: 走吧。

0: 这个林彪，他想干什么？各纵队都已经到位了，邲县也打下来了，现在士气正是兴旺的时候啊！林彪现在要回师长春，这不是战略转移那么简单，大军南下没几天，就不明不白的撤退了。
1: 这会造成军心浮动的啊！
2: 是啊，战士们不明白为什么而撤，一方面呢，部队自己会产生问题；另一个方面，如果敌人抓住战机，在撤退的同时进行反攻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啊！
1: 我分析啊，林彪同志之所以这样做，是被蒋介石的袭扰战干扰了信心。
3: 主席，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和朱老总给他写一封信，再给他好好强调一下，劝劝他。
4: 不必谢信，道理早讲清楚了。严词回电，东北野战军必须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县令十日拿下锦州，命令就是命令，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5: 移动队员。
6: 他们和热河第46师一起从北戴河出发，要第一批北撤。
7: 四纵从兴城走，可以在锦州北，与一纵会合。八纵、九纵目前还在集结待命。我们现在最大的困难是，面临锦州敌人追击的问题，哪支纵队留下来，全支敌人？
8: 还有啊，就是要提防敌袭击部队的堵截问题。廖爱兴兵团啊，前进速度很快，我北撤各纵队很容易跟他们遭遇。

0: 李总，我跟罗政委一晚上没睡，早上起来商量了一下，我们觉得还得跟你好好说说呀。
1: 走走吧。
2: 李总，不管未来我们要面对什么，你还是应该从中央的角度考虑问题。如果我们此时放弃攻坚，任东北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撤向华东、华北战场，
3: 那将对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1: 你们想过没有，就算迅速地打了起来，敌军东西两路援军很快就到，到时候主客一位，我们就成了守锦州的一面，而那个时候锦州所有的城防工事早就被我们摧毁了，没有工事，我们又是皮兵，锦州更无险可守，敌军全面围攻，那就是惨烈十倍的四平。
0: 打下去确实很艰难，但是林总，如果一旦北撤，势必引起巨大的混乱，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自寻死路啊，林总。
1: 给我点时间，我再想想，好好想想。

0: 同志们，同志们，一线这一战，我们一营那是敢打敢拼，纵队领导表扬我们了。
1: 好，好，
2: 这个韩司令说了啊，接下来攻打锦州，咱们一营还是打头阵，还要立头功。
3: 好，
4: 营长，俺要把这话写。

0: 到家信里，让俺娘啊也高兴高兴。
1: 是，
0: 行行行，同志们，看到没有？这是我老娘给我寄的地瓜干，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军功章了啊！大家都分一分啊！我们奖章了，来来来，
2: 来来来，
0: 别抢别抢。这就是你们往家信里写的词儿？
3: 是啊，营长，文书教的差不多就这些了，其他的俺们也不会呀，所以啊，只能先画个图，等后面学了再补上呗。
0: 你还画个图啊？同志们，我们已经是解放军了，这个文化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呢？我给你们写一首。
4: 好好好好。

0: 我认识，那么光吧，光，
1: 我认识。那是明，明天的明，我认识那个名字。
2: 那个是月，那个是头，什么玩意儿？跟着我一起念。
3: 好，
4: 王前明月光，
5: 床前明月光，
4: 疑是地上霜，
6: 举头望明月，
7: 举头望明月，
8: 低头思故乡，
9: 低头思故乡，
10: 好不好？
11: 好，
12: 都写到嘉靖里去。
13: 不是营长啊，这啥呀？又是霜，又是光的。
14: 这不好听啊，再说写到家信里，这灵芝也听不懂啊。是啊，
15: 营长，俺们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对吧？是，
16: 哥，你听懂了，你也抄不对啊，是不是？
17: 是，营长，
14: 你们这群土包子，我算是对牛弹琴了。行了，你们呀，抓紧写啊，写完了好好休整，准备新的战斗。是。
18: 你们，你，隋大风，你们到底还能不能干了？不能干，都给我回炮校去，从擦炮馆给我学，什么时候学明白，什么时候再回来。
19: 司令员，我们连的阵地是最靠前，损失的战士和损失的炮都是最多，那些暗堡都是他们新修的，我们没有侦测到呀。
20: 是啊，是啊。
18: 你们还有理了？啊，他们安保新修的，
14: 那安保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地上长出来的，那砌砖盖瓦不要时间，你们怎么就侦察不到？
18: 你们没侦察到，你知道你们没侦察到，咱们损失了多少炮？
14: 啊，咱们损失了多少战士啊！我看你们都别干了，都给我滚回家去！
19: 司令员。你骂我可以，但是您不要让我们回家，我们不能离开炮洞，我们死都不离开。
18: 主任同志，
21: 韩司令，
19: 韩司令，
22: 我跟你说个事儿，发那么大火，行了。炮兵部队的任务完成的够可以的了，主席都表扬你们了。消消气儿，
18: 老韩，你给我过来一趟。
14: 营长，营长，营长，地瓜干可没有了啊！想吃自己抢去。
15: 地瓜干我可不稀罕。营长，我是觉得你写的那首诗真好，我想让你多给我写几首，我都抄下来寄给家里。
14: 你们看。这文化还是有力量的吧，
19: 小刘，我给你写，你回去慢慢抄。
15: 谢谢老张。
14: 这位刘永秀排长啊，命可硬得很呐、啊，子弹见了他都躲着走。
15: 苏营长，只打锦州的尖刀牌，就交给我们吧。
14: 你小子是来走后门的？
23: 哎，营长，这所有同志里啊，我就觉得你最有才华，就凭这个。还不能走个后门啊？
14: 是呢，要多少有多少啊！这突前的尖刀部队到底让谁上？我一个人说了不算，我叶等同志。

0: 哎，营长，下一仗咱们什么时候打呀？
1: 不是说暂时休整吗？
0: 怎么还都停下了？
2: 这首长们有首长们的安排啊，回去好好准备啊，等候命令。
0: 是，
2: 去吧。
0: 给，
1: 谢老张。

0: 就是这儿。老韩，知道这是哪支队伍的主攻方向吗？
1: 就是。
0: 是我们的侦测工作没有做到位，虽然城墙打开了缺口，但是我们没有侦测到城墙后面敌人隐藏的暗堡和工事，以至于主攻部队在冲锋的时候。

你说看着战士们成片的倒下，就是战士们多流一滴血，都是炮兵的责任。出了这么大的失误，我能不着急？我能不追究责任吗？

0: 这次工程也暴露了我们很多问题，我要检讨，要反思，从此必须改正。炮兵部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朱一同志，我们全军的炮兵要都能像你们这样，就算没有飞机没有军舰，也一样的碾压国民党军，战无不胜。
2: 老朱啊，
3: 啊，
2: 我其实特别佩服你。
3: 为啥？
2: 当年就济门捞起来的杂炮就敢说自己是炮兵司令，就敢想今天能拥有这么大的炮群啊，还能打炮兵发威的现代战争。
0: 老韩
3: 啊，
0: 我想请你给我帮个忙。
4: 咱俩什么帮忙不帮忙，请不请的，有事说。

0: 我们的队伍现在是没军舰、没飞机，就连这炮兵都是刚刚发展起来的。以后要面对敌人的全面反击，那我们炮兵要面对巨大的挑战。所以我想，即便是现在最紧张的战斗时刻，也要开展后备人才教育，战斗学习结合起来。
1: 你说的对，这个人才教育很重要。
0: 得有人跟上来，是这意思吧？
2: 战斗一定会胜，但这教还是真正的点亮人心。
0: 所以我想请你这韩大司令到我的炮兵学校给我当个教授，把你那最宝贵、最生动的实战战例告诉我的学员们，让他们知道什么样的炮兵在战场上才是战场之王。
3: 你觉得我韩大胆行啊？
0: 咦，你看，又卖上了。 什么叫行呢？你韩大胆是这个，<笑>就这么定了，随叫随到。那咱说好了，
1: 说好了。
0: 哎，行，那我去踏实了。再忙你的吧，我看看弹着点，弄点数据我就回去。
1: 好，
0: 那咱锦州见。
1: 锦州见。
4: 司令员。

0: 怎么了？
1: 朱瑞同志牺牲了。
0: 谁？
1: 朱瑞。
0: 怎么牺牲的？
2: 朱瑞同志在一线城里踩中了一颗反步兵地雷，壮烈牺牲了。

0: 校长，开会人都到齐了，请。
1: 好。

0: 校长，
1: 这么大的官儿都战死了，我看共军的好日子也到头了。
2: 那来来来，锦州老范给咱们兄弟出了口恶气呀！
3: 是
4: 是啊，
5: 是啊。

0: 尊重的对手，东北共军的炮兵，是他组建出来的，从无到有，而且现在实力不容小觑。你们应该晓得，他阵亡的地方是一线的阵地，你们有几个做得到？这样的对手，值得你们去学习。
1: 而不是嘲笑。能够尊重对手的统帅，才是真正的领袖。诸位，酒不是不能喝，但是要喝得名正言顺。我提议，大家共同举杯，为朱瑞司令致哀，更是向总统致敬。
2: 向总统致敬。
0: 酒少喝一点，多做点事情，会议取消。

0: 一线能这么快地打下来，没有炮纵，没有朱瑞，是做不到的。如果不尽快解决战斗，敌我双方的对峙和拉锯，会使整个战局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东北的局势会更加的危险。
1: 我记得。 朱瑞同志写给中央的信里，他一直认为打锦州没有问题。他有一整套用炮兵作为主攻的方案，并且认为东北全境解放只是时间问题，炮兵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他对未来踌躇满志。
2: 1945年的时候，中央本来任命朱瑞来做副总参谋长的，是他说自己在苏联学的就是炮兵，一生以炮为师，主动要求去东北前线，把炮兵队伍给组建起来。他说要把自己的炮兵知识在战场上充分发挥出来。他没有想过要什么官位。 没想过自己会有什么得职，不当高官当教官。朱瑞同志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中国真正的炮兵元帅。
0: 对，炮兵元帅，朱瑞同志，当之无愧。 朱瑞同志的牺牲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巨大损失。
3: 主席，各位首长，刚收到的4A 电报，林总说前电作废，东野全体指战员下定决心，全力攻坚。您看，
2: 这就对了吧？ 回电林彪，很好，祝胜利。
3: 是。

将士们，锦州已经被共军围困了，没有退路。范汉杰将军在电话里面亲口告诉我，即使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也要等到东西两路大军完成对共军的合围。还有，西路兵团廖耀湘司令。 他也是有信心的，他不顾某些胆小之人的劝阻，坚决执行中央的号令，克服困难，奋勇西进。还有我面前的将士们，侯静茹将军、阙汉骞将军、桂永清将军，你们都是有信心的，所以你们在短时间内完成了集结，可以迅速的登船出发。将士们，我相信。 在几天之后，你们就可以看到我们三路大军30万将士在锦州胜利会师。

0: 林总，牦牛屯到了，这就是咱们的新总部。
1: 林总，
2: 总统，建峰同志刚送到。
3: 改革归改革，他为什么非要动摇国之根本呢？
2: 总统，建峰同志在上海之打虎行动，听说还是很有一些成绩的。
3: 有个狗屁成绩，前方在打仗，后方要安稳，这一点他不懂，永远不懂。

0: 我明明放在桌子上了，怎么没有啊？不可能啊！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任何事情你不重视就会出问题。马上要开会了，你现在让我怎么办？一直这么等吗？刚后面，这面，林总，你这个，啊，这哪儿？落车上。
1: 林总，你没事吧？
2: 我能有什么事儿？我没事。
1: 越是大战在即，我们就越应该平静。
2: 我知道，我很平静，我非常平静。

0: 共军和我们交手这么多年了，多少的不可能都变成了可能。我们还这么笃定吗？
1: 那所谓的挂个帘也能挡住风，你们这帮后生仔啊，都是拿命在拼。
0: 坚守到底什么意思？明白吗？到底的意思就是，哪怕只剩最后一个人，也要给我死撑在塔山之上。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共军和我们交手这么多年了，多少的不可能都变成了可能，我们还这么笃定？
6: 那左右的挂个帘也能挡住风，你们这帮后生仔啊，都是拿命在拼。
5: 坚守到底什么意思，明白吗？到底的意思就是哪怕只剩最后一个人，

1: 东北方面，敌东西两个兵团进攻态势已成，焦点在锦州。此时长春方面敌人活动明显。另外一个重要情况是，华东方面一直在徐州经营的都御民在这段时间里积极备战，华东各部调动频繁。我们推断蒋军有可能在华东酝酿一场大战。
2: 这个都御民到哪里都要搞出点事情出来。
3: 东北大战刚刚开打，老蒋。 就让杜聿明趁机在华东挑事，这是明摆着让我们一心二用了。
4: 综合各方面的情报来看，我们的作战部门估算，东北一仗，双方投入的兵力将超过百万。自我党我军建立以来，还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3: 如此大规模的战役，对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 每一位指挥员都是一次最严峻的考验啊！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我们真的有必胜的信心吗？恐怕每一位指挥员都应该好好问问自己。
5: 恩来说的不错，战役的规模已经脱离了我们原来的设想了，变成了。 空前的决定性战役，带来一些问题，我们要予以重视。首先，林彪当时的顾虑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攻打锦州的部队，兵力能不能足够？能不能抵挡东西两项进攻的敌人？另外，会不会？ 在我们要搞关门打狗的时候，敌人却实施了反包围呢。此外，还有华东方面啊，如果杜聿明趁东北混乱之际突然对济南发起反攻，那将会使华东战场的格局受到影响，我们将怎么面对啊？
4: 另外，还有华北。傅作义也可能有新的动向。他在密切关注东北和华东的局势，真是有点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6: 形势是很严峻的，千头万绪啊。我的意见，先干起来再说。仗打起来，我们总会是越战越勇。
3: 兵力也会越来越多，敌人只能是越来越少，这已经成了历史铁律，不可更改呀！原来蒋介石是我们的武器供应商、运输大队长，现在我看还应该加一个头衔——兵员供应大队长。越来越多的国民党官兵认清了形势，弃暗投明，成为了我们的解放战士，成为了。
4: 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的钢铁战士啊！华北和华东无兵可调，东野的仗也只能东野自己打。至于长春方面，我党在长春内部还要继续活动，和平解放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电告林彪，在保证围困长春的同时。 还是要大胆的调一部分兵力南下，尽量减轻北宁县我军的压力。至于锦州前线，
6: 锦州前线将是一场血战，锦州之战将是一场历史性的会战，关乎到东北存亡，关乎到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林彪和东野的将士们。 要经历一场血与火的考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7: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长春方面，六十军和新七军都在各自向外袭扰，一天都没消停，我方部队一直疲于应付。
2: 郑洞国一定是在坚决地执行老蒋的牵制战略，想让我们无法全力攻坚。
3: 都困到这个程度了，还被老蒋卖命啊，糊涂。
6: 哎，林总，你觉得要不要先暂缓把十二纵从长春南调支援锦州一战的计划呀？
7: 不，让中委的十二纵按原计划南下。长春方面增加五个独立师，还有那名武器兵第二师和14个独立团，这样就够了。
8: 不用担心郑洞国的困兽犹斗，
7: 目前我们的核心是在锦州，既然统一了战略意识，那我们就必须背水一战。
3: 行，那我抓你去布置。
9: 林总，我们现在确实是背水一战，背水的核心就是塔山。

0: 前方就是塔山，塔山是我东晋兵团驰援锦州的必经之路，只有越过塔山，我们才能到达锦州前线。校长请看，在这里。
1: 就是因为位置重要，共军才会用重兵来防守。
0: 是，校长您放心，塔山固然重要，但塔山非常好打，因为塔山无险可守，再加上我们国军有军舰和飞机的火力支援，我想共产党守住塔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共军和我们交手这么多年了，多少的不可能都变成了可能，我们还这么笃定吗？正是因为难以防守，他们才会拼死顽抗呢。
2: 校长，从军事专业角度来看，共军这次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守住塔山，我军占据绝对的兵力优势跟装备优势，弹丸之地的塔山炮弹砸也能把它砸平，共军投入再多的人力也不

0: 无济于事。谨慎会战将从我军踏过塔山开始，迎来辉煌的胜利。
1: 总统，我们海军方面派出的几艘军舰弹药很充足，而且我们的大炮打到塔山绝无问题。进攻开始以后，重庆号等军舰就成为海上火力支援的平台，让共军的阵地无处容身。
2: 我们空军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将动用满负荷的飞机对敌人进行轰炸投弹，如果需要燃烧弹也可以用上，确保
3: 几轮轰炸之后
2: 塔山将不再有人的气息。
3: 好，
0: 如此这种规模的火力只打一个小小的塔山，会不会有点太欺负共军了？
4: 校长请放心，塔山一线由我们54军作为主攻，我想有如此强大的火力支持，半天时间足够了，我们保证顺利拿下塔山不成问题。
5: 好，诸位，我是相信诸位的，但是你们的承诺也是要兑现。
6: 是。
7: 塔山确实难守，这是一个狭长的走廊地带，南面是渤海湾，北面是红罗山，这片区域的地形有利于从海面正面与之对战，却对守军非常不利。如果塔山被突破，敌东进兵团半天就可以扑到锦州，到时候廖耀湘的西进步伐也会加快，两面夹击，内外对攻，整个局势就不一样了。
8: 李总啊，我明白了，你一直对攻打锦州犹豫不决，就是因为塔山是吧？
7: 是啊，塔山这是一个不可能守住的阵地啊。嗯，中外军事史就没有过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能够抵挡敌军如此规模进攻的先例，所以我们要做好塔山阵地失守，敌东进兵团长驱直入到达锦州战场的准备，要做好更完备的预案，否则东野全军都危险。
9: 如果说锦州是关东的门户，那么塔山就是锦州的门户。塔山确实难守啊，对于装备条件远不如国民党的东野部队啊，能否守住塔山攻克锦州，将面临着一场极其艰苦的战斗啊。
10: 是啊，也曾经预料到锦州这一仗不好打，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9: 这
10: 塔山阻击战一开始就要如此刺刀见红了。
11: 主席，各位首长，你们看林彪的计划出来了，他决定将吴克华、胡奇才的4纵放到塔山。
12: 这两个人啊都是善于进攻能打硬仗的猛将。林彪这是要用攻坚的老虎去做护院的门神，也算是奇招啊。
13: 我说你们这活干的能不能快一点啊，朱拱地都比你们痛快。好意思笑，行行，你们赶紧去那边去那边干活去。哎，我跟你们说啊，你们长点脸啊，你们去看看人3班那活干的，给咱们都落到后边了。再说了，咱班有榜样啊，看看人大壮是怎么挖的，这深度，这速度，这就是标准，都照着他这样挖，快点！啊，
14: 哎，这不是孔小胆吗？出息了，现在当班长了，怎么样？还尿不尿裤子？
13: 谁尿裤子啊？尿什么裤子？叫啥呢？一点规矩都不懂。

0: 叫班长。
1: 孔小脸都变孔大班长了，
2: 厉害厉害！
1: 快走！
0: 瞅啥？干什么？
3: 哎，

0: 这次防御的主力就在塔山村后这个小高地上。副司令员，你看这儿，像这样的到达火力点，我们还设置了几个出口，全部对着山顶，敌人很难侦察到。一旦他们冲上高地，他们的后背就暴露在我们的枪口之下。
1: 到达火力点，
0: 啊，这样的高地啊，位置好，落差高，射击视野也很好，非常适合做阻击任务的主阵地啊。
2: 你们别动，在这等我一会儿。
0: 啊，
3: 警员，
2: 副司令员，您慢点，您这刚出院才几天啊，您就不能消停点吗？
0: 副司令员怎么下去了？
2: 副司。

0: 副司令员，您慢点。哎，我跟你们说，哎，主阵地啊，不能放在这儿，绝对不行。
1: 这那放哪儿啊，副司令员同志？
0: 放弃这块高地，主力全部挪到山下，在塔山村设防。有高地不守，却去守平地。
2: 这是防守大计啊，副司令员同志。是大计吗？我看不一定吧。来来来，放我这儿。来，来来来，让一下，让一下，大家让一下啊！
3: 我这拿走了，都谢谢啊！好嘞，好嘞，拿那边去吧。哎，再见，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好，好，您慢点，感谢啊！我这个都感谢你们，谢谢。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您这个名字，坐下。我给你拿着吧。杨大爷，好嘞，好嘞。
4: 谢谢您，
3: 往那边啊，啊啊。
4: 张姐，这位拿走。
3: 好好好好，往这边啊，辛苦了，辛苦了，好，慢点啊。
4: 来，再往这边站一点。啊。
3: 杨大爷，
5: 小伙子，搭把手。谢谢谢谢。啊，您慢点。哎呀，
3: 年纪轻轻的，有手有脚，搭把手啊。啊，这是您。刘晓。啊，土豆一筐。哎，啊，土豆五十。好好好好好。这个是。
5: 翠云，翠云啊。
3: 好的好的，刘大爷，
5: 在那儿。
3: 好嘞，
5: 刘大爷，
3: 慢点啊。
5: 您怎么又来了？
3: 我说你这翠云同志啊。 太不讲理！这别人拆了门板送过来，凭啥我家的你们就不要呢？
6: 不是郭大爷，我昨儿听说您家儿媳妇儿还在坐月子，可不能没有门板啊！
3: 坐月子咋的了？那坐月子挂个帘也能挡住风。你们这帮后生仔啊，都是拿命在拼，是为咱老百姓拼命啊！这门板呀，能挡几颗子弹？这比在家等风墙。
7: 于大龙。

0: 但是您为我们付出的太多了，特别感谢，真不用了，您拿回去吧。
1: 不要也得要。
2: 您怎么叫什么名字？
0: 那我这就谢谢您了，郭大爷。
3: 来，送过来自己家里有吃的吗？
0: 来，李峰，来，
3: 啊，往那边啊，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
3: 等等，
0: 给郭大爷记录一下。哎
3: 呦，谢谢谢谢谢谢的，哎，您拿这么多东西，哎呦呦，
0: 好，老乡，
3: 太沉了，哎呦，
0: 你是咱们这个村的吗？
4: 不是，我是个要饭的。
3: 啊，这么冷的天儿，可是
0: 现在忙着呢，没时间管你。要不这样，哎，你去我们那个炊事员那领点吃的，然后一会儿你往那个后山走，走到解放区，那能分粮食，还能分土地，饿不死的，能好好活下去。
3: 啊，还有这个被子，
0: 怎么了？
4: 谢谢。
0: 没事就好。行，往里走吧。
3: 嗯，好嘞，好嘞，好嘞，
0: 哎，哎，同志，谢谢郭大爷，哎，
3: 谢谢郭大爷，谢谢。
5: 你慢点，
6: 不打力，不打力啊！
7: 开始了啊！队长，来，往上抬，
6: 使点力气。
7: 来，开始了。
6: 没有地理优势，没有火力优势，甚至连人数优势都没有，这样的阻击战。能坚持多久啊？两天，我们能扛过两天吗？副司令员同志，
8: 战场放这里，迟早成为焦土，到时候我们人都打光了，还能守得住吗？副司令员同志，你再考虑一下。嗯，
9: 这人数方面确实有问题。告诉三十四团，守塔山村的兵力啊，从一个连增加到一个营。
6: 是。
7: 这样，这边，还有这个，这边能够直接交火。
8: 对。
7: 这块也要再增加兵力。
8: 对对对，哎哎，好，哎
7: 哎哎，副司令员同志
10: 又来了，
8: 同志，
7: 这也不是人数的问题。哎，
8: 副司令员同志，
11: 胡奇才真的把防御主力从高地上撤下来，放到塔山村了？
12: 对，目前四纵内部也在争论，很多同志都不理解。这明显是舍高求低，仗哪有这么打的？
11: 奇才同志会打仗，会布阵。地图，
12: 哎，地图，
11: 把防御主力置于高处的方案，在平常的攻防战中没有问题。但是塔山这个地方地形很特殊，那个塔山高地，它并不是进入内地的唯一入口。我们主要任务也不是要守住高地，而是要阻拦敌军前进。如果我们只守住高点，那敌人完全可以绕过高点，长驱直入，进入防御纵深。那在高处设防就完全失去防御意义了。
12: 塔山村啊，确实是横亘在通往锦州的通道上，无论怎么选择，必须通过这里。
13: 林总，胡副司令的思路确实有道理，可如果单独守着这个村子，却没有高处强大的火力支援，那战士们就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了。
11: 是，但是为了伟大的胜利，必须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没有哪个指挥员愿意这么做，可这就是战争。
14: 副司令员，林总电报指名点将，让你去十二师一线坐镇指挥，咱们还是先去指挥所吧，
9: 看看攻势加固得怎么样了。
15: 抓紧时间啊，快！
9: 吗？啊！
16: 这是干啥呢？
9: 我，
3: 哎，
9: 找门六零炮过来，把这轰一下。
17: 是。
18: 哎，同志，咱们好不容易建好的工事，你为什么要把它炸了呀？
19: 就是啊，这位同志，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啊？凭什么轰我们的工事啊？

0: 都注意避让，别伤了自个儿啊！
1: 班长，
2: 小丁，过来。
3: 真炸啊！
1: 走，班长他
3: 好。

0: 一个小小的六零炮都顶不住，那能顶得住国民党的飞机大炮吗？飞机大炮顶不住，敌人的进攻顶得住吗？敌人把阵地占领了，远警部队从你们这过去了，远警部队过去了，东北解放不了了。 现在，跟你们明确一下，我们这次阻击的是蒋介石的中央嫡系部队，他们建军早，装备好，战斗力强，天上有他们的飞机，海里边有军舰，地上全是炮兵协同配合，是我们从来没打过的立体战，不是游击战，不是运动战。 是阵地战，什么是阵地战？所以，你们唯一能做好的，就是给我修筑最坚固的工事、地堡、掩体。大炮轰炸的时候，你们统统给我躲进去，保存你们的有生力量。敌人冲上来，你们给我冲出去，打他们个屁滚尿流！
1: 你们坚守住7天到10天，胜利就是你们的。明白了，只要我们工事垒得好，那东北一准就能解放了。
2: 东北解放了，
3: 大娘就能过上好日子了。咱们一定好好干了。
4: 是，
5: 臭白胡茬啊！
6: 该干活。
7: 走啊，走啊，快点，
8: 站起来。
9: 我是这样想，咱这回啊，就按两群三线去配置。
10: 老高，
9: 哎，
10: 让10部的山炮、迫击炮啊，尽量靠近前沿，选择隐蔽的前线，直接炮击敌人。除此之外呢？
11: 打开。同志，同志，我看你兜里有钢笔，肚子里一定有墨水，对不对？
12: 墨水倒是有，不过不往肚子里倒。<笑>那就行。我问你俩字儿，黎明的黎字咋写？厉害的害咋写？哎，这个。
10: 你问这个做什么？
12: 我在写小说，总有字儿不认识，碰见谁就问谁。
10: 你认识几个字儿？

0: 你敢写小说？
1: 算上记得不太准确的，200个字都是有的。
0: 认识200个字你就敢写小说啊？
1: 刚参军的时候我还一个字都不认识呢。可同志，你不觉得咱们解放军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吗？他们都在讲故事，我也想讲我自己的，还想写下来，所以我就认字儿，碰见谁我就问谁，问着问着，连写带画的也就有个样子了。
0: 小同志说得好，咱们解放军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你识字少，可是敢写小说。那我们四纵在这绝境之地，也能打赢这场阻击之战，你说对不对？
1: 对，同志们心中热着呢，咱们什么仗都打得赢。
2: 副司令同志，哎，副司令同志，你怎么总自己乱跑啊？
3: 副司令员同志，
2: 对啊，他是我们四纵副司令员胡锡才同志。
1: 首长好，12师35团通讯员高一宝向你报告。
0: 高一宝同志，请好好的把你的小说写下去，也请用你的笔多描绘身边的战友，描绘这伟大的战场，描绘这伟大的胜利。
1: 是，首长，保证完成任务。
0: 谢谢你。
4: 老陆，这是在做什么？
5: 啊，这些门板呢，就是我们的塔山工事了。塔山地区山石多，我们土工作业非常困难，现挖肯定来不及了。所以啊，后勤同志就动员了周围的百姓，乡亲们把门板都贡献出来，给我们做防御工事用。
4: 门板做工事，家中房门。对那些小家小户来说，何等重要
5: 啊！是啊，何等重要。我想啊，如果老百姓们遇到的是国民党的军队，铁定把门关得死死的。可是他们遇到了我们共产党的军队，只要我们需要，他们卸下来给我们用，想要多少，有多少。
6: 队伍中，门板、床板、箱子。柜子，好像连棺材板都抬出来了。
5: 再大的困难，只要我们身后有这样的百姓，这样的支持，我们能不胜利？
4: 老罗，我倒是想起来3年前闯关东的时候了。
5: 那时候啊，我们什么都没有，更别说群众基础了。可这几年下来，我们成长的不光是军事力量，更是民心。
4: 共产党就像一颗饱满结实的种子，只要给他时间，不管多么贫瘠的土壤，假以时日，都能结出最好的果实来。
7: 小心手啊，往两边走啊。

0: 谢谢啦，哎，老乡，你怎么还没走啊？
1: 同志，嗯，我不走了。你想参军？
0: 我想帮你，帮帮你吗？我们解放军后勤运输队有饭吃，而且更香呢。
2: 根据情报显示，敌主力毒九十五师最快也得过两日才能到达，已经到位的五十四军和六十二军都不是满编，所以我们估计啊，他们正式的进攻时间应该是一天或者两天之后。只有一两天，我们已经在努力准备，时间太少了，林总。
3: 各位首长，按照塔山现在的情况，我们说不好可以坚持多长时间。
4: 可能要看锦州攻势的发展，来具体判断塔山要守多久。那总得有个底线呢，3天，要么4天。如果敌人坚持不放弃攻击，持续给塔山施压的话，我们究竟坚持几天？
5: 塔山难守，我知道你们四纵面临的压力很大，但是在锦州攻陷之前。
4: 塔山不能丢。听到了吗？为了给你们减轻压力，东野已经决定提前攻打锦州。
5: 提前到什么时候？这个要根据情况而定。明白了。塔山绝不能丢。我知道你们四纵素来擅长打运动战。 每一次都是攻坚之利刃，但这次我让你们一动不动地做防守之尖盾。坚守到底什么意思？明白吗？到底的意思就是，哪怕只剩最后一个人，也要给我死撑在塔山之上。明白吗？
3: 林总，我们可以立下军令状。 坚守塔山，死战到底。
6: 请首长放心，从纵队司令到各级指挥员到每一个战士，我们每个人都会钉死在那里，誓死坚守到底。

0: 哎呀，
1: 这点冷算啥呀？跟当年我们比起来差远了。我跟你们说啊，二宝临江那会儿，那是真冷啊。窝头、咸菜，冻得梆梆硬，那就着冰吃啊，嘎吱嘎吱那么吃。枪栓拉不响，枪也打不了，别说手脚容易冻坏了，就这脸、鼻子、耳朵、嘴，说冻烂就冻烂。那真是冷到根儿上了，知道冷根儿上啥样吗？就这地都能给冻裂了。
2: 哎，班长，我听说还有冻死的，真的假的呀？
1: 那能是假的吗？多了去了。这人在雪壳子里待十分钟不动会儿，人就冻上了。有一回我们跟老蒋打伏击，一直趴在地下等着，左等不上来，右等也不上来，等着等着我就等睡着了。我们班长一枪托子就把我打醒了，要不是班长打醒我，我这小命早就交代到那儿了。
3: 都冻成那样了，

0: 还怎么打呀？
1: 照打呀！枪揣卸下来，揣在怀里，给捂热乎了。要是还打不了，拿尿滋，趁着热乎劲儿跟他们打。
0: 那会儿我们是真盼着他们冲上来呀、啊！只要听着枪响，马上就冲出去，
1: 一打起来就热乎。
2: 跟班长那个时候比，咱们现在这点困难还算什么呢？
1: 是。
3: 搓搓，
4: 谢谢班长。

0: 该来的不来，不该来的全都哭丧了脸，是在参加国庆盛典，不是葬礼。
1: 大林，
2: 难道他们都希望我下台吗？
1: 他们难道不晓得东北的局势已经发生了扭转吗？
3: 也许不只是因为战局的忧虑，剑锋在上海的行动让党国的元老人人自危。
1: 孔令康已经放回去了，剑锋我已经让他收手了。
3: 大林，你是要跟我与侯起来吗？ 你儿子抓的可不是我家的人，他动的也不是我们的根基，但是他的这个打虎行动，会彻底切断我们向美国输送资金的管道，会让我们的换马计划前功尽弃。大林，我们现在内忧外困，后方不能妄动，而前方。
2: 则应该有一场大胜才可以的，大林。我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前方的战场，这是国共在东北的最终对决，关系到党国生死存亡的命运。对不起，我已经心力交瘁，无暇顾及。

0: 司令，胜利在即，他不可能不来抢功。
1: 他肯定会来，不过他抢又如何？
2: 班长，他们为什么把你叫空调党啊？
3: 以前我比你害怕。
4: 各位领导，我明白了，今天是要定调子，那就一定要。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广西金嗓子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1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6: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7: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8: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19: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20: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21: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20: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22: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

0: 真好。
1: 吉林紫气东来药业，鱼骨中台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2: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3: 振东五合，牙关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牙关衰老，明天开心。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美雅装饰，彰显不凡气质，缔造美雅空间。用良心酿好酒，谈老大酒，谈谈香。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4: 冷暖舒适。
5: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
6: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7: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4: 冷暖舒适。

0: 浪花拍岸，海风袭人，海边浪涛翻涌是训练场的号角，灶台刀勺齐鸣是炊事班的战场。配菜各就各位，可今天的主角还不见踪影，炊事班这是要唱哪一出？
1: 下面我为大家介绍我的家乡潮汕的一道特色菜——麦穗鱿鱼。麦穗鱿鱼主要采用麦穗刀法，直刀深入三分之二，第二步斜剂深度三分之二，第三步是改刀至三角形状，而后形成这个麦穗鱿鱼的麦穗花刀，经过刀工处理完后呈麦穗状，这样的方法便于入味美观。
0: 部队官兵来自五湖四海，炊事班自有一套小讲究，时不时把家乡风味搬进军营，让官兵们换换口味。这道麦穗鱿鱼便是潮汕班长带来的家乡菜，鱿鱼改刀下锅一烫，迅速卷起，形如麦穗。班长坦言，这道菜刀工是根基，火候是命脉，麦穗卷得齐不齐直接拿捏整道菜的卖相与口感，刀工好不好麦穗见分晓，火候到不到舌尖全知道。
1: 麦穗鱿鱼主要搭配彩椒和洋葱，其中洋葱能够更好地激发鱿鱼的香味，然后再搭配彩椒能够使鱿鱼达到色彩丰富、营养价值更高、口感更好的效果。
2: 这是我们晚餐中的一种海鲜生蚝，也是官兵们最喜欢的一道硬菜。首先我们将生蚝的表面刷洗干净，用刀尾用力撬开，便于生蚝的成熟。
0: 海边驻训，生蚝自然成了餐桌常客，肉质肥美鲜嫩，性价比拉满，妥妥军营硬菜担当。
1: 这是今天出来后最新鲜的海鲜扇贝，

0: 扇贝经过简单的刷洗后掰开，去除内脏。
1: 鱿鱼、生蚝、扇贝都聚齐，今天这一桌主打一个字，鲜。
2: 这款蒜蓉辣酱是用炸制好的蒜末和辣酱熬制而成。
1: 蒜蓉、辣椒、葱花往生蚝上一铺，上锅一蒸，蚝肉的鲜甜混合着蒜蓉的焦香，满满大海的味道。
2: 处理好的生蚝加入蒜蓉酱，上锅蒸至8到10分钟。蒜蓉粉丝扇贝这道菜告诉大家一个小窍门，我们将提前泡好的粉丝加入蒜蓉酱拌至均匀，可以使其蒸制时更加入味。
1: 做扇贝班长的独家窍门可要记牢，粉丝提前泡软，拌好蒜蓉辣酱铺在扇贝之上，一同入锅蒸制。粉丝吸饱扇贝原汁与蒜蓉香辣，比扇贝肉还抢手。出锅撒上一把葱花，热油一浇，激发出香料的芬芳，唤醒贝肉的鲜甜，迸发酱汁的浓烈，

椒海鲜菇大火快炒，红黄绿白色彩纷呈，蚝油生菜同样猛火速成，翠绿菜叶裹满蚝油蒜蓉，油亮鲜香，清爽解腻。

0: 夏天，海边一桌海鲜大餐，是对烈日和海风下坚守的官兵最好的犒劳。
1: 让战士们都吃好，保家卫国更有劲儿。为炊事班兄弟点赞。
0: 海边驻训靠水，内陆驻训靠山，环境不同，炊事班的菜单也跟着改变。但不管在哪里，有一件事永远不会变，操作流程一步步少，伙食标准一丝不降。给养单元快速架设，燃油炉加压点火，炊事班正式开整。没有操作台，在地上铺开一张迷彩布便是战地案板，切丝切片，刀工分毫未减，该细的细，该薄的薄。大虾、牛肉、大鹅尽数处理妥当，静待下锅。头一道硬菜，河南名菜固始鹅块，
2: 把鹅切块备用，煸炒葱姜花椒干辣椒，调至锅底，煸炒后倒水，加入豆皮，
0: 豆腐皮下入滚烫原汤，吸足汤底的鲜香，捞出后铺作碗底，再用浸过豆腐皮的热汤浇淋鹅块，一碗下肚，酣畅淋漓。
2: 这道菜是香酥虾，是军营经典特色菜，其优点是铺餐快，做法简单，营养丰富。
3: 当这个油达到冒烟，达到七成热的时候，迅速将拌好的虾加入锅中，炸至虾金黄，即可出锅。
0: 香酥虾做法看着简单，味道却绝不简单，是驻训场上补充优质蛋白的绝佳菜品。
2: 这道菜是地道江西小炒红辣椒小炒黄牛肉。

0: 牛肉必须逆着纹理切，这是肉质滑嫩不柴的核心。
1: 红辣椒小炒黄牛肉，锅气要足，火候要猛，牛肉在高温中迅速滑熟，出锅鲜嫩多汁，军营下饭榜上赫赫有名。
0: 这道菜是白菜糠豆腐，清淡解腻，老少皆宜，营养均衡。
1: 白菜炕豆腐，信阳民间家常菜，精髓全在一个炕字。豆腐切厚片，中小火慢煎炕制，煎好的豆腐外酥里嫩，白菜清甜，豆腐焦香，两样朴素食材在锅中彼此成全，相得益彰。
2: 豆片煸炒完成后，加入青椒进行爆炒，加糖增鲜，加盐提味，然后大火收汁。
1: 收尾再来一道青椒小炒肉，五花肉煸出丰润油汁，青椒入锅爆炒，又一道下饭好菜火热出锅。野外驻训，环境千变万化，菜品时常更新，但初心始终不变。一到饭点，务必让官兵吃上一口热气腾腾的饭菜。彩云之南，山高林密，空气之间弥漫着草木湿润的芬芳。部队炊事班里，班长做的是地方风味的拿手菜，一方水土，一方滋味。同样的食材，换了地域，便换了一番手法。同样是牛肉，内地烹制讲究酱香厚重，到了云南，便多了几分山野独有的灵气。
3: 第一步，牛肉改刀切小块儿；第二步，将牛肉扎小孔，方便入味。
1: 芒市酱牛肉讲究先扎后腌，慢炖久焖。下锅之前，拿竹签在牛肉上扎满小孔，方便滋味向内渗透。
3: 到糖色，

0: 调酱汁同样精细，草果、八角、香叶、干辣椒熬煮一锅浓郁料汁，香料滋味尽数释放，再下入牛肉慢焖，
1: 水开后放入牛肉，强火慢炖90分钟，关火后焖4小时以上，要保持肉的紧实度，难点在于火候。
2: 将杀好的鲫鱼进行改刀，改刀同时注意力度，生呢容易煮碎，全呢不容易入味。放葱姜水进行码味，放入料酒。
0: 鱼肉改刀，刀法分寸拿捏极严，下刀太深鱼肉容易断裂，下刀太浅又难以入味，短暂腌制给鱼肉打上一层底味。
2: 鲫鱼不用煎制，冷水下锅，肉质更嫩。这个菜的特色就是要用到酸苦啊、增加果香和酸味。
0: 大理酸辣鱼，云南的酸味不靠陈醋，不靠酸菜，仰仗晒干的酸木瓜，这是大自然馈赠的天然调味。鱼肉煮熟出锅，酸香清爽，酸汤裹挟淡淡果香，这份酸酸的清新，酸的开胃。
2: 鸡肉冷水下锅，

0: 酸木瓜凉鸡，鸡肉煮熟捞出放凉，手撕成条。
1: 选择新鲜的酸木瓜，削皮去籽。点点盐，杀出多余的酸水，再挤掉苦水，避免发涩。
0: 酸木瓜切细丝，和鸡丝汇合，加入小米辣、蒜末、香菜、生抽，充分拌匀。谁能料到，水果与鸡肉碰撞，竟能造就这般清爽提神的美味？这搭配绝了，这口感服了。凉拌蕨菜，当地颇受欢迎的山野小菜，口感脆嫩，解腻清热。
1: 8分钟后，捞出。
0: 茴香炒蚕豆，蚕豆的绵软裹挟着茴香的清香，素菜一盘，鲜香不输肉食。芒市酱牛肉终于出锅，和内陆最大不同便是配菜琳琅满目。酸木瓜凉鸡，酸辣爽口，芒市酱牛肉酱香浓郁，茴香炒蚕豆清新鲜香，大理酸菜鱼酸鲜开胃，凉拌蕨菜脆嫩解腻，盘盘菜品皆是浓缩的云南山野风味。

0: 龙腾虎跃，训练场上练精兵，刀光闪亮，炊事班里备三餐，菜刀上下翻飞，食材列队登场，听切菜铿锵作响，看动作行云流水。这个炊事班形势雷厉风行，个个训练有素。
1: 首先把鸡放入冷水中，
0: 今天班长要把他的一手绝活传授给新炊事员。东安鸡响当当的湘菜代表，
1: 下一步把鸡捞出放入凉水中冰制，然后再把它控水，然后我们再把它放入热水中，再把它来回滚动一下。这么做的目的呢，就使我们这个鸡肉表皮更加紧致，在吃的时候鸡肉更加有弹性。倒入料酒，目的是去腥增香，再加入沙家粉。放入沙家粉的目的就使鸡表皮变得更加黄润，色泽更加鲜亮。浸泡10到15分钟，我们把这鸡汤捞出备用。刚才煮的时候很多营养都在里面，所以说这个汤一会儿我们煮鸡的时候还需要把高汤再次加入。
0: 选鸡、煮鸡、切条、焖炒，四大步骤工序繁复。起锅烧油，姜丝、红尖椒、辣椒粉炒出香味儿，倒入鸡块，淋入白醋，兑进鸡汤，加盐调味儿，大火焖煮入味儿。酸、辣、麻、鲜、香、嫩、甜，七味并存，色泽红亮，酸辣爽。

0: 口。出锅，鸡肉微麻带酸辣，微甜裹着鲜香，七味一体，满口生香，三碗米饭一扫而空。
1: 今天我们做一道潇水田螺。我们永州啊，位属于潇水源头，水质清澈，田螺脆嫩香甜，品质鲜美。
0: 永州喝螺是当地餐桌绝对主角，螺尾剪去方能入味，热锅倒油，姜片、蒜瓣、八角、桂皮、干辣椒爆香，田螺入锅，大火爆炒，螺壳在热油之中噼啪作响，色泽由青转亮。这时浇入鲫鱼汤，鱼汤的鲜甜化解田螺土腥，更令汤汁醇厚浓郁。出锅前再添一把辣椒与紫苏，香气再攀新高。这螺吸的是汤，吃的是鲜，品的是辣，回味是香。小炒黄牛肉，军营经典下饭菜，热锅凉油，下入五花肉煸炒，逼出大半油脂，再下入黄牛肉、蒜末、豆豉、干辣椒下锅爆香，青椒入锅大火翻炒，炒至表皮微微起皱，淋生抽、蚝油快速翻拌，锅气腾腾。这道菜辣得过瘾，香得上头，下饭无敌。虾也是军营餐桌上的常客，蒜末炒至金黄，加入面包糠小火炒得酥脆，投入炸好的大虾快速翻匀，让每一只大虾都裹满蒜香与面包糠的酥香。土豆烧牛肉，炊事班招牌炖菜，牛肉下锅煸炒至表面微焦，加水没过牛肉，小火慢炖，待到牛肉七八分熟，下入土豆滚刀块，继续焖至土豆绵软，牛肉酥烂。大火收浓汤汁，浓稠酱汁紧紧裹住牛肉土豆，肉香、酱香、土豆香三香交融。收尾一道酸辣娃娃菜，大火快炒，烹入白醋，加盐调味，酸辣开胃，脆嫩解腻，为这一桌丰盛硬菜完美收官。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专门添加了钙和

0: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天康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颈肩痛、腰腿痛，试试活血止痛膏京都麒麟堂。
3: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2: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暖身、暖心、暖马氏。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东安鸡酸辣鲜香，永州菠萝鲜辣爽口，小炒黄牛肉香辣过瘾，避风塘大虾酥脆弹牙，土豆烧牛肉软烂入味，酸辣娃娃菜清脆解腻。这一桌湖南味儿，辣得痛快，香得彻底，吃得满足。

0: 你告诉我们，杜鹃的线索，一个个都像嫌疑犯。那个方家属确实没有什么问题吗？
1: 有奸细！
2: 俩手绢怎么会在你那儿啊？万一我真的是杜鹃呢？
1: 那我会亲手杀了你。
3: 接近战场的环境，
4: 战机，
3: 他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0: 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0: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0: 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二酯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酯食用油。
9: 殷墟火腕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0: 尊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业。
11: 策马，值得信赖的服装制造商。
12: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3: 振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阳光衰老，年轻开心。
14: 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5: 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石棺平楚，承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6: CCTV 暨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8: 温暖舒适。
19: 纯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0: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福建深耕红色沃土，汲取奋进力量，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国际人士表示，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有力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

0: 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2: 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3: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

0: 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1: 位于福建的闽西苏区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分别从赣南、闽西向于都集结，踏上了25000里的征途。青山不负长征志，如今的巴闽大地正以红色铸魂、绿色赋能，奋力谱写新时代全面振兴新篇章。
2: 眼下，位于福建三明宁化县的万亩国家级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已进入抽穗扬花期，即将丰收。90多年前，宁化百姓用千担纸、万担粮支援红军，一袋袋粮食堆出中央苏区“红色粮仓”的美誉。送粮上战场，送儿当红军，雨水深情传送至今。松毛岭下龙岩市长汀县，当年红军扩红的标语墨迹犹存，救国不分男女老幼，寥寥数字映照初心。
3: 当年一批又一批的热血青年就在这港岛之下参加红军，参加了革命，他们深深地懂得跟着共产党有出路。这个镇不足万人里面，有名有姓的出气的2700多。
2: 近年来，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推动下，福建龙岩、三明等地以红色旧址为课堂，以红色故事为教材，将上百处革命文物和一系列教育基地串珠呈现，推出精品红色研学线路，将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化作激励新时代奋进前行的力量。
4: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传承先辈的红色初心，扛起属于我们的时代责任。
2: 长汀县曾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域之一，长征精神激励长汀人以滴水穿石、人依我石的干劲儿，攻坚克难数十年，创造了火焰山变绿洲的奇迹。目前全县水土保持率达到93.82%，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0多个百分点。长汀经验已入选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新时代的巴闽大地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林业碳汇点绿成金，闽茶香飘海内外，昔日革命老区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如今福建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新能源两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海上风电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国内自主研制的全球单机最大容量26兆瓦风机投入使用，自主研发的动力电池、储能电池出货量稳居全球第一，已形成从核心材料、电池电芯到储能应用的完整产业链。福建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5: 我们将坚持红色铸魂、绿色赋能，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筑牢绿色发展基石，全力推动革命老区苏区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8月份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2: 8月份，各地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平均开工率环比小幅上涨。传统基建稳步推进的同时，新能源、城市更新等领域建设加快，基建结构持续优化，同时投资结构持续向优。8月份，全国算力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80%，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

0: 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为经济稳增长积蓄强劲动能。消费市场延续向好态势，八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连续两个月上升。电子商品、家用电器与音像器材等升级类商品消费亮眼，同比增速均达10%以上。餐饮、交通服务消费同步改善，同比增速均达5%以上。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3.3，较上月提高1.7%。
1: 八月份，我国消费市场稳步回暖，新基建投资持续发力，坚实的政策支撑、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抵御风险、稳步发展的坚实底气。
2: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有效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份，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近五年来，中国累计为埃及、印度尼西亚等金砖国家培训商贸、卫生、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等领域专业人才超过30,000人，为金砖各国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0: 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本届服贸会有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集中亮相。新能源汽车的闪充平台让绿色出行更便利，在体育服务展区戴上 VR 头显就能置身赛场一试身手。从展台到生活，服贸会上的新科技正在变成市民身边的新体验。
3: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0: 今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新成果年年上新，也让服贸会的老朋友年年赴约。
4: 这是我第4次参加服贸会，今年我们带来了一支阵容强大的代表团，涵盖高等教育、职业标准等领域的20家企业。
5: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2: 眼下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催生出新职业、新岗位，在推动产业迭代升级的同时，也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0: 在北京的这个机器人训练场，一群年轻人正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分拣物品、端盘子。
6: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0: 周莹莹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平时除了数据采集处理，还负责具身智能的调试安装和日常运行维护。因为这个工作的从业人员已经达到一定规模，最近刚刚被列入第8批新职业。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新职业是从产业催生而来，因此更看重复合学习和落地适配能力。周莹莹所在的团队有30多人，专业背景就各不相同。
7: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
6: 大学学的电子商务。
8: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对于咱们国家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感兴趣，经过培训之后，然后一点一点去发展。
0: 不仅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随着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加快迭代，围绕一台机器人已经催生出20多个新职业、新工种。从操作硬件的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到训练机器人大脑的人工智能训练师，再到让机器人实际落地应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相应人才缺口超过了100万。眼下，随着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智能制造催生出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等新岗位，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服务于智慧城市等领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标注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9: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产业数

0: 子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的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1: 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是各地提振消费的关键抓手。作为全国消费三新试点城市，长沙走出了一条特色路径，推动消费从单一买商品转向沉浸。

0: 天到深夜，长沙的热闹从不落幕。在游客最密集的五一商圈小剧场里，欢声笑语，步行街上，天南海北的游客一边忙着买，一边忙着拍。即便到了午夜时分，实时数据显示这里的人数仍超过70000人，但很少有人想到，这个热闹的商圈也曾有过自己的烦恼。地处核心地段的购物中心乐坊，就曾在商圈人流持续增长的时候进入了开业以来的低谷。项目团队对那份苦恼记忆犹新，
1: 发现他们是不进入我们商场的，然后我们在中途呢，其实也尝试了非常多的一些品牌的一些调整，但是收效甚微，眼睁睁地看着客流流走了。
0: 门外人流如织，门里顾客寥寥，很多像乐坊一样的传统零售商场都在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长沙对五一商圈的客流结构做了一次摸底，游客中年轻群体占比达到60%以上。而随着电商快速兴起，传统卖商品的商业模式已愈发跟不上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的新需求。
2: 现在的消费者他愿意为情绪付费为快乐买单，为体验停留，仅仅是卖商品是不够的。
0: 破局从适配新需求开始。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从打造沉浸式场景，培育多元消费业态，到发展情绪式体验式服务，这些内容频频出现在湖南提振消费的多个政策文件中。政策引导，场景创新，乐坊开启换新之路。从打造国风市集加动漫街区吸引顾客，到两年间引进5家小剧场，用综艺秀、情景喜剧等沉浸式互动留住顾客，改变一点点发生。
3: 我觉得很精彩，然后会让你很沉浸，不仅仅满足于这种物质需求，我们同样的这种精神需求现在也是跟上了吗？
1: 在小剧场的正式的观影之前，我们的消费者可能会产生像用餐一类的需求，在他真正的开演之前的10到20分钟呢，他们可能会产生这种游逛的需求。据我们的一些统计来说，其实以小剧场为例，它1块钱的票价，它可以带到4到5倍的一个这个消费的一个叠加。
0: 这一步步试水背后，其实还有着一双眼睛在帮他们看清具体方向。在五一商圈里，有一座被商户们称为共享大脑的长沙新消费研究院，它由省市区3级政府共建，把支付、客流、问卷、品牌经营近10类数据汇进同一个系统。从一份份基于大数据的消费趋势研判，到为企业提供用工、融资服务，200多家新消费企业在这里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全链条支撑。
2: 我觉得政府从顶层上面做好一个规划者、引导者，从底层做好后置土壤，培养生态，让企业市场化的去生长，让市场敢干，让企业敢想。
0: 2025年，新业态为乐坊直接带来超5000万元销售额增长。从商品消费到体验消费，在长沙盘活的还不只是传统商业。废弃空间、老旧工业遗存也纷纷蝶变重生，旧厂房变身韵味十足的长沙老茶馆，巨型老油罐改造为潮流艺术策展地，闲置地下空间被打造成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全球最大的零食店，曾经的沉寂之地，现在一天就能吸引数万人次打卡消费。
4: 广东佛山来，就为了来这里，很开心，感觉童年又放大了。
0: 目前长沙已培育孵化本土新消费品牌超过150个，其中超20个营收过亿，一个个消费新场景也正在成为长沙出圈的新景点，新消费活力正加速蔓延。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398处，其中大中型油气田225处，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今天，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启动。今天12时，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将持续7天。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统一部署，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2026年1至8月，全国

0: 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今天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各地举行了义诊等专题活动。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持续推进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全国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保持在90%以上，住院分娩率持续稳定在99%以上，严重出生缺陷发生率呈显著下降趋势。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今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1: 国际人士表示，金砖合作机制已成为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为此发挥了关键作用。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为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2: 我认为中国基于自身能力，在金砖合作机制中发挥着出色的作用。当前国际体系正经历动荡，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是稳定器之一，还有全球文明倡议，它帮助各国跨越地域差异、文明隔阂。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为这些倡议所深深吸引。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和四大全球倡议一脉相承，指明金砖合作机制的发展方向。这一机制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平台，为我们应对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带来希望。
4: I hope that more Arab states will join.
2: 我希望更多阿拉伯国家加入金砖合作机制，这将促进地区和全球合作。我们正处在塑造更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关键节点上，中方的愿景非常重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立足于合作共赢，我们全球南方需要倡导共赢的国际体系来获得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人。
4: I'd like to see China taking
3: 我希望中国继续在金砖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中国是当今全球重要的经济体，中国的发展史与西方截然不同，中国从未搞过海外殖民，也绝不走殖民道路。看看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实践，中国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干预非洲国家内部经济政策。我对中国引领下的相关领域多边合作非常看好。
0: 多国人士表示，中国将于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相信在中方引领推动下，金砖合作机制将不断向高质量发展迈进，也将为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持续注入信心和动力。
2: 中国无疑是金砖国家的火车头之一，全球发展面临挑战，中国分享积极的应对经验很重要。事实证明，以往中国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期间，都有丰富的成果文件发布，并得到高水平执行。中国再次接任主席国将备受关注。
3: 鉴于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金砖合作的重点正转向高质量的发展，因此中国接任轮值主席国将非常关键。现在的金砖国家不仅涵盖了制造业大国、能源大国，他们本身也是巨大的消费市场，具备重塑全球格局的巨大潜力。中国将在相关进程中继续发挥引领作用。
2: 金砖合作机制是一个真正包容的多边对话平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及五大金砖合作布局，能够促进金

0: 新砖国家迈向创新发展，使得各国贸易得以保障，民生福祉得以提升，并带动相对落后的国家更充分融入共同发展的进程，对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全球南方国家都具有重大意义。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已基本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也门政府还称，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胡塞武装方面同一天发布声明称，其军事行动针对的是也门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目标是将相关部队驱逐出塔伊兹省及毗邻红海的荷台达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完全在伊朗控制之下，并称该地区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造成的，美国应对此负责，也应为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承担责任。巴加埃当天还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低于8月的51.7中值。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4.0%升至4.6%。调查指出，随着燃油价格回升和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消费者预计未来将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报告说，目前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非洲疾控中心此前表示，刚果金疫情正加速向核心疫区以外地区扩散。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3: 振东五合，牙管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牙管衰老，
4: 年轻开心。
5: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6: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

0: 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壳宝，止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2: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3: 肝肾虚了，
1: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2: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 亚洲制药。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福建深耕红色沃土，汲取奋进力量，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曼德海峡重要岛屿及也门西部大片区域。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9月1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

0: 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 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 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作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
1: 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
0: 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 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 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2: 位于福建的闽西苏区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分别从赣南、闽西向于都集结，踏上了20000武千里的征途。青山不负长征志，如今的巴闽大地正以红色铸魂、绿色赋能、奋力谱写新时代全面振兴新篇章。
3: 眼下，位于福建三明宁化县的万亩国家级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已进入抽穗扬花期，即将丰收。90多年前，宁化百姓用千担纸、万担粮支援红军，一代代粮食堆出中央苏区红色粮仓的美誉。送粮上战场，送儿当红军，雨水深情传颂至今。松毛岭下龙岩市长汀县。
4: 当年红军扩红的标语墨迹犹存：“救国不分男女老幼。”寥寥数字映照初心。当年一批又一批的热血青年，就在这岗哨之下参加红军、参加了革命。他们深深地懂得跟着共产党有出路。这个镇不足万人里面，有名有姓的出气的2700多。
3: 近年来，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推动下，福建龙岩、三明等地以红色旧址为课堂，以红色故事为教材，将上百处革命文物和一系列教育基地串珠呈现，推出精品红色研学线路，将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化作激励新时代奋进前行的力量。作为新时代青年。
2: 我们要传承先辈的红色初心，扛起属于我们的时代责任。
3: 长汀县曾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域之一。
1: 长征精神激励长汀人以滴水穿石、人依我石的干劲儿，攻坚克难数十年，创造了

0: 火焰山变绿洲的奇迹。目前全县水土保持率达到93.82%，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0多个百分点。长汀经验已入选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新时代的八闽大地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林业碳汇点绿成金，闽茶香飘海内外，昔日革命老区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如今福建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新能源两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海上风电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国内自主研制的全球单机最大容量26兆瓦风机投入使用，自主研发的动力电池储能电池出货量稳居全球第一，已形成从核心材料电池电芯到储能应用的完整产业链。福建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1: 我们将坚持红色铸魂、绿色赋能，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筑牢绿色发展基石，全力推动革命老区苏区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今天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的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进入全流程演练阶段。本次联合演习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为背景，中老两军参演队员协同完成了多个科目的演练。
3: 随着前方联合指挥部指令下达，联合搜救队携带无人机、无人狗等设备抵达灾害现场，参演队员根据无人设备回传信息，精准定位伤员，中老混编搜救小组前出处置。联合搜救队、联合医疗队紧密联动，采取无人运输车紧急后送和野战急救车、伤员运输车前接相结合的方式收治批量伤员。
4: 短时间面对伤员，我们逐一核对交接单、登记信息，检查生命体征，根据伤情的标签呢，高效完成检伤分类，并组织后送。
3: 野战医疗帐篷内，中老双方组成重伤救治组，对危重伤员实施急救。经稳伤治疗的伤病员被有序后送至卫生列车。卫生列车手术室内，中老双方医护人员正在为一名腹部重伤员实施剖腹探查术，双方协同施救，数分钟便有效控制伤员出血。随后，重症监护组进一步对伤员进行治疗。
5: 与中国军医这次协作配合，让我受益匪浅，不仅开阔了视野，医疗救治技术也得到了明显提升。
3: 重症监护单元作为卫生列车移动的 ICU， 可收治21名中重度伤病员。依托完备的配套设施，所有伤病员伤情基本稳定。
6: 我们将救治链条从伤员及伤点、野战医疗帐篷继续延伸到卫生列车、救治车厢，重点演练了实战条件下麻醉、手术及重症监护全流程衔接配合。
3: 演练结束后，参演人员随即展开复盘，调整规范各项操作，进一步磨合中老两军卫勤协同机制。
4: 演练中，中老双方配合默契，指挥调度有序，环节衔接紧密，救治精准高效。队员们普遍感到，通过实训进一步提高了十倍能力，为有效胜任应急应战卫勤保障需求奠定了坚实基础。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根本在于务实卫兵，落脚在于保障打赢。联勤保障部队第902医院依托驻地红色资源，校准政绩导向，聚焦官兵极难筹判办实事，紧贴练兵备战治校提能力，营造卫兵服务向战赋能、实干建功的浓厚氛围。
3: 这段时间，联勤保障部队第902医院组织党员医护骨干前往安徽凤阳小岗村开展义诊巡诊，为驻地群众问诊查体，宣讲健康常识。义诊结束后，医疗队员走进大包干纪念馆，感悟先辈敢闯敢试、实干为民的优良作风。
8: 小岗精神的精髓是直面问题、真抓实干、心系群众。我们对照军队医院职能使命，脱离官兵需求，偏离备战主业的政绩都是虚功浮绩，真正的过硬政绩体现在会兵服务有温度，练兵备战有力度，卫勤保障。

0: 有实效。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医院紧盯卫勤保障主责主业，通过基层走访、座谈调研、意见摸排等方式，推进卫兵保障提质、常态化作风廉政教育、卫勤精武强能练兵等工作，引导官兵立足岗位实干笃行，不断破解战场保障难题，提升卫勤保障能力。卫兵暖心聚合力，巷战实战立硬功。在闽南某地组织的综合演训中，部队立足复杂野外环境，设置恶劣天候、突发伤情、批量伤员等特情，连贯完成快速机动、战场急救、创伤手术、转运伤员等科目演练，稳步提升官兵遂行卫勤保障任务的实战水平。
2: 我们将持续传承弘扬实干担当的优良作风，把卫兵实事打造成赋能打赢的基础工程，把履职成效转化为经得起实战检验的过硬业绩，持续锻造一支拉得出、救得下、保得好的现代化联勤卫勤力量。
3: 九月是全民国防教育月，全国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引导大家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河南漯河，一场以长征精神薪火传为主题的国防教育活动，让同学们沉浸式体验长征路上的艰难险阻。江西瑞金拥有129处红色旧址，武警瑞金中队充分利用驻地资源，为官兵源源不断输送精神力量。
4: 每逢新兵下队，我们都会组织大家上上一次献地课，喝上一口红井水，走上一段长征路，官兵在学习革命历程和英雄事迹的过程中完成了思想蜕变。在今后啊，我们将继续讲好每一个红色故事，站好每一班岗哨，练就过硬本领，以实际行动守护这一方红土圣地。
1: 近日，北京卫戍区某部组织开展军营开放日活动，官兵家属走进营区，走进站位，沉浸式体验军营日常，感受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使命担当。新疆军区麦丹边防连官兵走进驻地麦丹小学，为学生讲解国防知识和戍边故事，在多种互动活动中引导孩子们珍惜当下的和平生活，厚植爱国守边情怀。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抽调军政素质过硬的官兵，走进驻地职业高级中学，开展新生军训工作，为同学们上好国防第一课。
5: 担任军训教官，我们不仅要教标准的军事动作，更要通过言传身教，把军人令行禁止、顽强拼搏、团结协作的优良作风传递给同学们。
1: 在湖南长沙、永州等地，国防教育宣讲员围绕爱我国防主题开展宣讲，为当地学生和预定新兵们普及国防知识，厚植国防情怀。他们还与戍边官兵云端连线，让广大青少年走进边防，读懂国防。
6: 2021年，我赴黎巴嫩执行国际维和任务，我希望通过我的经历能够跟孩子们分享，我们从来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我们只是生活在了一个和平的国家，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关心国防。
1: 在江苏盐城，军事教员为当地师生介绍国防知识，指导大家体验军事训练科目，还利用新四军当年留下的战斗遗迹和战斗故事，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7: 我们要把对革命先烈的崇敬化为学习进步的动力，用知识武装自己，告慰先烈，回报祖国。
1: 近日，山东省英烈故事巡回宣讲在山东省各地相继展开，多元宣讲模式让英烈故事走进校园，走进基层。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擦亮红耀绮罗宣讲品牌，紧扣红色九月活动主题，统筹推进为烈士寻亲、为烈属办事、开展缅怀纪念等活动，让崇尚英烈、争做先锋的社会风尚在绮鲁大地蔚然成风。
9: 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1: 当地时间9月11号，中国第24批赴黎维和部队向南黎沙玛利村、巴图姆村捐赠40套太阳能路灯。自去年12月部署任务区以来，我维和部队在履行职责任务的同时，持续开展多元化人道主义。

0: 义帮扶。
1: First, congratulations for the Lebanese and Chinese people.
2: 我要向连黎部队的中国维和官兵表示衷心感谢，感谢他们通过此次捐赠给予我们的大力支持。
0: 近日，中国第十二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与朱巴大学联合举办文化交流共建活动，维和官兵表演了中国传统舞狮、川剧变脸等节目，朱巴大学师生展示了精心编排的本土歌舞节目，双方在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的同时，增进彼此了解，凝聚和平共识。
3: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4: 也门政府方面十一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已基本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也门政府还称，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胡塞武装方面同一天发布声明称，其军事行动针对的是也门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目标是将相关部队驱逐出塔伊兹省及濒临红海的荷台达省。据沙特媒体报道，胡塞武装攻占红海重镇穆哈后，十号通行曼德海峡的船舶数量锐减至个位数。此外，沙特能源部十一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部分区段十号多次遭袭，造成多人受伤，管道暂时关闭。沙特外交部对袭击事件予以强烈谴责，称从伊拉克发射的多架无人机袭击了该管道。伊拉克政府方面也对该袭击予以谴责，并就此展开紧急调查。
5: 联合国安理会十号就也门问题举行紧急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对近期也门局势升级表示关切，敦促各方尽快实现停火，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6: 中方
3: 表示，过去一周多，也门及周边地区局势全面升级，当前也门局势来到关键节点，国际社会应该加大和平努力，帮助也门走上通向持久和平的道路。也门的前途命运应该由也门人民自己掌握，要全力推进对话协商。中方呼吁冲突方相向而行，共同推动局势降温，为政治解决也门问题创造条件。中方强调，始终支持维护也门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政治解决也门问题、实现也门和平与发展做出不懈努力，为推动也门全面停火止战、开启国家重建、为推动地区实现长治久安、恢复发展繁荣发挥建设性作用。 再来看霍尔木兹海峡的消息。十一号，伊朗方面称海峡不安全局势是美方造成的，要对此负责。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一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完全在伊朗控制之下，并称该地区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造成的，美国应对此负责，也应为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承担责任。巴加埃当天还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十四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
5: 来看俄乌冲突的消息。十一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俄无意威胁欧洲国家，并警告称，欧洲军队部署至乌克兰就意味着与俄开战。
4: 俄罗斯总统普京十一号在印度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也不打算威胁欧洲国家，俄方没有任何理由同欧洲发生冲突。他警告说，部分欧洲国家正在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这意味着同俄罗斯开战。
3: 十二号，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助乌克兰的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7: 日本共同社十一号报道称，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十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他在演讲中称，将积极致力于获取外国情报。
3: 木原忍

0: 人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据日媒报道，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
1: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2: 明天见。
1: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

0: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8: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0: 冷暖舒适。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

0: 9.9元。
1: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2: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3: 振东五合，牙发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牙发衰老，年轻开心。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2: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8: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3: 吴军宣称用海王星导弹袭击俄海军护卫舰，无远程无人机深入俄北极腹地打击能源设施。俄军发动导弹无人机集群打击，袭击乌多处军工企业、物流设施和港口。俄天竺葵无人机加装电子战模块，乌方升级无人机探测器。俄多款全新空射精确武器亮相埃及航展。泽连斯基松口，愿意在能源设施打击与粮食出口问题上寻求同俄罗斯达成妥协。俄方回应，期待恢复俄美乌三方谈判。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俄乌冲突持续延宕，乌方将打击范围延伸至俄罗斯北极地区的能源设施，创下冲突爆发以来对俄境内打击的最远记录。俄军则对乌克兰军工、港口物流体系发动集群打击。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1: 当地时间10号，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发布消息称，此前一天乌军首次使用无人机袭击俄北极地区两处能源设施。乌方表示，无人机飞行超过3000公里后抵达目标，是迄今对俄境内实施的最深入打击。另一方面，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9号发布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在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新罗西斯克开展联合深度打击行动，使用海王星导弹击中了俄海军基地基础设施以及俄埃森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发布通报称，俄军于8号夜间至9号凌晨对乌克兰多个军工企业、港口和船只，以及为乌武装部队服务的物流中心发动集群攻击。通报称，俄军使用陆基和空基精确制导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袭击基辅市一家无人艇、固定翼无人机及其零部件制造企业的仓库。俄军还打击了尼古拉耶夫市及尼古拉耶夫州5处物流中心、数个储存燃料、润滑油及乌军用物资的货运码头和仓库，还有为尼古拉耶夫港供应电力的一座变电站、一个公路边境口岸的物流设施，以及一艘前往敖德萨港的军用物资运输船。此外，俄军无人机还摧毁了停在乌克兰基辅州机场的一架米格29战机。
0: 欢迎两位嘉宾。吴先生，我们也看到这次乌军为什么选择了极其偏远的位于俄罗斯北极地区的两处能源设施作为袭击目标呢？
2: 今年7月，俄姆斯克炼厂遭到袭击，我们以为那是乌克兰无人机能够打到最远的地方，2500公里，但是这一次的打击距离超过了3000公里。我们知道，俄罗斯的油气资源主要在乌拉尔山以东、西西伯利亚，以及在北极地区，尤其在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这里有很多的凝析油、凝析气的预处理厂。另外，这里是油气的核心产区。但是我们知道，俄罗斯的这个区域防空设施基本设在距离乌克兰边境的600公里以里。你像这个3000公里的这个地方，根本没有区域防空体系。所以我们看到 LPE 无人机创下了记录，超过3000公里。这个先例的开创，告诉俄罗斯，我想打你。任何地方我都可以打你。以前这个俄罗斯社会层面不相信它有3000公里的无人机，因为2025年3月才说我有了3000公里的无人机，一年半之后它实现了对于3000公里外亚马尔目标的打击。那它现在又说它研发出了4000公里甚至8000公里的这样的无人机。如果是8000公里的无人机，就可以打遍俄罗斯所有的领土范围内的目标。所以说，无论是对基础设施的威胁，还是对俄罗斯民众心理的震慑，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0: 而且我们看到，乌方还宣称呢，在克里米亚是用海王星导弹打击了俄罗斯一艘护卫舰。那么如果消息属实的话，对于在黑海方向的攻防态势，以及会对俄罗斯黑海舰队带来哪些直接影响呢？
2: 新罗西斯克港距离敖德萨，或者说距离乌克兰的最近的海岸线也有330公里的这个距离，传统的海王星导弹打不了这么远。那现在有了增程版的海王星导弹，能够打这么远，而且整个的这个精确度非常非常的高。就是说，你黑海沿岸的6大军港，我新罗西斯克能够到，我海王星其他5个我都能够到。另外，我们看到打击的目标，事实上现在根据这个乌克兰国防部的通报，一艘是埃森海军上将号，一艘是马卡罗夫海军上将号，还有豹图 M 级的小型的这个导弹舰也遭到了攻击，3艘舰遭到攻击。而且我们看，似乎在埃森号受到攻击的时候，这个海王星 导弹用了延时引信，钻入了船体内部，引起了爆炸。所以4000吨的舰，你去哪里维修呢？在黑海地区没有这样的俄罗斯的维修厂，你要维修，你要进入波罗的海啊，你要走很远的路，你要通过黑海海峡之后才能进入波罗的海啊，这你需要很长的时间，你需要这个牵引船牵引它往前走，所以说给俄罗斯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我觉得最大的问题还是黑海300年以来可能真的面临着黑海舰队不存在的尴尬的局面。
0: 我们再来看俄罗斯这边呢，则是动用了陆基空基的精确制导武器，以及配合这种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的多个目标进行。

0: 集群打击。那我们说这种多平台的协同打击模式在实战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优势呢？
1: 俄罗斯在针对乌克兰进行远程火力打击的时候呢，它选择的手段是比较多样化的。那么既可以使用战术导弹，比如说伊斯坎德尔 M， 包括它的改进型，以及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包括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针对一些高价值目标进行这种精准的

0: 么可以针对纵深区域内的这个目标进行持续性的这样的一种袭扰。所以呢，它是各种手段结合运用，会根据目标的属性和作战的这样的一个模式进行灵活的火力搭配和火力组合。一方面呢，是要最大程度的限制乌克兰支援前线部队的能力，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要尽快的去消耗乌克兰它现有的一些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的这种拦截弹。从目前来看呢，俄方在远程火力打击方面它的技术优势仍然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乌克兰它缺乏射程很远的巡航导弹，也没有这个先进的弹道导弹，更不可能有这种高超音速导弹。所以呢，在导弹技术方面，在导弹攻击能力方面，俄方是要在强化自身的优势。另外一个呢，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运用方面，俄方呢也是在不断的在规模的层面，在这种技术的层面要取得突破。
1: 在俄乌双方远程互袭的同时，外交层面也出现了值得关注的新动向。来看短片。
2: 据乌克兰通讯社报道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愿意在能源设施打击与粮食出口问题上寻求同俄罗斯达成妥协。另据路透社十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希望恢复俄美乌三方谈判，但目前没有已经成型的路线图，只具备恢复谈判进程的政治意愿。佩斯科夫称，俄军在接触线向前推进，但随时愿意走向和平，这取决于基辅的选择。此外，当地时间九号，挪威首相斯特勒爆料称，泽连斯基专机从摩尔多瓦飞往挪威奥斯陆途中险些遭遇无人机撞击。随后乌克兰官方紧急澄清否认险情。乌总统府消息人士表示，当时仅是俄军无人机短暂进入摩尔多瓦罗马尼亚领空触发区域警报，并非针对泽连斯基专机。挪威方面关于险些遇袭的说法属于夸大事实，泽连斯基并未面临任何实际危险。
1: 吴先生，我们也知道此前的泽连斯基在谈判立场上一直是态度比较坚决或者是比较强硬，那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看到他提出愿意在能源和粮食议题上做出妥协，背后有哪些因素在推动呢？
3: 泽连斯基对于谈判的立场本质上没有变化，现在不过是应急之策。我们知道冬天即将来临，依照去年冬天俄罗斯的战略，那我就是加大对能源系统、供暖系统、供水系统、供电系统的打击。去年冬天我们看到啊，基辅人是如何过冬的，很长一段时间家里没有暖气，我在那里的这个学生朋友啊，他们都没有暖气，到郊区那个自己的小木屋当中去，那里可以生火，你在市区当中你不可能生火。另外呢，在基辅的一些小区在建立旱厕啊，就是一个小区至少你要准备3到5个这个旱厕所啊，因为我们知道去年由于断水马桶无法使用，很多居民在家里使用的是猫砂啊，超市猫砂断供，今年面临的局面只会比去年更严重，因为你现在的防空爱国者山这个拦截弹你没有了，而俄罗斯弹道导弹还有这个巡航导弹还有这个喷气式无人机生产的数量越来越多。对于俄罗斯来说呢，目前的情况正是它加大空袭的一个窗口期。另外呢，我们知道黑海粮道尤其是小麦的出口占世界这个市场的45%左右，由于双方互炸两港啊，乌克兰的粮食出不去，俄罗斯的粮食也出不去，所以乌克兰方面提出啊，能不能在黑海啊，我们也签署一个协议，互相不攻击对方的粮港、粮船、储粮设施啊。对于俄罗斯来说，我在黑海粮食出不去，我还有波罗的海啊，我还有这个在远东地区有出口港啊，另外它的铁路比较发达，铁路成本运行比乌克兰铁路运行成本要低，我也通过陆路运输来出口，但是乌克兰不行啊，乌克兰主要依靠黑海沿岸的这几个粮港，而且粮食出口换取的外汇占了它外汇收入的一半以上啊，虽然280公里的海岸线依然存在，但是俄罗斯通过反反复复的对于这些港口的打击，事实上把乌克兰变成了一个陆锁国，你只能走多瑙河、德涅斯特河，走这两条河。

0: 河，但是这两条河上的港口也被俄罗斯封死了，粮食啊根本就运不出去，所以啊乌克兰方面现在急于达成黑海粮道互不袭击的这个协议，同时也希望在冬天在能源领域双方停止互攻。
1: 刚才短片当中还有提到了一个新的动向，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就是挪威首相斯特勒爆料称呢，泽连斯基的专机在前往挪威途中呢，险些遭到无人机的撞击，但是随后乌方呢是对此予以否认，并且做出了相关的澄清。那魏先生，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2: 乌克兰的机场原本就是俄罗斯无人机和巡航导弹重点打击的目标，当然了，俄方的无人机和战术导弹啊，主要瞄准的并不是泽连斯基的座机，或者说乌克兰的民用飞机，其实呢，主要还是要打击乌克兰从西方接收的这些战斗机，包括 F-16 幻影2000，以及后续有可能会大批量接收的英式战斗机，因为这些战机不仅会针对一线作战的俄军进行轰炸，投掷一些制导炸弹，那后续呢也可能会发射更多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那么针对俄方的啊这种纵深的目标也会构成比较大的威胁。所以一旦俄方的情报系统确认了哪个机场有乌克兰空军战斗机部署和活动的这样的一个迹象，可能就会有大量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呼啸而至，那么在相关区域内起降的民用客机，包括泽连斯基出访所搭乘的这个客机，肯定也会面临非常大的风险。一般情况下呢，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它很难针对空中飞行的目标进行瞄准或者是跟踪。当然了，有一些俄方的天竺葵无人机本身也携带空空导弹，如果说呢在无人机的蜂群当中有一些携带这个空空导弹或者说便携式防空导弹的天竺葵无人机，那么恰巧是在机场的相关区域活动，那不排除它可能会在程序的这种自动的控制之下开火，那针对飞行的这种大型的客机同样呢也会构成一定的威慑能力或者是杀伤能力。
1: 战场攻防与外交博弈的背后是装备技术体系的持续较量，俄乌双方围绕无人机探测、干扰、拦截的技术也在不断迭代升级。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3: 据外媒报道，俄军已在天竺葵无人机上加装电子战模块，用于干扰乌方拦截无人机的模拟视频电路。而乌克兰方面近日宣布对楚卡 4.0 无人机探测器进行重要升级。楚卡 4.0 通过四频段并行扫描，在兼顾便携性与扫描速度的同时，进一步拓展了高频段的探测能力，提升前线信号侦察能力。此外，俄罗斯在埃及国际航展中首次公开展示多款全新导弹，有 S-71K 地坦及同系列 S-71M 单色以及 S-8000 班杰罗尔巡航导弹。俄罗斯还公开展示了堡垒防空火炮系统，该系统定位于固定重点设施的近程反无人机防御，是俄罗斯基于实战经验打造的专用型防空装备。
1: 吴先生，我们看到乌克兰本土的军工企业呢一直在迭代这个楚卡这类无人机的探测设备，那么走的是这种轻量化或者说前沿部署的这样一条技术路线，那它在反无人机体系建设当中的话，具体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呢？
0: 就是乌克兰一直想解决无人机发现的问题，这个楚卡能够解决4公里到5.2公里的无人机发现的问题，探测距离还是比较近，它属于无线电侦测啊，它的对付无人机第一是无线电侦测，第二是靠声学感知系统根据声音，第三呢就是靠中型大型的雷达啊感知无人机的到来。虽然这个楚卡对于这个低空捕盲感知无人机很有帮助，但是探测距离有限啊，但是对于无人机的探测去中心化，这种网格化，每个人都携带一个啊，甚至在民间车辆也配备了楚卡，一旦你这个 FPV 无人机来袭，我能感知到你，我能够迅速的逃离，躲到这个隐蔽点当中来。所以啊，到目前为止它的发展思路跟北约的思路完全不一样，北约到目前还没有配备这个个体的单兵的这个无人机感知装备，但是乌克兰啊在战争当中发现这个东西还是很有用的，未来是进一步将它的探测距离扩展到 这个10公里以上。据我的发现，事实上有一些单兵无人机感知器已经达到10公里了，但是呢，它的信号不稳定。这个除卡呢，它还有一个显示屏，它能看到这个对方的无人机飞行的轨迹，能够成像，它抓捕的是这 FPV 无人机回传的这个图像，回传的这些视频，我抓到之后，我迅速呈现出来但是如果说这 FPV 无人机使用跳频，使用这个图传加密技术，你就很难发现的它现在正在吸引这个加拿大的技术。我们知道这个泽连斯基访问了加拿大，他们签署了一个无人机一个合作的一个协议，在传感器感应器这个方面，加拿大是走在世界前列的。如果说能够用到加拿大的这个电子组件跟这款除卡进行结合的话，那么可能会获得技术上的某些突破。
1: 我们看俄罗斯这边呢，是给天竺葵无人机搭载了这个电子战模块，专门用于干扰乌克兰拦截无人机的这种模拟视频链路。那魏先生，这种技术的话，对于乌克兰反无人机或者说拦截无人机的能力，有一些什么样的挑战呢？
2: 俄方为天竺葵无人机加装小型的干扰模块，主要是应对乌克兰的这种成本非常低的拦截型无人机。因为这种拦截型无人机呢，它是采用这种动能撞击的方式，针对低空慢速飞行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进行破坏。但是呢，这种拦截型的无人机要么是使用这种光学的传感器由这个飞手去对它进行操控，要么呢是使用小型的雷达模块针对飞行状态的无人机进行自主的瞄准跟踪和撞击。所以不排除俄方会为一部分天竺葵无人机去加装这种干扰模块，让它去掩护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这个蜂群，针对来袭的这种拦截型的无人机进行干扰，进行欺骗，让它跑偏，让它无法瞄准目标。这样的话呢，不仅本身安装这个干扰模块的无人机能够处于更为安全的状态，也可以针对周边飞行的其他的无人机进行更为有效的掩护。所以呢，在无人机的攻防作战的这样的一个领域，那么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在进行技术升级和技术迭代。那么无论是进攻技术还是这种防御技术，可以说呢，它的这种变化是非常快的。而且呢，俄方也要利用各种各样的技术手段，让自身的无人机的突防能力进一步的提升和强化，要给乌克兰的防空作战体系带来更大的压力。
1: 我说呢，这次埃及的国际航展当中俄罗斯的多款装备是首次对外公开展示。那在这些装备当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呢？
0: 给我的一个感觉，最让我吃惊的、感兴趣的是有人无人协同航空装备的展示，比如说这个苏-57出口型苏-57E出现在了展台上，而且呢，它搭载了 S-71 系列隐身无人机，比如说它搭载了这个S-71M 防区外投放之后，它有隐身功能，可以进行电子侦察，可以进行干扰还有一款呢，它搭载了 S-71K， 它是用来防区外投放进行轰炸、进行攻击的这是隐身的无人这个作战平台，搭载在了隐身的苏-57之上，而且这种有人和无人的航空解决路径也是世界目前上正在关注的一个课题。俄罗斯通过战场经验把这两个有人和无人统一到了一起。他还展出了雅克 130M 这个高级教练机，但是呢他改成了轻型的攻击机，一机多用，我可以进行当作高级的教练机，我可以当成一个攻击机，航电系统搭载的外挂武器系统都有所增加。
1: 那除此之外，我们看这次俄方还展示了堡垒防空火炮系统。那我们说这款系统和传统的动能拦截防空装备相比的话，在实战当中有哪些优势呢？
2: 堡垒是俄军最先进、最新式的防空作战模块， 它是一个大型的无人炮塔，配备有30毫米口径的自动炮。那么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发射可编程弹药，因为在这个炮塔上还可以集成小型的照射雷达和光电的设备。那么它在火控系统当中啊，有独特的算法。那么针对啊这个小型高速无人机，尤其是 FPV 无人机，它的防御能力是比较强的。由于采用模块化的设计理念，它完全可以和虎式装甲车以及台风装甲车进行结合。那么对于一线作战的俄军部队而言，在发起进攻的时候，它的作用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一种画面，当俄军的装甲部队针对乌军防线进行突袭的时候，乌克兰方面会使用 FP 无人机对它进行持续攻击。如果在未来的装甲分队当中配备了堡垒这种防空的武器站，就可以使用30毫米的这种自动炮去发射可编程弹药。因为它的模式很独特，它首先是利用雷达去照射无人机，然后快速的解算出这个射击的诸元，然后马上发射这种可编程的弹药。这个可编程的弹药呢，会在 FPV 无人机所在的区域，或者是在它飞行的方向上、飞行的路径上，形成这种弹雨弹幕式的杀伤效果，那么保证啊，针对 FPV 无人机的摧毁，也就是说呢，它拦截的精准程度更高一些。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掩护俄军的坦克和它的这种突击部队，而且呢，它本身也具备火力杀伤能力。比如说，遭遇到对方的步兵和装甲车的时候，30毫米口径的自动炮是可以直接打它的步兵的，也可以针对一些轻型的装甲车辆进行直接的摧毁。所以在一线，它可能主要是和这种机动性很强的装甲车进行结合，针对坦克和步兵进行掩护，那么去支援这种作战行动。当然了，它也可以直接放在乌拉尔卡车的后端，作为要地防空的这样的一个火力发射平台。比如说针对俄方在纵深区域内的这种高价值目标，像航空兵基地啊，像其他的一些大型的这种炼油厂，如果有这个堡垒系统作为最后一道防线，那么它针对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也可以进行有效的拦截。因为30毫米口径的自动炮有效的这种啊反无人机的距离，针对大型的空中目标大概应该是可以达到 1.5 公里左右，那么拦截处于俯冲攻击状态的自杀式无人机，我认为它也是够用了。那么针对我们刚才提到的小型高速目标，它的拦截距离大概是1公里左右，那么针对俄方的步兵和坦克起到的保护作用也是非常强的。而且呢，它最大的优势就是自动化程度高，可以适装适配不同的这种车辆和装甲车。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俄乌冲突持续延宕，地面战事愈演愈烈，各方应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解读，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伊朗宣称拦截美军无人水面艇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外划设禁区，多措并举应对美施压。伊朗连续展示新型导弹战力，公布新型弹道导弹，在美国军舰上空试验特殊反舰导弹，频频亮出强硬威慑底牌。美国推行中东无期限军事战略，瞄准伊朗航空业，美国实施新一轮制裁。美总统特朗普称十一月选举后终结战事，又是否真能实现？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1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6: 七六一所里面。
17: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18: 会是谁呢？
19: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20: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21: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22: 台海不会平静的。
23: 情报我们该收了，
24: 可以行动。
25: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26: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2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7: 超视力？
2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9: 超视力不一样，
2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2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3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2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8: 400-100-6565。
29: 6565。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

0: 气压按摩板曲度排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3: 谢谢，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咱俩都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着。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3: 好
14: 像吧，
11: 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石棺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三星堆，神秘的古蜀国都邑，神树通天，面具奇特，没有一个文字却藏着中华文明的深邃之谜。数千年前，在蜀地的鸭子河南岸，一段没有文字完整留存的古蜀往事被掩埋黄土之下，如今青铜面具、神树、金饰，一件件器物带着迥异的上古想象破土而出。当土层被揭开，文物重见天光，大多已是支离破碎的模样。在四川省广汉市的三星堆遗址，有一位老兵，多年来用手中的工具拼接历史的细节，让千年文物重新说话。
1: 一点一点的拨开，特别是拨开他的脸的时候，跟我特别震惊。他是从三星

0: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镇鸭子河南岸，是一处从新石器时代延续至商周时期的古蜀文化遗址，年代距今4500年至2900年。遗址以夏商时期的三星堆古城为核心，古城城址面积约3.6平方公里。已发现城墙、祭祀区、宫殿区等重要遗迹。时间回到1929年，当地农民燕道成在开挖灌溉水沟时，偶然挖到一块石板。掀开石板，是一坑包括璧、章、圭、琮等在内的玉石器，数量多达400余件。三星堆的故事就此拉开序幕。现在我们将和老兵任俊峰一起走进三星堆博物馆，去探寻这段数千年前古蜀文明的秘密。
1: 任老师，
2: 哎，
1: 老兵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可算见了。
2: 你好。
0: 任俊峰1981年出生，1999年入伍，2004年退役，曾服役于原成都军区某部。2009年进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2010年正式开始文物保护修复工作，现担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修复师。曾在第二届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金属文物修复师项目中夺得1等奖，荣获全国5一劳动奖章、四川省模范退役军人称号等荣誉。
1: 都说这是神秘的博物馆
2: 啊，
1: 肯定有很多神秘的故事，您得给我们好好讲一讲。
2: 我尽我所能把我的一些故事与你分享。
1: 这是3号馆，三星堆文物保护与修复馆。
2: 这是三星堆博物馆修复展示中心。我们往里面看一下。
1: 行，
2: 好。

0: 烟是一个临时性的文物的一个陈储室，要修的物，它会放在这个地方。
1: 这是已经清理完的是吧？但是没修复。
0: 对，有些可能是清理了，有些可能是已经修复了，但有些可能是正在进行当中。
2: 明白。
0: 对对对。
2: 这好像像玉的。
0: 对，有玉石器、青铜器，还有其他的一些材质。
1: 整个这个馆打扮成一个实验室的状态。里面也可以正常的工作，外边参观。
0: 对对对，
1: 这个模式我还真是第一次见。
0: 那我们在里面修复的时候，一开始还是不太习惯，那很多人就
2: 不能操作错误，
0: 还是挺紧张的。这是几个模具
1: 哦，这是 3D 打印的保护它的那种模具。
0: 对对对，其实你现在看到的样子就是它当时存续在土里的样子，只是说它是树枝的模型。
1: 这是出土的样子，
0: 对，没
1: 修复呢。我之前看资料，是不是您当时提出来这个创新点的？
0: 我和我们的团队，然后用了这样的 3D 打印的技术，我们用了这样的一个保护套，给它附贴到我们要取的文物上面，然后再把文物安全的取出去。硅胶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早就在运用，
1: 对，
0: 但是在文物第一现场用于保护和提取，我们是比较早的运用这个技术。
2: 这不是您吗？这个，
0: 对。这正是
2: 我爱看那个正脸是，
0: 对，正在修一件这个青铜的人头像，
1: 这个操作台就是这里了吗？
0: 不是，就是在我们考古院，
1: 考古院那
0: 对，
1: 您还得记录呢，您看，
0: 要，因为我们在文物保护里面，它有一个档案，就是你清理前、清理后，你的尺寸、重量有没有变化，色彩有没有变化，你每一步都要做记录。
1: 果然工作的男人是最帅的。
0: 谢谢谢谢。
1: 您这都好精细啊，这好多工具。
0: 去我的那个修复室，你可以现场去看一下。
1: 行。

0: 不同于传统封闭的文物修复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与修复馆以开放式的空间，让千年文物的修复过程走出幕后，直面大众。行走间，一面照片墙引起了我的注意。
1: 您的照片在哪儿啊？
2: 我们找一下，
1: 我看一看啊。这个是不是？这是吧？
2: 对。
1: 这上面写，我看四川省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哎，我记得您不是拿过一个全国的奖项？
2: 是，这个是全国是2025年，这是2023年我参加省赛的时候。
1: 2025年的一个奖项，您是拿的多少名？
2: 拿的是全国的一等奖。
1: 一等奖？
2: 对，
1: 就属于您的这个组别里面第一名，对，最厉害的。
2: 对，
1: 这一个组别大概有多少人呢？
2: 我们这一个组别满员是60人，当时参赛的时候到了55个。
1: 那他的考评方式是什么样的？
2: 笔试和实操。到了比赛的现场，抽签抽到一个编号，就对应到那个编号，然后一个盲盒打开，你才知道要
1: 现修一个文。
2: 对，现修一个。哇，
1: 这个考验技术很难啊。
2: 那是就现场诊断，现场做方案，现场修，然后还要做出这个修复的这个档案。整个时间只有2天，然后15个小时。要完成这样的工作。每一步都要必须精准。
1: 当时紧张吗？
2: 紧张啊。
1: 主要是太临时了，你没有你足够了解它的机会。
2: 对对。
1: 您当时修的什么呀？
2: 我修的是一个汉代的叫仿佛。对，金字旁一个方，是一个四方体的一个壶，大概对有40公分高的样子，有20公分的宽。主要它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有很大一块没有了，包括它的方柱有大概近一半没了。
1: 哎呦，听着。
2: 对，然后腹部也有很大的区域是没有。
1: 能在一众大师里面一举夺魁，代表了您的这个技艺，绝对
2: 没有。也是。
0: 在文物保护与修复馆，我们得以了解了文物修复最真实的幕后。离开文物保护与修复馆，我们跟随任俊峰的脚步来到了陈列馆，一件件经过修复重获新生的文物，在这里向公众揭开它神秘的面纱。
1: 沉睡数千年，
2: 一洗天下，我们就进到博物馆的序厅了。那文物就在前方。你远处看好像是没有那么大，但是你当年一步一步的靠近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硕大无比。这就是我的师傅耗时了几年的时间，把上千个碎片，然后通过一点一点去比对拼接，把它修复起来。
1: 这好。
2: 因为像这样那么大那么高的这样体量的石柱，没有参照，
1: 对，
2: 连形状你都不知道，你都不知道残件往哪儿摆，所以就说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去修。
0: 这棵高达3.96米的商青铜神树，是全世界已发现的最大的单件青铜文物。作为三星堆博物馆镇馆之宝的它，可谓是青铜铸造工艺的集大成者。不仅如此，古蜀先民人神互通的神话意识形象化，在它的身上也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2: 侧面是条龙，
1: 一条龙。
2: 对，这你看龙头在下面，卷曲的身子是倒立状的，一根中心的树干，树干有3层，每一层有3根树枝，树枝上面有分叉向外 Y 字形的，然后一个是向上翘的花朵，一个是向下坠的果实。你看他古人就把这些写实的东西刻画得非常漂亮，最顶上可能还有一只鸟，或者是要么就是在天上去当班儿去了，所以也就符合了天上有十日的这样一个传说。古人把这个树造出来，其实我们看到这个高度，它的数据现在是3.96米嘛，他们的宇宙观就是在一个平原大地上，离天最近的就是凸起的山，然后山上再有一棵树，树就离天最近，然后再沟通天地之间能够翱翔的这什么飞鸟，所以说他们就把这样的意象就造出来。你看每一个那个树干的中心部分有2个圆盘，在青铜器古代纹样里面是云气纹，就像你想象在一棵山上有一棵很高的树，这棵树有多高我不知道，就是反正它就是它的树干穿过了云层，你就觉得它有无限升高。

0: 有足够的想象的空间。
1: 对对对，而且您看，就是它的树枝，靠里边会更密集一点。嗯，但是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会就它的配重就有问题，它就会往一边倾倒。那后来你看，它就在空的这面就做了一条龙来做配重。
2: 陈列馆里的珍宝让人应接不暇，我们的目光刚离开一号神树，就被一尊尊造型奇特的青铜人头像所吸引。这些青铜人头像高度约29到34厘米，高鼻阔嘴，方一大耳，总数量超过50件。
0: 这都头像？
1: 对，
0: 这都有脖子？
1: 对，都是头像啊，他们都是有脖子的，有一些激发的一些头像，这戴帽子，而且还有纹饰，还有一些头上有一小卷毛的，还有这种带辫饰的。三星堆的人头像，你仔细去观察，它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在通过修复和清理的过程当中，很多这些缝隙里面都是涂彩凹进去的，那个缝隙表现的是用绳子捆绑头发涂的黑色的，然后凹槽里面是涂的红的，而且相当于是它绑的红头绳。这个地方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网红打卡点啊，从这道缝隙里面去，
0: 就叫一缝千年。
1: 对对对，从这个缝隙，
0: 那我从这儿穿。
2: 我们还没从青铜头像奇特的样貌中回过神来，一座通高260.8厘米、重达180多公斤的商铜立人像，就已赫然立于我们的眼前，让人震撼不已。
1: 这也是三星堆的镇馆之宝。
0: 他这个手里面是攥着什么东西？我看也是空心儿的。
1: 对，所有来参观的人都是有这样的疑问。通过这些考古发现，我们在一些其他的一些器物上来看的话，它就有转着鸟，也有在玉章图上我们看了是拿的章，所以说他当时拿的物品不是唯一和固定的，可能是拿一些都是珍贵的，有代表性的，就是它都有可能。当然也有拿象牙的。
2: 穿梭于博物馆间，想象力独特的青铜器让我们连连惊叹。青铜器是三星堆出土文物中最具特色的门类，也是古蜀文明最具标志性的文物代表。对于扎根文物修复一线16年的老兵任俊峰来讲，他最擅长的便是唤醒这沉睡千年的青铜记忆。
0: 单独摆放的一定极为珍贵。
1: 这个是扭头跪坐人像。
0: 哇，
1: 对，
0: 哇，这刻画的太具体了。
1: 对对，
0: 您看他连那个手指和脚趾都刻画的特别细腻。
1: 对对，铸造的工匠极具写实的能力，很丰富的这个想象能力。他把这样的一个人物的具象化，他的力量，你看他这个，
0: 他那个肌肉感，
1: 对对，跪坐他的臀大肌和小腿的肌肉的叠加凸起来的感觉。
0: 这个当时它就是个板件吗？
1: 应该是某一件器物的底座，但我们现在不太确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底座。我们现在看到它的这个人物照相是完整的，但是它的头上的发辫，这还不是它的最终的高度。这个器物一共出了3件，就是一件三套，我们也叫三胞胎。它的发辫有还有更高一些的，然后我们也单独在其他区域发现了一些发辫的残件。那我们现在就是说，就是没有找到它完整的这个器后的草根，我们现在还在找。那如果说这件器物修好以后，它的高度是远远高于此的。
0: 它就是一个长发辫。
1: 对对，它长发辫是上去了以后弯折下来，
0: 怒发冲冠。
1: 对对，怒发冲冠。而且你看，仔细看它的那个掌心和它发辫之间的这道缝隙
0: 是一样的。
1: 对，它是对应的。
0: 对，
1: 那就是说它可能作为一个底座，比如说是
0: 烛台，有没有可能？
1: 我们有研究这个考古的大家王永强老师说，他可能这个有可能是一个屏风的一个。
0: 哦，屏风。
1: 对对，有可能。
0: 哦，他给插进去。
1: 对对，但是现在是还没有一个定论。这一件器物就从4号坑发掘出来，然后就它整体都是被泥土和碳包裹的，然后我在修复的时候，然后做清理，一点一点的剥开它泥土，特别是剥开它的脸的时候，跟我特别震惊，就是它。
0: 就是四目相对的感觉。
1: 对对对，因为在三星堆有很多这些青铜人造像，它是都是戴了面具嘛，但它是以真面目示人。

0: 灵动传神的姿态，青铜扭头跪坐人像，已经成了三星堆博物馆新晋的网红文物，深受广大网友的喜爱。而任俊峰修复的另一件珍贵文物更是家喻户晓。
1: 这个面具现在有所解读吗？因为我估计很多人说外星人的原因都是因为这个面具，
2: 可能更多来说哈，这种对图腾或者一种崇拜，他
1: 就要需要戴面具，一场活动里面这样做的一种行为吧。说到面具的话，现在能看到了这个墙上一张照片，就这一张照片就是当时我们在取这个三星堆三号坑大面具的时候，
2: 哦，这是您吧？
1: 对。
2: 哎呦，我这张照片拍得太好了！
1: 是，所以要感谢摄影师。
2: 我这是一个历史时刻，您应该是见证他的第一个人。
1: 对，
0: 这才叫一眼千年。
1: 一眼千年，
0: 是。
1: 那我们去看
0: 他
1: 的本尊，
2: 本尊就在这儿吗？
1: 对。
0: 青铜大面具出土于2021年。 它宽163厘米，重166厘米，是166厘米身66厘米，重134厘米，身六十六厘米，重133厘米，身六十六厘米，重133厘米，身六十六厘米，重134厘米，身六十六厘米，重134厘米，身六十六厘米，身六十六厘米，身六十六厘米，身六十六厘米，身六十六厘米，身六十六厘米，身六十六厘米，身六十六厘米，身六十六厘米，身六十六厘米，身六十六厘米，身六十六厘米，身六十六厘米，身六十六厘米，身六十六厘米，身六十六厘米，身六十六厘米，身六十六厘米，身六十六厘米，身六十六厘米，身六十六厘米，身六十六厘米，身六十六厘米，身六十六厘米，身六十六厘米，身六十六厘米，身六十六厘米，身六十六厘米，身六十六厘米，身六十六厘米，身六十六厘米，身六十六厘米，身六十六厘米，身六十六厘米，身六十六厘米，身六十六厘米，身六十六厘米，身 到今日护送到春晚，一路荆棘，往后路还长，我愿用我的余生护你周全。
1: 这个就是那个大面具，
2: 对，
1: 它比我想象中要大。
2: 是的，是的，确实，因为你看影视资料或者是看画片资料，冲击力是没那么强的。
3: 对，
2: 只有你走到了面前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还是
1: 在我的印象当中，我感觉就是好像比您的头就大一点的那种感觉。
2: 那可能
1: 对，因为可能是拍摄的那个角
2: 距离太近。
1: 世上怎么有如此
2: 巨大的面具？他们要干嘛？
1: 这张面具在修复的时候困难大了。
2: 挺大的，因为体能太大了，也没有参考，很多东西靠你自己去摸索，可能压力会更大。嗯，对。
1: 这个面具它应该是整个馆内最大的一张面具。
2: 面具是最大的一个面具。
1: 那现在您搞清楚它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用的？
2: 作为祭祀的时候摆在，比如说一个重要的一个位置，然后进行祭祀。
1: 应该不是戴的，这要戴的就得给大象戴了。
0: 如果说青铜大面具是千年等待的相遇，那么接下来的这些青铜器则是老兵任俊峰在文物修复师这条路上一次次艰巨的挑战与修行。
2: 邵老师，我们看一下这件三大报坑发掘的第一件大型的青铜器。这件器物整体来说体量很大，它就是一个尊形器。就当时我在做修复的时候装满了很多
1: 贝壳。
2: 对，贝壳在当时是很重要的。然后还有一些玉石器，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那可为什么没有把它合上？是因为它有一些缺失，是因为我们这次出土的数量太多了，我们还没有完全尽力全部的这个整理。那我们现在贸然给它修上以后，你假如找到了怎么办？就是说我们现在
1: 分清楚哪块是哪个
2: 是不是？对对对，就像我们现在做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呢，就是说保证了它的结构的稳定，可以展出，我们再继续我们室内的清理，然后把这些工作做完以后，哎，找到它了以后，我们就拿出去，然后重新把它修复到一个最初的一个状态。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大神兽，这个是一件器物的一部分，这也是出自八号坑的。三兄弟的人，他们在早期在铸造这些器物的时候，他们的一些巧思，他把一个非常高大的一个器物，然后把它拆解开以后，做成一个一个的部件，然后像搭积木一样给它垒起来。
1: 这是一个什么形制？
2: 叫瑞兽，像不像一头大象？
1: 对，尤其是那个蹄子的背。
2: 对，然后包括你看人站立的，
1: 对，
2: 它是一个小的鼻子，你看大象的鼻子。

0: 也是这样卷曲的，只是说就是扬起头来，然后把它缩小，就是你可以理解成它是一个大象，因为三星堆也出了很多象牙。
1: 对对对，这好像是一个人上面顶的一个尊。
0: 对，这一件文物名字叫青铜顶尊贵座一下。那你看它的贵座的一个姿态，和我们刚才看到的神兽，它背上有几个卡口，其实这个人就是跪在那届大神兽上面的。在古时候一个祭祀的场景，比如说浩浩荡荡的人或者骑在大象上，然后我们在去祭祀的途中或者说我们归来都有可能把它当成一个场景。邵老师，你看这一件器物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当时我们在发掘这个神坛的底座的时候，它是倒放在那个土里面，然后有很多泥土掩埋，掩埋以后，当时我们最先看到的是这前面的两个人和一个台基座的一个边，然后镂空做得很精美，然后又看到了四个边上全部坐满了人。那我考考你，我们这个台阶上我们有多少个人？
1: 多少人？
0: 你可以数一数。
1: 八个。
0: 八个人，远远不止。
1: 远远不止。
0: 对对对，就是说你要打开你的想象。
1: 还哪有啊？我确实没看到。
0: 那我这样解答一下啊，首先我们按照一个边，你看，首先是有四个人跪在高台上抬着这杆子，
1: 对，
0: 四个人的吧，然后每个边的中间是不是坐在这个？
1: 对，
0: 而且它长得飞刺出来，然后也是众目人像，这又是四个人，八个人。你看这脚上是不是还跪坐了一个人？
1: 这我没看着。
0: 对对对，其实每一个脚上还跪坐了一个人。再看中间是不是一个隆起的凸起？
1: 对，
0: 一个凸起。还有前面一个人是背了一个垒的一个人，就在这儿。然后那个人是在上面的。哦，所以说一共多少人？
1: 我这个加一块儿12个，
0: 13吧，
1: 13个人。
0: 对对，所以说
1: 这个其实就是当时您在发掘的时候，
0: 对，
1: 散落，
0: 对对对，散落，又散落它周边嘛。
1: 它这个底座在您当时发掘的时候，它本身是变形，应该是比较严重的。
0: 对，是变形比较严重，而且特别糟朽。我们都生怕一点点力量上去，就把它弄坏了。你看这四个人，抬着这是什么？
1: 正常来讲就是抬轿嘛。
0: 对对，很多人说四川嘛有抬滑竿儿。我们再看抬的是什么？滑竿上是坐的谁？我们就来到这件器物，你看底座下面是不是有圆形的柱状？这和上面的滑竿那个杆儿是不是很像？哦，
1: 对对对，
0: 我们经过比对以后，他就。那四个人就抬着他，哦，
1: 抬个大象，
0: 对，抬着大象。你看到这儿，你就能一眼知道是大象了。
1: 对，
0: 你看他的鼻子的卷曲。
1: 但是哎，您不用提醒我，这上面啊，我能看见有一个人。
0: 对，还有
1: 对
0: 吧？半个人，
1: 对，半个人，
0: 还有半个人。那上半身在哪儿去了？啊，
1: 能看见那个腿部的动作。
0: 是是是，你看他脖子上有一个什么？
1: 那铜丝那个编的，这叫什么牵绳是吗？
0: 对，你可
1: 缰绳，
0: 对，可以这样去理解，就是说明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就是他们把这群象可能是已经驯服了。
1: 对对对。
0: 而且在修复当中，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点，是这边那个扣，它铜丝的这个是原件哦，就是它出土以后就是这样放置的，它这个扣和我们今天的缆绳上的那个扣，
1: 一模一样。这3000年前要是弄成铜丝这个形状，估计也不容易吧？
0: 两股铜丝把它拧在一块儿，
1: 对，
0: 像麻花一样嘛，然后再把它系在这个象的脖子上，所以说是不是特别有想象力？然后我们再找它上面那个人的上半部分在哪儿？您看，下面是不是刚好那个人的上半身不见了吧？
1: 对对对，
0: 他的下半身在那儿。上半身在这儿吧，
1: 对，
0: 我们也通过比对以后结合在一块儿，它就是一体。
1: 那我想问您个专业问题啊，那为什么我们修复的时候不把那个和这个给它修复在一块儿呢？
0: 如果说这是一个新的铜，它的稳定性和结构刚性是很强的，没有问题。那已经埋了3000多年，
1: 对，
0: 它基本上是已经矿化锈蚀了，就是说铜的胎体，几乎没有或者是已经很少了。那我们现在给它结在一块儿，它能承受这个重量吗？又承受不了，
1: 都是个问题。对，
0: 所以说你看我们现在做的展陈，它都没有直接接触到底面，都是通过一些支具。然后给它架起来
1: 的。是的，这上面我看这都有点糟朽了。
0: 对对对，几乎跟饼干差不多了。我们可以看它复原后的样子。
1: 这个其实也是 3D 打印出来的。
0: 对对。这一件就非常非常有意思了，就是我们能看到它身体后面弯曲向上的这一部分吗？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叫鸟族人身像。它是86年的时候在2号坑出土的，然后出土了以后，然后后来97年博物馆修好了以后就展出了，然后就一直是一件残件，就是叫孤零零的展出，然后一直到2022年以后，在8号坑重新找到了它的其他的部件，经过35年的时间，然后才让他们分开的身体合体，就是出土的时间。其实他们早期分开的更久，因为一个是在2号坑，
1: 都3000年了，不差这35年。
0: 对对对对。
2: 1934年，三星堆遗址迎来第一次考古发掘。1986年，1号、2号祭祀坑被发现发掘。青铜神树、青铜大力人、黄金面罩等一大批国宝重器重见天日。2019年，6座新祭祀坑被勘探确认。2020年，大规模考古发掘正式重启。从2019年到2022年11月，老兵任俊峰全程参与了三星堆祭祀坑的第二轮大规模发掘。接下来，他将带我们走进这些珍贵青铜器的发掘遗址，去探寻其中的秘密。

0: 好漂亮的。
1: 对对对，这个也是被我们称为考古梦工厂。嗯，就目前整个来说 ，3D 的这个技术，新的这个考古，在全国可能来自全世界吧，时髦一点的话说叫高大上。
0: 嗯，就各方面就设备比较
1: 对
0: 先进是吧？现在是一个仓又一个仓的，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发掘现场。
1: 这种大棚可能在一些重要的考古现场可能还是
0: 比较多，对，
1: 但是在大棚下面还有方舱，那方舱的功能呢，还是主要是做一些温湿度的调控啊，细菌菌落的一些管控。现在沙河坑整个方舱的工作室已经停止了，
0: 这个就是我们修复的一个大面具，
1: 对。这张图是正好出坑的一个状态，
0: 但是在这坑里面，那个面具在哪个位置？出来，看到了吗？那个位置
1: 是
0: 象牙里。
1: 对对，象牙压的。
0: 它其实这个象牙，您看这是一摞又一摞的叠着放的都。
1: 对，我们通过后来考古的梳理的话，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顺序的。嗯，它往下面先放的，比如说是玉石器，然后铜器，中间可能会掺杂金器。上面是象牙，那我们发掘提取的方式刚好就是跟古人放的方式相反，
0: 是吧？对，是一层一层揭开。
1: 对对对，慢慢的这个象牙揭开了一点以后，哎，先看到一个大耳朵，它这个家伙很大，感觉很兴奋，
0: 很兴奋。有时候您修复文物的时候，会不会有这种冲动？就像我们小时候拼积木似的，就特别着急，想给它赶紧拼完。就想看它完整的样子是什么样。
1: 这种我们在文物修复里面，这种性格是不行，
0: 这是不行的，就不能急功近利。
1: 对，
0: 必须要慢下来。
1: 对，在这一行干得越久，就像我们说，江湖越老，胆子越小。然后就是我们要一切都要把很多细节要做到位，
0: 懂得越多，了解的越具体，越慎重。
1: 对对，越慎重。就当我刚当学徒的时候，都是很长时间了哈。在边上观摩，然后递工具。有一天就说：“那你今天拿一个文物去清洗吧。”然后清洗是最简单、最基础的一个工作。哎呀，洗着洗着，然后就发现，怎么它有点掉渣啊？哦，对，它有点掉渣呀。
0: 就紧张了，
1: 紧张了啊！咋办？说还不说？然后怎么说？然后怎么给老师讲？然后后来还是，反正颤颤巍巍的把东西抱到老师那儿去，给老师讲。老师，我在清洗的过程当中，它不断在掉渣，我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就很忐忑，你知道吧？就觉得文物这个是很重要的东西，它唯一又是唯一的，是看一眼，

0: 样的方式去敦促你去自己去悟，自己去翻书也好，
1: 对，
0: 说是看别人做也好，最后老师再跟你讲，他说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是我们会经常碰到的，但是你对文物的认知不够，
1: 对，
0: 你会产生这样的一些，
1: 对，有学习不够，所以才会有这种紧张的情绪。
0: 对啊对啊，所以说那次以后对我影响特别深刻，你想非常忐忑，
1: 这就是慎重这两个词，就像一把利剑一样悬在自己头顶上。
0: 那是，那一定是这样。
1: 这个大面具整个它的发掘过程持续了多久啊？
0: 大概有半年时间。
1: 半年，
0: 就从被发现，然后到取出去，大概有5个月的时间。大面具出土的时候，当时有200多斤。
1: 200多斤
0: 啊！我们就是用了这些设备
1: 啊，这是起重用的。
0: 对对，你看那个黄色的那个
1: 哦，
0: 黄色的设备，我们把它做好保护以后，然后给它吊起来，然后就有了像这样的一张照片，
1: 就给它打着绷带。
0: 对，打着绷带，然后我们在里边是做好了一些支撑保护。
1: 嗯，我是感觉我要是在现场我都得流泪。
0: 这个确实很震撼。当时这张照片因为只是一个局部，然后我就正好趴在下面，然后向上看了一眼，然后我们四目相对，不完全被震撼了。它是从3000多年前埋藏到这个土地下以后，我是他破土重生以后见到的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人，我也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见了他破土重生的人。
1: 是，
0: 所以说这个冲击特别强，
1: 会有这种感觉。就比如说3000年给他埋进去的那个人，他当时又经历了什么？他当时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境？
0: 确实是让我们着迷的。

0: 前已发现的八座三星堆祭祀坑，两座于1986年发掘，另外六座为2020年新发掘。其中八号坑面积最大，约19平方米，五号坑和六号坑规模偏小，面积分别为3.5平方米与4.1平方米。根据2026年的考古研究，以一号至四号及七号、八号坑为代表的六座大型甲类坑，布局明显经过规划，填土也经过刻意夯打，其掩埋过程本身可能就伴随着祭祀活动。而如何在这样的祭祀坑中发掘文物，同样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1: 我们当时的一个理念叫非接触式考古，那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坑琳琅满目，堆满了那么多的这些文物，
2: 踩在哪儿都不合适。
1: 对啊，你踩哪儿都不合适，
2: 是
1: 也不允许你踩。
2: 但是这种趴着考古我也是第一次见。
1: 对，然后我们就上到这样的航线上面去。
2: 但这趴着操作确实不方便呢，这挺累的吧？应该
1: 累倒不累，但是难受，
2: 身体特别别扭。
1: 一是你头要往一直往下，
2: 对，
1: 要充血，
2: 对，
1: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只要要上平台作业的话，我都不敢吃太多东西啊，
2: 是
1: 顶着胃，
2: 对对对，
1: 顶着胃，然后你就想吐，
2: 对。
1: 那我们就是这样上去以后，
2: 哎呦，
1: 还对它有点晃，没问题，然后就这样，然后拿上工具，然后就这样，
3: 你会忘掉时间，嗯。那衣服一拉开，那真的是前因后果都湿透
2: 了，有空调还湿透了。您这个身材还行，我这肚子要趴着可真……哎，
1: 没问题，你锻炼几天
2: 我趴着，我趴着，我感受一下。
1: 哎呀，有点晃，没关系，你放心
2: 啊，它是安全的，是吧？
1: 对，我们这个可以。
2: 我别一下掉坑里了。
1: 不会不会，我们这个是可以承重800公斤。
4: 但其实哈，任老师，冷的一趴还挺舒服。
1: 刚开始觉得还可以，
4: 但是我现在就有点感觉充血，
1: 有点充血。哦，我们有时候可能身体还要再更往前倾，
4: 更往前。
1: 对，因为你的手有时候怕够不着。
4: 那您是不是得作业一会儿
2: 之后就得起来这么撑一下？
1: 这样撑，有时候我们反过来还要。
2: 啊，反过来
1: 躺着。
2: 啊，躺着。要不然这回血回的就不够。
1: 对，我们偶尔也会反过来躺一躺。
2: 不行，这个充血估计挺严重的。这要10分钟的话就头晕脑胀了。
1: 其实就是多锻炼没问题。我相信你没问题。
2: 就适配了就行。
1: 如果我们下次有功力，然后邀请你来体验。
2: 我来爬一爬吧。
0: 对于任俊峰来讲，

0: 修复不只是在修复室里与残片相伴，还要站在发掘的第一现场，亲眼看见文物沉睡千年的埋藏环境，去读懂它，才能在往后的修复中真正让这件文物活起来。
1: 就除了三星堆这种考古，您还参与了很多其他地儿的考古，是吧？
2: 对，像四川的大部分都去了，有像我们川东的，像成败啊、罗家坝呀，包括凉山州的水田站的配套发掘工作，还去过南京盱眙的江都王刘飞的陵墓。
1: 您看见这么多文物哈，就自己相对比较喜欢的文物，
2: 从类型上来说可能好说一点，我比较喜欢剑，就武器类的那个剑，还有就是铜镜。我们以为造镜子可能更多的是女同志干的事情哈，直到我去了盱眙山的这个江都王刘飞的这个考古现场，出的铜镜，且还出了好多那个煤刷，你猜一下男士用的，一组是多少个？
1: 四五个，
2: 你可以再大胆的放
1: 十来个，
2: 五十个
1: 煤刷，
2: 对，就是一组从大到小这样排。
1: 这位王很在乎自己的仪容仪表啊，
2: 其实也不代表说仅仅是个王，就是代表那个时候的一些男性
1: 时代的风貌，
2: 对对，时代风貌，然后包括这个铜镜都是特别精美。
1: 所以您看，其实这就是考古最大的魅力，您在这个文物的背后又发掘出来原来从来没有认知过的这种事情。
2: 对对对，像这些哈考古材料，就一般常规常识里边或书本上可能是学不到的。
1: 一个物件代表了一个具象的人和这一时期的人。
2: 对对对，
0: 这些文物是中华文明的亲历者、见证者、幸存者，一件文物承载的就是一段厚重的历史，让文物活起来，让国宝会说话，成为每一位文物工作者肩上的使命。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广汉考古整理基地内，一场学术交流正在进行。桌面上整齐摆放的门钉出土于蜀王陵寝，经过修复后，门钉的鎏金原貌重现，彰显着蜀王在当时尊贵的社会地位。这些交流活动总少不了任俊峰的身影。很难想象，眼前这位与青铜器对话十余年的文物修复师，曾是一名川藏线上的汽车兵，当年常年奔波在险峻的高原运输线。任俊峰驾驶路上难得的休闲时光就是看书，中外名著、历史传记他都广泛涉猎，这让他在部队时就埋下了对历史文化热爱的种子。2008年汶川地震，四川省考古研究院紧急招聘司机前往灾区抢救文物。退伍后的任俊峰凭借过硬的驾驶技术被录用，因为大量文物受损亟待修复，2009年文物保护中心决定从内部选拔文物修复人员。任俊峰凭着对文物的热爱报了名，从此开启了自己的文物修复生涯。历经16年的磨砺，在大量实战任务中沉淀本领，老兵任俊峰成长为青铜文物修复领域的中坚力量。2026年6月13日，任俊峰青铜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室被正式授牌。
1: 第一次，还真是第一次在这种修复室里面。
2: 对，你看这个面具，这个和我们在博物馆看的不太一样吧？这个是近距离，那个是隔着玻璃哦。
1: 我都不敢大声喘气儿。
2: 所以我们在博物馆看了很多这样的面具。
1: 是的，那今天咱们主要是要给它做一个什么样的修复呢？
2: 这个面具右半边的脸和左半边的脸是有点区别吧？
1: 这边清理完了，
2: 对，
1: 那边还没有清理。
2: 对，这边是已经完成的清理。
1: 先洗把脸。
2: 对对。
1: 这些工具都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2: 对工具的选择是由软到硬，我们先用软的工具，尽可能不要去划伤它。然后那我们就比如这个是木质的一些

0: 菌。我们手术刀都很多，跟做手术的医生差不多。
1: 哇，您这真跟外科手术似的。
0: 对，各种各样的。
1: 这里面是吗？这个？
0: 这里面也是一些工具，这里面有一部分是我自己做的。哇，像这边的这些木头都是我自己打磨，然后
1: 我看见了，这上面还刻着您的字儿呢。
0: 对，
1: 人啊，
0: 对，就是自己给自己弄个 logo 吧。
1: 您找我看这个文件夹里面的工具特别像什么吗？
0: 像什么？
1: 像那个电视剧里面刮骨疗伤的那工具。
0: 你这样说也对，我们还有一个名字，我们叫文物医生。我们是对的是物，但我们真正的医生是对的是人。
1: 对，
0: 所以说您这样说也对。
1: 这我看出来干嘛了？
0: 对，你可以拿出来看一下。
1: 这跟个箍似的，这可能。
0: 你看，你看一头吧，
1: 这还有线呢，要往里面。
0: 对，这个还有那个针鼻嘛，
1: 啊、
0: 其实是一根放大版的针
1: 啊。
0: 对，这个呢，就是我们之前在地区湘雅的时候，我们做穿针引线用。
1: 那就这样缝、啊。
0: 对，一会儿会跟你讲的。
1: 哇，这都您自己做的？
0: 对，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做的。其实我们考古人也好，文物保护从业工作者，他们有很多都是自己做一些身体的工作。
1: 对，
0: 我这儿还有一个箱子，这也算是我的百宝箱吧。
1: 看着像从工地拿出来
0: 的。对，去工地会经常会用到的，比如说你看我们也会用到
1: 锤子，
0: 那肯定是要用到的，然后锤子大大小小的，然后还有好多青铜器要做颜色，
1: 然后
0: 对，像这个红色的朱砂，然后橙色的
1: 应该都是矿粉，
0: 对，都是矿物颜料，然后还有很多，其实就是一个手持式的显微镜。
1: 哦，
0: 考你一下，像这个是啥？
1: 像琥珀、青铜、蜜蜡呀什么的这种东西。
0: 无限接近，
1: 无限接近。
0: 它有一个准确的名字
1: 啊，
0: 什么香？
1: 叫松香。
0: 对，
1: 松香啊，你这么一闻，可能有点闻出来了。
0: 对，一些粘贴材料。
1: 哦，做胶。
0: 对，胶。然后我们把它融了以后，可以进行一些比较低的一种粘性材料。
1: 它这个不会腐蚀的。
0: 不会，这因为这是自然生长的东西，包括还有一些像电动工具类的，像这个就是其实，对啊，这是一个
1: 电动牙刷，
0: 这个是微型排钻，可以接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些
1: 不同的钻头
0: 头子，你看这是大的，然后各种各样的一些金刚三二头，然后就去微磨一些硬结物啊等等，这包括我们会用到很多牙科类的洁牙机，就是我们去洗牙的那
1: 这都会有牙科用的，
0: 其实也是从医疗器械转换过来的，我们叫悬臂式显微镜，我们把这些器物这个拉过来，然后从目镜上去看，这儿也有个显示屏，我们也可以看到微观结构。
1: 然后有的肉眼看不到的时候，就得通过这个。
0: 对，肉眼看不到或者是容易忽略的，然后我们在比如说在做这个地方的清理，那时候我就可以就看着它，然后我们来做一些工作，就会更精细的操作。对，
1: 就看着这些物件啊，我就知道为什么管修复师叫文物医生了。
0: 对，
1: 跟医生一样吗？
0: 对，跟医生
1: 骨科、皮肤科、牙科这都得用上。
0: 对，
1: 就哪科都得会点。
0: 对，所以其实这些工具和材料或者这些设备，其实对我们是有很大的帮助。
2: 曾手握方向盘的老兵任俊峰，如今手执文物修复工具，手里的工具变了，但那份专注、不容差错的专业态度从未改变。
1: 您这个过程特别像消毒啊，
0: 差不多
1: 是吧？
0: 差不多，
1: 先消毒，下一步就要扎针了。您现在是要做什么？做清理是吧？
0: 对，做清理。其实我为什么做那个？我们是做软化，软化一下以后，它就更容易扒下来。
1: 那您像这种竹签子，它是主要把这种什么浮土给弄掉
0: 啊？你太专业了，
1: 是吧？它可能也就能弄点浮土，因为太软了。
0: 对，竹签子它其实主要就是用来做这些浮土，然后你看，比如说我扒拉一下之后，我再一滚，它就很容易就粘上。
1: 哦，那个液体是什么呀？
0: 就是酒精和水的混合溶液。
1: 哦，这个是不会有腐蚀。
0: 没有，我们是用的水都是纯水。
1: 哦，要反反复复怎么去？
0: 对，反反复复的做。那
1: 这可比我想象中复杂。我还以为这种浮土就是直接给它弄掉就可以。哦，这上吹风机了。
0: 对，一般就是会要低温快速烘干，
1: 你烘干了就能看见它的本色是什么。
0: 对，就是你看你清理的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0: 会有人就是说在纪录片看到三星堆有很多出土的那些文物，在坑里面的时候颜色都很鲜艳，怎么到了博物馆以后经过你们修复以后，哎，怎么颜色变浅了呀，变淡了呀，有些人他就不理解嘛。通过我们刚才这种去展示来看的话，它其实又是水分的蒸发，然后让颜色变浅，就像我们的衣服一样，打湿了深一点，然后衣服干了它颜色会浅一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1: 对，
0: 你刚才我们是用的竹刀，然后像我是用的这也是15号的手术刀，
1: 比那更有劲，
0: 对对对，但是呢我们要求是我们不能是这样下刀，我们要求是平推。
1: 对，我感觉您那不是刮，是像搓，
0: 对，差不多吧，啊，对，其实就是平推过去，
1: 平推过
0: 去，这样的话就不会在表面形成划痕。那不是这儿刮了一些吗？我看了它样品量还挺好的，我就把这个样品取下来。
1: 哦，您属于提取是吧？
0: 对对，需要把这部分土拿到时候我们可能去要做一些检测分析。
1: 我是您这到处都是机关的，这是盒子里面还还有东西呢。
0: 是是是，
1: 这个又像那个小画刷。
0: 对，我把这个把它收集起来，然后记录这个位置是在哪儿，就会帮助我们后期去做一些分析。比如说这个土我们可能会做到离子色谱，然后看它这部分有没有含盐，或者说它的微量一些含量，然后会帮助我们后期去做一些针对性的一些保护。
2: 这些深埋地下数千年之久的青铜器出土时大多是残破的，有的材质已经十分脆弱，它们又是怎么从发掘现场完好无损地运到修复室的呢？这中间又藏着什么门道？
1: 这什么扁担？挑着用的。
0: 对，当挑子，也是同样一个材质。其实这就是我们虽然就比较多的这个竹条嘛，
1: 四川这儿的特色。
0: 对对对，就是因为它有很好的韧性。在提取包括象牙，青铜大面具就是最大的那个面具，还有一些其他一些大型物，我们就会用到这个竹条，相当于是给它做一个龙骨架，做一个担架，然后给它捆绑了以后，然后我们就可以实现抗弯折的一些能力。那这几个像圆饼的，
1: 对，这就像胶质似的，
0: 对，
1: 像胶，硅胶，
0: 对，
1: 硅胶。
0: 但是呢，这个硅胶就是我，这是我做的几个样品，
1: 但好像软硬有点
0: 不太一样，是吧？
1: 这个格外硬，
0: 是是是，你看这同样的力量的话，
1: 对，
0: 那个就特别软，是吧？
1: 对，
0: 那这就是我们在硅胶通过它的这个配比保护文物的时候，我们不是在三星堆，我们给文物做软位夹嘛，然后就给它穿上一层贴身的外衣，
1: 有点像那个骨折了打石膏，
0: 对，差不多是这个意思。经常会用到一种叫高密度绷带，它的材料主要是玻璃纤维，然后加上这个水溶性的环氧树脂。然后这个的好处在哪儿呢？我们做的这个象牙的保护提取里面就大量的用到了这一个材料。这个是我们现在在做象牙的一些加工。
1: 哦，这是象牙？
0: 对，这是象牙。然后你看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高密度绷带的托，先摸一下，这个是硬的，是吧？
1: 硬的了，
0: 对，这硬的。
1: 这就是打石膏用的那个。
0: 对对对。看这些象牙，这些出来都是经过一些处理了，但是依然很糟糕的，就没有办法直接拿出来。那我们要怎么把它拿出来？我们利用的石膏和这个高密度绷带，然后做了一个托。当然这个是托底下哈，实际上我们当时是坐在面上，然后我们给它把这些高密度绷带剪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在象牙表面上。用保鲜膜隔离以后，就一块一块的随形敷贴出来一个随形的一个形状。刚才我们看那边我的小工具里面有这个弯的那个针嘛，然后我们就从这个地方给它找到一些地方给它穿，从泥土下面给它穿过去，带上线条，象牙就是给它捆到了这个面上面去，就是相当于
1: 捆在这个绷带上面。
0: 对，根据象牙的长短，然后把它翻过来，翻过来以后，我们就形成了底面向上，是这个样子。
1: 探索的魅力。
0: 对对对对
1: 对。
2: 与三星堆相伴的十年。

0: 六年里，老兵任俊峰一次次亲历文物破土的瞬间，又一次次在修复室里小心翼翼安抚这些历经数千年沧桑的珍贵遗存。从一名退役军人成长为文物修复专家，带着军旅底色，他心怀敬畏，守住文物最本真的模样。他和无数文博工作者一道，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守护着中华文明历经沧桑留下的宝贵财富，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如果让观众了解到相关的一些历史信息吧，
2: 让他们看不出来这是修过的一件东西，
3: 发现不了我们修复的痕迹。
4: 三星堆彩绘铜器为例的话，就希望让他们看到，就是看到那个彩绘的时候，他们有一种，哎，这个上面还有红色的，那是什么？是彩。
5: 所以只要游客发出感叹声，发出哇哦这种就可以了，就赞叹一下描写我的技术的厉害。有些东西
6: 从未变过。我更多的是像老朋友一样，回去看他们，哎，放了。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他们怎么样了，梦里奔腾着
0: 铁马冰河。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不要咳， 不要太

0: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2: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5: 冷暖舒适。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2: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16: 不要咳，不要痰，
0: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7: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18: 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在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16: 不要咳，不要痰，
0: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9: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2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

0: 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3: 欢迎大家来到
4: 名士名堂天地大课堂，
5: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6: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7: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9: 冷暖舒适。
1: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0: 振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阳光衰老，
11: 明天开心。
1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3: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4: 喂，你好，
15: 在这儿。
1: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4: 谢谢啊。
1: 树不多，
15: 没事，
1: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6: 王教授啊，少跟我装蒜啊！你到这儿来是来找苏小姐的吧？
17: 我今天在安装设备的时候被郭大宇给发现了，我就把他打晕了，扔在下水道里，让苏雅露负责处理这件事情。但是他现在还没回我，我有点担心。
16: 他对不住啊，方部长。那个上头规定，这个晚上出门啊，一定得知道都是什么人。
17: 你是想看我的弱呢？
16: 不是，主任和色工

0: 亲自下的命，我也没办法。
1: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0: 听说你和苏小姐又在小树林里幽会？
1: 哪有的事儿啊？谁瞎说的？
2: 当然没有的事儿啊，主任，
1: 你别听别人瞎说啊！我相信老方，不是那种吃着碗里还沾着锅里的人。
3: 大爷，我还是那句话，有没有我，你跟苏小姐都不般配。
2: 你般配啊？我看你跟你们家老头才最般配。
0: 好了好了，个人私事咱们就不多说了。不过方处长，从今天的事情来看，你的私事还是比较复杂的。你和苏小姐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当，你们家陶一林要是生气了，你也就麻烦了，明白吗？
3: 明白。
0: 好，今天咱们就在这儿开个小会。
2: 明白了吗？

救命啊！周边啊！

0: 关于李正勋的案子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那行，那今天咱们就散会。家叔，
1: 哎，
0: 李正勋的材料兴城搞了有段日子了，一直理不出头绪，你要多上点心。
1: 好的，主任放心。
0: 好，
1: 那我先走了。
0: 兴城，案子事情你和方家属既要合作，更要监督
1: 啊。
0: 你那点心思能不能多拿出点放在工作上？
1: 放。
0: 我看人方家树说的没错，不管有没有他，你和人家苏小姐也是不般配的，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2: 姐夫，苏小姐我是不会放弃的，我管他方家树说什么，我根本不在乎。
0: 真的不在乎？

0: 是。
1: 大哥，大哥，你没事吧？我刚看见方家树又往苏小姐那儿去了。大哥，你别冲动，
2: 别跟着我。
3: 方副处长好。
4: 方副处长，您找苏科长吗？
5: 是啊。
4: 他那会儿出去了，还没回来。

0: 王家树啊，你觉得有意思吗？
1: 什么有意思没意思的？
2: 少跟我装蒜啊！最烦你这假装正经的样子。哼，
1: 到底怎么了？有话就直说嘛。
2: 行。

0: 到这儿来是来找苏小姐的吧？
1: 是，
0: 苏小姐早就跟你分手了，对不对？那你还这么没完没了的，你有意思吗？哎，你们家老陶带着俩孩子来找你吗？天天在家等着你，盼着你，你回去看见他们，你有意思吗？
2: 老叶，这话要是从主任嘴巴里说出来，我觉得还行；这要是从你嘴里说出来，我觉得挺没意思的。
0: 你少跟我来这套啊！就你对苏小姐的态度，谁说都一样啊！
2: 老叶，你还是个男人吗？
0: 王家树，这话应该我问你吧？你是个男人吗？是男人就赶紧从苏小姐身边滚蛋。
3: 叶星城，你站到我的位置上想一想，你能说滚蛋就滚蛋吗？
0: 我
3: 说呀，是个男人就实话实说。
0: 行，方家树啊，你行，你对待女性，对待恋爱啊，既没有这个规规矩矩的态度，也没有正正当当的行为，更没有清清白白的辨别和切切实实的就，你就是一个完全没有礼仪廉耻、多吃多赚的伪君子啊！你笑什么呀？啊，我说错了吗？就你这么做啊，既对不起苏小姐，也对不起唐玉玲，更对不起我。
2: 哎呀，老叶啊，如果没记错的话，你刚刚那一长串话应该是蒋委员长1934年在南昌提出的新生活运动宗旨。你屁股坐在76号，心里边却念叨着重庆。
3: 是，
2: 我是对女性有点不尊重，那是小姐。
3: 但是你对李主任不尊重，对汪主席不尊重，对皇军不尊重，
2: 那可是大事儿啊。
0: 哎，老方，别跟我上干上线的啊，至于吗？
2: 是不至于，我还是那句话，有没有我，你跟苏小姐都不般配。
0: 般不般配是我的事儿，不是你说了能算的。
2: 滚不滚蛋也是我的事儿，也不是你说了能算的。
0: 方家树啊，你终于露出你丑恶的嘴脸了。
2: 冲冠一怒为红颜，随你怎么说吧。
3: 老爷，

0: 喂，我是方家树，麻烦帮我接一下苏科长办公室。
1: 出什么事儿了？
0: 我今天在安装设备的时候被郭大宇给发现了，我就把他打晕了，扔在下水道里，让苏雅露负责处理这件事情，但是他现在还没回我，我有点担心。
1: 说不定他已经把郭大宇转移走了，离开76号了。
0: 我还是放心不下，万一要是在下水道里出点事儿怎么办？
1: 你可以和军统联系一下。
0: 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叶星辰吃甘醋，死盯着我。
2: 慢点，
3: 用脚啊！
4: 哎呦，小柔，顶他，
5: 加油，再用点力。
4: 哎呦，
3: 对，
4: 哎呦，
5: 快顶他。

0: 你呀、啊，年岁太小啊，光学这些架势没用。哎，你姐姐要是学学，没准还管点用。
1: 我怎么还不如我姐了？她最多也就是能憋憋尿嘛。
0: 对呀、啊，你姐能忍着不尿尿，你行吗？
1: 憋尿算什么？她那是怕脏，看我把尿溅在马桶上，她就不用了。
2: 哎，小石头，你说啥呢？你姐啥时候憋尿了？
1: 我们刚来上海住旅馆的时候，我妈把我们锁在房间里，所以我们不能出去方便。
3: 你妈为啥把你们锁房间里？
1: 她要去找。
0: 石头，你妈要去找谁啊？
1: 找我爸呀。
4: 石头，回家了。
1: 哼，他又来管了。
0: 乐言，
5: 叶叔叔，走了，还没玩够吗？
0: 乐言，我跟你问天哥哥在这儿练功夫，让石头也学学，免得在外面让人欺负啊。
2: 我叔在教我练擒拿，小石头也想跟着学一点，是吧？
1: 是。
5: 啊，那我也得跟我爸妈说一声啊。
2: 哼，你这个姐姐可真负责。
5: 走啊，回家了。
0: 回去吧。
1: 叶叔叔，你说我练什么都没有，那要是有人欺负我，我该咋办？
0: 石头，你记住了啊，要是有人用拳头打你，那你就用棍子；要是他用棍子，那你就用刀；如果他用刀，你就用这个。
5: 哎，这个不用了啊，走吧。

0: 都没长起来。回家。
1: 人家哥哥最近每天都回来，每天都在那练武功，为什么我就不能和他一起练呢？而且我们的爸妈都不管我们，天天把我们当成猪一样在那关在里边，为什么我就不能和他一起练？
2: 爸妈都说了不让你乱跑，你年纪小又不懂事儿，被那群坏人带坏了怎么办呢？况且这院子里本来就没什么好人。
1: 那你呢？你怎么可以随便乱跑？爸妈一走你就走，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去干什么了吗？
2: 我干什么去了？
1: 你悄悄跟踪咱妈去了。我怕了吧？
2: 你不想活了？爸妈的嘱咐你都忘了吗？大人的事情一个字都不许提，听说我们全家都得死。

0: 我是不会踢，但要是我连下楼都不行的话，我就要踢。
1: 你跟叶问天玩吧，也不是不可以。但是，要是那个叶叔叔来了，你可千万不能跟他说任何东西。他要问你问题呢，你也不能回答。
2: 他能问我啥呀？不就是你在旅馆憋尿的事儿吗？他本来也晓得呀。
1: 你再说。
3: 回来了，
4: 你去哪儿了？这身上脸上搞那么脏，出那么多汗，你干什么去了？
5: 跟叶星辰、叶问天玩来着。
1: 是啊，有叶叔叔陪小石头玩，他俩都快成好朋友了。
4: 丽姐说的是真的吗？
0: 你们又没时间陪我，叶叔叔还有文天哥哥陪我玩，怎么了？而且叶叔叔教我的都是有用的呀。
4: 他教你什么有用的？他能教你什么好啊？
5: 是啊，叶叔叔都教你什么了？
0: 叶叔叔说，要是有人用手打我，我就用棍子；他们用棍子，我用刀。
4: 你胡说！你不许跟他学拼了吗？
0: 还有呢，要是人家直接就用刀子呢？我们有枪，打死他。
4: 王家叔，你听听，你听听。
5: 你也不要一味的骂孩子。孩子是要先学会保护自己，
4: 那也不能跟他学，学成流氓了。
5: 听到你妈说了吗？不能什么都跟叶叔叔学，知道吗？
0: 那我该怎么办？要是有人打我，我是挨打还是打人，总得选一下吧。
5: 要是有人打你啊，你就让他先动手，他动手了你就可以打还他了，知道吗？
0: 我没力气，我打不过他们。
5: 没力气可以练啊，爸爸可以教你。
0: 没力气练什么都没用，叶叔叔都说过。
5: 怎么又是叶叔叔呀？你是听你爸妈的还是听叶叔叔的呀？
0: 谁说的罪我听谁的。
1: 你直接说你爸是七十六号的，他们不就都怕了？
0: 真的？那这样啊，你就真成个小汉奸了。

0: 回屋去。
1: 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说这个，我得赶紧把事情处理了。

0: 怎么样了？
1: 处理和家里的电话还是没人接，夏露已经消失很久了。我觉得她应该在下水道出现了意外。
0: 这是大事，你要是实在不放心，我帮你去看看。
1: 你不能去，不能让你冒险。可是如果出去的话，叶星辰一定会跟着我。
0: 这个我来办。
1: 你来吧。
0: 对，我来。乐言，你爸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需要我去帮他，家里就交给你了，答应吧。今天晚上把弟弟照顾好，保证家里不要出问题啊。
2: 那有什么难的，反正就保证不让他乱跑，别让他乱讲话，别让他在家里砸东西放火呗。
0: 行。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这样你就睡客厅吧，石头有什么动静你能听得到。
2: 嗯，好。妈，我也求你一件事儿，我想见老赵。
0: 乐言，妈现在不能答应你，现在形势太复杂了，再忍一忍。

0: 陪嫂子说说话呗。
1: 哎，进屋嫂子。
2: 老曹，你怎么跑到夜处站上来的？啊，街坊邻居都听着呢，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
0: 你现在嫌丢人了？你跟苏小姐见面的时候怎么不嫌丢人啊？
2: 你老拿苏小姐说事有意思吗？赶紧给我回去。
0: 都回你自己。
1: 老方，这我得说你两句了，怎么跟嫂子说话呢？嫂子，我给你做主，进屋。
2: 哎，你不能进去。
1: 老曹，
2: 老曹，你不要，你跟我回去。
1: 老方，我在呢，我去你嫂子啊，你先回去吧，一定帮你调解好了。
3: 你不能跟他一起下火。
1: 我跟他
2: 火。老曹，老方，出来了。
1: 你听我，听我。哎呀，你先回去。
4: 哎，问天呢？
5: 啊，刚回学校了。
4: 正好，咱俩痛痛快快。
5: 来，嫂子，坐这。
4: 就用这个。
5: 我家里有酒啊，你还？
4: 方家树的酒，不喝白不喝。
2: 哎，好好好。
4: 来，叶处长，今天呀，陪嫂子好好喝个酒。哎。
1: 嗯，你跟老方认识？
4: 叶处长，你跟我说实话
1: 啊。
4: 方六子今天是不是又去跟那个姓宋的见面了？
1: 嫂子，你都知道了？
4: 我就知道，这个看脑瓜的口口声声说跟那个姓宋的断绝来往，这不还藕断丝连吗？不是个东西，今天不醉不归。哎。

0: 亚洛。
1: 嫂子，你们这两口子真应该换过来啊！哎，我今天就跟你们家方六子说，让他是个男人，就赶紧给苏小姐分开。你猜他怎么说？
2: 他怎么说？
1: 他说是个男人才不能分开呢。啊，还跟我急了，说什么冲冠一怒为红颜，说哎呀，
2: 他这么说好像也对，你们男人不都这德行吗？
1: 别呀，嫂子，你不能让方六子给带沟里去啊。来来，嫂子。

0: 树。
1: 哎，
2: 方家树这张嘴呀、啊，从小就这样，他能把黑的说成白的，能把死人说活过来，满大街去蹦跶去。
1: 太对了，嫂子，要不说你是嫂子呢，太懂方家树了。来，嫂子，我干一个。
2: 真男人，你干。哎呦，好酒量啊，叶处长，来来来，我给你满上。
1: 哎，
2: 来。今天得好好陪嫂子喝呀！啊，这么多天了，嫂子这心憋呀，真的
1: 不容易，嫂子，
2: 还不容易。
1: 这是方家树福气，哎，
2: 他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1: 嗯，你先在这休息一下，把脸擦干了。我去把郭大玉的尸体处理一下，很快就回来。

0: 哎，对不住啊，方副市长，那个上头规定，这个晚上出门啊，一定得知道都是什么人。这位是？
1: 你是想看我的热闹？
0: 不是不是，主任和色公主那亲自下的命，我也没办法。苏科长，
1: 苏科长今晚感冒发烧了，我今天晚上必须要送他回家，你懂了吗？
0: 这个感冒发烧了，严不严重啊？
1: 等着，你要摸一下吗？
0: 不敢不敢，我觉得这个车……
1: 我警告你啊，如果明天我老婆到情报处来闹事的话，我把账都算到你头上。
0: 这个您放心，您放100个心，我绝对不会跟任何人说的。赶紧开门，快点，快点。
2: 那个，您慢点开啊。哎，好好好。
0: 慢点开，高市长。
3: 队长，晚上出门不都是要全车检查吗？就这么放出去了？
4: 都是大人物，我都发现人家隐私了，
0: 还敢搜车啊？你不想活，我还想多活两天呢。
3: 隐私？啥隐私？
0: 你怎么那么好心儿？乖。方副处长抛弃老婆和两个孩子，跟苏科长搞破鞋去了。

0: 苏小姐，好，好。
1: 我也好啊，我年轻的时候也好啊。方家树什么都不是，
0: 不是。
1: 就是嫌我冷了，嫌弃我，良心都被狗吃了。
0: 被狗吃了。
1: 不对，给狗吃，狗都不吃。
0: 狗不吃。
1: 来，
0: 喝。
1: 嫂子告诉你啊，张哥气质又好，嫂子觉得就你人好，不管方家树是不是你亲哥，以后嫂子就是你亲嫂子啊。
0: 嫂子，
1: 方家树这个负心汉，嫂子不要了，不要，
0: 不要了。
2: 嫂子，我现在就去找那个负心汉。
1: 不用，叶叔长，不用不用，我喝酒呢。叶叔长。

0: 你在这坚持一下，我给你放点水。郭大宇的师弟阿家后备箱，我给你放好水，就得除去陈哲天和楚立一下。
1: 你还是别乱动了。刚刚初七十六号的时候就已经引起怀疑了，可能会有人盯梢。最好今天晚上。 你也别走了，你看着我干嘛？我又不会强迫你做什么。你自己想呀，我现在生病了，我们又是传说中的那种关系，你怎么会三更半夜的离开我家呢？
2: 如果你要去处理尸体，那你在外面转悠不回家，你又怎么解释？
0: 你说的对，现在离开确实不太合情理。水温调好了。郭大宇的事儿，明天一早我会派人去处理的，你就别管了。

Hello。雅露，雅露，雅露。

0: 我对你没有那种感觉。
1: 哎呦，兵不厌诈，我就试试，不行就算了。
0: 多谢师妹饶过我，赶紧起来吧，天上亮。
1: 第一次知道该怎么对付你了，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你这么慌。是不是以后只要我使出这一招，你就输了？
0: 当然，当然，承让，承让。
1: 滚到客厅睡沙发去吧。

0: 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1: 银狐已经下了最新的指示，既然你的结发老婆陶玉玲来到你身边，可以帮你提供银狐身份，而且比我更好。银狐同意了，往后我们就恢复到普通的同事关系。
2: 孩子我们已经送走了，你要敢乱动，我随时可以打死你。
3: 你答应过我们要装电话听筒，这事儿不能是。
2: 食言怎么样？你能怎么样？
4: 安排乐言和老赵见一面吧，这孩子想爸爸，爸爸也想孩子，老不让他们见面，这非常不人性。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4: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8: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4: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9: 振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阳光衰老，年轻开心。
7: 用慢火熬制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光阴。变的是时光，不变的是品质。御品高方秋梨膏，献给亲人的爱。
1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广西金嗓子，
14: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15: 银狐已经下了最新的指示，既然你的结发老婆陶玉玲来到你身边，可以帮你提供银狐身份，而且比我更好。银狐同意了，往后我们就恢复到普通的同事关系。
16: 孩子我们已经送走了，你要敢乱动，我随时可以打死你。
17: 你答应过我们要装电话听筒，这事儿不能是。
16: 食言怎么样？你能怎么样？
18: 安排乐言和老赵见一面吧，这孩子想爸爸，爸爸也想孩子，老不让他们见面，这非常不人性。
19: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0: 早早，我是真笑啊，早早让你给喝倒了。
1: 哥，我看你倒地上，我这也拖不动你，给你拿了个枕头。
0: 王爷能喝这么多了？
1: 你看到了吧？都这会儿了，方六子都没来找我，一点都不关心我。你说，嫂子是不是上辈子欠他的呀？
0: 你这叫真爱啊，是方家树的修来的福分。
1: 说得好，来，陪嫂子接着喝啊！
0: 不喝了，我处理还有点事情，我得先过去处理。嫂子，你多喝水，就当自己家啊！走吧。
1: 哎，叶处长，叶处长。

0: 妈，你一夜都没回来，去睡会儿觉吧。
1: 妈不困，妈去给你们做早饭。
0: 妈，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1: 啊。
0: 您和方叔叔一夜都没回来，方叔叔呢，我看他开车出去了，你就在对面和叶叔叔待在一起，我在阳台都看到了，而且你满身酒味儿，是不是应该和我解释一下？老赵可是跟我说过，让我一直好好帮你。万一哪一天我和老赵真见了面，他要问我，我该怎么说？
1: 你告诉他，妈做的一切都问心无愧。
0: 这话又像在哄我了，你真的没有说谎吗？
1: 妈没有说谎。
0: 你说没说谎我可不知道，亏我还这么相信你。你其实一直拿我当小孩子骗。

0: 先生，有什么事吗？这是你的车，不是，这是我的车。我刚刚明明看到你要开这辆车的回家。哟，这话您可不能乱说，您这肯定是看花眼了。花，您这花挺好看的。少废话，居民证。啊？什么？
1: 自来狗。
2: 别让我再说一遍。
0: 您这是哪个衙门的？
1: 不重要，反正能收拾你。
0: 我记住你了啊，以后少在这儿溜达。

0: 昨天要不是你，我就在下水道里被毒蛇熏死了。你救了我一命，那我更得缠着你了。
1: 那也不用一大早就跳舞吧，这是我们的任务，你我之间还需要这么客气吗？
0: 昨晚你救我的时候做了一次人工呼吸，回到家里洗澡晕倒了又做了一次，一天两次。我们的任务什么时候这么亲密过？
1: 那不是没有办法的，
0: 只可惜第一次我完全不知道，初吻就这么错过了。
1: 亚洛，我该走了，一整夜没回去，他有点那边我无法交代了。这个胸针上面带着血呢，你把它收好，别再戴了，小心露馅。
2: 我死里逃生，你必须得陪我半天，这是命令。反正电话炸弹的事已经按照你的计划实行了，我们的人会让郑飞雄乖乖听话的。

0: 我想过很多次。以后我的婚礼就放这首曲子。
1: 你的婚礼上还是可以放这首曲子呀。
0: 没有你，我要什么婚礼？
1: 亚罗，你知道，你的婚礼没有我。
0: 要是没有陶玉玲多好，
1: 但是没有你的时候就已经有他了。
0: 抗战什么时候结束，中国什么时候太平，我们都不知道，可是有你在，我就觉得生活是充满希望的。不管这希望是真的还是泡沫，我都愿意拿它当真的来看。这曲子可真好听啊！我不是一个心软的人，可现在我就想哭一场，在你怀里好好的哭一场。

0: 出生入死这么多年，我真的没有见到你这样过。
1: 那你看你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为难的表情啊，我看得出来你就是没有办法接受吧。
0: 我不是没有办法接受你，我是没有办法接受你。
1: 行了，不要再往下说了，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讨论这个话题，我们的关系银狐已经下了最新的指示，既然你的结发老婆陶玉玲来到你身边，可以帮你提供银狐身份，而且比我更好，银狐同意了，往后我们就恢复到普通的同事关系，不用再假扮情侣。松了一口气，我也松了一口气，以后我就自己跳舞了。银狐给我下了最新的目标任务，希望你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些失落吧。
0: 失落是肯定的，但是我们也只能各自放下。银狐给了你什么新目标？别告诉我是野星城。
2: 哎，你看看我，对不对啊？
3: 手别抖。
2: 哎呀，哦，这枪太重了，
3: 连把枪都拿不动。
2: 这个要怎么装啊？
4: 谁啊？
5: 我。
6: 风铃进来。
4: 孩子，我们已经送走了，你要敢乱动，我随时可以打死你。
5: 你答应过我们要装电话听筒，这事儿不能是。
6: 食言怎么样？你能怎么样？哎，站住！站住！
5: 没带枪。今天来就是想请二位听点东西。
1: 李立行这个人，军统已经越来越不能容忍了。他就像是一个随时可能会爆炸、引发麻烦的定时炸弹。傅北红没改油的事儿事关重大，委员长也很重视，要求军统一定要妥善处置。而上头通过关系跟李立行这家伙接触以后，发现他虚虚实实，难以琢磨。他脚踏两条船，代价而沽。日本人、军统都在秘密接触，这才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所以银狐要求我们促成76号的新格局，这就是我们的新任务。
0: 你说的是计划，但并没有说具体的工作任务。
1: 银狐指示要你我继续配合工作，从改变76号情报处的格局开始，进而达到改变整个76号格局的目的。
0: 那怎么改变情报处的格局？
1: 以我为主，你为辅，在近期内策反野星城，让他成为军统的一员。
0: 说到底还是叶星城。银狐不会是想让女友美人计吧？
1: 你觉得呢？

0: 如果你可以把陶玉林和两个孩子送走，回到最初的状态，那我们就可以继续假扮情侣，甚至做成真夫妻。这样我就不用去引诱野星城了，你可以吗？那还说什么呢？我扮演好我的角色，你扮演好你的角色，我们都没得选。
1: 难以想象，你之前是那么的拒绝叶星辰，那现在又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再去接近叶星辰？
0: 我跟银狐商量过了，这事儿得由你来想办法，你拿出计划，我按计划去策反叶星辰。因为你对叶星辰足够了解，有你想办法，我执行就好了。
1: 你们是想让我来想办法把你送到疯狗城的身边？

0: 是命类。
1: 行，计划我来出，但是我觉得不一定要你付出多大的牺牲。冥婚的方案应该就是要你牺牲肉体去接近叶星辰，并且策反他吧。我觉得这个方法对叶星辰来说不一定管用。你别不高兴，我并不是低估你在叶星辰心中的位置。他虽然是条疯狗，但是也是有原则的，特别是对你，弄不好反而会弄巧成拙。
0: 好啊，那你说说你的办法。
2: 希望没事，在吃东西呢。你怎么样了，飞熊？
3: 我去了。
2: 慢点，慢点。
3: 我们可以谈谈了。
4: 谈什么呀？我们已经做了让步了，先放了你的儿子，又解了你的毒，所以你必须答应装好在李立行密谈室里的听筒。
3: 行，给我两天时间，我去办。
4: 等不了两天，明天晚上必须装好，否则我们全都得死。
2: 答应他，要不然不知道他又能做出什么别的事情来。
3: 好，明天我找机会去办。
4: 好，郑先生，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如果你要是反悔的话，军统的手段你非常清楚。
5: 我现在就杀了你。
6: 杀了我有什么用？
1: 这份录音带已经复制了一份上交了军统，只要你说的这些话让李立行听到，以他那个连自己无法信任的性格，你是怎么解释都没用的，肯定会杀你全家灭口的，你信吗？

0: 德国进口的灯头窃听器，见过吗？
1: 我这辈子就这样被你们拿捏住了？
0: 你想多了。你该做的是，今天务必抓准时机，把听筒装上。
1: 是谁出的这个馊主意？
2: 是谁？我要杀了他！杀了他！
0: 你杀不了他。
3: 飞熊，你怎么样？
0: 离间之计，也许更管用。李立勤经常打叶星辰，让叶星辰背黑锅，叶星辰对此非常的不满。如果我们能利用好这些，让叶星辰对李立勤的不满和愤怒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很可能自然的就有改换媒体的需要了。那个时候，雅璐，你作为红颜知己，只需要点拨一二就成功了，根本不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4: 如果你这想法能够成功，那我苏亚璐算是欠下你一辈子的大人情了。
0: 亚璐，我们是同学，是战友，是搭档，也是同盟。感谢的话是根本就不必说的。今天就算你什么都不为我做，我也会牺牲我的生命去保护你。反过来同样，就算我什么都没有为你做，你不也是会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保护我？

0: 傅北红的事，银狐有没有进一步的安排？
1: 傅北红的事家里很重视，但是李立行藏得很严实，一点线索都没有。李立行通过关系跟重庆吹了风，但是躲躲藏藏，闪烁其词。银狐分析，傅北红事关重大，李立行一方面是谨慎，做出待价而沽的样子；另一方面，有可能他自己也没有真正掌握傅北红的行踪。
0: 可能是这样，
1: 银狐已经安排好了，另外会有人负责这条线，我们也可以看机会推动此事，看时间而定吧。
0: 这么说，安装电话炸弹跟追查傅北红，可能就毫无关联。
1: 死里逃生。 也是该总结一下了。经理的电话机是直接控制李立行密谈室的电话炸弹，同时兼具窃听功能。傅北红的事情出来以后，家里的策略改变了，不像之前那么着急处决李立行。要是通过窃听功能获取傅北红的情报。
0: 动用这个电话是极其危险的。你也说了，傅北红的事情，银狐会另有安排，所以我认为，这个电话只能用两次，第一次就是测试电话是否安装成功，第二次就是引爆炸弹干掉李立行。除此之外，没有特殊情况，绝对不能确用。傅北红，我们另外想办法。

0: 以前是运送战俘，后来又是赴北红，现在又说另有安排。我怎么觉得我们忙了半天，还是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
1: 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

0: 再见了，苏安陆同志。称呼都改了，够绝情的。我得回处理了。昨天就是因为李立新开会说李征勋的事情，叶星城四处找我，才惹出这么一大套来。
1: 那你先去应付叶星城和李立行吧。好啊。
0: 哦，还有一件事儿。既然军统已经认可了你跟陶玉玲的关系。银狐认为，你应该尽快的让他加入我们，成为我们的一员。你这什么表情？军统的家属也是军统的财产，这是法定的，不容置疑的。银狐认为，陶玉玲非常有价值。 他经常进入高阳楼给聂吉清还有李立行送饭，这相当于很高级别的特权。在关键时刻，这种特权可以起到巨大的作用。另外，银狐还认为，你的女儿乐言也已经快成年了，她跟叶问天走得很近，也可以考虑发展一下，让她成。

0: 我们的预备队员，请你转告银狐，关于发展陶玉玲的问题，我不同意，发展乐言的事情更别想了，否则我是会翻脸的。
1: 乐言年纪还小，我们可以等。陶玉玲为什么不行？
0: 我不可能让她冒险，让她冒险，就等于是让我的孩子们冒险，这个我承受不起。
1: 方家树啊，我们也算是出生入死、公命的交情了吧？什么？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对我这么上心啊？啊！一提到陶玉玲，你看你这个反应，你要是再这样子的话。
0: 我可是要吃醋加记仇的，雅露，抱歉了。你跟老陶是有区别的，我们是一起战斗的同志，你是有战斗能力和牺牲精神的，你是可以给我提供支持和保护的，而我跟老陶只是父母安排的关系，是一起生活的搭档，他没有战斗能力是需要我来保护的，这两种关系。
1: 完全不同。好吧，被你说服了。但是呢，陶玉玲和你这样的一个军统特工在一起生活，她必须要有点概念啊。 他或多或少会接触你的一些秘密，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他都要配合你的工作，保证你的秘密。这个你承认吧？
0: 确实，夫妻之间是很难瞒得住的。
1: 这样的关系，如果没有信仰的支撑，让一个家庭妇女来做秘密工作，一旦遇到危险，她就会告密、叛变。
0: 我建议啊，让他接受一些秘书工作的前期培训，你要自己教他也可以，或者把他送到基地，让我们的人进行秘密培训也行。对于一个家庭妇女来说，丈夫和孩子就是她最大的信仰和主义，这比任何空洞的信仰和主义来得更加坚定和持久。李立行也有信仰，和平建国、忍辱负重，你会信他吗？
1: 你是说陶玉玲为了你跟孩子会比我们对党国更加忠诚和勇敢？
0: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1: 你质疑党国和军统？
0: 我是说，对于陶玉玲这样一个家庭妇女来说，你不要想多了。就被你说服了。
1: 陶玉玲才来几天啊，你可真是眼见着退步了。
0: 我接受上级的批评。
1: 行了，滚吧。

0: 还有时间看文件呢。
1: 苏小姐昨天淋了雨，身体不太舒服，我留下来是为了照顾她。
0: 你可真有君子风度啊。
1: 我是不是君子咱们另说，但是苏小姐不是一个随便的人，我不能让别人乱传话。
0: 昨天晚上你们家老头也在我那儿，也是到今天早上。
1: 昨天晚上我们两个吵架了。
2: 你就不能多关心一下你们家老头吗？啊，哎，我向来不是什么君子，可你们家老头对你那是真爱啊。
1: 老爷，不管怎么说，苏小姐跟你……
2: 打住，闭嘴吧。啊，让你们家老头惯得我现在头还疼呢，要睡觉了，赶紧走。
3: 不般配。
4: 方副处长，
5: 哎呦，哎，大哥，
2: 有屁快发！
5: 郭大宇失踪了。
0: 失什么踪啊？回家了吧？
5: 门口的哨兵说，郭大宇压根儿就没出过76号的大门。
2: 那郭大宇这个马屁精是一个屁把自己崩上天了是吗？啊，找去！
5: 哎，是。
2: 一个个的能让人睡会儿觉吗？
3: 哎呀，

0: 郭大鱼，
1: 郭大鱼，
0: 郭大鱼，郭大鱼。
2: 辛苦了，叶星辰没有难为你吧？
3: 他没难为我，我倒是让他挺为难的。

0: 宿没睡啊？跟你的苏小姐欢度良宵，读得怎么样？
1: 他进到小水道之后，被郭大爷攻击，两眼差点吞过一斤，还好我赶到了及时，不然他就被小水道的张姐给熏死了。
0: 这么危险呢？
1: 现在没事了，电话炸弹应该已经装好了，苏小姐也救回来了，
0: 没事就好。
1: 医护提出来，解释我跟苏亚洛假扮情人的关系，以后让你更多的配合我的工作。
0: 感谢军统组织对我们家属的关照，委屈你了。
1: 医护命令苏亚洛策反叶星辰，希望可以进一步的控制情报处。
0: 策反？怎么策反啊？这一男一女的拉拢啊？哎，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1: 有这个可能。
0: 那你的苏小姐能愿意吗？
1: 进了军统，她自然做好了准备。
0: 这么说，苏小姐也拉拢过你吧？哎，六子，跟我说说，她当初是怎么拉拢你的？说说呀！
1: 我在担心工作上的事情，你能不能别在这瞎搅？

0: 说工作上的事儿。
1: 电话炸弹的事情就差最后的测试了，按照制度我们该跟老赵见上一面汇报一下情况了。
0: 嗯，你具体安排。
1: 行
0: 啊，我有一个建议。
1: 你说。
0: 安排乐言和老赵见一面吧，这孩子想爸爸，爸爸也想孩子，老不让他们见面，这非常不人性。
1: 我很理解你，我也很理解乐言，但是这件事情我是不能完全决定的。乐言这孩子不好控制，一旦他见了老赵，他就会知道老赵的很多事情。主观上他肯定不会害老赵，但是客观上就有泄密的可能。所以我的想法是，当你的任务完成了，你跟孩子都安全了，你们要离开的时候，再好好的跟老赵见上一面，行吗？
0: 那是个什么时候？

0: 市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1: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你被收编成我的情报人员了。
2: 聂署长，您别跟我开玩笑啊！我什么都不懂，也不会做，我能替您做什么呀？
3: 家属，你对郭大爷的死是怎么看的？
4: 我跟叶处长已经说过了，这儿肯定不是第一现场，郭大宇是死后被人抛尸在这儿的。
5: 出什么事了？
4: 李立行
6: 现在必须要弄出点动静来给日本人看，
4: 现在派出去所有人去找共产党，不管真的假的一律都找，我们必须要反击。
5: 怎么反击？
7: 妈，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

0: 李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4: 我要练出马甲线，
5: 我想减掉啤酒肚，
6: 我得吃清淡点了。
7: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8: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9: 喂，你好，
10: 在这儿。
11: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9: 谢谢啊。
11: 树不躲，
10: 没事，
11: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2: 谢谢谢谢谢谢，
13: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5: 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16: 这个怎么弄？
17: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7: 这样就好了。
18: 太感谢你了。
17: 应该的。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7: 不麻烦，应该的。
2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2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干
22: 活。
23: 应该的，
2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
25: 一年之计在于
1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26: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了，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欢迎收看第二战场。1937年忻口会战期间，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致电周恩来说，我代表在忻口正面战场与日寇浴血奋战的国军将士，对八路军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卫立煌为何会感谢八路军呢？下面就让我们跟随影视剧一起回到1937年的华北战场。
1: 1937年9月末10月初，日军突破山西省北部国民党军防线，在侵占代县、郭县后继续南返。国民党军退守忻口一带，阻止日军进攻太原。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八路军第129师一部共9000余人，已于9月30日前后从陕西省富平县出发，开赴华北抗日前线，配合第二战区国民党军作战。
2: 快跟上！
1: 初到山西，我八路军指挥员们就敏锐地发现阎锡山的防御计划不够周密。
3: 所以啊，我们的友军摆出这么一个机械的防御阵势，进失据，退失险，斜不能出击，地利的优势发挥不及一半呢。
4: 这个阎老仙儿怎么不把日军的飞机、大炮、坦克车这些现代化武器作为考虑重点呢？
3: 我们把这个意见综合起来，尽快报战局指挥部。
1: 10月2日，阎锡山邀请周恩来一起研究保卫太原的方略，计划在太原以北的忻口地区与日军决战。
4: 阎长官，这是我们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新提出来的防御方案，请您过目。
5: 好，好，好。卫立煌将军现在是忻口前敌总指挥，我一定会把你们的意见，还有刘将军的方案，转达给卫立煌将军。
3: 那好，严长官，要快。
6: 师长，
7: 师长，
8: 师长，
7: 师长。
3: 卫立煌将军正率部坚守忻口，是正面的防御。
6: 那我们团的任务呢？
3: 你们团去配合友军正面作战，要赶到郭县的东北侧，寻机打击从雁门关向忻口前进的日军。
6: 好，那我们马上出发。
3: 你率部队单独行动，一定要大胆谨慎，抓住战机，果断的行事。可以一边打一边报告，也可以打了以后再报告。
6: 是。
1: 10月13日拂晓，日军出动步兵5000余人，连续猛攻忻口西北侧南怀化阵地，忻口战役随即全面展开。

0: 太厉害了，把我们的阵地都给炸平了，快想个办法吧。
1: 你说什么？
0: 小鬼子的飞机太厉害了，把阵地都给炸平了。
1: 敌人的飞机厉害，我能怎么办？我现在只能把阵地死守住。
0: 我们的弟兄都被飞机炸死了。
1: 你们阵地还有多少人？
0: 两个有。
1: 我告诉你，你们就只剩一个人也要给我守住。回去告诉弟兄们，绝不让小鬼子踏进我们阵地半步。
0: 是。

久攻不下，日军每日派出二三十架飞机向中国守军阵地狂轰滥炸，其地面部队则利用空军投送的弹药，以火炮、坦克为先导，发起一轮接一轮的猛攻。10月16日，中国守军与日军在204高地上展开激烈的拉锯战，一昼夜阵地经易手13次。混战中，亲临前线的国民革命军第9军军长郝梦麟

0: 弧形壮烈牺牲。
1: 迎宾，快迎宾，快迎宾，快迎宾，日军的飞机来了，快迎宾，快躲到战壕里去。
0: 由于缺乏防空武器，日军飞机给中国守军带来重大伤亡。
2: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就是204高地，也是忻口战役当中战斗最激烈的地方。
3: 204高地处于五台山跟云中山之间，中间是一片壕谷，还有阎锡山修的半圆九星工事。忻口成为守住太原的最后一道天壤屏障。当地人称这个地方叫烽火台。从烽火台这个地名来看啊，这个地势从古到今都是战略要地，就是非常重要。
2: 在忻口战役期间，根据统计，当时中国军队是先后投入了200,000兵力，日军是先后投入了70,000兵力。其实，在兵力上，我们是有很大优势的。
4: 是的。
2: 为什么打起来还这么困难呢？
4: 这个最有发言权的呢，是当时的参战部队哈，
5: 国民革命军
4: 第14集团军在战后呢，曾经做过一个总结啊，描述了一下日军。他说，在战场上，日军是掌握制空权和火力优势的；忻口战场上是日军的立体化的攻势和中国军队的平面化的防御形成了代差。从这些图片上，我们可以看到，它有摩托化的部队，有坦克，这些都是中国军队所没有的。它的重炮的数量也远远超过中国军队。
2: 日军有非常明显的空中优势，但是我们的防空力量却是非常薄弱的。就像我面前的这个照片，这个日军的机群就这样成群的飞到了忻口的上空来进行轰炸。
6: 从这些当时流出下来的战地照片来看，尤其是这个照片，大家能看到日军这个飞机飞得很低，首先是说明它很嚣张，再一个就是说他当时由这个日军的王牌飞行员在驾驶。
5: 是
6: 当时这个村里头老人留下来的一部分说的就是，当时日军一个机群飞过，中国军队伤亡就是将近一个团。
5: 是的，
6: 所以说当时这个日军这个飞机对这个忻口战役正面这个防御阵地威胁很大。
4: 那么从这些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战斗当中呢，中国军队付出了100,000人的代价。中国军队虽然武器落后，他们要和日寇决一死战的这种决心支撑着他们打到最后。
0: 10月中旬，八路军第129师、第385旅、第769团奉命在代县、郭县以东地区执行侧击南番日军后方的任务。第769团在进至滹沱河南岸苏龙口、刘家庄地区时有了重要发现。
1: 敌机，隐蔽，卧倒。

0: 团长，
1: 哎，你看这飞机来来回回的，不像是炸咱们的
0: 啊。
1: 通知部队加速前进。
2: 同志们，继续前进，集合，快点集合，快。
1: 哎，你们两个一会儿带几个人跟我去侦查一下。
3: 啊
1: 啊！我怀疑这附近啊有日军的飞机场。
3: 飞机场？
1: 嗯。哎，你们看，一会儿的功夫又有飞机飞过去了。

0: 团长，团长，你快看！不错，是日本人的飞机场。这日本人真会选地方啊！快，看看到底有多少架，把位置图给我画出来。
1: 好。

0: 老乡，老乡，别怕，哎，老乡，别怕，别怕，老乡，别怕啊！我们是八路军，不打老百姓。你干什么的？
1: 我是给黄局修机场偷着跑出来的。
0: 修机场？
2: 根据这位老乡。

0: 给我们讲的情况，机场内只有100多日军，有战斗力的呢也只有60-70人，而大部分都在阳明铺，那里是日军的大本营，所以啊，我们要想拿下阳明铺，炸掉日军的飞机，只能在晚上行动，并且必须阻断敌人向机场的增援。
1: 没问题，保证消灭日本鬼子。
0: 好，有这个信心就好。我们这次作战的重点任务是炸毁机场，所以为了保证战斗的胜利，一定要阻击从阳明铺派兵支援的敌人。一营为总预备队，随时准备增援二营的阻击任务，我率团直属队为三营的预备队，保证攻打机场万无一失。赵承德，我命令你必须在2个小时之内给我结束战斗。
2: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阳明堡飞机场的遗址啊，几十年过去，这里已经变成了一大片玉米地了，没有了硝烟的味道。当年日军突破了平型关之后，10月1号占领了阳明堡镇，怎么这么快就建立了一个机场呢？
3: 其实早在1935年，阎锡山就在咱们这边建了个临时机场，当时规模大体是400亩左右。日军占领阳明堡以后呀，又进行了进一步的扩建，后期规模就是2000亩左右。
2: 像机场、军事设施这类，在战争当中是高价值目标。
4: 是的，
2: 应该有重兵把守。
4: 是的，
2: 但我们了解到，当时日军只有200名守军在这里，他们怎么派了这么少的人？
3: 当时日军呀，认为忻口才是他们的主战场，咱们这边啊，包括代县、国县，应该是他们的势力控制范围之内。
4: 有军事专家考证啊，说在八路军夜袭阳明堡之前5天左右，阳明堡镇被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三营突袭过，那么日军呢就紧急调集周边的力量呢去警卫阳明堡镇。那么这个呢是日军为什么在阳明堡机场他兵力相对薄弱的一个原因。
2: 所以说当时他们在兵力上的排布应该是有疏忽的，
4: 他部署呢出现了失误，这个呢也被八路军敏锐地侦察到了。
2: 那我们现在来看啊，靠一个团的兵力，靠人去打机场这样的高价值目标，有点不可思议。这样的作战模式应该在现代战争当中是不可复制的。
4: 现代战争当中其实是希望能做到的，你比如说特种作战，敌后破袭，对对方机场进行破袭，如果你能做到，说明你非常的牛。但是呢这是很难的。当时在阳明堡机场，它实际上是在八路军和日军敌我焦灼的这么一个场地，八路军偶然间发现日军的这个飞机啊飞得非常低，就推断它的机场很近，于是发现了阳明堡机场。现代战争的机场呢都是远离第一线的，一般是通过远程精确打击武器像导弹来破袭，而不是通过人来打了。
2: 那当时我们八路军具体是怎么做的能够完成这场阳明堡的破袭战
3: 啊？那咱们过来一起看一下地图吧。当时咱们八路军769团就驻扎在郭县刘家庄一带，10月18日傍晚，他们就从这边渡过糊涂河，兵力部署就是一营驻扎在南坡村附近，阻击王东堡方向的敌人；二营就在糊涂河的北岸作为预备队；三营也是三个连，十连在这个地方，十一连这个地方，九个连阻击阳明堡来的日军。十连、十一连作为主攻。
2: 所以说我们八路军这一次是渡河作战。
4: 其实我们从书上看也好，从地图上看也好呢，我们对糊涂河对这场战斗的重要性理解可能还不够深刻。糊涂河在这场战斗当中呢，它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正因为有糊涂河的存在呢，它加强了咱们八路军这场夜袭的突然性和隐蔽性。
0: 同志们，我和刘师长分手的时候，他说咱们129师抗日的第一仗就全靠你们团了。

0: 向右转，哈姆走。
1: 十月十八日夜，第七六九团各部分别向预定地区开进。第三营以两个步兵连组成突击队，突击队沿着漆黑的河谷悄悄涉过呼沱河，避开敌警卫分队，秘密进入机场。
2: 现在我们所在地方就是呼沱河的河床，大家可以看到一望无际，非常辽阔。
3: 河床就是河底了。
2: 哎，河底啊，当年最宽的时候河床有100多米，最窄的地方有70-80米，河水啊分水界就1.56米，苦水界啊也有1米左右。
4: 所以说当时10月份左右的时候，那个河水应该差不多有齐腰，是吗？
2: 哎，对对。

0: 那么齐腰深，虽然这个水深不深，但是你想十月份的时候，这个地方已经很冷了，
1: 是的，
0: 所以咱们战士过河还是很艰难的。
1: 嗯，那时候尤其是在夜里啊，战士们过河的话，那河水的温度应该差不多得接近零度了吧？
2: 哎，就是差不多。在这地方不光河水比较冷，就说下面的河沙还比较大。
1: 嗯，
2: 第一脚踩下去，泥沙会把你脚裹住，只有等河水把泥沙冲走以后，才可抬脚迈第二步。行走呀，非常艰难。
0: 我们的战士呢，都是在夜间武装过河，都是带着枪、带着装备的，所以他们的难度是很大的。
3: 陈团长，你看，这里边就是鬼子的宿营地，那边还有一块地，也是有人看着飞机。
4: 老乡，谢谢你带路啊！小李，把老乡送回去。
5: 是。
3: 不不，陈团长，我要跟你们一起打鬼子、炸飞机。
4: 老乡，我们八路军打仗就是为了老百姓，绝不能让你冒险。来，快把老乡送回去。
5: 是是，来走，老乡。
4: 跟上，快，快！
3: 哎，你今天的飞行任务完成怎么样？
6: 很好，我投下一颗炸弹，他们就得死上一大片。
3: 好，
6: 好，我倒希望临时接到飞行任务，看看夜间投弹的情景。

见，拜拜。

19日凌晨1时左右，当三营的两个连组成的突击队接近到距敌机约30米时，被敌哨兵发现。我突击队当即按预定计划发起攻击，突击队的10连将敌警卫分队压制于掩蔽部内，敌警卫分队疯狂实施反扑，我突击队与敌展开肉搏。11连迅速扑向敌机群实施破坏。

一小时过去了，当三营连续打退日军的反冲击和敌机全部起火时，阳明补阵的日军和装甲车部队已经开始出动增援。三营见预定任务已圆满达成，随即主动有序地撤出战斗。

0: 将軍、これ。馬鹿者！は！
1: 夜袭阳明补给场，使日军暂时失去了前线的空中优势，有力地配合了忻口守军。
2: 怎么没有飞机了呢？
3: 魏长官，
2: 啊，
3: 魏长官，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啊！
2: 一大早哪来什么特大喜讯呢？
3: 八路军把日军的飞机场给炸了。
2: 好，哎呀，太好了，这比把他们调到正面战场消灭几千个鬼子都强啊！好。杰兄啊，你们129师首战告捷，
4: 大大支援了我们忻口战场，
2: 我一定请示蒋委员长给你们发嘉奖令。
5: 哈哈，感谢魏长官的一片好意，我八路军就是武器装备再差也要和鬼子拼到底，这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抗战的决心。
2: 嗯，
4: 魏总司令，只要我们
5: 捕捉住战机，我们就一定主动去打击敌人。
2: 好，说得好。
6: 阳明捕破袭战，海内外的华文报纸都用了这个阳明捕大捷这样的赞誉。嗯，
7: 当然配得上大捷这个字眼啊。正好你看这有一门德国的克虏伯山炮，那么在抗战的初期呢，国民党军呢曾经买了几百门这样的山炮，忻口战场上中国炮兵给日军以重大的杀伤。但是呢，因为日军当时掌握制空权，咱们中国炮兵只要一开炮，日军的飞机马上就过来轰炸，导致咱们中国的炮兵呢不敢开炮。那么在夜袭阳明补给场之后呢，从10月19号到10月24号，日军从阳明补给场再也没有一架飞机过来轰炸忻口战场，所以夜袭阳明补给场啊，对于忻口战场是极大的支援。
6: 嗯，让我们的火力更好地发挥出来了。
7: 是的，
1: 夜袭阳明补飞机场，我军毁伤敌机24架，歼敌100余人，开创了步兵击毁大量飞机的先例，实现了八路军第129师出征抗日的首战胜利。这一战我军自身伤亡30余人，三营营长赵崇德牺牲时年仅23岁。
8: 我这里呢也有一张照片呢，想让大家看一下。这张照片呀，是夜袭阳明补战斗以后留下的照片。照片中呢有我们几位英勇牺牲的战士，他们已经没有了这种生命体征。我们从照片中看到啊，我们的战士们年龄是非常小的，他们穿的也是特别的单薄。在当时那个作战的时候啊，我们这里的天气是十分寒冷的，可能到了这个晚上啊，家家户户都会升起这个火炉来，但是我们的战士穿的却还是草鞋。可以想象一下，当时我们的战士如果没有这种必胜的决心的话，绝对是完成不了这场战斗的。
6: 夜袭阳明补充分发挥了我军游击战的特长，使我八路军一次重大胜利。作为国共配合作战的典范，为忻口战役我中国守军歼敌20000余人创造了有力战机，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坚持抗战的信心。感谢您收看第二战场，我们下期再见。
9: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0: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 星光飞船，
9: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迷是在方寸碎片中开阔视野，是在古今战场上专注细节。迷是在怦然心动时勇于前行。行是直面迷雾时的内心召唤。行是上下求索中的豁然开朗。行是脚踏千里后的真诚感动。
8: 我的天哪，
9: 这不知道往哪里走啊。哟，
10: 啥呀？
7: 军迷世界，行者无疆，中国军迷，我行天下。
11: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12: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11: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12: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11: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12: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11: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12: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11: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12: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11: 我是樊雪。
12: 老兵你好。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
12: 骨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0: 店主，你定
2: 自助扫码。
11: 应该支付的

0: 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了，
0: 会得到量。

0: 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专注品质，追求卓越。安徽天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1: 品质保证，值得信赖。中山市汉启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0: 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深山巨洞，一座隐姓埋名的航发工厂。
2: 前面嘛，就是我们中国第一航空发动机制造厂的所在地，乌鸦洞。
1: 抗战烽火中，一群航空青年的报国热望。
3: 假设现在是1940年，你在这上班，要造航空发动机，你怎么办？
1: 一件普通工装牵出两座军工厂的隐秘关联。
4: 据我推测哈，他们在49年还是转移了一批精密仪器和资料。
1: 最黑暗的年代，他们如何为中国造出一颗属于自己的航空心脏？军迷行天下本期播出乌鸦洞的航空奇迹。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抗日烽火连天起，深山藏场铸铁艺，一件工装迁旧事，老壶入洞探玄机。此前我在重庆海孔洞寻找第二飞机制造厂遗址时，博物馆里一个飞机制造相关的实物引起了我的注意，上面写着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当时全国能跟这个名称对上的只有贵州大定的这所航发厂。那么造发动机的工具为什么会跑到造飞机的工厂呢？这个谜题把我引到了贵州。今天的大方过去叫大定，乌蒙山的云雾，奢香古镇的炊烟，把这里衬得像一幅水墨。我要找的答案或许就藏在这片大山深处。啊，这条路好漂亮啊，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我看门口有一个景区的牌子，咱们这是将来打算做一些开发是吗？
1: 是的，这里呢这个山高林密，生态非常好。从左手边，上去是我们的大丰县，距离县城是12公里。这边呢是我们上去就是我们1公里左右的，就是我们镇区的所在地。在这条线上呢，也被我们称之为的是川沿生态长廊，是全国的生态文明示范村。
0: 对，我一走进来感觉整个人都精神起来了。
1: 对，在这前面嘛，就是我们的中国第一航空发动机制造厂的所在地，乌鸦洞。
0: 乌鸦洞
1: 以后要作为一个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来进行打造的。
0: 今天这里绿树成荫，然而在1940年，杨厂坝还是一片偏远山野。航发厂建成后，三线建设时期，501厂又在原址延续使命，直到80年代迁走，机器停了，厂房大多消失，唯有几栋老建筑留了下来。像这栋楼当年是什么功能啊？
1: 这栋楼就是以前的这个中枢大楼。中枢大楼呢，主要就是日常这个开会安排布置工作的地方。主要就是用于大家来讨论和研究的一个地方。
0: 那当时是为什么会选址在这个地方去建这个厂呢？
1: 40年春的时候呢，这个李伯林为首的7人就组建了筹备处，准备是在昆明进行建设的。还没开始建设就被这个日本人侦察到，反复炸了3次。然后国家航空委

0: 就下达命令要另行选址。大风去的有两个人，就推荐了这个清溪洞和乌鸦洞，洞厅都特别大，这个隐蔽条件也非常好。
1: 洞要足够大，交通要能走通，附近还得养得起一座工厂。乌鸦洞就这样从贵州群山中脱颖而出。1941年元旦，航空发动机制造厂正式成立，对外以云发贸易公司之名掩人耳目。
2: 哎，这还有几个字，这个我之前资料里面没见到过，这是什么时期留下来的？
0: 啊，这个是1941年的时候，李伯宁先生提起的。这句话出自于《大学》，讲的是“物有始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大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做事情啊，要有始有终，要讲究方法和规律，这样才能够得出一个好的结果。
2: 那1941年应该是咱们抗战非常艰苦的一个时期，要在这个时候建厂，他们当时采用了一些什么好的方法吗？
0: 像这个树木，
2: 对，
0: 也比较高大，
2: 对。
0: 但是为了隐蔽呢，这个树木又不能砍，于是就到这个40公里外的一个地方呢，凤山乡，我们原来称之为是鸡公山的一个地方，去砍这个沙木，从那里把尺寸下好之后，通过人背马驮，把木料运到这个地方，来作为我们建设主材之一。石头呢，就在我们这个后面有一个叫加工的地方，那里的石头比较多，通过开山炸石，把它加工成这个方条石，运到厂区，来作为这个基石。木石结构三层长方就逐步建成起来了，经过测试之后非常稳定，这也是航空发动机建设史上的一个奇迹。
1: 就这样，面对近乎绝境的开局，大丁厂于1942年艰难建成，开始投产。不过考证极限建厂并非此行目的，当我把海孔洞那件工装的图片拿给石书记看后，他也未能给出答案。求助无果，我便决定亲自去当年的生产车间看看。
2: 现在我就来到了这个乌鸦洞的洞口了，但是你基本看不见洞口，因为它完全被这个很高的墙面给挡住了。而这个高墙呢，一方面起到一个遮风挡雨的作用，另一方面呢，更重要的是起到一个防御工事的作用，因为当时整个抗战的形势还是非常严峻的。那说到防御呢，除了这个墙之外，在两边就还有这两个警卫亭。那根据资料呢，这个位置对应的应该是副执行官的一个位置，在前面的中枢办公大楼还有一个正执行官，厂区这边呢主要是进行一个生产的工作。经过了警卫室，如果你身份没什么问题，口令也对得上，就可以接着往厂区里走了。
1: 将眼前建筑与当年老照片叠加比对，洞口、高墙和警卫亭的位置关系大体吻合，只是照片里的那面墙如今已被山坡和树林遮掩。

0: 这有个眼儿，这里面的空间还挺大，
1: 一个非常典型的设计孔的感觉。终于走到头了，这路还挺难走。这个墙呢，从我们刚才那个门一直延伸过来，一直到这个洞口另一侧，跟这个掩体衔接在一起。那么这个洞口呢，总共有80米宽，也就是这个墙其实两边完全是贯通的，有非常强的防御能力。那同时这个洞的高度呢，大概有50米左右，然后现在已经被这个树林还有这个土全部给填起来了。沿着山坡爬到尽头，乌鸦洞外部的防御结构总算看明白了。我要追踪的那件工装显然不会把答案写在墙外边。哎，能看到墙上这些凹槽吗？这个应该就是当时做横梁用的，因为当时的厂房是木石结构，有横梁插到这个凹槽里面，然后在这个横梁的基础上再去搭上面一层的楼板。顺着墙上的梁槽望去，当年航发厂的三层空间结构便有了轮廓，底层存放器材，一层用于机械加工、热处理和工具制造，二层承担装配，并设置成品库和专用工具库。由此可见，工装不只在照片里，它在当年的厂房中确实有自己的生产和存放位置。

0: 好多的蝙蝠，这太原生态了。这个隧道好深啊，我一直在往下走，一直都还没有走到底。
1: 刚进洞，感官体验骤然不同，外面阳光正好，里面却阴冷潮湿，头顶还有一群原住民在盘旋。
0: 它宽度还挺宽，大概有5-6米，从这个宽度来讲甚至可以过车，路面也还算平整。那么当时我们在进洞的时候看到，在这个隧道的入口处其实有一个升降机，所以我可以猜测啊，这个洞可能当时会扮演一些运输的作用。说到运输呢，这还有一个趣事，当年建厂的时候，像这里大概运输了500多吨的建厂资料，包括很多设备，其中还有很多是国际先进的设备，像热处理啊、表面处理的设备，基本上跟当时的美国是同一水平线上的。而这些设备在当年那个战火纷飞的时候能够顺利抵达这个洞是非常难以置信的，甚至顺利的让人有点不可思议。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所有运到大定场的设备上面都会写着 AEF 这样一个缩写， Aircraft Engine Factory 啊，也就是航空发动机制造厂。但是呢，这个 AEF 三个字和当时的美国远征军的缩写是一样的，所以这些设备在经历各种关卡的时候，大家一看哦，美国的东西，就通通放行了。
1: 正是这个巧合让设备得以运抵大定。这座深山工厂从建成之初就配备了当时国内罕见的航空发动机制造设备。洞穴探索到此结束，沿楼梯向上继续寻找当年的生产区。
0: 钻完了山洞，我又来到了厂房的楼顶，终于看见阳光了。看这面墙，哎，这个应该就是我们刚才在外面爬山时候看见的那幢高墙，所以通过这个墙我们也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当时大定场整个建筑的一个结构，还是非常宏伟的。那咱们再去里面看看。你说每天在这儿上班是一种什么体验呢？假设现在是1940年，你在这儿上班要造航空发动机，你怎么办？这个时候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要快，因为你这儿耽误一天，外面的战局就影响一天。第二，必须要足够强，要能打赢对手，不然的话这相当于白折腾。那满足这两个条件，基本上就只剩一条路，就是引进一款足够先进的发动机。经过一番调研呢，选择了一款叫做赛克龙 G105 的发动机。赛克龙呢是音译，它指的是当时美国莱特公司研发的一款发动机，叫做 R1820。
1: 为什么偏偏选中它？ G105 额定功率达到1050马力，与当时国际先进战机喷火及部分 BF109 使用的发动机同处千马力级别，纸面功率还略占优势，同时它的适配范围也比较广。后来大定场完成了32台发动机的整机装配，部分产品还进行了装机试飞检验。遗憾的是，这些发动机没能赶上抗战的主要作战阶段，便已落后。
0: 但是没关系，这工作不白干，这班呢也不白上。虽然发动机没用上，但是这个过程中所积累的人才在后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现在这个厂房呢，就已经不是抗战时期的样子了，都是三线建设时期留下来的厂房，混凝土结构的。哎，但是不白来，现在这布置了很多展板来讲述当年的一些人物和故事，比如说这位吴大观先生，后来的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当年他刚刚从西南联大毕业，在1942年的时候响应航空救国的号召来到这里工作，就任在设计科。那设计科呢，主要是负责管理当时引进的外国资料和图纸，他们要把这些东西进行消化整理吸收，变成在工厂里面能够执行的标准。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也积累了非常多的航空发动机相关的知识，为后来走上航空发动机研发的道路奠定了基础。站在吴大观的展板前，最有触动的不是后来那些响亮的称号，而是他当年也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在此工作两

0: 年后，他将此后60多年的人生都交给了航空发动机事业。当年为了组建专业队伍，大定厂从海外延揽一批，送出去培养一批，再按不同基础在厂里培训一批。各个环节渐渐都有了懂行的人，其中包括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吴大观，中国海防导弹之父梁守盘，他们后来大多留了下来，为新中国航空工业奠基。从这个台阶来看啊，这里应该当时是一个会议室或者报告厅。哎呀，
1: 打扰了，打扰了。
0: 所以站在这儿，我们就可以想象当年工厂井然有序生产的样子。那大定厂当时的组织结构呢，跟现在的工厂其实也比较类似，分成技术管理和生产管理两条主线。这一层也是三线建设时期留下来的了，这些标语非常有那个时代的特色。这还有一些机床。160毫米内圆膜床，这个是60年代的东西了。所以说呀，要造出一个发动机非常的不容易，除了设计总装之外，你还得有一系列合格的零件，而你要有合格的零件，就要有足够好的材料技术。比如说当时曾在这里担任铸造车间主任的荣科先生，他后来成为了新中国的金属专家。本来他的人生跟航空没有太大的关系，他是学金属出身的，当时在金矿工作，生活待遇非常的好。但是当他得知要组建发动机工厂的时候，他就想了，我非常热爱航空这项事业，同时呢，做这件事儿又能报效祖国，又能抗日，于是他就来到了这里。进厂之后，基于他的专业，他又突破了很多技术，比如说热处理啊、模具的设计啊等等。后来他带领团队研发出了优质铸铁活塞环，这个零件装在发动机上之后，就可以使发动机的寿命大大提升，这也解决了当时生产上的一个燃眉之急。而荣科与小零件较劲的故事还没有结束。新中国成立后，他继续投身航空材料研究。20世纪60年代，荣科带领团队持续攻关，最终研制出空心铸造涡轮叶片。据相关资料记载，这项成果使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第二个掌握该技术的国家，与美国仅相差数年。所以大定厂当年真正留下来的不只是32台发动机，更是一群知道该怎样解决问题的人。
2: 确实是找不到当时海孔洞发现的那个工装的线索了。哎，在这里提到顾光富先生，他曾经是大定厂的第三任的厂长，但是在他来大定厂之前呢，他曾经是在海孔洞，也就是第二飞机制造厂担任支配科的科长，参与过仿制中二八甲以及后来我们自主研发的第一架运输机中运一号。所以从这一点至少可以看出，两个厂之间还是有很多的交流的。
0: 顾光富的经历至少证明大定厂和第二飞机制造厂之间确实有人员往来，但除此之外，在乌鸦洞内既没有找到工装调拨的档案，也没有发现能证明其用途的实物物证。线索往前推进了一步，但又卡在了此处。
2: 哎呀，这个地方舒服呀，这太阳一照，这小风一吹，妥妥的避暑圣地。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叫清虚洞，它距离乌鸦洞大概2公里的距离。大家可以看到它整个通风的环境非常的好。在我头顶上呢有一个天然形成的石顶，它也是现在世界上最大的天生桥。
0: 今天的清虚洞早已融入周围的美丽乡野，山林、村寨和田野连成一片，昔日的军工布局图已化作一张乡村旅游地图。
2: 为什么要来这儿呢？因为根据我看的资料，这里是当时大定厂二期的选址，想在这里建火电厂、铸造厂，还有螺旋桨生产车间。
3: 你走到这儿就会非常明显的感受到，这个地方真的很适合用来放铸造厂或者烧锅炉。你能想象一下一个大锅炉车间摆在这儿的样子。
2: 因为像铸造厂、火电厂，他们在工作的时候都需要排放出大量的废气，需要有一个良好的通风条件。那与此同时呢，像生产螺旋桨这种

它也需要在一个比较干燥比较通风的环境下去进行，为防止螺旋桨的锈蚀或者变形。从洞口

0: 现，这套扩建方案未能完整落地。我终于找到这个画面了啊！这是1943年蒋介石来这里视察时候留下的一张老照片。我们可以看到上面这个洞口就在这儿，边上是这条水渠，但是照片上面有个桥，现在这个桥已经没有了。当时他把1000多名员工都召集到这个广场上，然后呢留下了这张照片。后来呢，他还提了一幅字，写的是“我们发动机何日可以完全自制”，啊，意思就是再先等，挺急的。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呢，在没有完全自主工业体系的支撑下，去尝试生产这种高端产品，只能是空中楼阁。大定厂在生产了32台赛克龙发动机之后，由于美国核心零部件的断供，导致生产发动机的工作无法继续。后来这个厂子为了自救呢，开始转型生产汽车零部件，又维持了一段时间。到1949年，大定厂的故事就暂时告一段落了。那么走到现在，逛了一大圈，我依然没有解决最初关于工装的那个问题。但是我现在联系到了一位唯一还能找到的后人，我们再去看看他知道什么。驱车1个多小时赶到 B 街市，见到了提前联系好的李老师。作为大定厂职工的后代，他对这段历史同样十分感兴趣，这些年一直在搜集相关资料，家里还保存着一些珍贵的老照片。我听说之前您爷爷是在大定厂工作，对吧？
1: 哎，对，他是那个48年，由那个川南工委、中心鼓励县委，为了充实那个扬长特支的力量，就派他们从四川鼓励打入到那个国民的航空发动机第一制造厂的士兵队，进行解放前的复产活动。
0: 哦，所以您爷爷当时是地下党的身份是吧？
1: 对，他当时过来是地下党的身份，是川南工委、鼓励中心县委来领导的。
0: 那他当时在这里面工作都主要是做哪些事情呢？
1: 因为当时那个扬长特支成立了以后呢，他负责的是宣传这一块，就是负责宣传党的政策呀，策反进步思想的一些进步人士。
0: 李老师告诉我，大定厂的地下组织并非解放前夕才出现，早在1943年前后，工厂刚刚投产时，地下党便已进入厂内，以各种身份隐蔽下来，联络人员，积蓄力量。到了1949年，工厂命运进入倒计时时，这条潜伏多年的暗线也全部动了起来。因为48年的时间的话，其实离解放已经很近了。
1: 对，解放前厂里面由于它分两派，一派就是那个蒋介石的嫡系嘛，一派就是那个可以用民族资本家来说吧，好像这个汪厂长，在鼓励中心县委得到一个消息，就说这个人呢，他的政治倾向并明确，但是他反对迁厂，把这个厂从大陆迁到台湾去。他认为这个厂的机械设备当时是全国最先进的，
0: 对，
1: 你长途迁厂的话可能对机械设备造成那个损坏，
0: 对，
1: 对于我们国家的军工制造很不利，
0: 对，
1: 所以呢他就很坚决的反对迁厂，如果迁不走的前提条件下就要把它炸毁，
0: 毁掉
1: 就毁掉，他不留给共产党。因为当时那个敌特在厂里面监视是很严密的，地下党员扬长特支的这些地下党员他们通过各种手段，但是他们想了一个办法，既然我拿不出来，我就把它藏起来，等到解放了以后，解放大军到了以后我再把它拿出来。然后呢他们就隐藏了 一部分精密仪器。
0: 不过护厂行动解释了大批设备为什么能够保存下来，却仍然不能证明这件工装是否去了海孔洞，线索难道又一次止步了吗？
1: 这个工装，据我推测他们副厂的工作上面，他们在49年还是转移了一批那个精密仪器和那个资料，他们当时就是从厂里面出发，就直接到了那个重庆，有一部分呢是去广州，三辆卡车。
0: 我感觉可能性不太大，如果当时三辆卡车然后要携带很多文字资料还有一些精密仪器的话， 我感觉好像不太带得上这个东西。

0: 因为这东西还挺占地方的。
1: 翻阅史料的时候呢，我发现有一份资料，上面记载的有那个第二飞机制造厂和这个
0: 有信息，
1: 华为轰机制造厂上面有一定的
0: 我国怎样测试飞机，这是国民党
1: 方面的一些资料，国民党时候的17年的一个资料，
0: 这个有意思了，你看。中二八架它用的是 R1820 发动机，就是当时美国瓦特公司的这个发动机，这儿又制造发动机特种工具232种，这个发动机特种工具应该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工装。
1: 对，
0: 线索终于对上了，第二飞机制造厂不生产发动机，但不论是制造中二八架教练机还是中运一号运输机，都必须先完成发动机的安装和相关维护。他们所使用的发动机是 R1820 赛克龙系列，而大定厂所引进试制的发动机 G105 型也同属于这个系列，所以这件工装极有可能就是当时大定厂所试制的专用工具之一，用在了中运一号的制造上。物有始末，事有终始，这件工装的具体用途可能还需要很多档案才能最终定论，但乌鸦洞的答案已经足够清楚。真正的奇迹不是把工厂藏进山洞里，而是在那个最黑暗的年代，依然有人矢志为中国创造一颗属于自己的航空心脏。
2: 一次军迷的枪库淘宝之旅，
3: 其实咱们这库房更像是这种文物库房哈。
2: 三箱尘封老枪的惊喜开箱，
1: 杨老师，这是我们单位为我们准备了几箱惊喜。
2: 传奇手枪齐聚一堂，系列枪组同台亮相。
3: 勃朗宁老先生的这个手枪的家族是齐全了。
1: 这一箱呢，就是一些炮枪。
2: 直击名枪背后的历史细节。
3: 其实这些套跟枪一样，是经过了这个烽火岁月的一些枪炮哈。
2: 军迷行天下下期播出，寻宝革命烽火中的传奇手枪。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自然灾害的救援工作也是一场战斗，恶劣的现场环境，以分钟甚至以秒来计算的救援窗口，挑战着救援力量的指挥调度和操作技能。今天的军武零距离，我们就走进专业应急救援力量的实战化训练现场，看他们如何在济南。

险重的任务压力下，勇闯险境，挽救生命。军武零距离由贝利优羊奶粉冠名播出，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0: 这是一片模拟地震灾害现场的训练场。来自武警河北总队某部的指战员们即将在这里展开一场救援模拟演练。
1: 据上级通报，茂新化工厂因地震导致多处厂房倒塌，数名工人被困，支队命令我大队。
0: 您可能注意到了，这支救援力量当中不仅有穿着橘红色救援工作服的救援队员，还有防化分队。因为这次任务模拟的是一家因地震引发危化品泄漏的化工厂，这就需要两个专业的力量协同完成任务。
2: 结合当前态势，我的决心是动用支队防化中队一个班的兵力迅速前出，对化工厂气体展开侦测，工兵救援中队做好抢险救援准备。
0: 现场弥漫着模拟有毒气体的烟，在实战中这些有毒气体是什么成分，浓度有多高，都对后续的救援任务有着重要影响。这就需要防化分队查明情况，
3: 查明毒气种类，标定染毒区域，救助受困伤员，起效组做好起效准备。
0: 这些正在穿着重型防护服的战士们就是率先进入事故核心区的侦查力量，而我今天也将和他们一起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4: 这个气瓶多有多重？
5: 这个气瓶是总重是30斤。
6: 这我能撑多少时间？这气瓶
5: 撑45分钟。
6: 哦，行。
5: 下面我们将这个接头给接上。

0: 现在我们已经防护完毕了。
1: 这样就可以去参加这个任务是吧？
0: 是的，现在我们就可以进行出示任务了。
2: 我们现在是头部进入到这个现场，我还是第一次看这个重金发布服。好，我还第一次知道重金发布服是最好的。因为我们现在不断的进入到现场之后啊，要面临比较严重的硫化和严重污染，所以像这样的防护。我们的面罩里面其实有气压的，所以能够防止这个水柱和气机。哇，这现在也有点大，我都看不清这个楼入口在哪儿，我看不见了已经。上楼了，我们现在认识到这个倾斜的楼房的二层，对人员进行救护，因为我们都要相信它上面有云被困人员。然后呢，我们之前在地震救援的片子当中是找过的，但是当时是七月多，现在是穿着防护服，而且三十斤的这个气瓶，行走上呢感觉更困难一些。我们在找这个被困人员的位置。
3: 与此同时，另外两名队员负责对现场危化品情况进行检测。

0: 很快，我也和队友找到了被困人员的位置。
1: 在这里边是吧？我们现在呢是要给这个人员提供一点这个饮用水，来恢复他的这个意识。

尽量好了一点，然后呢我们要给他戴上防毒的面具，因为防止这毒气对他造成进一步的伤害。但是在这个弯楼里面，怎么把这个他进行一个转移是很困难的事情。

这个关于你们进行这个反常识的这种地面结构，让我们这个救援行动呢非常困难，但是就是我们在这种地震和危化品事故叠加的情况下会遇到的真实情况。来看一下，我们现在是把这个人员交到了这个救援组的这个手上，然后呢他们首先要把他身上的衣服脱掉，因为他的衣服上呢还含存有这个从化肥厂里面带出来这个有害的化学制品，所以先把它脱掉，然后再对他进行一个处置。当然我的情况也差不多啊，我身上也带有这个从危化品事故这个现场带出来的这个有危险的化学制品，所以呢接下来的一个任务就是要对我的这个防护服进行一个洗消。我们在那边我们的这个洗消组已经搭设好了这个具有洗消功能的这个车辆，接下来我们就要到那边去对我身上的这个防护服进行一个清洗。这个洗消车里面什么样子我们现在先看一下啊。有点像一个淋浴房，同时可以有两个在里面进行淋浴。在你们进行洗消的时候呢，要执行一个过程呢，就是我要伸开手，让这个淋浴的水充分的淋到我们这个身上。

0: 重见天日的感觉。因为在里面，虽然说它这个前面有个透明的面罩，但是你在里面其实视线还是比较受限的，所以在里面行动啊，包括观察周围都不是特别的方便。包括我身上有这个这么重的气瓶压在身上，走下来这一阵，我觉得我里面都已经出汗了。哦，像我们这边任务是已经完成了是吧？就是
1: 查明了现场情况，我们就得上点厉害的手段了。这辆巨大的洗消车完成的是刚才我在洗消方舱里一样的任务，只不过我洗的是防护服，它是来洗整个事故现场的。
0: 现在通过这种喷淋的方式啊，能够有效的降低空气当中这种有害气体的浓度，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硅化品它的这个属性就是它会溶于水，这样呢能够把这个弥漫在空气当中有毒有害物质让它尽量沉降到这个地面，然后呢让我们这人员进入的时候不会说因为呼吸道的原因就直接把这个有毒有害气体吸到体内了。等到现场的环境啊，经过我们下一步的这个防化分队的复检啊，确认不会对人体造成比较大的伤害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下一步的救援工作才可以继续展开。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在这个我们面前的这个模拟的飞机当中，依然还有这个被困的人员。
1: 洗消完成后，救援力量还不能直接进入。防化分队再次进入现场，确定

0: 这里的污染程度已经降低到了安全水平。
1: 市场组报告，经我组复检，厂区内已降至安全范围浓度，取消干净彻底完毕。
2: 在这次行动当中，我们按照救人为先、精准洗消、临喷结合、科学洗消的方式方法进行处置。侦查组携带密闭性防污系统进入毒区进行侦检，配备多功能化学事故检测箱，科学侦检。洗消组迅速开车洗消场，对受染的人员和染毒区域进行洗消。通过我们多次的模拟，可以进一步提高我们的专业实战水平。遇有任务时，可以拉得出、打得赢，圆满完成上级赋予的任务。
3: 相比于地震和事故叠加的极端灾情，洪涝灾害出现的情况更加普遍。每年的八九月份，也是我国南部地区洪涝灾害高发的时间段。这样的时候，专门应对水上救援任务的专业力量就显得尤为重要。
4: 说明白，
5: 来，
4: 消防手，
5: 对。
6: 为了应对洪灾，他们必须完成系统严格的专业训练，确保在危险发生时做出正确的第一反应。
4: 出发！
6: 六艘冲锋舟顺次出发，在江面上排出整齐的队形。这不仅考验着每条冲锋舟上操舟手操作的技能和对水流情况的判断，更考验着他们之间的团队协同。这样的水上漂移看着赏心悦目，而在实战中，这个动作也有着重要的作用。当冲锋舟营救落水人员时，冲锋舟的回旋带来的离心力能够为救援人员转移落水者上船助一臂之力。现在冲锋舟编队将要面对的是更加湍急的水流，而他们要做的是在这样的水流中逆流操舟，保持一个完整的队形。这是一个难度和风险都相当高的科目。编队几次努力都被变化莫测的急流冲散了。
7: 下面空间不是很大，不要掉头走，把油门松掉，水流自然是慢进，是吧，冲下去了。
6: 最终通过精准的操作和协同，这个横队终于稳住了。而在这个时候，一场暴雨突然来袭，这个雨势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它甚至让我们的拍摄设备都进水故障。这样的意外情况却被队员们当成了练兵的好机会，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在近似实战的情况下进行水上营救落水人员的训练了。而今天充当落水人员的工作就交给我来完成吧。为了确保安全，在我落水之后，队员们设计了多道防线。首先是岸边有队员直接入水对我进行救援，然后两艘冲锋舟会在下游对我进行营救，这些都是他们反复训练的基本功。而如果我再往下漂，还有负责安全的冲锋舟对我进行最后的拦截。我身上完备的救生衣全程可以保证我露出水面呼吸，而我要做的就是保持放松和仰卧的漂浮状态，这个对我来说难度也不大。
8: 尽量要两腿往上平躺的状态，因为呢我们要防止水底下
9: 有一些突出物会造成这个伤害。
6: 对，我想起来我的拍摄设备已经被雨淋坏了。
9: 一个营救的方式呢，是用漂绳

0: 这种救援人员使用救生绳连接救生衣，跳入水中直接拉我的方式，就是专业上说的活饵救援。这个是成功的，你看，这个是成功的。第一次救援成功了，但是我作为模拟落水者的工作还没有完成。 等在下游的冲锋舟开始了他们的模拟救援任务。抓到我之后，操舟手就来了一个原地漂移，这确实让我上船的过程省时省力。
1: 我已经从刚才落水的这个大桥下的这位漂过来足有四五百米了，可以实现说在这个洪水的救援当中，如果落水者的话，时间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我的救援任务完成了，但队员们的训练还在继续。接下来，他们要把这艘冲锋舟在江里掀翻，是的。
2: 是主动掀翻。
0: 我们要模拟一个应急的情况，就是钻流当中，这艇被大浪冲翻了。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
1: 我们该怎么处置？
0: 从冲锋舟上掉进水里，我的第一感觉多少有点慌乱，而这恰恰是在应付突发情况里。
1: 队员们最需要克服的心理状态，天旋地转的感觉，
0: 真实的救灾现场，水流会比这更急，雨势也许比这更大，这就更需要队员们在落水后的第一反应就是准确的。
1: 现在就把这个船呢恢复到一个正常状态。
0: 水中挣扎，翻身上船，划水到岸边。 这个过程下来，我已经是精疲力尽了。上岸之后，还要跟着队员们一起把冲锋舟扛回去。这也让我充分感受到，这样的训练充满了实战的气息。在救灾过程中，保障自身安全是每个队员都要过的基础一关。像翻舟这样的训练就是其中之一。还有的训练。 如果没有教员的解释，我根本就看不懂。比如，这拿着冲锋舟拽着队员在水里跑，这又是为什么呢？刚才在营救我的过程中，队员们身上就带着这样一根安全绳。但是如果在复杂的洪灾现场，安全绳一旦被水中的杂物挂住，就会威胁到队员们的生命。而这个科目。 就是训练队员们在这种情况下及时解脱安全绳的能力，而用冲锋舟拖带产生的快速水流，正好可以用来模拟队员们被困在急流之中的情况。
3: 加速了！哇，这好掀起的这个浪！
4: 世界上感觉它这个浪会盖过它的这个头顶。
5: 解脱所打开了，那么被急流压制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今天我就要跟队员们一起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模拟的话，就是会头，我们是躺平的，在这个水里面，然后它这个水会一直从我们的头上一直压，把你人往下压。所以到时候如果说你感觉到困难了，啊，确实是要脱困了，迅速把这个快速脱。
0: 脱困这个拉绳一拉，在这个水流的作用下，我们这个牛尾就会绳索迅速脱离。
3: 啊！
0: 简单学习了脱困技能之后，我就跟着教员的冲锋舟出发了。队员们告诉我，要达到克服心理紧张的训练效果，他们一般要求在水下忍住至少10秒，再拉解脱绳。
3: 这个也是有点小紧张，因为很多队员都。

0: 这个也是很考验心理的这样一个训练科目。哇，准备走。好的，我先适应一下水里的这个温度和这个姿态。根据这个教练的要求呢，我们是尽量保证桶平的状态下，然后呢尽量把这个胯部往上抬。安全起见，第一次做，我还是先找一下我这个解脱锁的位置。准备好了之后呢，教练就会慢慢的提速。正常的时候呢，他们会尽量的在水中多坚持一会儿，来更好的去模拟急流当中这个水流啊对人的这个拖带作用。所以呢，我会尽量多坚持一会儿。
1: 当冲锋舟拖带达到一定速度时，水流盖过我的头，那完全是一瞬间的事儿。那一刻我不知道我沉到了多深，往前拖了多远，憋气憋了多久，我只记得手里紧紧攥着那根解脱绳。后来队员们告诉我，我在水里大概坚持了8秒钟。
0: 就真的是能感觉到拉拽你的时候那个来流从你这个头盔下面往你的脸上砸，然后这个水的这个水流的这个水动力会把你往这个水底下拖。那么这个时候确实，如果我没有提前抓到这个绳子的话，确实人会有一种慌张的状态。啊，抓到我了。
1: 随着技术的进步，现在有很多新型的救援装备，让救援队员不用下水就可以完成救援任务，这大大提高了救援的效率和安全性。我想今天反正都已经湿透了，顺便就来替大家感受一下这些救援利器的作用吧。首先上场的是救援用的抛头枪。
0: 这个岸边有点远啊，我不知道我们的这个抛头能不能准确打到我这个位置。
2: 差一点打接了，
0: 就在我远处大概只有3米左右的地方。这个救援绳算是抓到了，这样呢就能够保证我在水面上的基本的这个安全。那么当然今天我是参加这个训练是带着这个救生衣的，基本上没有沉下去的危险。但是对于这个真正的水灾当中呢，溺水者来说呢，有这样一个救生圈，其实是对他生命的安全有一个切实的一个保障。然后呢，我们的岸上的人员就会把我一点一点的往这个通过这个绳索，通过身边的这个绳索往岸上去拉过去。不过他们现在还有第二套方案，就是大家看，从我正面正在向我快速驶来的，就是他们全新装备的水下机器人。他们在这个人员操控之下呢，准确的到达我所在的这个位置。过来吧。我要稍微调整一下，能抓到我们。相对比较平稳的。然后看一下我们这边是这个水上机器人的一个操作手，我们看一下啊，这是咱们这个遥控器是吧？
3: 对，是咱们的遥控器。
0: 它现在主要是怎么样实现这个控制
3: 啊？主要通过我们的左手去控制咱们的油门推杆
0: 啊，
3: 右手去控制我们的左右摇杆啊，去控制它的一个油门的加速啊，然后跟我们的方向的控制。
0: 这实际上跟现在一般都
3: 是跟我们那些什么
0: 机什么差不多，
3: 对，无人机是一样的
0: 啊，
3: 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就相当于是当充当一个我们的一个应急的一个救生圈啊，这么去用。
0: 好，大家看刚才还使用到了这个叫抛头枪，看一下这个刚才打过来这个抛头弹的大概长这个样子，
3: 远远看。

0: 是跟这个导弹差不多。然后呢，它发射时候呢，会采用这样的一个气瓶。
1: 它这个要打远的话，能打多远？
2: 这个如果我们按我们的看我们的距离，如果距离比较远的话，我们有个气压表。像刚才您那个距离，我就打了六个压。
1: 就是可以按照我们距离要求去调节它的压力。
2: 是的，是的。
3: 握持的方式上跟我们这个
2: 对有点像
3: 枪
2: 击，是的，是的，这是我们对这个顶到我们的肩部这边顶到我们的肩部。对，如果我们距离比较远的话，我们的角度稍微我们角度调高一点，如果低一点的话，我们角度低一点。然后如果看刚才的情况，有风的情况下，我们这个角度稍微对准背盔人员的左往下游一点点，然后我们打过去之后，它就可能会有那个风的因素考虑进去，然后就对准那个落水人员。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几十年军阀混战，我们这次是铁了心要谈出一个和平的结果。
1: 党国问题之根本，在于要消灭共产党。
2: 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3: 哪怕只剩下一兵一卒，也要让敌人有来无回。
4: 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啊！
3: 谁都不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
5: 请关注大决战。

1943年7月，二战中期，纳粹德军倾尽全力，试图在库尔斯克会战中突破苏军防线，重新获得苏德战场的优势。面对德军攻势，苏军拼死阻击，双方装甲部队轮番激战，也深刻影响了会战的结局。坦克大决战，库尔斯克南线大战，下正在播出。

0: 1943年7月11日，德军城堡行动的第七天，库尔斯克会战即将进入最残酷的阶段。7月11日晚，苏联近卫坦克第五军的指挥官罗特米斯特罗夫中将在普罗霍罗夫卡的指挥所发现了远处的坦克。起初他以为是己方T-34坦克的先遣部队，但之后他大吃一惊，
1: 他通过望远镜发现是德国坦克。没人想到德国人决定从普罗霍罗夫卡发起进攻。
0: 事态比苏军的预想进展得快，这让他们措手不及，但苏军必须正面迎击德国纳粹党卫军的装甲部队。
2: 我们的心情很沉重，根据总司令的命令，我们要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刻，绝不能让敌军攻占普罗霍罗夫卡。
0: 7月12日黎明，坦克引擎的隆隆声传到了几公里之外，300辆德军坦克和500辆苏军 T-34 坦克准备决一死战。在苏军左翼的铁路路基后方，萨维里指挥着一个反坦克炮阵地。早上8:30，他们第一个侦察到大批前进中的纳粹党卫军坦克。
2: 普罗霍罗夫卡的原野上遍地都是坦克。我们必须瞄准德军坦克的底盘或者舱口，只要小小的十字准星能瞄准这两个部位中的任意一处，炮弹就能直接命中目标。我们76毫米口径的火炮每分钟可以发射25次。一切办法瞄准目标，击中目标，这就是坦克作战的方式。
3: 我们的作战能力在战斗中会快速的提高。打个比方，我们都能分辨出朝我们打来的是重型火炮还是轻型火炮，都能听出来开火的是不是反坦克炮。每种炮弹的声音都不同，能够分辨炮弹的种类和从哪里打来，这十分重要。

0: 们的穿甲弹含有一种特殊成分，一旦跟装甲碰撞，就会起火烧穿护甲，而且会一直往里烧。
1: 苏军的穿甲弹含有高爆炸药，破坏力很大，可以从1000米外穿透55毫米厚的装甲，撞击时会爆炸，并从内部摧毁敌军坦克。
0: 坦克如果起火并冒起浓烟，就说明它被击中了。
2: 我们有几辆坦克被击中后，坦克里面的坦克兵都被严重烧伤了。

0: 我左边的坦克起火了，里面的人发出凄惨的尖叫。从里面爬出来的士兵整个上半身都烧着了，那个场面惨不忍睹。
1: 在铁路的北边战场中央，坦克指挥官鲁道夫·冯·里宾特洛夫正随着德军的第一波进攻队伍向普罗霍罗夫卡发起攻击。苏军破釜沉舟，决定正面迎战德军。
2: 眼前的景象让我瞠目结舌，在我前面不远处的草坡上，坦克一辆接一辆，一波接一波地冒出来，密密麻麻，难以数清，集结阵势难以想象，并以惊人的速度推进。
3: 很快我们就与德军开到了同一条路上，面对面地相遇了。他们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能赶上来，其实我们也没想到。
1: 纳粹党卫军启用装甲楔形阵，也就是把虎式坦克安排在楔形队列的尖端，把轻一些的四号坦克排列在两侧，他们的目的是用重型装甲强行穿过苏军的阵线。苏军的 T-34 坦克大军穿过开阔的田野，迎战德军杀伤力强大的楔形阵。由于德军虎式坦克的火力更强，苏军唯一的希望是尽可能快地靠近德军的虎式坦克，越近越好。
3: 德军可能以为我们不会靠那么近，但他们想错了。当两个大规模的装甲部队开始混战时，大家都有点震惊和不知所措。
2: 那一刻，我对自己说，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3: 我们开始面对面地展开厮杀。

0: 1943年7月，二战中期，纳粹德军倾尽全力，试图在库尔斯克会战中突破苏军防线，重新获得苏德战场的优势。面对德军攻势，苏军拼死阻击，双方装甲部队轮番激战，也深刻影响了会战的结局。坦克大决战，库尔斯克南线大战，下正在播出。
1: 1943年7月，为了取得胜利，希特勒孤注一掷，发起了城堡行动。但是在库尔斯克的大草原上，希特勒的装甲部队经受了严酷的考验。在北方地区，德军第九集团军停滞不前，距离目的地库尔斯克还有80公里。此时在普罗霍罗夫卡的田野上，纳粹党卫军正在迎战苏联近卫坦克第五军。为了进入有效射程，苏军的 T-34 坦克全速冲向迎面而来的纳粹党卫军坦克。这是一场近距离的生死决斗。德军坦克指挥官鲁道夫·冯·里宾特洛夫此时就在德军的第一波进攻队伍里。
2: 我的驾驶员在对讲机里喊道：“长官，在右边，右边，好手把炮口转向右边。”马上拿出了第一发炮弹，一辆 T-34 坦克被击中，开始燃烧。几乎同时，我旁边的坦克被击中，立刻燃烧起来。他临近的坦克也被击中了，我们没时间进行防御，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开火。在这样近的距离，每次开火都能击中目标。我意识到我们根本无法逃脱，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处理好眼前的情况。
1: 战场上到处是混战的坦克，对战双方都在近距离互相射击，双方的坦克兵不

0: 是你死就是我亡。
1: 混战就这样开始了，近距离的相互射击，相隔不过一二百米，你根本不需要远程大炮，就是面对面的直接打。没人清楚情况会如何发展，集团军将军、战斗营指挥官，所有的指挥官都不清楚。
2: 我们做好了战斗准备，我们都是年轻军人，服从命令是我们的职责，但我们不知道会陷入这样严酷的战争，我们只是无足轻重的小兵。或许将军们预料到了会有战斗，但我想他们也不知道战斗会恶化到这种程度。
3: 正午时分，整个战场一片火海，如同人间炼狱。
1: 车辆、坦克都在燃烧，装甲也在燃烧，每一样东西都在燃烧。这是一场可怕的战斗，浓烟滚滚，遮天蔽日。
3: 陆地上，坦克在相互厮杀，随后空中也出现死亡的威胁。
1: 双方都在投弹，我们在投，德国人也在投，但我认为德国人根本就是漫无目的的投弹。
3: 战场一片混乱，已经无法区分敌我，死亡的威胁无处不在，坦克兵们深陷其中。
4: 人都会怕死。没有人想死，我不明白我的坦克怎么就被击中了。不是炸弹，就是火炮。

0: 反正他就是燃烧起来了，这是事实。他之所以燃烧起来，是因为坦克里装满了弹药，再加上充裕的燃油，这些都是易燃物，到处都是火，火焰吞噬了一切。坐在我旁边的战友打开了坦克舱盖，我刚刚逃出去就听到爆炸声。我一直记得这场战争，一直记得。
1: 帕维尔的战友只有两人活了下来，苏德两方的坦克都损失惨重，苏军的损失更大，但苏军绝不认输，于是他们的 T-34 坦克用尽一切办法阻挡德军前进，其中包括一种搏命战术，这在以前的装甲战中从未出现过。
2: 苏军中有些人不惜一切代价向我们的坦克进行撞击，

0: 1943年7月，二战中期，纳粹德军倾尽全力，试图在库尔斯克会战中突破苏军防线，重新获得苏德战场的优势。面对德军攻势，苏军拼死阻击，双方装甲部队轮番激战，也深刻影响了会战的结局。坦克大决战，库尔斯克南线大战，下正在播出。
1: 1943年7月12日，库尔斯克会战已经持续了7天。希特勒为在东线取得胜利，进行最后一搏，实施城堡行动。在普罗霍罗夫卡的田野上，

0: 苏德两国的军队展开了激战。德军的300辆坦克和苏军的500辆坦克正面交锋，这是一场规模大、火力密集的坦克战，同时也是一场殊死较量。尽管纳粹党卫军的精锐坦克部队已做好战斗的准备，但这场战斗的残酷程度超出了任何人的预期。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这么
8: 着？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见
10: 过。知道吧？应该的。
8: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0: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5: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3: 双方坦克互相较劲，谁也不服输，坦克就像公牛一样冲向对方。苏军的坦克撞到我们之后，我们的坦克就瘫痪了，他们自己也动弹不得。我们从没经历过这种战斗，这是苏军第一次采用搏命的坦克撞击战术，这是他们的杀手锏，

0: 再过一个小时天就黑了，谁赢得这场战役，谁就赢得库尔斯克。德国坦克兵在血战中感到胜利似乎离他们不远了。
1: 跟你说，我们不害怕。

0: 所以我们就是不停的攻击。
1: 纳粹党卫军不顾一切地向渤海挺进，苏军的坦克师不断后退，几乎退到普罗霍罗夫卡的边缘，苏军上下陷入了恐慌。
2: 我们当时这样对自己说，

0: 不绝地投入战斗。无论德军摧毁了多少辆 T-34 坦克，都会有更多的新坦克补上来。鲁道夫·冯·里宾特洛夫被突然出现的大批 T-34 坦克包围了。
1: 如果在这个时候静止不动的话，我们肯定会被苏联坦克攻击。这时一辆 T-34 突然停在我们右边30米处，我看到那辆坦克刹车时还晃了一下，把炮台转向我们，是炮口正对着我们。我对着对讲机喊道：快启动引擎！我们的驾驶员快速挂上了档。我们驶过 T-34 坦克，它试图瞄准我们移动的方向，转动炮台，但没有成功。我们停在 T-34 坦克后面10米处，朝他开了一炮，打中了 T-34 坦克。 T-34 坦克爆炸了，炮台被炸飞了3米高，落下来差点砸到我们的坦克。此时其他 T-34 坦克正从我们身边开过去。
0: 到这一天结束，双方都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德军和苏军都退到了原点，战场不属于任何一方。普罗霍罗夫卡到处都是烧焦的坦克残骸，
2: 整个战场就像坦克的墓地，在整个田野里、沟沟坎坎里、森林的边缘，堆放着数百辆德军坦克和苏军坦克的残骸。
0: 在库尔斯克，德军在东线的闪电战遭到了巨大阻力。面对苏军的顽强抵抗，希特勒的前行攻势根本无法发挥作用，库尔斯克得以保全。在这场战役中，苏德双方都损失惨重，但苏军挡住了德军的攻势。对苏军来说，这是伟大的胜利，值得铭记。普罗霍罗夫卡战役后的第二天，在得知盟军攻入意大利南部的消息后，希特勒终止了城堡行动，开始着手应对两线作战。库尔斯克会战结束了。对于德军来说，这是难以弥补的巨大失败。德军开始撤出普罗霍罗夫卡，在两年内他们一路退到柏林。
1: 我们的士气受到了重挫，每个人都很沮丧。什么，我们要撤回去了吗？我们都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0: 在库尔斯克会战中，英勇顽强的苏军捍卫了苏联领土，这场战役为苏联最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纳粹德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这片草原上，仅仅一天之中就有成千上万的士兵被夺去了性命，对很多人来讲，这里成了他们永久的回忆。
2: 这对苏军来说是个转折点，我永远记得那些死去的战友，我会一直记得他们，会一直都记得他们。我的战友们，愿他们安息。
3: 匠心科技，追求卓越，闲松品质，数码值得信赖，十足酷。
4: 穿上爱来意，天天都美丽。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0: 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冠岳。
1: 早上好，我是天林。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天。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4: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

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2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
这是基于两国所处

0: 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昨天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的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进入全流程演练阶段。本次联合演习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为背景，中老两军参演队员协同完成了多个科目的演练。
2: 随着前方联合指挥部指令下达，联合搜救队携带无人机、机器狗等设备抵达灾害现场。参演队员根据无人设备回传信息，精准定位伤员，与中老混编搜救小组前出处置。联合搜救队、联合医疗队紧密联动，采取无人运输车紧急后送和野战急救车、伤员运输车前接相结合的方式，收治批量伤员。
3: 短时间面对伤员，我们逐一核对交接单、登记信息，检查生命体征，根据伤情的标签呢，高效完成检伤分类，并组织后送。
2: 野战医疗帐篷内，中老双方组成重伤救治组，对危重伤员实施急救。经稳伤治疗的伤病员被有序后送至卫生列车。卫生列车手术室内，中老双方医护人员正在为一名腹部重伤员实施剖腹探查术，双方协同施救，数分钟便有效控制伤员出血。随后，重症监护组进一步对伤员进行治疗。
4: 与中国军医这次协作配合，让我受益匪浅，不仅开阔了视野，医疗救治技术也得到了明显提升。
2: 重症监护单元作为卫生列车移动的 ICU， 可收治21名中重度伤病员。依托完备的配套设施，所有伤病员伤情基本稳定。
5: 我们将救治链条从伤员及伤点、野战医疗帐篷继续延伸到卫生列车、救治车厢，重点演练了实战条件下麻醉、手术及重症监护全流程衔接配合。
2: 演练结束后，参演人员随即展开复盘，调整规范各项操作，进一步磨合中老两军卫勤协同机制。
6: 演练中，中老双方配合默契，指挥调度有序，缓解衔接紧密，救治精准高效，队员们普遍

0: 管道，通过实训进一步提高了十倍能力，为有效胜任应急应战卫勤保障需求奠定了坚实基础。
1: 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工作有序展开，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欢送新兵。
2: 这两天在江苏苏州、宿兴、镇江举行的新兵欢送会上，文艺汇演、沉浸式情景演绎与入伍仪式相结合，生动再现了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壮阔史诗和新时代军人保家卫国的坚定决心，让新兵们备受鼓舞。
3: 我将传承和发扬革命先辈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爱国主义精神，扎根军营刻苦训练，以热血青春书写新时代军人的责任与担当。
4: 就是希望新兵能够梗续红色血脉，传承长征精神，牢记初心使命，誓志报国从军，苦练胜战本领。
2: 在福建、安徽、河南等地，当地人武部充分利用驻地红色资源，将送兵活动与国防教育有机结合，用多种形式欢送新兵出征，营造从军尚武、爱国拥军的浓厚氛围。
3: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革命先辈凭借坚定的信仰、顽强的意志，跨越千难万险，铸就伟大奇迹。今天终于有机会穿上这身向往已久的军装，成为光荣的人民子弟兵。
2: 山东临沂临沭县还在欢送仪式上为二等功臣家属代表、入伍新兵家属代表颁发军属证，营造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浓厚氛围。
5: 我希望他能把国家保卫得更好，他是我的儿子，我把他交给国家，希望国家能够国泰民安。
2: 此外，四川、辽宁多地组织预定新兵在出征前走进红色历史陈列馆，开展役前教育主题活动，砥砺预定新兵从军报国之志。
6: 作为红旗下成长起来的青年，我们要接过先辈手中的接力棒，不负时代，不负韶华。
1: 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2: 昨天，北京市举办2026年驻京部队随军家属就业双选推介会，来自北京市的380多家单位现场提供600余个就业岗位，吸引1100多名随军家属参加。推介会采取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设立政策咨询、职业指导、洽谈签约等功能区，为随军家属提供一站式就业帮扶。
7: 这次双选会切实解决了我们军人和家属的实际问题，让我们这些军人家属有了更高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8: 近日，为期3天的2026年重庆市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在秀山县开赛，比赛围绕项目概况、社会价值、发展前景、现场表现等内容进行比拼。同时，活动还邀请优秀退役军人创业代表分享创业故事，激发全市退役军人创业创新热情。
2: 近日，中国第12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与朱巴大学联合举办文化交流共建活动，维和官兵表演了中国传统舞狮、川剧变脸等节目，朱巴大学师生展示了精心编排的本土歌舞节目。双方在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的同时，增进彼此了解，凝聚和平共识。
9: 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也门多个省份遭到沙特阿拉伯的空袭。同一天，沙特称该国吉赞地区遭到胡塞武装袭击。
1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方面的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焦夫省、萨达省等发动129次空袭。叶海亚·萨雷亚称，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另据法新社报道，也门政府军12号表示，对港口城市穆哈的胡塞武装的车辆、武器及人员发动了打击。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 也门政府方面十一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

0: 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近日遭到来自伊拉克境内的无人机袭击。伊拉克通讯社当地时间12号报道称，两处与伊朗接壤的口岸已被伊拉克关闭，目前仅允许此前滞留的旅客通行。
0: 伊拉克边境口岸管理局表示，目前针对部分边境口岸采取的措施属于临时性安排，主要用于加强组织管理和安全整顿，提升检查及管控能力。待相关工作完成后，有关口岸将恢复运行。此外，有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位于伊拉克迪亚拉省的一处口岸也已关闭，但目前伊拉克官方尚未正式宣布。伊拉克政府当地时间12号表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已同意伊朗的要求，即对在双方边境附近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当天有消息称，一支高级别小组抵达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就此前从该方向发起针对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袭击展开调查。沙特能源部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沙特外交部11号晚发表声明称，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
1: 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消息。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自美国恢复对伊朗实施封锁以来的过去60天内，美军已经引导100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在未经美军允许的情况下，没有任何船只通过封锁线。美军人员目前仍高度关注于执行这一任务。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当地时间9月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0: 巴加埃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作为会议议程的一部分，伊朗和阿曼将向与会代表团通报有关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强调，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地区国家必须开展对话，建立互信，从而构建一个以地区所有国家的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安全体系。伊朗与阿曼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展开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伊朗外交部本月11号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
1: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当地时间12号表示，乌方计划于10月举行新一轮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共同参与的三方谈判，但他没有透露未来谈判举行的地点等具体信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美乌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今天的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北京晴，17到29摄氏度。沈阳多云转晴，11到25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0到24度。济南多云转晴，18到31度。乌鲁木齐晴，21到32度。兰州阴转多云，12到22度。拉萨阵雨转小。

小雨10到21度，上海多云转晴24到31度，武汉多云转阴22到32度，南京多云转阴21到30度，合肥多云转阴21到30度，广州雷阵雨25到30度，台北晴转多云25到30度。香港雷阵雨25到31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

0: 青春倾古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8: 冷暖舒适。
9: 容易通舒密胶囊，清热通便，德源堂药业。
10: 匠心酿造，香飘四海，专注出口，品质甄选。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优润工业特种润滑，我们提供合理润滑解决方案。优润工业特种润滑，
1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